0: 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目前虽然红霞强度已经减弱，但其带来的强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福建中南部、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广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将引导红霞北上，因为湖南、湖北地势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因此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在陆地维持较长时间，还将导致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红霞深入内陆，维持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山区地形增幅效应显著，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需做好防御。
1: 红霞也成为今年首个袭击香港的强台风，香港天文台一度挂出了九号风球，而随着台风影响的减弱，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取消。
0: 今年首个袭击香港的强台风红霞，午夜过后开始显现威力，在坚尼地城海滨，远远就能感受到什么叫波涛汹涌。出租车驶过，溅起不少水花。最夸张的时候，巨浪冲上整条行车道，可见威力有多大。连续吹打几个小时，怀疑连岸边的石墩都被吹走了。公交车经过都被难住了，得小心避开多处碎石。香港天文台周六晚上10:10发出今年首个8号风球，到周日凌晨1:10改发9号风球。不过在尖沙咀海边，仍有市民不听天文台劝告，外出钓鱼或散步。
2: 好正，好舒服，都唔会太大咯，其实都差唔多啦，咁冇乜理咯，其实跑就跑步。
0: 向来容易受风的杏花村，雨势逐渐增强，海边不时有涌浪拍岸。这只寄居蟹疑似被巨浪冲上岸，有工地的塔吊被吹得左右摇摆。就算再有遮挡的地方，重约40磅的摄影器材都能被强风吹动。而在旺角，凌晨过后骤雨增多，路面能见度也比较低。风暴下，香港多区录得树木倒塌报告，其中西贡清水湾道碧屋附近的斜坡路有树木倒塌，整棵树干倒在路边，挡住多条行车道。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到场清理，锯断树干后移走。截止到昨晚，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了331宗树木倒伏的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另外有21人受伤。昨天上午，坚尼地城海边风势依然强劲，行人就算打着伞也很狼狈。海面风高浪急，大浪不时拍上人行道，但有市民不顾危险，继续在岸边跑步。
3: 因为习惯，都是平时比较执着，是不是都跑的了，舒服过平时热的天气跑的，咁凉啲，有少少雨是 OK 的，同埋我就系见啲风唔算好劲呢一边，咁就照出嚟咯，都惊嘅，所以自己小心啲，都预咗有少少风险噶啦。
0: 有狗主人带宠物出来散步，
4: 因为佢要去洗手间嘛，
5: 系啊，洗手间，所以去完就即刻翻去啦，
4: 好大咯，而家都，头先只狗湿晒个头，要翻去帮佢抹。
0: 从屋苑的通风窗也能看到红霞的破坏力。风暴过后，街头特别多垃圾和杂物，全靠坚守岗位的清洁工冒雨清理。向来容易受风的杏花村相对平静，不过还是不时下起大雨。红霞半夜刮倒的树木留下了台风经过的痕迹。
6: 风啊，今次啊个方向唔一样，所以杏花村唔系好受风啊，危险性就冇咁高。咁咪落嚟睇下咯。
7: 不过冇得玩咯，咁因为八号风球。
0: 在尖沙咀，街头一片狼藉。风暴吹袭期间，尖沙咀一带比较当风。在红霞远离后，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满地都是树枝和杂物，巴士站的。

0: 围栏也被吹倒在地，可见风暴的威力。工人们为恢复营业做着准备，但不时仍有强阵风，风势不可小觑。到了昨天下午12:40，天文台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面逐步恢复正常，人流和车流都多了起来。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电缆被压倒的树木压坏，那导致来往大埔墟站至粉岭站的列车一度停运。到昨天下午的2点左右，工程人员完成了修复，港铁全线陆续恢复正常。
0: 昨天中午，香港雨势较大，工程人员冒雨抢修。台风期间，港铁各线路从首班车起提供有限度服务，但露天段在9号风球下停运。改发8号信号后，港铁需要清理露天段的杂物才能恢复通车。但太和站附近一段架空电缆被倒塌的树木压坏，火炭以北的路段无法通车。期间，大埔墟站有不少乘客滞留，前往香港市区或北上的行程都受到影响。
2: 翻工啊，正常嘅，大家都辛苦，冇啊搭的士去太贵。
0: 也有市民和旅客选择打车。
3: 我现在是要去那个罗湖，但是呢，因为那个地铁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打车先去粉岭吧。这个应该是150左右。
4: 你觉得怎么样？贵吗？
3: 贵啊。
0: 昨天上午11点左右，港铁恢复了来往大埔墟至金钟站的列车服务，粉岭站来回罗湖及落马洲站也提供有限度服务。
1: 昨天台风红霞给惠州市带来强降雨，惠州昨天12时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风1级应急响应。
0: 昨天清晨，记者驱车前往惠东港口沿海一线探访，沿途大量树木、路灯杆被狂风拦腰折断，倒伏路面。海岸沿线部分临海建筑受损，台风留下的破坏痕迹随处可见。
5: 现在是早上的8点左右，记者再次来到了惠东县港口的海滩边。那么现在啊，这个海滩这边的情形跟昨天下午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说台风在今天早上的凌晨已经登陆，但是现在在这里的这个风浪依然是非常的大。那记者呢，穿着雨衣站在海边，基本上是有点站不稳，行动困难。那现在我们看到海面上的海浪是不断的涌起来，几乎是占领了整个沙滩。
0: 位于惠东港口管委会的大澳村紧邻海岸线，村内建筑直面台风正面侵袭。风雨之中，大澳村村干部李二香一大早便冒雨进村，逐户巡查房屋受损情况，排查安全隐患，详细登记受损信息。村民龙先生居住的老房子受损严重，房顶的瓦片落了一地。
6: 是你这个房子啊，太危险了，然后你今天晚上都不要住了，先住在庇护中心，到时候等到风过了雨停了之后，我们修复之后再看一下怎么样情况。现在这个房已经是危房了，
7: 反正这里就吹风大，全部吹下来了啊，风大大了，就是瓦全部掉下来了。
0: 村干部介绍，台风来临前，村里提前部署防范工作，打开低洼路段，井盖加快排水，组织重点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影响。
6: 我们村里面的损失的话，问题不大。对，因为大家都有做好了一个防范，大家的防范意识是挺好的。我们主要是排查那个台风对我们就是村里面的一个损失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安全隐患。然后等排查完毕之后，我们才会安排转移的人员陆续回到大家家中。
0: 台风登陆后，大亚湾区霞涌街道同样遭遇持续狂风暴雨天气，辖区内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内涝，道路树木倒伏，公共设施受损等情况随处可见。辖区防灾减灾、清障抢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惠州台报道。
1: 昨天上午，惠州市惠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路杆倾倒、路面积水等险情，城市道路通行受到明显影响。
8: 我现在位于新浦一路，当下的风势雨势都还比较大的，在路面上随处可见被大风吹倒的树枝，在我身后这个被折断的树枝呢，就压倒了停放在人行道上一片的电动车，顺着我左手边的方向，两棵大树被风吹得连根拔起，并且可以看到啊，这个路面上的护栏也被吹得散落在了道路上。
0: 记者看到，受持续强风暴雨叠加影响，市区多条主次干道树木枝干折断，整树倒伏，部分路段路灯杆、路牌设施受风力影响出现倾斜、倒伏、散落的树枝、杂物占据人

0: 行道和部分车道，各大商场、临街商铺全部闭门停业，门店门窗、卷闸门全部紧闭，商圈街道空旷冷清，几乎没有市民外出活动。
1: 我现在来到了云山西路的十字路口处，在人行道上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呢已经淹没了我的鞋面，可以看到现场的人行道与机动车道的水面基本齐平，已经分不清两者的界限。我们往前走一步，到达机动车道时，这个积水已经淹没到我的膝盖了。
0: 该积水点位紧邻惠州大桥上桥入口，属于城区低洼易涝路段，持续强降雨让路面排水压力陡增。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正在冒雨作业，蹲在道路两侧，徒手逐一排查，清理雨水排水渠、排水口堆积的树叶、枝条和杂物。此外，路面随处可见有应急抢险队伍持续巡街作业，工作人员冒雨清理路面倒伏树木，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逐步恢复道路通行条件。惠州台报道。
2: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汕尾市等地出现了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当地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台风来临前的画面。
3: 7月25号13时45分左右，广东汕尾红海湾已经进入台风七级风圈的范围。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时海面上已经掀起较大浪花，海上古堡景点持续遭受海浪冲击。18时35分左右，随着台风红霞进一步靠近，当地风浪明显加大，海面波涛汹涌，公共场所视频剧烈抖动，现场风高浪急，狂风掀起的巨浪不断拍打着沿岸的礁石，海上古堡的下半部分建筑受到海浪冲击，岸上也开始出现海水倒灌。随着台风红霞持续逼近，当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26号凌晨20时左右，大雨击打着建筑墙体，形成了明显的水雾。凌晨3时左右，台风即将登陆，大风和强降雨逐渐增强。受台风红霞影响，汕尾市共有39基配网杆塔受损，当地供电局第一时间投入抢修，做好重点区域应急保电。
4: 台风红霞也造成汕尾市城区的多条道路出现树木倒伏、杂物堆积、局部积水、基础设施受损等情况。昨天上午，汕尾市迅速启动了灾后恢复工作，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开展集中的清障、排水除淤、隐患排查和设施修补。
0: 为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恢复辖区整洁畅通的通行环境，汕尾市城区凤山街道应急队伍联合城区消防大队凤山所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开展应急清障作业，对倒伏大树进行分段切割、拆解搬运，及时清理路面散落的树枝树叶，最大程度减少路面积障。作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做好现场安全围挡和交通疏导，提醒过往车辆、行人绕行，杜绝次生安全事故发生。
5: 我们今天上午8点钟立刻组织了我们一个机动的应急小分队，总共27人，通过3个小分组对我们辖区内的所有主次干道进行一个巡查。现在清理的就是我们辖区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道路，保证市民群众的一个出行的安全跟畅通。
0: 通过机械清扫、人工清理，市城区路面障碍物清理到位，破损护栏、道路标识等及时整改加固，所有主次干道支路通行顺畅，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全面恢复。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路面巡查和精细化养护，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广东台报道。
2: 台风红霞过后，汕尾供电局第一时间集结力量奔赴一线，抢修线路、清理障碍，力争将台风造成的用电影响降到最低。
0: 在汕尾市城区魁山公园一处变压器旁，抢修队员正在冒雨抢修供电线路。
6: 线路有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然后受到了故障，然后现在是要对变压器进行一个保电。来自于他们云浮跟广州局这两一台发电车，晚时由发电车来进行保电供电。早上先是进行了有一些比较受灾情况比较轻微的，是进行了一个转供电的操作。然后其他的人是派出去外面去进行一个巡视跟排查，
7: 派了40个人，
8: 对，
7: 基本上需要的都带了过来了。
0: 为应对此次台风带来的影响，广东电网统筹调配全网抢修力量驰援汕尾，本次集结的跨市人员超1500人，全省还调配了约140名无人机专业机手驻守汕尾，加上汕尾本地850多名抢修人员，全市累计集结超2000人，抢修车辆300多台。广东台报道。
2: 台风来袭，广东的惠州、汕尾多地出现了险情，消防员接到了报警之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8: 7月2

0: 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台风过后，汕尾市各镇村广大的党员干部、网格员与志愿者迅速开展道路清障、排涝减灾、隐患排查等灾后恢复工作。
2: 台风叠加天文大潮影响，汕尾沿海部分村居出现海水倒灌、积水内涝。党员干部深入各个受灾村居，走进家家户户，实地查看积水灾情，开展积水外排、杂物清理工作。
3: 现在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两委干部还有这个网格员对这个路上的树木倒伐的进行的清障，第二对这个受灾的群众进行帮助。
2: 在汕尾市城区红草镇，由镇党委班子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在台风登陆之后不到两小时就已经下沉到16个村进村入户，实地核查房屋受浸、农田受灾情况。工作组还联合村两委、应急消防队伍同步开展道路清障、排涝抢险。当记者见到驻村工作队的党员范清满的时候，他已经连续4天坚守在一线。
4: 这地方早上水有从这里出来，到时候这里都要清一下这些垃圾啊，这些杂物啊，不要留到那里。然后那边，你看一下这个，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全部啊，那杂草、杂树枝啊，该捞的去捞，不要堵住那个卡口。
2: 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当地24小时内遭遇了超300毫米的特大暴雨，水库要承受短时间内水位的迅速上涨。当地提前泄洪，为水库留足蓄洪能力，同时密切检测水库闸口状况。
4: 这段时间在排查，有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一个安全隐患情况？
5: 就是我们报告排查是多，就是点一零。
4: 没事，到时候我们清一下就行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有水流出来，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要关注这个点位，就是说怕到时候由小及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整片的一个塌方。
2: 目前尖山水库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但随着强降雨持续，各部门持续做好台风登陆后的抢险和减灾工作。
6: 目前台风红霞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由于受到了陆地的摩擦效应的影响，其强度会逐渐的减弱。红霞是否会造成远距离的极端降水，与台风巴威登陆后有何不同？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说。
7: 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中西部将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黄淮、江淮等地局地不排除受台风远距离水气输送导致极端降雨出现。后期红霞将北上深入内陆，可能给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带来降雨。
8: 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在月末前后才会结束，和巴威不同，对于我们华北地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直接。所以对于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要关注的是副高的增强啊，和大陆高压的打通之后，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会明显增多。
7: 北京台报道，
6: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100万保费，10年保证赚37万，互联网保险营销虚假承诺收益现象频出，专家提醒，保险不是存款，不能只看收益。

0: 伏季休渔期间驾驶非法改装三无快艇出海偷捕，江苏海警联合渔政等部门实施海上围堵拦截，抓获涉案人员。
1: 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2025年我国的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25%以上，而其中传统的保险公司线上渠道的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了63%，成为了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然而呢，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的权益也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的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的突出。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3: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十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十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十年保证赚37万。
2: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4: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
0: 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保险在互联网营销当中容易出现5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绝对化宣传、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的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的边界不清。一些商家的误导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3.2%，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5.8%。
5: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4: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他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2: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40岁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即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1.1%。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1.29%。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

0: 与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1: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2: 当下有不少的骗子借助新兴的概念包装骗局，以低投入高回报为噱头忽悠人。那最近呢，江苏泰州江堰区的居民王女士就差点损失惨重。
3: 亲爱的，欢迎进入李志明频道的。
2: 眼前的这一幕发生在今年7月14号下午，当时江堰居民王女士在邮寄金条的途中被警方拦下。不久前，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百米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王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在寄送一个含有贵重物品的包裹。
4: 发现受害人的电话始终是没有人接，当我们赶到她的厂里之后，发现她人也不在厂里。从她的丈夫口中得知，她现在人可能在从工厂去快递站的路上。
2: 拦截之后，民警拆开纸盒，发现里面装满蚕豆，倒出蚕豆，露出一个用锡纸紧裹的硬块，一层层剥开，里面竟是100克金条。原来半个多月前，王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创业导师，对方提出带她做 AI 网店，声称投入少，收益高，回本快。
4: 平台提供客源和货物，只需要王女士垫付货款就可以。等到客户确认收货之后，利润和成本一并返还。王女士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进行了几笔小额投资，果然成功提现。后来王女士就彻底的放下了戒备。
2: 之后这位导师又以系统维护为由，要求王女士购买实物邮寄垫付货款。
5: 王女士立即到金店花99000多块钱买了一个100克的金条，按照导师的指示将金条层层伪装，以便于规避快递站小哥的核查，甚至惊动我们警方，让她的这个投资计划泡汤。
2: 可查看王女士手机时，民警又发现其还在骗子诱导下购买了4张面值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民警立即联系平台紧急拦截，所幸出手及时，平台成功退款。泰州台报道。
6: 移动互联时代，扫码收付早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而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一便利工具，精心布设陷阱，实施远程的隔空盗刷。扬州高邮的郑先生就踩了坑，账户里的资金被莫名转走。
2: 去年5月，一个陌生人加了郑先生微信好友，称需要购买一批建材，这批建材总价达6000多元。郑先生满心欢喜，便按照对方要求备货。半小时后，对方来电称支付宝有限额，没法一次性支付，只能分多笔进行1000元以下的小额付款。为促成生意，郑先生按照对方所说打开视频出示收款码。
7: 视频，然后他就是没有脸，他就是朝着那个地面还是怎么样，对方正在支付，然后我们就感觉他是在付钱。
2: 郑先生和妻子分别向对方出示了7次收款码，由于看到支付界面显示再付款，他们没觉得有异议。可直到交易结束，郑先生夫妇并没有收到对方的钱款，反倒莫名其妙地支付了6000多元。感觉不对劲，郑先生立马联系，可对方已经将他拉黑。郑先生感觉自己被骗，立即报警，办案人员随即展开调查。很快，犯罪嫌疑人唐某进入办案民警视线。视频中穿着外卖服的男子正是犯罪嫌疑人唐某，此时他正在店内扫码付款购买香烟，买烟的钱则全部来自郑先生的支付。

0: 支付宝账户，而这一场景与郑先生发现钱被盗取相隔不到十分钟。唐某到案后，警方在其手机内发现了七张郑先生的支付宝付款码截图。
1: 唐某获取的这些支付宝付款码呢，是来自他的上线，由他的上线具体的来实施一个具体的诈骗行为。
0: 警方调查发现，唐某只是一名马仔，他受上游电诈分子控制，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寻找个体工商户等目标人群，并冒充相匹配的角色，通过视频聊天营造面对面的假象，让受害人放松警惕。由于打开收款码的时候，首先弹出的是付款码，犯罪分子通过两种码切换的间隙，将受害人的付款码截取。在获得付款码后，唐某则伪装成外卖员，前往超市、便利店购买名贵香烟，然后将其放在指定位置等专人来取，再进行销赃。每干一票，唐某都会获取相应的报酬。截至案发，唐某共盗刷他人的支付宝付款码，购买香烟45条，获利近6000元。近日，检察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对唐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退赔所有违法所得。扬州台报道。
2: 随着 AI 技术能力逐步的增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到 AI。那最近呢，武汉的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时，想到了用 AI 拍照来识别，来确认蘑菇是否有毒。而让人意外的是，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的女童病情最为凶险。
3: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到武汉郊外山上采蘑菇，家长自称有多年采菇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没提示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心疼孩子的父母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没想到5-6个小时后，全家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症状。刚入院时，孩子精神状态还不错，医生抽血检查肝功能也只是轻度异常，家长抱着侥幸心理不愿住院，只在门诊打针治疗。可医生心里清楚，毒蘑菇有个可怕的假预期，表面症状缓解，毒素正在悄悄攻击肝脏。
4: 进展特别快，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表现为这种消化道的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家长还抱着侥幸心理就没有住院。
3: 让家长意外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转氨酶就从增高1.5倍暴涨到10倍，而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医院紧急预留床位，反复劝说后，家长终于同意住院。此时孩子已经出现脱水症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4: 看起来是消化道症状过后的一个假预期嘛，但是随着那个假预期过后呢，他就迅速的就是病情变化，甚至导致肝功能衰竭，引起的这个全身凝血功能异常啊，甚至会危害生命。
3: 医院立即将孩子安排进 ICU 抢救，孩子的肝功能指标继续一路飙升，最高冲到正常值的100倍。医护团队连夜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综合治疗，和毒素抢时间，直到第3天，转氨酶才终于稳住，开始下降，孩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每年雨季都是误食毒蘑菇中毒高发期，毒蘑菇的毒素耐高温，煮再久也不会分解，而且没有特效药，严重的只能靠肝移植保命。对此，医生再次划重点，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 AI 识别更不靠谱，千万别拿命赌一口鲜。
5: 为切实维护伏季休渔期间海上生产秩序，严厉打击各类的涉渔违法行为，从7月20号开始，江苏连云港海警局联合渔政、公安等部门开展海上集中执法行动，对连云港附近海域的涉渔违法船舶进行集中清查，共查获3无快艇6艘，浮子筏11艘，非法捕捞养殖船舶4艘，抓获涉案人员33人。
0: 22号上午，连云港海警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灌河口附近海域存在非法捕捞活动迹象。经研判，不法分子利用伏季休渔期，驾驶经过非法改装的3无快艇，携带违规网具出海偷捕。
6: 学员们快点，我们是中国海警，正在执行任务，请你立即离开现场检查。
0: 这类快艇最高航速可达40节，速度快，机动性强，且熟悉周边海域环境，给海上执法带来较大挑战。为确保行动顺利实施，海警机构联合渔政等单位提前部署，调集多艘执法舰艇实施海上围堵拦截。经过密切协同，执法人员成功逼停涉嫌违法作业快艇，将其依法查获。
7: 停！
8: 我们发现不法分子在禁渔期利用3无快艇携带网具 违规出海从事捕捞。

0: 作业。这些三无快艇经过改装，航速可以达到40节，航速快，机动性强，善于利用地形特点躲避追击，在海上查缉难度较大。
1: 据了解，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查获三无快艇6艘、浮子筏11艘、非法捕捞养殖船舶4艘，抓获涉案人员33人，现场查获相关渔获物及违规捕捞工具。
2: 我们制止他违法行为的时候，他开着他们的碰碰筏直奔我们的执法艇。
1: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江苏台报道。
3: 入夏的气温攀升，涉水出行、下河作业的人员增多。那近期呢，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群众落水救援的情形。在新疆库车，一名落水群众依靠水渠上布设的45度斜拉救援绳，成功的自救。
4: 在新疆库车市玉旗五思堂乡，一男子不慎落入路边的灌溉渠，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落水者紧握当地提前布设在渠中的45度救援绳，随后民警迅速将其营救上岸。
5: 斜拉方式可借助水流推力，方便呢我们岸边的人员利用我们的救生杆、抛头绳或者说是救生圈呢进行施救。
4: 消防部门针对河道阻拦索不同拉设方式对落水救援的影响做了实景对比实验。横向阻拦索实验中，落水者被水流冲入微型凹槽后持续被水流向下压迫，越挣扎绳索越低，水流压制越强，救援人员即便身着救生衣也难以靠近施救。而将绳索调整为45度至60度斜向牵拉后，水流受力角度被分散，被困人员可以借助水流的推力沿绳索侧身滑向岸边，自救成功率大幅提升。
5: 首先我们预先严禁慌乱的挣扎，尽量呢保持身体的舒展和漂浮，减少水流对身体的冲击力。若被阻拦索的微型结构困住，禁止垂直拉扯绳索，及时调整呢侧身的姿态，沿绳索斜向呢滑向岸边，脱离微型高压困水区后，快速的上岸避险。现场其他的人员救援，首先呢要坚决杜绝正面的硬拽、垂直拉绳等致命的操作。
6: 近日，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临沂县发生了一起货运车辆皮棉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驾驶员冷静应对，直接将着火车辆驶到了就近的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迅速处置，仅用了30多分钟便将险情彻底排除。
1: 当天，一辆满载皮棉的货车在行驶途中，车厢内货物因高温积聚热量突发引燃。驾驶员发现烟雾后，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果断改变行驶路线，驾车直奔临沂县恒源消防救援站。起火车辆刚抵达消防站门口，消防指战员便携带灭火器材在营区门口展开扑救。由于皮棉质地蓬松，极易引燃，表面明火被压制后，内部仍可能藏有暗火。救援人员一边用水枪持续降温，一边用工具逐层翻扒货箱，彻底清理残留火点。经过约半小时的紧张处置，车厢内明火全部扑灭，隐患被彻底清除。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大部分货物得以保全，同时也避免了在主干道上起火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和次生事故。山东台报道。
3: 前两天，在重庆巴南区南鹏街道清风桥村的一个居民家中呢，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人蛇对峙的惊险场景。一条长约2米、有成人手腕粗的菜花蛇，趁着夜色潜入到了村民的住宅，盘踞在了鸡窝中，准备偷吃鸡蛋。那村民发现之后呢，立即报警求助。
7: 接到报警后，南鹏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立即携带捕蛇钳、收纳袋、强光手电等专业工具赶赴现场。在村民家中经过细致搜寻，消防员在鸡圈杂物角落发现了藏匿的野蛇。
8: 你把它慢放开呀，慢点，慢慢放。看，你看那个狗狗，
9: 都三块
10: 钱。没有，没有。
11: 来吧。他们是晚上管那个鸡的时候呢，发现那个院里头有蛇啊，蛇去偷吃鸡蛋，那个蛇有攻击性的，把都伤到人了，而且处理的。
7: 面对这位体型硕大的捕鼠之客，三位消防员分工协作，一前一后形成围合之势。一名消防员利用捕蛇钳精准控制住蛇的头部7寸，另一人固定蛇身，大家平稳地将蛇拖拽了出来。经辨认，这条蛇为网锦蛇，俗称菜花蛇，无毒，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在确认其身体状况良好后，消防员在野外将蛇放生。消防部门提醒，盛夏时节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蛇类喜欢阴凉潮湿环境，时常潜

0: 潜入民宅避暑或觅食，市民如遇蛇类闯入家中，切勿惊慌失措或盲目自行捕捉驱赶，应保持冷静，缓慢退至安全地带，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1: 前两天 S55 桐荣高速桐南南收费站来了一只大鸵鸟，四处乱跑并冲过了收费站的栏杆，让人着实捏了一把汗。
0: 当天晚上9:30左右，桐南大队民警正在桐南南收费站开展例行检查，突然一只成年鸵鸟闯进了检查防护区。这只鸵鸟目测身高2至3米，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千米。
2: 一只大约2米高的成年鸵鸟冲入安全管控区域，大队民警立即采用管制措施，封闭收费站车道，提醒过路车方减速避让，并通过大声喊话、投食引诱的方式驱离成年鸵鸟。
0: 就在这时，受惊的鸵鸟突然加速冲过收费站栏杆，进入站内广场。当时正是夜间通行高峰时段，过往车辆较多，鸵鸟一旦进入正线，在车流中受惊狂奔，后果不堪设想。民警迅速将鸵鸟控制，并联系辖区村委负责人，经核实确认鸵鸟是附近村民所饲养，立即联系了鸵鸟主人前来认领。
2: 沿线养殖户请加强对牲畜的管理，严防动物进入高速公路，也提醒过往驾驶员，行车过程中遇见大型牲畜，及时减速避让，切勿猛打方向盘，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为外交谈判预留空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政府出动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
3: 上周六的晚上，德国首都柏林发生了一起恶性的事件，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造成了1人死亡、29人受伤。警方随即展开了搜捕，嫌疑人被击毙。德国柏林警方通报称，昨天18时左右，警方在柏林施潘道区一处园区内发现了嫌疑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嫌疑人手持锐器冲向执勤警员，警方随后开枪，当场将其击毙。该嫌疑人出生于2005年，是一名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嫌疑人因多次犯罪，曾被德国法院判处1年零10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该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内政部长表示，该事件疑似恐怖袭击。德国司法部长随后表示，相关部门已接手调查该起涉恐怖主义和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德国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
1: 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是为了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伊朗军方昨天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方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
3: 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说，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美伊冲突按下暂停键后，国际原油期货新一周的交易价一度大幅的下跌。截止到美东时间的26号18时，纽约商品交易

0: 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6.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7.44%。同时，市场的担忧情绪缓解，刺激了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的走高，国际的黄金和白银的期货价格明显的上涨。同时呢，伊朗外交部昨天通报称，伊方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管理机制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海峡的船舶通行状况保持不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过去两天，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管理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强调必须在充分尊重两个沿岸国主权的前提下，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加埃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傍晚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另据伊朗媒体26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伊方相关指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上周六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油轮实施登船检查，该油轮目前已继续航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登船检查是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25号，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美军24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有分析指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每一战火重燃的重要因素。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则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本月6号，有2艘商船预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多次无视伊方警告后，遭到伊朗方面攻击。美国以此次事件为由，对伊朗多地发动空袭，双方冲突持续至今。
2: 近日，欧洲多地的山火持续的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灾情尤为严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法国政府动用包括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波尔多蔓延。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19.7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宣布，定于26日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肆虐，其中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2处火场连成一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13万公顷，这一数字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是该国首次因野火宣布此类状态。目前，马德里至少有10条道路因山火而封闭。来自荷兰和葡萄牙的消防飞机已部署在西班牙进行灭火工作。
2: 加拿大的野火仍在持续的蔓延，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急剧的恶化。那截至到上周六，加拿大西北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仍有数百处活跃的野火，大批的民众被要求疏散。
3: 加拿大西北部24号再度燃起新的野火，截至25号上午，安大略省仍有30多处野火未能得到控制，其中最大的一处过火面积超过30万公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地有数千居民被疏散，近万栋住宅受到野火威胁。过去一周，该省遭遇了数万次雷击，引发一系列火灾。当地政府警告，高温和干旱可能会加剧火势蔓延。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达到295万公顷，政府正采取全员动

0: 方式应对灾情，已部署数千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墨西哥政府也将派出大约200名消防员协助灭火。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温上升，热浪频繁，森林火灾风险加剧。加拿大近年来经常爆发大规模野火。
1: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上周六高温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

0: 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1: 昨天，韩国遭遇极端的高温天气，多地日间气温飙升至39摄氏度以上。韩国气象厅也扩大了最高级的警报范围，济州岛累计中暑病例已超过40例。
2: 根据韩国气象厅的观测数据，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义城郡当天录得40.4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气温。另外，庆州气温达到39.8摄氏度，浦项温度达到39.4摄氏度。韩国气象厅26号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范围扩大至庆尚道的8个地区，并建议民众暂停户外活动，注意补水等。另据韩国疾病管理厅最新监测数据，济州岛5月15号至7月24号期间，共出现41起中暑病例，其中1例疑似因中暑死亡。韩国媒体报道称，随着雨季接近尾声，预计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外，预计部分地区将出现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
3: 欧洲多地的热浪导致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加剧，同时呢，还导致了冰川大面积的消融。那么据了解，瑞士的罗讷冰川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已经损失了超过4米的冰层。
2: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专家表示，在经历了6月和7月两轮极端高温后，罗讷冰川以相当于每天约10厘米的速度消融，短短一个月就损失了超过4米的冰层。专家指出，全球升温已经使冰川稳定性结构失衡，冰川快速消融会增加冰湖溃决、洪水及冰崩等灾害风险。
4: Das ist ein Einsturztrichter. Der Bach unter dem Fluss hat eine große Höhle ausgeschmolzen und die Höhle ist dann eingestürzt.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hen wir immer häufiger, dass wir Schmelze von unter dem Gletscher haben, zusätzlich zu der Schmelze von oben her.Und die Prozesse, die lösen den Gletscher sozusagen von innen her auf und das ist ein grosses Problem, das den Rückgang zusätzlich beschleunigt.
2: 在2000年至2024年间，瑞士冰川缩减了38%。在过去50年里，该国已经失去了约1200座冰川，目前仅剩1300座。如果气候变化情况持续恶化，到2100年，可能只剩少量残冰。
3: 在完成了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之后，俄罗斯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名宇航员返回地球，昨天下午在哈萨克斯坦安全的降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于2025年的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其带来的强降雨还将持续。今天广东、福建中南部、江西大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明后两天红霞将继续北上，因为湖南、湖北地势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因此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在陆地维持较长时间，将导致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已满2月，各项科学实验与平台维护工作有序推进。根据安排，航天员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并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还将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利比里亚籍熊心轮靠泊洋山港冠东码头，在港装卸1.1万个标箱，至此上海洋山港国际船舶进出港突破6000艘次，入出进港人员达到了14.6万多人次，船舶流量与人员通关双双创下新纪录，彰显上海外贸经济的强劲韧性，有力支撑区域外向型经济稳进体制。微软、英伟达、 OpenAI 等多家企

0: 也和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声明认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各行业。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强调，开放权重模型存在风险，但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根据该协议，科威特石油公司将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份，保持控股地位。协议涵盖科威特石油公司13条国内原油出口管道网络的使用权。俄罗斯副总理表示，俄政府将把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以确保国内燃料供应稳定。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不少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一些加油站设定每人购买汽油和柴油的配额，限制措施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俄罗斯政府随后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暂时禁止汽油和柴油出口。目前的出口禁令原定于本月31号到期。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5度。上海崇明，阴，27到32度。北京多云，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天津阴转晴，26到32度。南京阴，27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重庆小雨，29到3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上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你的战场，
1: 只管去闯。
2: 你的光芒，尽情绽放。
1: 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借力打力。
0: 没错，给魏思云添把火。
2: 怎么想约你过来？
3: 齐南用。
2: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3: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3: 你就是徐秘密，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个，
3: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3: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3: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我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您听听看。
4: 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5: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宽礼收购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3: 不要脸的狗男人。
1: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3: 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蜜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6: 谢总说，
7: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接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0: 这一会儿再来你。
2: 季总，稀客呀，好久不见。

0: 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啊？
0: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0: 现在知道后悔了，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0: 什么意思？
1: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马克斯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0: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u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蜜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0: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哎，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啊？
1: 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呀，
0: 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
1: 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
1: 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0: 切，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
1: 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哎，行了，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面办事吧没办好，搞得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
0: 等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笑>
1: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真真吧？
0: 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
1: 你们家凯欣、钱旭、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这手下实在没人了呀。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0: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
1: 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0: 切，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1: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

0: 也找到了，
1: 什么？就在你的电脑里。
2: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0: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2: 请魏总出去吧。
3: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浦东饭店的总经理。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4: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的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3: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富人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4: 我以为。 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3: 姑妈，不能报警！姑妈，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姑妈，你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1: 杜市长，最后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
2: 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1: 声音不是很够。
3: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隆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隆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多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2: 是我没有感谢你，真的，在我们普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3: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普荣饭店的。
4: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普荣饭店的人服务。
3: 好，我就信你说的。
5: 啊，合作愉快。
3: 谢谢，
1: 应该的。
3: 谢谢，真的谢谢。
6: 欢迎光临。
7: 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8: 对的。
7: 请问酒楼可以吗？
8: 可以。

0: 这边请。
1: Hello， 哎，你们这服务真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2: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1: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您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3: 你可以看看这边，像我们这个吧，卖的。
1: 冰淇淋来的。

0: 骗不了自己。
1: 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哦，对，就是这个。
1: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很高兴为您服务，韩先生。
3: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1: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了。
3: 有缘总会见到你。音乐，我能再抱抱你吗？

0: 米姐，怎么那么着急啊？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
1: 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 所以，我这不就去借了罗蜻蜓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2: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2: 好，快去吧。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丹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
0: 急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胡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挣。
2: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我就爱吃这儿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 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 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别以为别人曾经伤害过你，你就可以肆意的伤害别人。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们一定要睡你的。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1: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住了，这么晚了。
2: 林月，
0: 啊，没事，我马上来啊。
2: 别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
0: 丢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说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让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吧，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2: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0: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们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
2: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哎，
2: 导游是吧？哎，是啊，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哎，
1: 好的，谢谢您。
2: 当心脚下有点滑。
1: 好，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大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0: 进来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2: 嗯，好了吗？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没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
4: 哎呀，我就说嘛，这徐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普荣，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普荣饭店。
4: 无心安处是吾乡，
1: 下班了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要离开蒲荣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蒲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1: 洛桑学院。

0: 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0: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1: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1: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上菜。哎，上菜。哇哦！
1: 干杯，下一场再见。
2: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1: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2: 我们终会因为一个人而展翅飞翔。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药皂。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苏苏，三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你到底想要做啥？
6: 12年前，进了孤儿院之后，我满心只有复仇。
5: 所以，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6: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
7: 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你心知肚明。
5: 生而不养，你真以为这慕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任素素，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
8: 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公道是我们匹

0: 血泪去争的奢望。
1: 此役之后，无人知晓，无人称颂，我们也许会默默牺牲在黎明之前。
0: 有我在，你别怕；有你，我也不怕。

0: 第一次虚构我的人生是在作文本上，我拥有世界上最温暖最疼爱我的父母。我第一次虚构自己的定义，掌上明珠。
1: 这孩子你们不要，我要，你们不养我养。
2: 妈，这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我们没钱给他治病啊。
3: 您好，这是您的新身份证，请收好。那旧的身份证不能再使用，所以我们就收回了。
0: 第二次虚构我的人生是在身份证上，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岩成为许岩，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
4: 许岩，这个名字真好听，应该有什么寓意吧？
5: 爸，许是一诺千金，岩是秀外慧中，这也算是我们对女儿的一种期待吧。
6: 谢谢叔叔阿姨愿意把岩岩嫁给我，能够娶到她是我的幸运。
5: 浩明啊，你是全方位的出色，一路名校，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你父亲的左右手了，不得了啊。
7: 那个雪城大学的建筑系很知名，你们来了以后，将来这个关于建筑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趋势啊，我少不得要多多向你们讨教。
5: 哎，那您真是过谦了，金达可是在业内数一数二的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年领头了国内几个地标项目。
7: 那不管怎么样，那毕竟理论还是要指导我们实践的嘛。啊，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啊？
0: Mental build
6: 啊，对，
0: 资料上个星期就已经给到过了，我希望二位能够熟背，不要有任何意外发生。
5: 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回去肯定回去就换洗发水。

0: 您的专业是
1: Environment Build，
2: 这也是我在 Studio 一直专注的研究方向，实现零碳排放的生态建筑，这也是全球建筑业长期的主研究课题。
3: 有这样的高知父母，才能够培养出妍妍这么优秀的女儿。
4: Syracuse University 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校外 Master Student 倒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

0: 笑的。
1: 别拍了，你们不是来旅游的。这次行程，校内校外都会参观，加深记忆，就好像你们真正的在这儿生活过、工作过，明白吗？
2: 明白。
1: 在你们的后面，欧内斯特伯德图书馆，右边是法学院的教学楼。
0: 全校就两个食堂，14个咖啡厅，我们平时吃饭都去山顶呀。
2: 哦，校外唯一的中餐厅有三大特色：水煮鱼、麻婆豆腐、辣子鸡。
1: 餐厅名字叫什么
3: ？T.F. 唱子吧。啊，我跟妍妍爸爸那是经常去的，不过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嗯，
1: 爸爸最喜欢吃的水煮鱼。嗯。
4: 可惜啊，
0: 一入冬就孤清了，哪有国内这么物产丰富啊？
2: 是啊。
5: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上回去的时候去地方太多给忘了。嗯，不过我上回去见了一些华裔教授，怎么没有见过你？我就在百度上查，也没有查到您的信息。这是为什么呢？
6: 徐佳佳，你真的要移民啊？嗯，这个大学，你看这也太漂亮了吧！
7: 手续都办好了，我下个月就走。
6: 真羡慕你，爸妈是大学老师，你还能跟他们在同一所大学念书。
7: 也算不上老师，他们就是在研究所上班的工作人员，在国外也只能查到一个名字。在国内连名字都查不到呢。
1: 于阿姨，我爸爸他是不授课的，他只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

0: 给您。
1: 我们做研究的确实是不如搞实业的有钱风光，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价值，名利不是我的最终追求。
2: 对对，确实是这样。像你们是低头搞科研，对吧？深藏功与名，这才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嗯，
0: 不好意思，是我冒昧了。
1: 这是我最近刚出版的着作，二位都是业内人士，还望多多指导。
2: 谢谢，
0: 谢谢。嗯，
2: 哎，你看这字，文化人就是不一样，这字写的真是漂亮。
0: 咦，我怎么没有签名啊？啊，可能是您忘了，给我补上吧，要不多遗憾呢。哎呀，
1: 不好意思，是我疏忽了。

0: 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聚。
1: 嗯，
0: 叔叔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1: 这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所有研究员共同的努力。
0: 可是我只认识您。
1: 嗯，好吧。

0: 谢谢许叔叔送我您的书。
1: 哎呀，也谢谢你这么远带过来的礼物，费心了。可惜啊，不巧佳佳去巴黎了。
0: 我联系过他了。

0: 字写得真好，一看就透着一种文化的气息。
1: 叔叔阿姨啊，聊了这么久肯定很饿了，我们移步到餐厅聊聊婚礼流程的事。
2: 这个流程还是你们自己来决定吧，我们呢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1: 这边请。
3: 这一块啊，可能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占了这个地块，这叫。那这里可能唯一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处在航道上，有时候呢会有飞机路过，
4: 也还好，没你们
1: 还好。
0: 爷爷，我们家餐厅厨师的菜，你还喜欢吗？
5: 很好吃，谢谢阿姨。
0: 喜欢就好。你不喜欢吃鸡蛋？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

0: 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
1: 多吃一点水果啊，千万不要客气。
2: 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
2: 我说谎了。
0: 你说了什么谎？
1: 又是要打副干？哎，行吧，我你慢慢学吧。我说我们是没戏了。
2: 其实我从小是跟姥姥生活在一起，我的父母为了前程抛下我，就很早出国工作了，所以我基本没有怎么见过他们，我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父爱，什么是母爱。我也闹过，也吵过，但好像没有什么用。我甚至不想认他们。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们。所以我之前说，我有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是我撒谎了，对不起于阿姨，我只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想让你和叔。

0: 我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不是现在这样。我想让你们和浩明放心，所以对不起。
1: 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谁都想保持工作和家庭中的平衡，真正做到，我不容易。
2: 浩明也是从小一个人在国外念书，和我们聚少离多，我一直觉得亏欠他的。

0: 兰姐，晨晨下课回来了。
1: 知道了，我先过去。
2: 于阿姨，谢谢你。

0: 怎么了？
1: 燕姐，你阮家宴正式主持人的申请又被驳回了。孙思薇知道你去申请，在主任那狠狠发了一通飙，你可得当心点啊。
0: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快下定论。
2: 妍妍，过来吃点水果。

0: 哎，徐小姐，今天这一天还挺顺利的哈。对方的手续我会帮你们办好，明早把房卡放在前台就可以走了。这段时间少外出，婚礼之前我会联系你们，婚礼之后二位的事情算是完成了，后续也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1: 啊，明白明白，
2: 您放心就行了，我们都是拒抛脸，就是以后在大街上碰见我们，您都认不出来。
0: 是啊，哎呀，既然我们都接了您这活了，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您放心啊。
1: 对对对。
0: 好。
1: 哎，对了，徐小姐，您看看这些群众演员，我提前都已经筛过一遍了，您看能不能当这个宴会宾客？
0: 给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别的事情你不要操心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明早7点前退房，我走了。
1: 徐小姐，您慢走啊。
3: 慢点啊。

谎言构建的人生，我拼尽全力将它筑为堡垒，可是在沙滩上又怎么会有城堡呢？

0: 西都全部要归类摆好啊，沙拉的东西还有今天要做的一些配方的全部归类摆好啊。来，这个洗干净。欢欢，嘉宾化好妆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孙思维为什么还没有到？
1: 姐，我上去催了两次了。
0: 那你找人去请一下好不好？
1: 我
2: 孙思维也是你叫的。
3: 这边差不多啊，一定要往这边去。
4: 对不起啊，思维姐，我们要不然先把他本队。
5: 你为什么取代不了我当主持人呢？因为你只会在背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很上不了台面。

0: 一个策划也想当主持人，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1: 而且这策划你都当不明白，台本怎么写的啊？词儿那么拗口，我怎么念？每次录节目的时候，这台本我根本就参考不了，全靠我临场发挥。请的明星嘉宾一期比一期差，报的选题一期比一期无聊，就这
0: 也想当主持人？
2: 四位姐，台本如果有不喜欢的地方，我可以现在就去把它改掉。但是有嘉宾反映，每一次现场采访的内容跟台本不太一样。
1: 什么意思？你现在是怪我是吗？怎么了？我听说傍了个富二代，以为自己能翻身了是吗？
0: 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那种人谈恋爱保质期也就一两个月，你有那精力还不如花心思怎么讨好我。这节目我说了算，我一句话就能滚蛋。
1: 嘉宾怎么还没到？
3: 收视率周报出来了，你自己看。
2: 周主任，这期节目收视率低，我有责任。嘉宾的事情，我跟主持人沟通过，但是他……所以能不能麻烦您去跟他沟通？
3: 戴旭啊，你的困难我理解，但是一档节目要靠所有人的相互配合，你作为节目策划得顾全大局。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下期的嘉宾想好了吗？
2: 哦，想好了。正在联系三木美术馆的创始人三木老师，邀请他来节目。
3: 他答应来了？
2: 三木老师很有兴趣，说要看一下整个时间的。
3: 那就是没有谈好了。许岩，你也工作这么久了，心里应该很清楚，你是家宴节目的策划，你的任务就是把节目策划好，搭建观众喜闻乐见的嘉宾阵容。转主持人的事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提醒你啊，下周的周报如果再下降，领导会对你的去留有考虑的。
2: 春节活动
4: 还没忙完。
2: 下一期节目的嘉宾没有敲定，所以台本都要做备份，

0: 我联系他很久了。嗯，Sam老师是我在伦敦认识的朋友。这个美术馆是他的私人收藏，我帮你约上他了，他会联系你。嗯，谢谢。不客气。那我也记一个他的手机号。嗯。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安排？
0: 因为在你那边有我的信任。

0: 对了，我正想问你，昨天你爸妈见了我的家人，印象怎么样？
1: 不管他们怎么想，反正我很满意。
2: I think by now you know it. Now sorry if we ditched the cool.
0: 真的爱我吗？
1: 当然。
0: 爱我什么？
1: 全部。
0: 我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满足我对丈夫的所有想象。

是第一个让我明确感受到被爱和被坚定选择的人，哪怕有再多阻碍。

0: 这是你昨天要的策划案。
1: 谢谢。那还有个事儿，那个植物潮牌主题店的老板主打一个神秘，我是电话、邮件、登门拜访全都拒了，完全不接受任何采访。还有两天就要录制了，怎么办呀？
2: 我想想办法，别着急。
0: 拜托你了。

0: 老板你好，我是今天来面试的 Amy。
1: 把桌上的龙舌兰修根装盘。
0: 好的。
1: 简历说你接触了龙舌兰很久吧？
0: 其实没有很久，如果跟老板比起来的话，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很少女生喜欢龙舌兰，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0: 因为他有非凡的生命力，是地球艺术家1亿年的杰作。他和恐龙同亲，生长在山石之间，承受了风吹雨打。他的形状呢，和传说中的龙的舌头也很相似。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让它按照我的意愿生长。每一个培育植物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的人是喜欢自然生长，而有的人呢是喜欢人为控制。但我的观点是，我一定要让它长成我喜欢的样子。

0: 所以我会用强光抑制它的叶片生长，把握肥料和浇水的频率，包括土壤和通风，它的每一丁点的变化都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明天来上班吧。
0: 好的。
1: 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徐小姐？雪燕小姐，你人很聪明，节目做得很好，演技更是一流。为了接近我，学习了这么多卢胜兰的知识，也动手学习怎么培育他，保密工作也做得不错。从你的衣着还有简历，普通的人根本看不出你是假的。但可惜，一直联系我们的助理欢欢，在微博上发了你俩的合照。但你对于龙胜兰的观点很打动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接受任何的访问，请回家吧。
0: 我很抱歉，沈先生，用这样的方式认识您。关于采访，我尊重您的意思，但是此前还是为您准备了礼物，想要当面给您。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本人制作的剪刀，应该会合您的心意吧。
2: 哎，小姐，看您来了很多次了，怎么都没挑到满意的吗？
0: 我有选择困难症，我再看看。
2: 没关系，那您再看看，有需要随时叫我。
0: 谢谢。
2: 哎呦，这么不小心，赶紧拿到后面去。
3: 我帮你。
2: 这个要是丢了，我们老板可得把我开除了。
3: 这么重要吗？这个
2: 您不知道，这可是我们老板的御用土叉，一丁老师做的，可珍贵了。
1: 看来你对我真的做足了功课。
0: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用。
1: 话不能这样说，这么贵重的限量版你能找到，说明你花了不少心思。我也有一份礼物给你。
0: 谢谢您，沈先生。
1: 打开来看看吧。
0: 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
0: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沈先生的掌控之中。
1: 这么美的一个人经常来我的店，怎么会不引起注意呢？
0: 我自以为是不着痕迹了，没想到是被您默许的。沈先生很喜欢占据主动，是吗？
1: 我看过你网上的文章。外婆的眼睛不好，却一大早就开始收集桂花。我放学回家，远远的从窗外看见了她，戴着老花镜在烘焙着花瓣。他跟我说，如果过了花期，桂 你的外婆也曾经为你做桂花酱，我不认为你会拥有一颗孤独的心。 你的文字里充满了感情，很触动到我。我相信你很喜欢桂花酱吧。

0: 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那倒没有，但是他还是拒绝了采访。
0: 这人真轴。
1: 也不能这么说吧，可能是有什么难处，或者等一下。
0: 感冒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早点休息。
1: 我知道，挂了。

0: 林姐，你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你赶紧回家休息吧。
1: 我扛得住。
0: 您照顾好你自己，有事随时喊我。雪，潮牌植物店的老板采访了吗？不好意思，还没有来得及。
1: 还没来得及，节目马上就要开录了，你想等到什么时候？
0: 会急什么意思？病了，不想干了，想回家休息。行啊，你去把工资结算清楚，彻底在家休息吧。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上周就告诉你了，到时候主人怪罪下来可跟我没关系。

0: 今天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到金达集团找我，请到前台联系 Cathy。金达集团，你好。
1: 我约了沈浩明先生，请问你好，您是许小姐吧？小沈总在楼上等您，请跟我来。玉玉，这边。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想确认一下，您刚才说的小沈总是我要找的沈浩明先生吗？是呀，小沈总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也是沈董事长的大公子。 这边请。

0: 皮夹子丢了。
1: 刚刚有没有人与你近距离接触？
0: 一个女的，围了一圈人，好像是唱戏的。
2: 我堂堂个名角儿，怎么可能偷路人的皮夹子？
1: 有偷窃癖的豪门巨贾我见多了。
2: 您若是不信，您当场搜我身，你搜啊，我脱衣服给你搜。
1: 韩老板，是我误会你了。

原来呢是我们这个日照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项目牺牲了部分绿化空间。你看，其实刚才你提到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继续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了。 OK， 然后呢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呢

0: 徐小姐，
1: 沈总，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们吃个午饭，边吃边聊。

0: 你在我公司发烧，晕倒了，我把你送到这里来了。
1: 谢谢你啊，沈先生。
0: 不用客气。
1: 这次是有点不当心了，我以为吃两颗药能扛过去的。
0: 医生说你疲劳过度，必须要注意休息啊。不好意思。
2: 沈先生，你可以先去忙，我能照顾好自己，谢谢你。是我把你叫出来的，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等你退烧了，我还要接受你的采访。对了，医生说要多喝水。
1: 谢谢。
2: 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

0: 你带了过什么？
1: 妈，给您正式介绍一下，她就是许妍，我的女朋友。袁阿姨您好，我是许妍。
2: 这位是马阿姨，这是孟阿姨。很高兴见到你们，孟阿姨，孟阿姨。我总听浩明提起你，今天终于见面了，欢迎你。
3: 坐啊，谢谢。浩明，爸爸在书房等你，说有事情找你谈。
4: 好，
3: 帮我照顾好妍妍。嗯，知道了，放心。喝点水吧。嗯，阿姨，我自己来，给你加点。谢谢。帮你添一点。
4: 哎，你家小布就是聪明，不愧是在 FCA 群展上拿过冠军的。

0: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带布丁去做了个美容。
1: 是啊，带他玩去吧。
2: 这位是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许源，浩明的朋友。啊，
2: 小许你好呀，我是孙美玲，是兰姐的朋友。
4: 孙女士您好，我是许源。哦，孙女士，你坐吧。
2: 谢谢啊，小许。
1: 小许，你喜欢狗狗吗？
4: 我很喜欢狗狗的。
5: 那你现在也养狗吗？
4: 因为我工作太忙了，所以还没有时间养狗，我怕我照顾不好它们。
1: 叫了，过来了。哟，小布。
2: 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
1: 还行啊，挺聪明的。
6: 布丁多好啊！
7: 来来，你是不是也想下去啊？
3: 小慧，加点水果，贴会新茶馆。

0: 我帮你拿吧。
1: 啊，谢谢你啊，
0: 于阿姨，我送一下。
2: 哦，好。
3: 给你抓个辫子吧。嗯。
4: 小姐，我觉得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
5: 哪里不一样？

0: 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兰姐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头发的。啊，我平时工作有点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他们啊，经常去做一种头发护理，做完了以后头发亮得跟缎子一样，很火的。
1: 马总跟孙总他们也都经常去，你也去试试呀。小慧，啊，兰姐，茶沏好了吗？啊，已经沏好了，交给他们做就好了。哦，谢谢，
2: 不客气，
1: 小旭。
2: 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好的，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下。出门右拐，
1: 你能找到的。如果是会所的话，是不是可以让他送过来？
2: 我不太喜欢陌生人到我家里来。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拿。

小许，今天人多，也没法跟你好好聊聊天。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我会告诉浩明的。

0: 这是我们的策划书，主任，下一期节目的策划书给您放这儿了。嗯，
1: 小雪，你先坐会儿。
2: 小雪啊，面试的时候是我一眼看准了你。自从你来了以后呢，我可没少花心思栽培你，我对你期望很高啊。来，
0: 我知道的，主任，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感激您。
2: 感激啥呀？小雪啊，这些年这个美食节目很火，我之所以让你策划家宴这档节目。 是想让你先镀镀金，更进一步，以后转主持人。你看，你说你外形条件好，又聪明，还勤奋，哎，有时候啊，事与愿违啊，你转主持人的申请被驳回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我记得上次您跟我说，小雪，你先坐。周主任，
2: 哎，
0: 我一开始来这儿的时候，应聘的就是主持人，没错吧？是，您说我没有经验，要积累起来，所以我去做了策划，做了三年。是。 我刚开始做家宴的时候，策划书上就只有这两个大字：立项目、请嘉宾、采访、拍摄、后期、字幕，一个一个都是我自己校正的。我知道做节目不要纸上谈兵，所以我自费学了烹饪。我想给节目换一点好的食材，我贴了自己的工资。家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无数个加班熬夜换来的。
2: 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小雪，你不服，我理解。你付出，你辛苦，我也知道。但领导也有领导的考量，你就别再钻牛角尖了。
0: 我没有钻牛角尖，我差在哪里？我可以选。我直说吧，咱们节目中心。
2: 正在全力推进媒体融合转型，下属部门的人员配给名额、制作预算都大幅度缩减。这个节骨眼上，主持人的岗位调整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我替你争取过了，孙思维要是有什么事来不了，你就往上顶。三年，主任。
0: 换成一个随时都被裁掉的领事工，
2: 别这么说。小雪，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孙思维工作做得也很好，领导已经决定由孙思维继续担任主持人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等时机成熟了，再重新站回起跑线上，不就行了？
0: 只有一直站在起跑线上，才会有起跑的资格。
1: 小雪，哎。

0: 喂，于阿姨。
1: 吃饭的地点跟时间，我都发你手机上。
0: 好的。
2: 女士，这就是您要的美发护理，但是没有折扣，您看可以吗？好，您稍等，我这就去准备。刚刚那位女士要做全套护理，然后我们大概。

0: 于阿姨，
1: 坐，别客气。
0: 您看看，想喝点什么？
1: 先不急，我还有个朋友没到。
0: 好，那就等您朋友到了之后一起点。
2: 于阿姨，
1: 佳琪，
3: 这儿。
2: 于阿姨，咱们真的好久都没见了。
1: 真是，
3: 还是那么漂亮啊！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林佳琪，做金融投行的；这位是许岩，浩明的朋友。
2: 你好，
0: 你好，
2: 很高兴认识你。
1: 佳琪，我听说你在华尔街投行做得风生水起的，怎么突然间回国了？
2: 那是我爸的期望，做了这么多年也算满足他了。正好最近接到一个香港的 offer， 条件还不错，我就回来了。
1: 现在国内发展也挺好的。对了，我们家德威那个项目还多亏你帮我们选合作方。
4: 您太客气了，您跟沈伯伯可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1: 最近在忙什么？
2: 最近不是刚回国吗？正在休整呢。嗯，
1: 许岩，雨桐是青年律师里的佼佼者，主攻跨境并购和投融资。现在他在家里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国际业务。
5: 嗯，你好，
1: 雨桐。前几天我见到你妈妈，说你刚解决了一件跨国公司并购案，做得很漂亮。
5: 那我就给自己拉拉票，于阿姨，您家的跨国业务记得找我哦。
1: 那当然。找别人我也不放心。许小姐，你觉得这些女孩怎么样？
0: 都很好，
1: 而且个个才貌双全。
0: 是的，
1: 像这样的女孩才适合浩明。我不喜欢弯弯绕绕，浪费彼此的时间。虽然你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你的家境不太好吧？

0: 上次咱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你从头到尾都无法融入，一句怨言都没有。即便是我让你拿外卖，你也没有脾气，被人怠慢还保持微笑。就像你现在，依然不会生气。徐小姐，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了。
1: 你也看到了，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这才是适合浩明的，也恰恰是你缺少的。
0: 你还是适合一个真正和你步伐一致的人。

Kiss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是胆怯和隐忍。国内我的工作都是靠我自己，很少提及我的父母，但是在您看来是家境不好。我只能说您看错了。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这无可厚非，但我爱浩明，不会离开他。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觉得这家人不知道哪儿怪怪的。
0: 哪儿怪啊？
1: 说不上来。
0: 我觉得挺好啊，你看啊，人家是高知家庭，咱们跟他们结亲的话呢，将来对公司的形象啊，方方面面都有帮助。别想那么多，我觉得儿子眼光挺好。
1: 嗯。
0: 嗯，想那么多。
1: 可能是我想多了。
2: 主要还是看，
0: 大家早，
3: 沈总早。
0: 哎，老曲还没来啊？
3: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嗯，曲总今天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
0: 哦，那行，那就不等他，咱们开会啊。关于这个新区综合商业体项目，我准备和咱们的上游公司世丰集团来合作，他们呢也向我表达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
4: 嗯，世丰是目前业内规模最大、资金量最强的企业。如果我们能达成跟他们合作，这个项目就完了。
5: 这次成功率不低啊！
6: 是
5: 啊，
6: 对，确实，
5: 对对对，
6: 那还是做生意吧。
5: 太好了。
7: 老明，
8: 爸。
7: 刚才会上你不表态，为什么？
8: 我不太看好世丰集团新上任的郑董事长。
7: 理由呢？
8: 第一，世丰安置房施工现场发生事故，他的决策是百般遮掩，压制舆论，欠缺担当。第二，他半路空降，也就是他在世丰内部没有可靠的嫡系班子。第三，他带来三个心腹，一个交际手腕很强，但是刚愎自用，处处得罪人；另外一个呢，年长资历深，但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他还在包厢内打麻将；第三个排名最末的那个，他是工作最能干的，工作量也不少，但是长期。

0: 我们分配不均，可以啊，你把对方的底儿拨得这么清楚啊。爸，我认为内部肯定会发生动荡。如果你要觉得老郑，对吧？现在这么多问题，那他是怎么当上这个董事长的呢？这就是他更大的隐患。浩明啊，建筑这个行业，如果你不是从最底层做起。
1: 不是在这个行当里边打打杀杀、拼搏了二三十年的话，你连门道都摸不着，明白吗？
0: 明白。
1: 另外，我想竞标新区开发的一起八号地皮。这么大的公司，早晚呢都会交到你的手上。 你现在啊，稳稳当当的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成绩，知道吗？知道。
2: 一餐一品，一期一会，本期的家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3: 是的，
2: 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2: 好。
5: 辛苦了，四位姐。
6: 什么破流程，录这么长时间。
7: 辛苦您了，桑木老师。哎呀，这也耽误了。哎呀，
6: 你也辛苦了，徐燕。说实话，我这次来呀，除了浩明的关系啊，主要是被你的诚意所打动。我去美国出差一周啊，你的信息就一直不断，而且只要我发信息，你马上就回复。嘿嘿，我很好奇，你每天都不睡觉吗？
2: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们这个工作室这样的24小时 standby，
6: 所以您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找我。可以，看好你。下一次约浩明，我们一起吃个饭。没问题的。您今天辛苦了，回去早点休息。哎，
7: 来，
6: 带桑木老师去嘉宾室换衣服。英姐，后台导播说刚才那几个菜咱要不及格特写镜头。没问题。喂，于阿姨，现在吗？我还有。 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好的。

0: 我马上进来了，于阿姨。嗯，好的。完了就是咱们的通州运河，然后呢，这旁边有 CBD
1: 啊。不好意思啊，于阿姨，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
2: 等了你半天了。今天好不容易约了孟总陪咱们一起看房，你还让别人等那么久？孟阿姨，不好意思。没事儿。
0: 那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我下午还有约。
2: 好。
0: 这整个楼盘的占地面积呢是3.5万平方米，总共是由8栋楼组成，其中有6栋洋房，2栋高层。它的面积段是199到143。兰姐，咱们这次买房是给谁准备啊？
1: 我儿子，他结婚了。
0: 是吗？恭喜兰姐，小沈总这么快就结婚了，也不知道是谁家姑娘这么有福气啊！哎呦，看我这个不长眼的！女士你好，我叫 Lisa，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包您满意啊！谢谢，麻烦您了，没事儿。
1: Lisa，
3: 你给我准备的是哪几套啊？我给咱们准备的呀是整个楼盘中的楼王6号楼的606、706，还有808，这三套房子呀，绝对是咱们楼盘里面最好最大的户型，全都给您留着呢。
2: 女士，女士，您觉得怎么样？哦，都很好。于阿姨，要不要问问浩明的意思啊？
4: 许小姐，想买婚房这种事情，肯定得要兰姐做主的。你们年轻人对房子没什么概念，别的不说，就说房子的朝向啊、楼层这些，你们肯定是不懂的吧？过几年你们得要孩子吧？那是不是要考虑好这个房子该怎么布局？

0: 修什么样的风格，这不是开玩笑的。房子要是买的不好，对你们婚后生活是影响非常大的。
1: 谢谢你们阿姨，买房子肯定是听于阿姨的。我刚刚的意思就是想说，要不要让浩明过来一起看看。
2: 不用，他那么忙，我们替他做主就行了。
1: 好的，
0: 我明白了。许小姐应该不经常看房，没什么经验。不过没关系，孟阿姨在，我会帮你们小两口选一套最好的房。
1: 谢谢。
2: 你也别这么说，咱们年纪大了，真的不知道年轻人的心思。许渊的父亲是学建筑学的，从小耳濡目染，正好你从专业的角度看看这几套房，哪套更合适。

0: 妈。
1: 儿子，你怎么来了？你跟他说的？
2: 你有愿意吗？
3: 不是，我们司机在哪儿？他说在这儿，我就猜到你要给我买房。我忘了告诉你，房子我已经都选好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我都不知道。
3: 都一段时间了，连妍妍都没告诉我。想给你个惊喜。
1: 这孩子单纯的
3: 妈，如果没什么事，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去了啊。拜拜拜拜，妈姨
1: 啊，
2: 这个房我挑了很久。
3: Lisa，
1: 不好意思啊。
3: OK OK， 慢慢看啊，拜拜。
1: 那我们先走了，于阿姨，谢谢您。再见，孟阿姨。

0: 我还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龙舍兰啊？
1: 龙舍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会在长大几十年之后，用尽毕生的力量开出一株花园。我特别喜欢它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在体内积蓄力量，等待一生一次的爆发。一个已经存在了一年的物种，这种生命力是其他植物没有的。爷爷，过来试试我做的太好。
0: 做好了？
1: 嗯，这是跟龙舌兰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0: 为什么要突然送我礼物啊？
1: 最近你陪我妈辛苦了，我会跟她说，不准占用你太多时间。
0: 阿姨每一次都是提前跟我约时间的，不会耽误我任何的事情，你放心吧。
1: 你的备忘录密密麻麻都是我妈妈的行程，但是你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
0: 那这是什么？好学生的奖励。
1: 妍妍，你的好让我看到所有的好东西都想买给你。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还知道现在的主持人性格呢有点跋扈，尤其爱找妈妈告状。你不用担心，这些呢我都可以去帮你解决。
0: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用你这样帮我。
1: 他有家人的支持，你也有。

0: 浩明，你让我认识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人，谢谢你爱我。不过工作上的事情，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解决。
1: 我相信。
0: 快点吃，凉了。嗯，再一个。好，
1: 过来，我教你。来，
0: 浩明每一次的真诚告白，每一次为我托底，都好像在不停地质问我：你配得上纯粹的爱吗？

0: 订的花准备好了吗？
1: 慕容青衣的手下接了个从凤安来的男人，北城口音，50岁上下，叫李才，你认识吗？
0: 认识。
1: 我就知道慕容青衣这小子不会轻易放过你。
2: 你步步算计，我又怎能不做准备呢？
0: 你想做什么？
2: 是你想做什么？怎么，害怕见到故人啊？
0: 我为什么要怕？

0: 快起来！哎，好棒啊！真的，厉害呀！哎呦，我懒了。好厉害！你看看人家玩的，哎呦，聪明了。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又躲懒了，不能吃，这次不能吃。于阿姨，
2: 我懒了。
0: 嗯，你过来。于阿姨，我给您买了最新款式的围巾，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
3: 下次我也可以。绪小姐买的什么呀？我看看。羊绒围巾啊！哎呀，绪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她不喜欢印花款的。
0: 马总啊，如果她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又怎么会知道呢？哎呀，那就要注意呀，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绪小姐。 羊绒围巾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支数越多，戴起来就越柔软。你挑的这款呀，它肯定是不会戴的。
4: 小布，这儿，宝贝儿，小布，来，
0: 谢谢。
4: 艾米，来。
5: 小许，不过小许送的也是意大利100%羊绒围巾，算是好东西吧。以前啊，我读书的时候啊，不好好念书，老是跑出去旅行，缺钱的时候啊，还用羊绒围巾换过现金呢，所以它叫 cashmere。
6: 这个颜色我实在有太多条了，你肤色白也挺衬你的，留着自己用吧。
5: 小布，这儿，真棒！过来，小布，小布，
7: 阿兰，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

0: 吃好了。嗯，许小姐，人可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还陪我来逛超市。人安浩辰浩明都这么喜欢吃你做的菜啊，你中餐、西餐，样样都会做。慧姐，有时间一定要教教我。做的时间久了嘛，总是有点经验的。哎，许小姐，帮我拿一盒荔枝。啊，
1: 好的。
2: 可以吗？
0: 啊，可以可以。
2: 那我放下了，
0: 谢谢啊。
2: 没事儿。
1: 慧姐，嗯，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除了阿姨一家照顾的好啊，阿姨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么的细致，上哪儿找你这样的？
0: 许小姐，孟总那些人哪像你这么好相处的，一个个精怪的很。兰姐成天跟他们玩在一起，他们要是说我不好，我工作都保不住。
1: 可是我看阿姨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啊，她会听他们的话。
0: 许小姐，我是真的觉得你人很好才告诉你的啊。以前呢，也有人给浩明介绍过女朋友，可是那个姑娘吧，他就不讨几位夫人的喜欢，他们七嘴八舌的，你一刀我一枪的，他就把兰姐说服了，兰姐呢就把这姑娘给否了。
1: 哎，那这几个阿姨还真挺有话语权的呢。
0: 谁说不是呢？他们要是不喜欢的人呢，根本进不了兰姐的圈子，更别说做兰姐的儿媳妇了。
1: 哎，慧姐，你等我一下，两盒够吗？哎，这个时候啊就得吃樱桃，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爱吃樱桃的。哎呦，我买给你，走。
0: 这两盒好几百块呢，这哪好意思？
2: 就给小孩吃嘛。
0: 那就谢谢你了啊。哎呀，我忘买虾了，我们去看虾。
2: 好。
1: 我知道，玉兰和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接受我。要嫁给浩明，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家庭，这个圈子。我能依靠的，唯有主动出击。

0: 试一下。
1: 这一天出出汗挺舒服的，
2: 但其实今天有点热，是吧？
1: 好嘞，
2: 今天还挺热的。
1: 教练，咱们今天别那么严了，
2: 是，
3: 快赶紧擦擦汗。
2: 真是，
3: 够热呀！
2: 兰姐还是不简单呀。
0: 可不嘛，这天天的瑜伽白练了。

0: 下来吧。
1: 对呀、啊，他今天正好没事，想着带他出来一起玩玩，增进一下感情和了解。但是我没想到他不会打网球。
2: 你见过他父母了？
1: 见了，都是知识分子，在国外很多年了。他父亲在雪城大学当教授。
2: 怪不得。

0: 这么守规矩，这孩子还挺懂事的啊。
1: 嗨，能进兰姐的家，那不懂事能行吗？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露水的，还挺有城府的。
2: 小雪啊，你不用忙，一会儿教练啊会来捡的。
3: 我想说我这不是快吗？你们也能不用等。
2: 小雪，其实你不用这样，我觉得你挺好的，松弛一点，不用时刻那么紧绷着。有时候啊，绷得太紧了，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儿。
3: 谢谢你啊，美玲姐。
4: 兰姐，哎，梦姐、马姐，
5: 你们来了，
1: 你们也来了。
4: 哎，梦姐，你比我上次见你可又瘦了啊？
6: 哪有？
1: 真的瘦了不少呢、哦。
6: 我最近陪老公连着参加了好几个答谢酒会，熬了几天夜，重了好几斤呢。
2: 是吗？一点看不出来哈。
1: 对，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7: 谁不知道你是老孟身边的交际达人啊？要是没你组的姐妹局，他怎么能认识老郑，拿下世峰最大的项目？
0: 这不就是我的固定工作吗？哪像你啊，老公儿子那么优秀，我就是一操心的命。
1: 哎呀，我不最近也一样吗？哎，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哈天天进健身房。
8: 我家先生
1: 跟那个博越集团老总谈生意，那博越集团老总的爱人是个服装设计师，那我为了跟他走得近一点，我就得把自己塞进他设计的衣服里才行。
7: 这么努力帮老公啊，既然年终奖得涨。
1: 哎呦，兰姐，你说什么呢？
7: 我跟你们说啊，这夫人会交际啊，老公的生意事半功倍，不像那些单身汉一心扑在事业上，能力也不错，但身边没有夫人的帮衬，就像缺了一条腿的人走不远的。哎，你知道上次那个局吗？哎，
4: 徐总来了。徐总来了。
6: 徐总，你终于来了，就等你了。
4: 徐总，你总来了，你不来我们都不敢开球。
9: 你哪呀？快坐。
6: 徐总，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皮肤好多了。
9: 哎，真的是。哎呀，气色也好了。
6: 哎，对了，曲总，听说你们老肖接了好多大项目呢。啊，
9: 他就是闲不下来。我也说了，钱是赚不完的。
4: 哎，曲总，你让你们家老肖也帮帮我们家老冯呗。
9: 走，先打球。
4: 走。
2: 哎呀，教练，我歇一会儿，我不行了。谢谢啊，小雪。
0: 没事。
3: 喝水。
2: 哎，谢谢啊。
3: 那个是？
10: 这是蓝山资本的董事，也是肖总的爱人。
2: 蓝山资本啊，炙手可热，所有人都想通过他给自己的老公拉资源。
0: 哦哟，
2: 众星捧月，拽上天了。我前段时间呀，也托我朋友约他，人家很拿桥。后来，

0: 走，二，二，三，四，一个，两个，三个。
1: 哎，不错，今天跳得非常好。咱们今天再来一个新水袖花，好吗？看我示范啊。它是两个花，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这两个组成一个花。这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对，试试。看看，
2: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1: 对，就还是这个太大了。看一下我的啊，这样。
3: 我听我朋友说呀，这个曲总没什么别的爱好，就是一根筋的喜欢昆曲，
4: 还自掏腰包要办什么昆曲的票友大赛呢。
1: 上一个，下一个，
2: 是，
1: 嗯，没事，慢慢来。哎，我看我来，
2: 这比我想象的难呀，
0: 是稍微有点难。
1: 这儿看，一个，两个，一个，两对。
5: 今天啊，是我们的第一节课，所以呢，我们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起。这个戏曲，
3: 打扰一下，你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水袖花？
5: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作为零基础学员，我建议我们还是先从基本功开始。
3: 那我想问一下，哪怕是不吃不睡，多长的时间能练好？
5: 最快也得一个月，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基本功开始。水袖花可以等一等。
3: 不，我只练水袖花。
5: 水袖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里面大臂不要用力，用手腕和小臂的力气换边的时候，是上一个花儿下一个花儿，上一个花儿下一个花儿，对，都持平面状。
2: 大臂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用太多的力，
5: 双手也是，看双手大臂基本上没动，都是小臂和手腕带着，然后转。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你来一遍，用小臂和手腕带这样耍，对，走。

0: 备的差不多了。
1: 好，再把它准备一点就可以开始录了。姐，
0: 你干嘛呢？
1: 那个腱鞘炎吗？打字久了就是这样。行，来来，准备一下吧，准备一下，快去吧。
0: 好，那我们开始了。准备可以开始了。

0: 错，回去休息吧，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啊，
1: 老师，我还能在这练一会儿吗？哦，
0: 可以啊，后面也没有人上课，你接着练吧。
1: 谢谢。嗯。
2: 就不能偷会儿懒吗？
1: 那可不一样，这个昆曲讲究的是身段，还有技巧，是得多练的。哦，对了，那个医院的复查报告下来了，您的血脂还是偏高的，所以我给您买了鱼油，一日三次，餐前半小时吃就行。你得记住，每天都要吃啊。
2: 哎，行，你快递发过来。
1: 嗯，我快递全部给您发过去了，您记着收。
2: 好。哎，你那个昆曲练得怎么样了？老师有说你学得怎么样啊？
1: 老师有夸我说我学得很快，那不得感谢您吗？小时候跟我说要多学些本领在身上，技多不压身，所以老师夸我了。
2: 是吧，多听姥姥言就对了。
1: 多听姥姥言。
2: 哎，姥姥问你啊，有没有空回来看看姥姥？
1: 嗯，等我忙完这阵子吧，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去陪您啊。我还给您买了一套昆曲的这个戏服，到时候我就教您，咱俩一块儿练。
2: 行，你先忙着，姥姥要睡了。
1: 行，您早点休息，都已经不早了，早点睡啊，晚安。

0: 意用腰旁腰看手亮相，用腰最后，对，对的，好，很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回去早一点休息。
1: 老师，
0: 我知道，再练一会儿。好，拜拜，
1: 谢谢。哎，老师，这女孩是新来的吗？以前没见过呀。
0: 对，刚来的，挺聪明的，没练几天就这样了。啊。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看你耍的这个水绣花真好。
0: 谢谢。
1: 我听老师说你才开始学啊。
3: 我是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就觉得好看，长大了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才来专门学一学。
1: 真难得，这么年轻就喜欢昆曲。我也是从小就喜欢。我们最近有一场昆曲票友大赛，我是发起人，我想着你说我这发起人回头不会跳一段让人家笑话，所以突击过来学习学习。介绍一下，我叫瞿丽。
3: 你好丽姐，我叫许燕。
1: 我看你这么有天赋，我们这个票友大赛来玩呀。
3: 没问题。啊，
1: 太好了。哎呀，老师都下课了，不然咱们一起练练，你帮我找找感觉。
3: 太好了，我刚好想歇会儿，我帮你看看。
1: 我这个水袖呀，总也转不起来，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对，你看就做不到像你那样。
3: 你稍微把水袖跟人之间有点距离，这样抛一点，抛一点。哎，对，出去一下，然后回来。
1: 手
3: 对，哎，对对，手跟身体之间有一个距离啊，对，这样子就能挥起来了。哎，没错。
1: 哎，可以，你还是会抓重点。
3: 就是这样啊。

0: 我先接个电话。好。老赵。对，就是那个，莱茵国际学校是。哎呀，你是为了浩浩呢啊。他们那儿真的连一个名额都没有啊。嗯嗯，行吧行吧。
1: 你肯定有基础，你这个身段儿一定学过舞蹈。
0: 我没有学过舞蹈，其实我是主持人。你是主持人啊？你主持什么的？
1: 家宴，看过吗？
0: 我好像真的看过你们节目，是不是很多明星在一起做饭？
1: 没错，不过现在节目策划方案改版了，我们打算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女性来参与。
0: 抱歉。 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

0: 渠吏真的会来啊？
1: 当然了，所以我才来邀请您一定要去家宴的节目嘛。
0: 哎呦，小雪，渠总他来的话我一定到。
1: 梅玲姐，我这里有一个拟邀名单，您看看有没有相熟的人。录节目的话，如果有认识的朋友，氛围也会更好。
0: 小雪啊，得亏你来问了问我，你知道他们这些人之间啊很多不合的。你听我细细跟你讲啊。

0: 你要换嘉宾？对，这是新的策划书。肖楠鹏太爱人啊？
1: 蓝山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我已经邀请到了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哎，那其他嘉宾呢？已经邀请到了徐总，我想其他行业的女性代表。 应该也不是问题。周主任，我们的节目已经做了3年了，眼下明星对我们的节目类型已经不感兴趣了，观众的收视意愿也急需调动。我们除了保留明星嘉宾之外，还可以再邀请一些在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来参加，反而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只要节目效果够好。
0: 那看到节目的人，应该都会有意愿要来的。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
1: 但我有一个条件。
0: 嗯。
1: 我转主持人的申请，麻烦您再提交一次。
0: 我给你这个机会，放手做去吧。
1: 谢谢主任。

0: 丽琴，我知道您对参加节目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你还来找我？如果是一档专门为您打造的节目呢？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也会去。你调查我，
0: 为您分忧罢了。不通过你，我也可以认识他们。 以您的能力，当然可以认识这些人，但想要迅速的建立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通过一档节目，自然而然的成为朋友关系，百益无一害，不是吗？
2: 很遗憾，我不会做饭。
0: 以昆曲大赛发起人的身份，会不会更好？您来这期家宴。 我会为您专门策划昆曲的展示环节，参与了这一期节目，不仅能为昆曲大赛做宣传，也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节目一经传播，就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感受到昆曲的魅力。您热爱了大半辈子的昆曲，这一定是您想做的。还有啊。 昆曲的票友大赛，我愿意去为您免费的主持，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个荣幸。

0: 非常感谢丽姐用中国传统戏曲形式昆曲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好的开场。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新嘉宾，著名的影视演员薛雨晴女士。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薛雨晴，
0: 欢迎您的到来。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贺静书女士。
2: 大家好。
0: 莱茵国际学校校董安雅琴女士。以及青年女性创业代表孙美玲女士，欢迎各位的到来。对了，雨晴老师，我听说最近您的新剧正在热播中，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很坚毅的女御厨，对吗？
1: 嗯。
0: 那您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道菜是什么？
1: 乾隆白菜、樱桃红烧肉，还有红烧鹿筋啊，这些你真的参与它的制作过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匠心、它的严谨、它所有的一切呈现出了是真正的色香味意形俱全。
0: 说得太好了，

0: 丽姐，您的丈夫在行业里面有个外号叫商界铁人，经常24小时连轴转，要照顾这样一位爱人要花不少的功夫，所以想问您在家经常做的一道菜是什么？
1: 老肖工作确实很忙，其实饮食上我们一直都是从快从简，说经常做其实是主食，也会配一些清粥小菜。刚刚提到的这个乾隆白菜，老肖也非常爱吃。嗯，
0: 也是乾隆白菜哈。那不如我们就现场做一个比拼好不好？就让丽姐和雨晴老师都做乾隆白菜，我们看谁做得更地道。美玲姐，我听说您的厨艺也是非常的好。
2: 我先生特别爱吃我做的饭，所以啊，我天天都在家给他做。
0: 那我帮各位分个组吧。美玲姐，您和丽姐、雅琴老师一组，我和静说老师、雨晴老师一组，可以吗？
2: 太好了。
0: 那我们就移步到我们的家宴厨房。
1: 很多朋友都在莱茵学校，都说校风特别的好。
3: 小凯
2: 也是拍戏，
3: 我看这个调料你咋样？
2: 是大厨，
3: 目前还不需要。
4: 他放点蜂蜜，
1: 要的要的，蜂蜜就是精髓。
2: 哦，我说呢，我每次做都没有放过，
3: 对，搞不对。
2: 看看他们说
3: 我每次做这个乾隆白菜啊，都是不同味儿。
2: 哎，怎么回事？有人来偷我们的精髓来了。
1: 雨晴姐，嗯，季楚老师这边偷放蜂蜜了。
5: 没事儿，咱们也有秘制料。哎，
3: 可不能学我们啊，这是我们丽姐的秘制，
6: 挺漂亮的拍的。嗯。
7: 美玲啊，你老公在温州筹建温泉会所，一直想找老肖谈投资，现在你帮他认识了曲丽，立了头功，看样子这年终奖提前发放了。
3: 你说这个呀、啊、哎呦，小奖励，年终奖不得有个大件儿啊。哎，别看了，咱们聊会儿天吧。你是看我这人也不上进，胖得很。
6: 还行，
7: 挺好的。
3: 你说行，那肯定行。
7: 许小姐，你这节目还挺有意思的。
0: 谢谢你啊，马阿姨。下一期的家宴节目，曲总还是会去的。不知道马阿姨、孟阿姨有没有时间？于阿姨说了，特意为二位留了名额。
7: 哎呀，兰姐，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6: 是啊，那当然了，有这样的好事儿，首先想到我姐妹啊。
4: 那下期节目是什么时候啊？
0: 啊，星期一。
4: 啊，周一，那也没几天了。我先回去
6: 做头发。
7: 我也得回去做个美容，做个指甲。
6: 我懂了，我懂了。
7: 好吧，兰姐，
4: 谢谢了啊。嗯，那我先走了，
0: 拜拜。再见，
7: 拜拜，再见，
0: 再见，
7: 谢谢，再见。
3: 嗯，小许啊，那下期节目我还去吗？
0: 那当然了，于阿姨都说您在电视上格外亮眼。
3: 哎呦，那我更得回去好好收拾一下了呀。
2: 我不跟你聊了啊，我得赶紧啊给我那个裁缝方师傅约一下，我那衣服都是刺绣，很好的，下次给你介绍。走了，小许，谢谢。
6: 妍妍，
0: 于阿姨，
6: 做一个栏目都不容易啊，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人情推在我身上了？
0: 嘉宾的高度决定了节目的高度和价值，我只是一个策划，台前的主持人，能影响到的范围有限。但您不一样，我相信有您在我身旁帮我指点迷津，架桥铺路，我才能做出口碑质量更高的节目。
6: 来，坐。会办事的人不少，有格局的不多，
0: 还得继续跟您学习。
6: 孺子可教。

0: 于阿姨，小心烫。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
1: 小徐啊，这期节目效果真不错，口碑收视双高，厉害，以后就这么干啊。
0: 主任，那孙思维之后，
1: 你不要考虑他，我让他出外景了，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可闹归闹，节目质量他不服都不行，所以他没什么好说的。
0: 谢谢主任支持。
1: 你想法好，我当然要支持了。小雪，
2: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来着？
0: 是关于节目冠名费的事。这家公司一直追着我要签合同，冠名费比之前高出了12%。如果您觉得可以，就可以执行了。
3: 为什么是你来找我谈冠名费啊？
0: 刘总，现在是我了。这是最新一期家宴嘉宾名单，您看看。
3: 你确定这些人都能请来？
0: 可以写在合同里，不过最新的冠名费增加12%。
1: 小雪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0: 燕姐，你有没有看周主任刚才看着最新周报那个表情，眉开眼笑的？
1: 咱们节目逆风翻盘，爷们的电话都打爆了，态度超级积极。哎，
0: 咱们下一期的顶流小花也搞定了。
2: 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我不能要。
3: 你爸爸不是住院了吗？手术要用钱的，别跟我客气啊。
2: 你介绍鲁院长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根本认识不到这么大的院长的。
3: 欢欢，资源就是要拿来用的，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手术。手术一切顺利啊。这段时间呢，你两头跑，确实很辛苦。今天多吃一点，补一补。想吃什么？
0: 我来请你。你要吃什么？
3: 老三样。
0: 好。
4: 恭喜你啊，妍妍，成为家宴主持人了。你为了这个节目付出多少辛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3: 谢谢你，廖姐。对了，晚上聚餐一块来吧。
4: 你也太客气了吧。
5: 哎，思维姐，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
6: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思维姐每天都是这个时间点化妆的。
5: 不是，你们外拍时间是下午6点，还在家宴后面的，而且现在才3点，一般不都是提前2个小时来定妆吗？
7: 节目是节目，化妆是化妆，什么时候化妆组权力这么大，能决定我们录节目的时间了？
5: 我
7: 怎么化不了是不？行，来，手机给我。
5: 不是，我打电话给周主任问问。
7: 今天这拍外景要是超时了，赶不上天光，责任算谁的？
5: 不是，思维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3: 廖姐，你先给他画吧，我可以等。
5: 好，思维姐，您先稍等一下。我去给你拿补妆包啊。
3: 你现在就要补妆，一会儿要出外景，妆都花了，何必去为难别人呢？哼，
7: 真拿自己当盘菜了，就录了一次节目，别真以为跟我平起平坐了。
3: 其他节目也有邀请我，但我放心不下你。我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你播的时候是1。我要怎么走啊？
7: 你那策划案是自己做的吗？男朋友给你买的吧？
3: 我的能力你是很清楚的，这些策划靠我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完成，不需要我男朋友帮忙。
7: 争不过我，就找了个富二代做后盾。许岩，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
3: 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了，谢谢。
7: 脸皮这么厚吗？
5: 对呀、啊，
7: 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还成高知家庭了？
5: 你说他会不会像真人秀那样隐瞒身世，勤工俭学体验生活呀？
7: 不可能，就他那穷酸样，一点都不像装的。
5: 准没错。我前几天看到她戴了一条钻石手链，每颗都有1卡，而且她要嫁的不是建筑业太子爷吗？这种家庭最讲门当户对了。
0: 妍姐，策划我发你邮箱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3: 你记得把采访内容提前发给嘉宾啊。
0: 那我先下班了，去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财经新闻。今年全球股市迎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科技股泡沫破裂的余波继续影响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兴起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中国凭借其稳健的经济政策和庞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1: 肠炎恢复得很不错，再过两天就出院了。
2: 物联网，
3: 谢谢医生，谢谢。
1: 出院以后记得让孩子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太劳累。
3: 我会的，我会细心照顾他的。
0: 更加便捷地获取和传播文化信息，这也使中国股市成为了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热点。
4: 爷爷，
5: 你怎么上来的？
4: 我在楼下碰到欢欢，他给我刷的卡。就剩下你一个人啊，还在加班？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5: 巧了，我刚好有几道菜品拿不定主意，你品味最好，你帮我想想。
3: 开始，
5: 走吧。那你看啊，这是杭帮菜系列，这是龙井虾仁，做法在这儿，这是东坡肉。这是
4: 珍珠项链，祝贺你竞聘成功。这是给家宴女主持人的礼物，
5: 谢谢你，你的惊喜总是第一个到。
4: 喜欢吗？
5: 当然喜欢了。
4: 正式成为女主持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吗？
5: 栏目主持是没有的，不过新闻主播会有独立办公室。
4: 那就去做新闻主播。
5: 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
4: 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
5: 你相信我能做到？
4: 想做什么就去做，我还等着帮你开庆功宴呢。但前提是先帮你解决问题，赶紧下班，有点晚了啊。
5: 一切朝着我所期待的方向奔走，但我从不认为谎言能天衣无缝，它只会将我的喉咙握得越来越紧，渐渐喘不上气。

0: 之前我们姐妹这些活动啊，都大同小异的，大家早就觉得很无趣了。你这个栏目特别好，大家现在可积极了，还要托关系才能加入呢。
1: 嗯，确实，聪明人啊，都懂得这个调动资源，是吧？嗯。
2: 其实我之前是不太懂的，叔叔。
1: 谢谢。
2: 是最近跟阿姨在一起久了，参加了好几个宴会，现在才学到一点皮毛而已。
0: 就你嘴甜。
1: 演了个小疯子。
0: 你慢点行吗？
3: 我要看动画片。
0: 你作业写完了吗？作业写完了。
4: 说好了，只看半个小时啊。
0: 你又惯着他。
2: 连查吧。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3: 大云市
5: 长、金达董事长沈金松先生以及各商户代表为商业街改造项目进行剪彩。让我们一起共同倒计时：三、二、一，请剪彩！让我们掌声祝贺大云县云当地商业街。
0: 老公，你还挺上进的。
5: 啊，恭喜！
1: 还没老的不能看，是吧？
5: 各位领导来宾，请移步到中间，合影留念。
6: 什么样的感受呢？
7: 啊，各种的，我代表商业街所有商户，感谢金达集团，感谢沈董事长为我们创造好的商业环境，带动商业发展。我们会一如既往尽职尽责，为乡里乡亲做好服务。
8: 据悉。哎，
1: 小许啊，你是山西人是吗？
8: 推动城市建设、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代表性工程。曾经的云江里街区道路狭窄，
0: 对，
1: 那个大云县你去过没？
8: 不仅拓宽了街道，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整个商圈的建筑外。
0: 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家统计局解读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算力需求带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中国存储之王长兴科技今日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首小时创下多项纪录 ，A 股一哥随之易主。红霞减弱为热带低压，继续北上，残余环流影响湖南、江西、湖北等地，局地短时强对流暴雨引发山洪。甘肃渭源一景区有十人遇难，汛期出游安全再敲警钟。连续13晚空袭之后，美伊冲突再按暂停键，防空拦截道、库存、军事行动效果以及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等均是主要因素。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5和3.2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692614.2亿元，实现利润39479.9亿元。分企业来看，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利润分别实现了17.9%、24.7%、2.6%和13.0%的增长。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3.5%和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和1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其中，受益于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带来的算力需求增长，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国家统计局分析师解读说，总体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不确定性，下阶段仍要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国产 DRAM 龙头日赚3亿，科创板最大的 IPO， 头顶多个光环的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今天正式的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开盘第一个小时就创下了 A 股的多项纪录。截止到午间收盘，长兴科技报在54.65元，涨幅高达531.06%。早上9点半，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一开盘就报每股49.5元，涨幅高达471.59%，公司总市值由此高达3.31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最大的公司。开盘第一小时，长兴科技换手率就超过了50%，成交额高达1035亿元，长兴科技由此成为 A 股历史上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由于交投活跃度空前，多家券商还一度出现了交易卡顿、委托失败、撤单失败等问题，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长兴科技的上市也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以开盘价计算，重

0: 1000，也就是500股的投资者账面盈利超20000元。事实上，由于发行规模巨大，长兴科技的网上中签率达到了0.4714%，也刷新了科创板新股中签率记录。作为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存储龙头，长兴科技的上市备受瞩目。该股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募资总额达579.19亿元，超过了2020年中芯国际创下的532.30亿元记录，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长兴科技的主营业务是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以及销售。公司的硬实力和稀缺性突出，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508亿元，扣非净利，也就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了26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719%、1993%。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业绩增速惊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作为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长兴科技的上市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方面，它表明了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深刻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大趋势。自主创新已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能，将开辟新质生产力主导的新航道。
1: 近日，经国务院的批复，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正式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会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力争实现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其中，指标方面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重要的指标。重点任务方面，首次单独专门部署了精神文化、科技支撑等内容，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诉求。其中，无障碍设施建设、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制度等内容成为重点发力方向。
2: 将重点推动各地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的实施的方案或者地方的法规。现在我们了解，全国已经有4个省区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法规。
3: 就这次规划呢，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了一个专栏，就还是立足于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是要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就业阶段就是要支持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了湖南境内。虽然说强度减弱，但是红霞与西南季风配合带来的降雨影响还将会持续多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在江西萍乡，今天凌晨开始持续降雨。为应对汛情，当地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腾空约1000万方库容，将水位保持在安全区间。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的群众。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3679户、7737人。湖南资兴市也已提前展开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晚8点，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那么受其影响，广东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目前灾后的恢复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0: 截止昨晚十点，台风登陆导致惠东县道路阻断196处，树木倒伏8000余棵，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因台风造成的沿江区域停电的12万户已恢复供电8.79万户，应急救援队伍仍持续在一线开展救援。昨天下午4点，红霞已逐渐移出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已将防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并将分批次解除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此外，红霞过境广东汕尾，给当地沿海村庄带来狂风暴雨，造成了道路受阻、绿植倒伏、村居积水，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台风过后，当地迅速推进人员转移、排涝抢险、设施抢修与隐患排查，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昨天下午，九寨沟景区局部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了泥石流，造成了景区内的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游客滞留。目前，滞留游客已经全部的安全撤离，没有人员伤亡。受到泥石流的影响，今天九寨沟景区的部分区域暂缓接待游客。据游客介绍，昨天下午4点左右乘坐景区观光车游览时，途中突发泥石流塌方，突发的险情导致观光车无法继续通行，大量游客被迫徒步走出景区。灾害发生后，景区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多部门迅速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
1: 确实有突发泥石流的危险啊，现在目前已经开始作业抢修了啊。
2: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都会正常开放，但是还是要以我们官方的信息为准。
0: 昨天深夜，景区发布告知书调整游览安排，同时实行分区开放，并推出今天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政策。进入新闻放大镜，在甘肃定西威远县双石门景区，昨天下午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爆发了山洪。截止到目前，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搜救已经完成了4轮。山洪一路狂泻，游客赶紧逃离。
3: 喂，救人！
0: 昨天下午2点左右，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汇川镇双石门沟附近露营游客被困。灾害发生地位于2座山之间，现场有不少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围绕车辆和遗留物品找人，排查车内是否还有人员受困。事发后，当地相继调派305名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和搜救犬前往处置，以转移疏散被困游客和当地群众247人，其中被困游客174人，有7人是从车里被救出。截止今天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现场指挥部及时调整方案，在雨停间歇重启搜救排查工作。事发地附近一个牧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地近期雨水较多，7月中旬后时常受到当地政府发来的降雨提醒，但最近几年从没见过这样严重的灾害。定西市应急管理部门昨天上午10点半左右曾发布强降雨预警，提示防范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游客的重视。当天下午，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再次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公开信息显示，双石门景区因山谷中2道狭窄的石门而得名，景区有陇上香格里拉之称。高山草甸露营是当地主推的项目，每年6至9月风光最美，已成为夏季露营自驾的网红打卡地。发生山洪之前，社交媒体上还能搜到不少游客在双石门游玩的帖子。一名亲历洪水的幸存者周先生回忆说，事发的时候2层楼高的水一下子涌过来，他和妻儿被连车带人冲出大约2公里远，所幸最后车子被一块石头卡住，3人从破碎的后窗逃生，爬上大树避险，最终被赶到的民警救下。事发当天，周先生一家三口自驾进入景区，沿着山谷和河道向上开，沿途看到不少露营帐篷已经搭好。上午11点之后开始刮风打雷，指头大的冰雹砸下来，周先生看到游人纷纷躲进帐篷，随

0: 后，冰雹变成了雨，越下越大。他们顾不上收帐篷，决定立即跑回停车点上车避雨。很快，周先生发现河水正在迅速上涨，见势不妙的他马上启动车辆，打算离开景区，却不料被卷进洪流，车子被一路往下冲，直到卡在一块大石头上。周先生赶紧从破碎的后窗爬出去，把妻儿拉出车外，随后他带着妻儿爬上一棵大树，直到救援人员发现他们。另有一名亲历者回忆说，当时雨很急，自己驾车雨刮器开到最快都看不清路，
1: 天黑得吓人的，
2: 前前后后40分钟，那个雨直得很嘛，
1: 下来的时候水冲得太快吧，一下子就过来了嘛，雨刮器你都摇不直，你都看不见路了，你怎么走。
0: 而一些还没有进景区的游客也被卷进洪水，有一家三口在其他游客帮助下从车辆天窗逃出后不久，车子就被洪水冲走了。
3: 在山谷里临河扎营有哪些安全隐患？山洪来袭时，普通人能否正确的逃生？我们马上来听上海海上搜救志愿者总队培训总教官林浩的分析。
4: 那山洪来的话，其实有几个征兆啊。第一个会有声音的征兆，你可能很早就能听到远处会有隆隆的声音传过来。第二个，你面前的小河道它的流量会开始变化，第一颜色可能会变化，本来是清澈的河道，突然颜色开始泛黄浑浊，已经是有上游的水冲下来了。当水位涨了之后，停留在岸边的漂浮物就会被冲起来，冲起来之后因为它比较轻，会冲在水流的最前面，所以看到有突然有大量的漂浮物在河面上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时间就撤离岸边，那么往河道垂直的方向尽可能往高处去跑，不要盲目的往下游去逃生。如果跑不掉的，尽可能去找坚固的物品去做隐蔽，攀附在树木上或者爬到巨石上，这也可能增加你幸存下来的几率。当然如果车上正好有浮具的话，比方说救生衣啊、救生圈啊，这些也都可以去使用，万一真的有被冲下去的话，保持在水面上也可以增加自己幸存的几率。
3: 又一起多人遇难的悲剧再次为野外出行敲响了警钟，许多游客只看到风景之美，却低估了汛期的安全风险。这次发生洪水灾害的双石门景区是典型的峡谷地形，短时强降雨会在上游快速地汇聚成山洪，而且险情突发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征兆，河道的两岸也缺乏避险的稳妥的点位，山洪一旦来袭，游客的逃生空间非常有限。无独有偶，在今年6月份，一家三口在新疆的 S101 网红公路自驾的时候突遇山洪，母子二人下车避险的时候被山洪卷走，不幸遇难。那么在去年8月份，来自5个家庭的13人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露营的时候突遇山洪爆发，导致12人遇难，只有一名19岁的姑娘幸运的获救。而就在这起令人痛心的事件发生1个月前，刚刚有一家四口在宁夏中卫露营的时候遭遇山洪，母子二人遇难。对于发生山洪的景区，景区该如何完善应急的预案？而普通的市民游客出游之前怎么样做足安全准备？我们继续来听林浩的分析。
4: 双石门景区它本身是一个平均海拔2400到2800的一个高原的景区，它正好是一个 V 型的峡谷，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山区主要的一个泄洪道，所以它形成的洪水会非常突然，那量也会非常的大，再加上本身黄土高原呢还有碎石，所以在洪水下来的时候它会裹挟大量的泥沙，它形成一个泥石流形态的一个山洪。景区来说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提前的应急的准备的，在上游就部署侦测的设备，只要流量突然有改变，那么马上用讯号传递到下游的方向，为这些人争取到几分钟宝贵的逃生的时间。那么另外呢，这些下游区域去设置一些山洪的逃生的平台，去造一个高的塔，比较坚固，上到这个安全的平台，能够避免被山洪冲走。那么对于我们的应急单位，比如说属地的消防来说的话，那么对景区的一个搜救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课题，那提前就有部署，人员分配好。普通公众来说，外出旅行的时候，你事先要做好的功课，我会去带一些辅具，人员都配备好就救生衣和绳索，根据户外的一些不同的风险，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3: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据报道，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说，以金正恩的名义

0: 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自本月初再起的美对伊军事打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号发出暂停空袭的命令之后，暂时的偃旗息鼓。伊朗军方随后于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美伊冲突在持续近两周之后，又一次按下了暂停键。关于美方停手原因，各方说法不一。两名美方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担忧战争升级会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予以否认，称暂停是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然而，当前特殊节点，以色列动作不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8号将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有消息称，内塔尼亚胡将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分析认为，此访旨在推动美国下决心升级对伊朗战事。对此，伊朗警告，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霍尔木兹海峡方面，革命卫队海军26号表示，一方已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收到警告后抛锚，并接受航行管制。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谴责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1: 来关注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的最新的消息。德国警方在26号发布了声明说，当天傍晚6点钟，警员在石潘道区发现了嫌疑人之后，双方展开了对峙，嫌疑人手持利器冲向了警员，被当场击毙。初步调查显示，该嫌疑人此前一天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冲入人群，随后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截止到目前，这起事件已经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部分人伤势严重。据警方透露，该嫌疑人现年21岁，是一名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曾因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1年10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早些时候还透露说，这起汽车撞人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7月24号的夜间，一艘越南籍的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昨天晚上，中国海警船又成功的救援2名遇险人员，至此已有48人获救，其中1人为越方救助。昨晚8点05分，我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人员计划今天转交。目前，现场仍有我方6艘船艇、1架直升机和越方7艘船艇在持续的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回到国内，我们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的销售乱象。他们打着农产品的幌子，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1元链接为掩护，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随意查一下链接的销售量，竟然是高达6万多单。那么这些链接背后的交易到底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搜索发现，在不少直播间内，主播们大肆宣传着中药附子切片煮水服用可达到养生效果，还随意兜售起了生附子。
2: 你去拍吧，就这个170块钱，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倒入是600克哈，去拍。
0: 附子是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成人口服0.2毫克即可中毒。生附子更是被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介绍来销售附子，并在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还有的甚至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记者下单后发现，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

0: 安徽亳州，于是前往当地中药材市场。
1: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
0: 不少商户表示，他们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只有靠熟人联系才会拿货卖货。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
2: 他放财源。
3: 别人要好多钱呢，你不认人一个里边找不到。
0: 没过多久，约好的卖家来到车前，拿出了毒性极强的生附片。据他介绍，根据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
4: 俺在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他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
0: 所谓的代购还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也就是定价为一元，但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以此为掩护，最终将毒性中药材销往了全国各地。
5: 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和知识上的盲区当作是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今天，安徽省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称，已经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将会认真地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作出处理。四川将有成立由市监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的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处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妙可
7: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吧，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5度。崇明阴，27到32度。北京多云，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天津阴转晴，26到32度。南京阴，27到35度。苏州阴，29到35度。重庆小雨，29到3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上海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9到35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优良，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

0: 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我们三生村是浮在水上的岛村，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之所以能够成为沪派胶囊首发之点之一，就是因为江南楼藻它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2: 它和清代孙俊《著为图说》中《水疗无鱼图》的这个范式非常接近。
3: 若舍屋是青浦本土最纯正的江南民居形制，保留了原本乡村的本土气息。
4: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很多鸟，这里的环境变得美了。
5: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娘子。
1: 哎，你来晚了，一会儿要罚酒一杯。
2: 哎呦，陈大娘子，刘夫人，
1: 快看看今天宋夫人这打扮可是越来越有贵气了。
2: 哎呦，刘夫人您过奖了，今天能够得到各位夫人的邀请，那才是我的荣幸呢。
1: 哎呦。

0: 王绿的，翡翠玉镯，这可真真的不好找啊！
1: 看这水头，这色泽，价值不菲吧？
2: 边走边说，
3: 边走边说，
2: 走走走。
3: 这镯子呀，就是县令夫人送的见面礼罢了。
1: 怪不得是亲家母送的。
3: 是呀。
2: 哎呀，失礼了！
3: 你这个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故意跟着我过来捣乱的吧？
2: 怎么，这楼你买下来了？你能来，我不能来。
1: 你认识啊？
3: 不认识，谁认识他呀？刘夫人，我跟你说呀，我儿这婚事全凭县尊安排，人家县尊大人是书香门第，
2: 好事您就都来。
3: 人品修养，这聘礼啊走了个古法，倒是儿媳妇陪嫁丰厚。这姻缘呢，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这人品修养不行的呀，这婚事可万万结不得。
1: 是
3: 吧？
2: 这县太爷可真是大方，恭喜了，把你家送举人卖了个好价钱。
3: 这臭丫头，哎，咱们赶紧进去吧，不要让这等粗鄙之人扰了咱们的兴致，对吧？来来来，
1: 他说的是
3: 胡说八道的，什么呀？
2: 浅浅，敬二位一杯。
4: 于掌柜迎来送往，很是老道，看来确实认识不少人。
2: 小店八方来客，讲究和气生财，做生意嘛，多认识些人，总归是好的。贵客请自便，我先去招呼其他的客人。
5: 掌柜的，怎么了？脸色都变了。
6: 刚刚那里面的人摸了我一下，不知为何就碰了那么一下，我全身毛骨悚然的。
5: 又是想揩油的客人，
6: 真是臭不要脸。
7: 也不是揩油不揩油，总感觉在哪儿见过。
8: 方才门口那个小娘子是谁呀？
3: 她呀，叫樊长玉，是我们以前西故乡有名的灾祸。这算命的都说了，她可是千年难遇的天煞孤星。不仅克死了他爹他娘，连他的大伯都被他害死，还闹上了公堂呢。对了，就这个月中啊，他家半夜进了一伙山匪，杀死了好多人。这事闹得整个临安都知道。
4: 他这双手不知道被多少人碰过，才练就了如今他这般泰然自若，全无矜持。姑这些年到处寻他不着，没想到他竟在临安混得风生水起，还结识了那么多男人。
9: 或许只是生意上的往来呢。
4: 你还在替他解释？
10: 属下不敢。
4: 当年他留下逃往关外的假线索，害得顾伯伯找了他六年，没想到短短六年就站稳脚跟，开了这么大的酒楼。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10: 明白，属下这就去查查她身边的人脉，
4: 同时查一下她周遭的男人，凡是碰过她的，何处碰触便堕何处，陷于孤面前。
10: 是，属下这就吩咐下去。
8: 为何要请这种人做事？做酒楼买卖最怕晦气。
3: 哎呀，这兴许这于掌柜啊不知道这个丫头的底细，这才招了灾星入门。
2: 各位夫人。
8: 于掌柜，
2: 什么灾星进门啊？我们一香楼可没这道菜。
3: 于掌柜啊，我们可都是一心为了你好，这灾星啊会克死人的。
2: 真的啊？啊，可我怎么听说他养了个读书人未婚夫很多年，人家

0: 考上了个举人，就过河拆桥的把婚退了。要我说，那对母子才是白眼狼、大灾星，不仅害人家小姑娘，更坑害人家爹娘。
1: 那这灾星之说，或许是以讹传讹吧。
0: 夫人说的是，这樊娘子啊，一个人照顾妹妹不说，自从她来了我们逸香楼，我这卤肉生意啊，真是越来越好。要我说呀，她是个福星。哎，不过宋夫人，你是听谁说她是个灾星啊？
2: 也就是人传人的话吧。
0: 这女人啊，何苦为难女人？整日胡说八道、乱嚼舌根，是会遭天谴的。哎，宋夫人知书达理，怎会和阿造货一般嚼人口舌？定是让人蒙蔽了双眼。哎呀，这菜怎么还没上齐？我去催催。各位夫人，请慢用。
2: 好。
3: 不知道吧，这个掌柜的也是个未婚先孕的主，这肚子里呀、还不知道怀的谁的野种呢。什么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看他分明就是跟樊长玉一路不守妇道的贱货。

0: 这孩子说不定就藏在酒楼里面，
1: 喝醉多的那个，让他长长记性。

这是什么糟天谴？呸！我看真糟天谴，应该是那个臭丫头才对。这老天爷呀，真要是有眼的话，就应该把那个臭丫头。

0: 说话之前掂量一下，
1: 管好自己的臭嘴，
0: 再胡言乱语就不像今天这么简单。
2: 真是辛苦了，
3: 你才辛苦了，每日忙这么多事儿，
2: 这挣钱哪有容易的。不过咱们卤肉卖的虽然还不错，但未来还想更上一层楼，可以为自己的卤肉设计一个图徽。
3: 图徽？嗯，可我家的卤肉不是切好装盘上桌，就剩油纸包好外带走，用图徽干啥事？
2: 大有用的，你出来，
3: 你瞧瞧，我楼下这几家铺子，方家的茶叶，李家的酒水，是不是每一家都有图徽？而且各家图徽都不一样，一看便知谁是谁家的铺子。回头啊，你想好图徽的样式，可以做个布幅挂在招牌旁，让人远远就能瞧见。再做一些油纸，油纸上面也要印上图徽。

0: 有人来买卤肉，你就用油纸包，这名气不愁大不过那个王继去。
1: 好，
0: 我呢给你找一个字写的还不错的秀才，咱今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2: 哎，简姐。

0: 王小，我虽不知道你说的这两人是谁，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1: 常玉妹子，你这性格呀，我可太喜欢了。
2: 哎呀，公子的字儿写得真俊秀啊！我老李在店里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谁的字儿写得像公子这般好啊，真是了不得！哎呦，掌柜的，你看，哎呀，
0: 写得真好看。要不要休息会儿？
3: 啊，不用，我继续写。
1: 常玉，你夫婿这字儿
0: 写得真好。你那个王王什么的写的好多了。
1: 好，其实眼里出西施哪能不好。
4: 对，只要是姐夫写的画的，您娘都觉得好。
1: 福林，带您娘上去吃点东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谢谢仙女姐姐。
1: 嘴真甜，去吧。常玉啊，你还真是找了个能文能武的好夫婿啊。
0: 多谢夸奖。
1: 谢什么？从今天起咱们一定要同出一口气，让那些碎嘴子们瞧瞧咱们小娘子也能成大业。
0: 嗯。真厉害，你说要画这些东西果然能吸引这么多人。
1: 你搞错了，吸引人的呀是你那夫婿。你还愣着干嘛？快去帮忙啊，快去快去快去。
0: 我来帮你，来。这不是你要的肉吗？嗯，
3: 这个是刚刚包的。
5: 是。
0: 他拿的不一样。
5: 是，他给的肉更香。

0: 你这唱的不对。
1: 别着急，公子，小姐。
0: 不足唱，我多切了一块。
2: 哦，来。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多管闲事。
0: 早知道不让你来了。
4: 还有吗？
0: 不好意思，今儿都卖光了。
4: 嗯，后面那些呢？
0: 都是碎肉。
4: 碎肉也行啊，到底卖不卖？
0: 卖，给钱就买。
4: 来来来，拿着。哎哎，你手上有油，别把上面的纸弄脏了。

0: 这字不错呀，用来包肉，简直是暴殄天物。嗯，真不错。暴殄天物，暴殄天物什么意思？啊，收了吧。
1: 喝多，嗯，蒲公子慢走。哎，浅浅，是马上等我。
2: 蒲公子喝得可好，夜深了也该归家了。
1: 回什么家呀？谁不知道我吴某，是你这儿的常客呀。
2: 吴公子，
1: 再陪我喝两杯。
2: 我也是为公子好。
1: 你这要是回去回晚了，吴夫人又要找我们一香楼的麻烦了。你少拿那个母老虎来压我！我告诉你啊，你今儿不给我陪好了，你这小楼也甭想给我好好开下去。
2: 吴公子，请您自重些。
1: 你一个婢女敢跟我这么搭话啊？谁叫你公子是的？
2: 消气。
3: 我陪您喝，拿杯子来。喝。像你这种无赖，还轮到你在这儿撒野？你们都不知道收拾多少个了，送回吴府，交到吴夫人手上。
4: 是。
1: 放开！你以为你们是谁啊？放开！放开！

0: 七公子给主子如何处置他？就按于掌柜所说，交还五府吴夫人手上，记得要活着的，别给于掌柜找麻烦。是。于掌柜脸色不太好，是刚才被吓到了吗？
1: 没事，多谢七公子出手相救。

0: 你没事吧？行为有几分像，但是脸上也没有疤，声音也不是这样子。他怎么会来临安呢？
1: 这些点心都是给你准备的，
2: 我阿姐可能吃了一顿饭能吃三顿饭，饭碗有汤锅那么大。你阿姐可真厉害！你见过杀猪吗？
1: 没有。
2: 我阿姐一巴掌就能把一个猪萝卜拍晕。嘿嘿，
1: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你阿姐这么厉害的人。
2: 何玲，赶紧过来帮忙了。
1: 哎，我先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有偷。
1: 我管你是谁，就是在偷吃。我要告诉阿姐和仙女姐姐。
2: 别，阿姐，有人来偷吃。我别别，
1: 谁让你偷吃的？
2: 这是我家，我娘是家酒楼的老板，我凭什么不让吃？
1: 你是仙女姐姐的儿子。
3: 你别胡说，你今年几岁？
2: 我叫日朗，今年6岁。你呢？
1: 哎，你尝尝这一块呀。
2: 我吃这1块就可以了，阿娘不让我多吃，说多吃甜食会长蛀牙的。
1: 嗯，蛀牙是什么？
2: 就是啊，甜食会被小虫子吃掉，很痛很痛。
1: 会长虫啊？是菜心虫的呀还是米虫的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没长过。
1: 那还是别吃了吧。那咱俩要不一起出去玩？
2: 阿娘说我命格特殊，让我少见点人才能保平安。
1: 那咱们就玩个躲猫猫
2: 啊。
4: 那一会儿我就回去。
5: 哇！
6: 哪来的小屁孩啊！快快快，我收拾，快出去！

0: 我先进去给您二位把灯点上。
1: 这个房间不用点灯，酒和菜按来时的一样安排。
0: 好嘞。

0: 记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替孤作决定。即便是杀错了人，听明白了吗？是。
1: 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哎，属下多方大胆，按着他来临安的年月推算。 那孩子极有可能是在王府怀的，若要实诚实地确认身份，还得嬷嬷亲自来临安验断。

0: 去，属下这就去办。请。老板，给我拿一瓶酒。这边酒，这边酒。姐，这个酒香拿卖的便宜。
1: 哎呀，这么早卖光了？
2: 今日卖完了，明日再来吧。
3: 让开！让开！
4: 林叔，这些官兵哪来的？昨天来值白事的郭师爷说，前线吃紧，又想征粮什么的。看样子，这些都是来征粮的兵。
5: 魏轩办事迟早的事，没想到竟挨不到过年。
4: 我还听说，庄主那边为了征粮。
3: 逼死了农人，都说咱们冀州的贺老爷是青天大老爷，可千万别像崇州一样，为了征粮把百姓往死里逼呀！
2: 就要看这冀州府的作为了。嗯，
6: 这是做什么？
2: 你的。
3: 我不用，你收着吧。
2: 不行。
3: 一人一半，你写了几百张纸封呢？这放我身上容易丢，你替我收着吧。行吧，我替你收着。好。你没有看见宁娘吗？她不见了。
2: 那些天杀的又来了。
3: 宝儿不在密室里面，宁娘刚刚还在这儿呢，不出去一阵子，功夫她就不见了。
2: 姓齐的，一定是那个姓齐的。姓齐的是谁？那人每日都来，每次一见到他，我都起一身鸡皮疙瘩，一定是他抓走了宝儿。
3: 分头找。
2: 好。
3: 那姓齐的走了吗？
2: 小的不知。掌柜的，您冷静点。那个姓齐的呢？刚刚走没多久。他走时，他又带着什么人？
3: 他急匆匆的就离开了，带没带人，小的没注意。哎，掌柜的，冷静点。
7: 是吧？啊，手怎么样？我。

0: 是我，客官，不好意思，刚才不小心把灯台打倒了，没打扰您吧？
1: 给我吧，哎，这儿没你事儿，
0: 您慢用。
2: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不敢忘呀，我只是贪玩。我平时跟你说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吗？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要贪玩？芊芊，你手伤了，要不去上些药吧。
3: 宝儿也是为了陪着我，姐姐不怪你。那我以后还能来找宝儿玩吗？快起来吧，这上凉。
2: 钱姐平日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怎么对自己儿子跟个仇人一样？她今天的反应确实比你还害怕一些。我回去再看看她。
3: 哎，
0: 即便是至交，亦有各自隐重。她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和你说的。
3: 也不知道钱姐到底经历了什么。
2: 姐，我困了。
3: 她困了。
4: 来，宁宁。哎呦，抱着我。啊。

0: 京十七府，西北占四府，锦州平津、崇州一番，只剩下冀、燕州两府。燕州乃屯兵之地，朝廷严禁屯粮种地，也就是说，现在西北只有我们冀州一府可以供粮。那魏轩分明是嫌崇州战场的火烧得还不够大，
1: 魏轩派了军队强行征粮，农人留的谷种又被官兵夺了去，百姓别说明年春种，严冬不饿死便算好的。哎，这么做就同于自绝呀。孙丞相，
2: 为何收不上来粮食？
0: 属下已命人查过，一个月前一批外来的商人四处高价回收粮食，百姓只留了谷种和自家吃的粗粮，其余的全都卖了。
2: 临阵收粮，去查一下这批外来的商人。
0: 属下领命。
3: 和多地粮商在燕州、冀州高价收粮近20万担。
4: 赵寻，最近他可有何人过从甚密？
3: 有，说是京城来的米商，姓齐。
4: 齐，
5: 齐公子，我们掌柜的感染风寒未愈，一直在闭门养病，实在是不便见人，还请公子见谅。
4: 既是风寒，为何不说我找名医为他配制的汤药？连狐裘也不说，是不够他驱寒吗？还是说你们掌柜在故意躲我？
5: 哎呀，哪里，我们掌柜的不是有意怠慢，实在是病情严重。
4: 有多严重？不是还没死吗？你告诉他，我要见到的人就必须要见到。
6: 原来是齐公子来了，快去上菜，上好菜。
5: 是，上最贵的。
4: 看来你没事。
6: 风寒而已，并无大碍。而且大夫说养心更重要，别生气，别难过，恶心的东西少看，更有利于恢复。
4: 别动，
6: 男女授受不亲，还希望齐公子自重。
4: 我说别动。

0: 方才那会儿却像风寒，这会儿倒快了很多。这些药正适合你。
1: 多谢齐公子。
0: 于掌柜似乎很讨厌我。
1: 您这话说的哪有什么讨厌不讨厌的，只是我这风寒未愈，怕耽误了齐公子品尝美味佳肴的心情，那我先告辞了。
0: 去哪儿？
1: 关你屁事。
0: 我让你用药是为了你好。
1: 关心我的男人多了去了，排队去吧。
2: 谁？
1: 你放开！你放开！你干什么？你
3: 哎呀，齐公子对于掌柜的一番关切心意真的是大手笔呀、啊，竟然包了这一箱楼。于掌柜，这回可以好生休息了。
1: 你包了我的一箱楼。
4: 刚刚赵掌柜说要以每日百两的价格包下一箱楼十日。
0: 十日，这一箱楼里的一切我包了。
1: 每日才一百两，你是不是没带够银子啊？最起码一日一千两，少一文免谈，有吗？
0: 就这么点儿啊？
5: 掌柜的也没通知我们呀，
6: 结柜一下，
5: 香楼新月重整，望诸位客官见谅。
6: 为何忽然会歇业呀？于掌柜人呢？
5: 我们也是一早来上宫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没见着于掌柜，奇了怪了。
6: 满婆、李叔，一香楼怎么关了？
4: 被那姓齐的公子包了场，打发我们回去休息几日，说不用我们伺候。
7: 说也奇怪，门头都锁上了，我在一香楼这几年还从未遇到这样的事。
8: 是。
6: 那浅浅呢？
4: 她昨天就病着，那肯定在里头啊。
7: 对呀、
4: 啊。我去瞧瞧。
8: 哎，这门都锁了，您该不是想……
7: 哎呀，
9: 过去了，
8: 真飞过去了。
9: 是我。
6: 浅浅，浅浅，浅浅，
10: 救命！不要滚！
6: 浅浅，
10: 放开！
6: 浅浅，
10: 放开！
6: 浅浅，
10: 放开！不要！不要！
6: 庄云，没事了。怎么了？做什么梦了？吓成这样！
10: 我们一个房子。

0: 俺婆说逸香楼被一位姓齐的公子包了，怎么回事啊？
1: 没有，这生意我可不敢做。
0: 怎么了？
1: 我故意开价一千两，这样他都答应。越想我越害怕，干脆关门躲一躲他。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只是这个人他喜欢你？
1: 我也不知道，总感觉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0: 要不我用麻袋把他绑了，揍他一顿，问问他口风。
1: 你揍人一顿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郭屠户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而且人家包场吃饭又没犯法。
0: 嗯，有道理。这狗皮膏药怎么这么烦啊？
1: 这一掷千金的霸道戏码我看多了，说他真的只是喜欢我，要想让他彻底死心，得从感情上断了他的念想。嗯，得让他知道我已有夫婿，他再无可乘之机。
0: 可你没有啊。
1: 你有啊。
0: 我有你没有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我皮夹子丢了，
6: 刚刚有没人与你近距离接触？
5: 一个女的，围了一圈人，好像是唱戏的。
7: 我堂堂个名角儿，怎么可能偷路人的皮夹子？
6: 有偷窃癖的豪门巨贾我见多了。
7: 您若是不信，您当场搜我身，你搜啊，我脱衣服给你搜。
6: 韩老板，是我误会你了。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我怎么闻到有东西糊了？

0: 贤姐要你当她夫婿。
1: 啊？
2: 什么？这是看到肉肥都来抢来了？
0: 是贱，贱！为了赶走骚扰他的客人，
2: 贱也不成啊！哎呀，老头子，你拉我干嘛？要是有女人跟我见你，你乐意啊？
3: 哎，那要是温柔一点，也不是不行。
2: 再说，
1: 那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花几两银子就把我给卖了？
0: 我怎么可能几两银子就把你卖了？
3: 哎，是啊是啊，几两是便宜了点儿。
0: 30两。
2: 什么？30两？说来，常玉这丫头也是一片好心。严正，要不然你就帮个忙，就当做积德行善了。
4: 哎，
2: 你挨什么挨？要是你能卖个3-5两，我立马答应
5: 你。哼，长宁，走，咱们不理他们了。大叔还不如偷猪值钱呢。
2: 你以为你值多少钱呢？
1: 你怎么不去求别人啊？比如那个什么，李大人。
0: 他不在临安呢。就算在，我也不会求他的。自己夫婿不求，求一个外人干嘛？你就帮帮钱姐嘛，就一天，他那一箱楼倒了，咱们买卖也不好做呀。你姓齐的敏商就是个狗皮膏药，粘上了甩都甩不掉，不害人但膈应人。
1: 姓齐的敏商？
0: 嗯。
1: 最近他可与何人过从甚密？
6: 说是京城来的米商，姓齐。
1: 就一天？
0: 就一天。今日就靠你了。
1: 放心吧，常玉说了，你是他在临安最好的朋友。他想帮你的话，我定会义无反顾。
0: 这边。
7: 齐公子。
6: 吕掌柜，你的病好了。
7: 齐公子，这位是我夫婿严正。

0: 昨日啊，他一直在外地办事儿，今日才回临安。我特意带他过来，感谢您照顾我们小店生意。
1: 曲公子，幸会。
2: 你就是于掌柜的夫婿，
1: 自然。

0: 严公子亦不是本籍人，为何会在这临安做酒楼生意啊？
1: 内子照顾不周，还请公子担待，往后有什么买卖找我即可。
0: 不知道严公子能做多大的买卖？
1: 比如20万担粮食。

0: 失礼了，我们这逸香楼生意太过火爆，难免会有一些红眼的对家暗中作乱。难怪于掌柜拒绝了齐某的包场之情，原来是买卖不够大。好啊。
1: 改日再聊。人呢？走了。这么简单就放弃了？妹夫，我这三十两花的可真值啊！
2: 主子，这是怎么了？哎，你绝对想不到，孤刚刚遇到一个死人，那女人居然说是他的夫君。主子指的是，武安侯，谢征。
3: 谢征。
2: 不是死了吗？哼！倘若武安侯尚在人间，只怕长信王的计策不便于行啊。唉，孤的那位好父王，本想凭借着山贼抢军粮这步其后，赶流民造恐慌，最后收网。可如今，武安侯不但没死，还知道我们买了20万担粮，哼，显然他早有准备。
3: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场戏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当初主子故意放出风声，引武安侯去查16年前的锦州惨案，就是料定魏相不会让他翻案，想借魏相之手除掉谢征这一心腹大患。可如今他还活着，咱们要不要把他的行踪偷偷告诉魏延？
2: 再来一次借刀杀人。不，当初引他们反目，就是为了断掉魏延的臂膀。武安侯与我们从来就不是敌人，如今既然救生二人，反目已成定局，武安侯又流落乡野，我们可以借机拉拢。
3: 嗯，
2: 你拿着我的东宫大印，借用前东宫身份引他上钩。
1: 这么热闹，可都是沾了你的光。沾我什么光啊？自从你那夫婿来了一趟逸香楼，那姓齐的就再也没有骚扰过我。我也有心照顾生意了，楼里这么热闹，可不是沾了你的光了。你跟我过来。
4: 也不知道李大厨除夕做了。

0: 什么菜？
1: 你们晚上打算吃什么呀？
0: 嗯，白菜豆腐，还有炒猪肉，去吧。
2: 阿娘好，樊姨好。
1: 坐。
2: 长宁妹妹在家里干嘛？我好想她。
0: 那过了除夕，你去我家里找她玩，怎么样？
2: 娘，我可以去吗？
1: 行吧，下不为例。
2: 长宁妹妹说要带我看家里的祖传宝贝。
1: 祖传宝贝，
0: 她说的应该是杀猪刀。
1: 嗯，这个就没必要了吧？
2: 哇，这也太棒了，居然是杀猪刀哎！
1: 我和你樊姨还有话要说，你先去读书。
0: 钱姐，你对宝儿是不是严厉了些啊？
1: 哪有，我只是望子成龙罢了。
0: 嗯，
1: 长玉，明天就是除夕，你们肯定忙得不可开交。我先预祝你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
0: 我又不是小孩儿，你给我红包干嘛？
1: 咱们女孩子呀，永远年轻。走，喝酒去。
0: 大中午的喝酒，
1: 这女人喝酒是看心情，又不是看时间，随时不喝合适喝啊。
3: 嗯，干杯！
0: 千姐，我上次这么快活的时候，还是和严正成亲那日。
1: 长月，你成亲也有些时日了，你家的那位夫君啊，你可还满意？他不会是个淫样辣枪头吧？
0: 什么淫样辣枪头？严正是金的，十足真金。
1: 这么厉害？
0: 嗯，
1: 我先去找人。打那个康婆子，他说你们根本就没缘房。
0: 哎，你在说缘房啊？
1: 不然呢？康婆子那个粪坑嘴。没事，姐打人姐赔得起，别担心啊。
0: 嗯，姐，他其实也没有完全说错。
1: 哪部分没说错？
0: 有一天，大娘把我和他关在了一个屋子里，他应该是想亲我的。
1: 你吃陈皮糖了？身上有一股陈皮糖的味道。
4: 你现在想吃吗？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就打了一架。
1: 啊？你们俩认真的呀？
0: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呀，迟早是要走的。我话里话外问过他。
1: 你家那位看起来的确不像个痴中。没事，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在他走之前跟他要个孩子。你想啊，要是孩子跟他长得一样好看，那也是一种福气啊。
0: 这样不行吧？这不是耍流氓吗？
1: 舍不得娃套不着狼啊，不对，是舍不得喂狼套不着娃。放心，这事儿啊，包在姐身上。

0: 临安米行掌柜赵寻特来拜访。天寒地冷，侯爷不请小的进去坐坐吗？哎，侯爷，侯爷，
1: 怎么认出我的？
2: 小的曾在冀州、燕州奔走生意，有幸见过侯爷风采。
1: 所以呢，今日登门，所谓何事？
2: 谢家忠良传家，举国上下众所皆知，奈何老天不公，总为奸人所害，小的也为侯爷鸣不平啊。
1: 我不懂你的意思。
2: 侯爷被魏延追杀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追查16年前的锦州惨案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16年前，在东宫那场大火里，侥幸活下来的人，魏延奸臣当道，扶持傀儡皇帝，我们是一群想要拨乱反正之人。
1: 所以，你有证据吗？
0: 当年，承德太子和令尊一同惨死于锦州。接连皇帝禅位，东宫失火，这一切的蹊跷都指向魏延。令尊和太子一同战死沙场，被北绝人挂在城楼之上暴尸3日。侯爷就不想报此血仇吗？侯爷，您刚开始重查锦州惨案，就引来追杀，落难至此，这难道还不算证据？

0: 我们还查明，魏延派手下死士跨越一京十七府，杀了十余人，都是一些曾经替魏延做过事儿，后来归隐的家将。樊家到底有什么误事，值得你们魏家悬铁死士来找？
1: 是相爷，我来找你父亲。所以樊二爷曾替魏延做事。
0: 才引来的频频追杀。侯爷，魏延势大，意图遮天蔽日，想要搬动他，侯爷难道不需要帮手吗？
2: 我如何才能信得过你？侯爷如何才能信我？
0: 先下个定金吧。
2: 什么定金？
0: 20万担粮食，如何？
3: 看来他果然知道孤，从冀州、崇州各地征粮的事。
4: 我等是多方争买，光粮商转手就不下100家，他如何知道得这么准确？
3: 这事，孤道好想问问你了。
4: 主子恕罪，是属下失职。
3: 不过他肯提条件就是好的，谈生意嘛，开了价就能谈。
4: 20万担，
3: 主子，这几个月崇州、冀州的粮食都快被我们收空了，也没人让你一次性给他。父王从未把孤放在心头，世子之位也是随元清的。

0: 若我们能得武安侯助力，你我的胜算便会大增。
1: 倘若武安侯不相信主子的身份，拿了粮食却翻脸，当如何？
0: 翻脸？他还能去哪儿啊？难道能重投魏延麾下？他只要肯真心实意的帮顾，别说20万单粮，整个西北四府，姑赐给他做封地又如何？
1: 明白，那属下这就去办。

0: 你很快就会被你亲手养大的白眼狼咬上一口。
1: 少爷，属下暗查李太傅与贼党往来之事，意外查出武安侯重查16年前锦州旧事，正是长信王府内部做的手脚。
2: 若这世上没有这谢征的话，长信王阵前就少了最大的威胁。隋家这是在坏我的大事。
1: 还有一事，李怀安被李太傅召回京，不知为何。
2: 长公主归京，那老匹夫想要促成婚事，便急着召回他的嫡长孙。别管他了，立即书信给贺景元，让他死守卢城，那里才是决战之地。

0: 姐夫在教妮娜写字。
1: 真乖。
2: 你会写春联吗？往年的春联都是我娘亲写的。
0: 姐夫会写春联吗？
3: 你拿纸给我吧。
2: 好。

那就多写几幅，给大娘他们几幅，再把这几个屋子的门框都贴上。

0: 学什么草芽生。
1: 冰消全脉动，雪尽草芽生。
0: 我娘以前写春联的时候，也不喜欢写那种千篇一律的吉祥话。
1: 你喜欢？

0: 会作画？
1: 会点皮毛。
0: 那也够用了。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1: 我不做不称心意的话。
2: 明年也想写。
1: 那你写个横批吧。
0: 来，明娘写个横批。写什么呢？
2: 写什么呢？是很好的意思吧？是很好的意思吧？
1: 恰到好处。
2: 是我写的太好了，真厉害。哦，对了，还差笋笋。笋笋乖。我们一起过年。一身笋笋的爪印，咱们一家就整整齐齐了。
0: 看，
3: 老头子，往下点，往下点。
1: 哎，
3: 好好好好，别动了，别动了，可以了。
4: 去长玉那儿瞧瞧去。
5: 哎呀，好，老婆子
3: 啊，
5: 字儿怎么样啊？
3: 这字儿真好看，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
6: 这就是他写的吧？
3: 哎呀，是吧？
5: 是你这两眼瞎的人能看懂啊？
3: 哎，虽然说我不识字儿，但我能看出这字儿值钱。你看这字儿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一看就值好多钱。
4: 老赵头，赵大娘，
3: 哎，
4: 这对子写的太不错了。这谁写的？
3: 这些字儿都是常玉夫婿写的。
5: 回来了。
4: 哎，常玉相公。常玉，哎，你家这夫婿对联写的真不错呀，
3: 比起往年那个宋举人写出来的都要好。
4: 要不怎么说我们常玉的眼光好呢？
3: 就是给嫂子也写一幅行不？
7: 对呀，
3: 对呀，
7: 比我们也
4: 都写上。
0: 嫂子，对不住啊，家里没有多的春联纸了。
4: 嗨，那春联纸嘛，往年家中红纸多的是。
7: 哎，我们家也有。
3: 是是，我这也有，
7: 我家也有。
1: 行，报纸拿来吧。
4: 得嘞，快快去拿红纸去。好，谢谢啊，那咱一会儿见。
0: 如果不愿意，可以不用硬下来的，别顾及我。
1: 我愿意。
0: 你方才还说不做不称心的话，这会儿称心啦。
1: 严墨，
4: 常玉，
0: 庄娘子
4: 自家做的米花糖，给娘儿当零食。
3: 这，哎，拿着。
8: 听说常玉你夫婿在给人写春联，大娘家今年的春联还没写呢，就。

0: 我们厚着脸皮一起过来了，也没什么好东西。哎，现磨的豆腐带过来给你们尝尝。
1: 婶子们，先坐吧。

0: 写完了。
1: 你真是有眼光。
0: 灯笼照户庆余年，牛背驮春耕绿野，意思就是明年开春五谷丰登，还有全家人幸福安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清纯，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有一束光打在了我身上，满去思忆，心生欢喜。
2: 先前听他念这话时，只觉得顺耳好听，却压根不晓得好在哪儿。直到方才，他转过头朝我看过来，那一刹，院子里静悄悄的，雪花飘着，都像轻了好些，连吹过来的风都软乎乎的，不刮人了，跟冬至日头似的，不偏不斜，正好照在我身上。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里是会想的，就像守着灶堂烤火时，火柴噼里啪啦的轻响，细碎又暖和。手疼了吧？
0: 没事。
2: 嘴硬。你也来写对子的？
3: 以前都是我那大孙子康达尔写，后来他犯事儿了，被抓去充劳役。之后呢，是宋举人帮忙。这不，康达尔今年18了，胆儿小，憨。我这又盼着呀，我那小孙子小虎啊，比他哥能够聪明伶俐些。唉，人呐。这一年到头呢，不就活着个盼头吗？明年、后年，也许啊，就好了。

哎，想起什么？就是别再打仗了，给我们康家呀也留个后。我那两个孙子呀，没爹没娘罩着，也能平安长大。

0: 给母妃请安。母妃唤儿臣前来，是为何事？
1: 大年三十阖家团圆，母妃竟连召见你一面都还需要由头不成？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儿臣祈愿母妃心碎家时祥宁永驻，康泰相陪。
1: 你与武安侯自小指腹为婚，当初武安侯还在世时，少年英姿，战功赫赫，如此好儿郎当是良配，你却说与他只有兄妹之情，不愿招为驸马，如今却让这一场破棋局勾走了你的魂。
0: 母妃此话何意？
1: 自从你回宫以来，几次三番称病推迟与李怀安见面，本宫已命人安排上元节你和他同游灯会。
0: 母妃，
1: 公孙家世代不得入阁，此乃皇家规制，断不可违逆。你身为长公主，切不可因为那场棋局便将皇家的大业毁于一旦呢。
0: 儿臣不是母妃的棋子，不愿被摆弄在这宫廷棋局之中。母妃心中只有家族荣耀、皇家规制，可曾真正顾念过儿臣的喜乐哀愁？
1: 总之，日后公孙家的人你一概不得再见。
0: 非若无别的事，儿臣先行告退。
2: 淑儿，
3: 殿下你去哪儿啊？
0: 本宫去上吊，母妹要不要陪着？

追逐，鸟翼高飞。

0: 满上，
1: 满上，
2: 我也来点。
0: 不行，
1: 来点来点，
0: 我身上有伤。
2: 这清酒不碍事，
0: 喝点茶水。大夫说了，痊愈之前不能沾酒。
3: 您娘也要喝。
1: 哎呀，
0: 您娘也不能沾酒。来，跟姐夫一起喝茶水。

0: 连长，不如我们出
1: 去。哎呦，放烟花了！
2: 快点，
1: 来看烟花去。
3: 来，来看烟花了。
1: 哎，先慢点。
4: 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
0: 我说我还想喝酒。
1: 咱们上，
5: 我们上去看啊。
0: 好酒。
4: 别喝多了。
0: 我清醒。

0: 冷得很，这酒压根就不醉人。
1: 给你倒杯茶，喝点茶解解酒。那，
0: 这是看不起谁呢？我爹能喝一坛烧包子，我起码也能喝半坛。

0: 这酒一点不醉了，来，干了！来，嗯，你是真的喝醉了，
1: 一点事儿没有，新年欢喜。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我找你做老伴儿呢，
1: 你娘也要啊？
0: 啊？你也要啊？
2: 宁娘也要，宁娘手太小了，带不住。
1: 宁娘也要个老伴儿。哦哟。

0: 什么？
1: 说你很傻。
0: 新年欢喜。什么？

0: 真罪还是假罪啊？
1: 当然是假。
0: 这是真和罪了，走，我带你回房间。
1: 你别动。

0: 怎么了？
1: 电话在响，睡不着。

0: 我在帮阿姐做好衣。
1: 不用，现在给你阿姐脱好衣，她会着凉的。没事，就让你阿姐这么睡吧，去把被子拿过来。

0: 小宁。
1: 嗯。
0: 今晚在屋子里发生的事儿，别告诉你姐。
1: 什么事儿？

0: 真儿，真儿。真儿，新年第一日，真儿真乖，竟然没有赖床。你仔细在这屋里找找，娘亲亲手给你准备了新年惊喜。
1: 多谢娘亲。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娘亲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爹爹和舅舅马上就要从边关回来了。

0: 早啊。
1: 早。新年好。
0: 新年好。有事儿？
1: 我就想问，你昨晚
0: 昨晚你还记得？
1: 我就想说，
2: 常玉，常玉，来给你拜年了。
3: 于掌柜，
4: 大叔大娘，
5: 过年好。
0: 你想跟我说的就是他们会过来拜年。
3: 常玉，你快看谁来了。
1: 钱姐，
6: 没想到你们这里这么有过年的氛围，可真热闹。
3: 热闹吧。
7: 常日姨，严世叔，过年好。
1: 新年好。你这帽子可真好看。
3: 行了，别站着说话了，快进屋吧。
8: 对对对，屋里边请，屋里边请。
1: 走。来
7: 这边。
1: 你人来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带这些贵东西做什么啊？
6: 你和妹夫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我都不知道怎么好好感谢你们才是。
0: 后来那个姓齐的米商没再出现吗？
6: 妹夫出吗？一个顶脸。
7: 我每天都盼着你来找我玩，可你都没来。这些天家里太忙，我要帮阿姐准备过年。
9: 哎，你家是怎么过年的？
7: 就是看烟花，吃辣锅子，写春联，堆雪人，滑雪板。
9: 你吃糖了？
7: 嘿嘿。偷偷藏了两块，给你一个，不敢多拿，怕你长蛀牙。
9: 谢谢长妮妹妹。
7: 慢点吃。
3: 于掌柜，今天就在这儿吃个便饭吧，羊肉大饺子。虽然比不上你们一香楼的饭菜精致，但胜在一个团圆。
0: 对啊对啊。
6: 多谢大娘，我也好久没吃羊肉饺子了，容我也帮个忙。
3: 哎，不用不用，今天你跟常玉谁都不许进厨房。
10: 是啊是啊。
3: 是啥事啊？你过来帮忙啊！快走，走。
10: 哎呀，你说你一个人不就干了？
3: 就你帮忙。
7: 想不想去打雪仗呀？
9: 嗯，但我得问问寡娘。
6: 我听见了。福林，带他们去玩吧，别跑远了。
1: 好，走吧，
7: 走。
11: 小娃娃真可爱，来，拿着，过年好。

0: 拿着吧。老婆子岁数大了，想借你们小孩子的手讨个福气。
1: 给，
2: 谢谢。
1: 不客气。
2: 多谢婆婆，婆婆新年好。
0: 哎，新年好。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2: 我叫聪儿，今年七岁。
0: 跟老婆子的孙儿差不多，她是八月生人。你是几月的呀？
2: 五月初五。
0: 哦，端午节可是个好日子呢。
3: 一转眼

0: 上去打雪仗了，这边雪厚。
1: 为什么叫你都不答应？这一路上还找不到你们人，你吓死娘了知不知道？
2: 没事儿，这不找到了吗？小孩贪玩，没事儿了。

0: 回主子，那孩子相貌却有几分像年幼时，可生辰却对不上。是吗？是丁丑年8月初9，名唤宝儿。哼，
1: 听到没？跟他娘亲一样。
0: 都爱撒谎！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这些银子够你下半辈子了，离开临安别再回来。
2: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老奴直接把小公子接回家。
1: 蓝嬷嬷真是越来越有主见了。

0: 老奴知罪。
1: 嬷嬷照顾我多年，一心为我忧虑，何罪之有？嬷嬷放心，姑的孩子迟早都要找回来，只是我们现在和武安侯还有往来，我不想动摇这层关系。放心吧，他们是逃不出临安镇的。
2: 大公子英明，是老奴心太急了。

0: 这里是冀州，州府贺将军有令，严禁军士与民争粮。
1: 大将，我是神臣。站住！站住！我是魏大人的鞭子，你们也敢抓？
2: 我们到底是攻其左还是攻其右？分三路兵马，何为之？
0: 贺靖远，给老子滚出来！
1: 大公子，你什么事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你好大的狗胆，敢抓我的人！大公子息怒。大公子，那些军士在街上强征老百姓的粮食，引起了众怒，才不得不暂扣府衙。最近发生的事确实有点蹊跷，我在想。 肯定是长信王那些叛贼设的连环计，所以，我劝大公子，千万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计。
2: 什么连环计？
1: 不过才拜了几阵，就认定我拿不下主。
2: 在，
1: 把贺靖远给我押入大牢待审。你们要干什么？要内讧吗？ 那不就中了反贼的奸计了吗，大公子？老夫最后再劝你一句：慎重。哼，
0: 带走。
3: 是。
4: 节度使令在此，我命尔等即刻。
5: 又被刀剑相逼，这李校尉偏偏又不在，这可如何是好啊？哎，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咱们就不回西固县了。
1: 为何？
5: 一香楼明日有酒席，需要大量卤肉。钱姐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帮忙。来，我帮你。
1: 小心。我们找个客栈落脚吧。啊，
5: 钱姐说她已经安排好了，住她那儿就行。
1: 啊。
2: 哇，烟花！
5: 喜欢。
1: 要不我来抱吧。啊，
5: 你手上的伤还没好呢。
1: 抱个小孩无碍。我看着大街上所有的孩童，都是由父兄抱着的。
5: 你抱不动的时候跟我说。
1: 好。里边。

0: 等下一年。
1: 哎，两位客官，要不要买一盏呢？
2: 你想要一盏吗？
3: 不用了，走吧。

0: 你看，上面写的都是宋燕的名字，她算什么良人啊？这些小娘子什么时候下的眼？心愿许她不是坑自己吗？不行！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救他们！
1: 不是，你这么擦了，被他们看见会挨打的。
0: 我这是救他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前车翻了，不能让后车也掉坑里。
1: 这河里这么多灯，你得擦到什么时候？
0: 怎么这么多瞎眼的娘子？
1: 哎，看来以前你也给宋燕放过灯吧？
0: 我以前攒的钱都给她叫树修了，哪有钱买这些？
2: 你娘也想要那边的猪猪灯。
0: 去吧，
1: 你小心点啊。
0: 嗯。

0: 你挑一个。
1: 我要这个。
0: 常玉，常玉。常玉。
2: 好狗不挡道。
0: 常玉。对不起。你是不是一直遗憾没有放过花灯？我给你补上，写上我俩的名字。哥，
2: 你恶不恶心？
0: 我说的都是真心实意的话。
2: 真心实意？
3: 大家快来看啊！是宋曲人，他送我花灯，他说他真心实意跟我道歉，还给我送花灯。
0: 你住口！
3: 敢说不敢让大家听啊！
0: 明明是你对我念念不忘，我念旧情才成全你一番痴心。你
1: 燕哥哥，
4: 樊长玉，
0: 千金妹妹，千金妹妹，我来给你买花灯，却见长玉。

0: 对我旧情不忘，在吃干醋，抠了人家小娘子的花灯，我这才上前阻止。
1: 放屁！我是想把这些小娘子从泥坑里拉出来。樊长玉，你还真是对我们家燕哥哥情根深重啊！你知道今天晚上他会来灯会，你就巴巴的跑过来，只为跟他见一面。
0: 就是他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还在这一直抠别人的花灯。
2: 宋烨，
0: 哎呀，明明以为人父，却一天天的就知道骚扰燕哥哥，真是死缠烂打。我就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
3: 你我缘分已尽，不要再纠缠了。
0: 千金妹妹，我们去另一头吧。
2: 不要，崔小姐，宋烨这破烂，我送你没关系。
3: 但是我想奉劝你一句。
0: 他这人啊，最喜一脚踏两船，莫让他给骗了。
2: 你说什么呢你？杀猪女做不成举人娘子，就敢在这儿信口雌黄。这姓宋的，以后定少爵是更高的权贵，攀更高的职，你和宪尊不过是他母子俩的垫脚石罢了。
0: 不然，他为何迟迟不向你家提亲？你胡说！千金妹妹，我对你是真心的。樊长玉，我知道，你是想用这句话挑拨我和我燕哥哥的关系。我们家燕哥哥。 只不过是以学业为重罢了。学业为重？哼，你10年前向我樊家许下诺言之时，用的借口就是学业为重，怎么10年过去了，还是这个借口？你休要胡说！好，那我们走着瞧。千金妹妹，站住！
4: 道歉，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当街调戏已婚娘子，龌龊不成又出口重伤，这是读书人的做派。君子之礼不记得，攀弄口舌倒是有一套。怎么，凤霄阁出来了？
5: 你说什么？你笑什么？你有辱斯文！
6: 斯文，你配得上这两个字吗？读了2天书，眼睛就长到脑袋顶上去了。焉知北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足。
7: 明明是常玉对我宋燕念念不忘在先。
0: 宋燕，
7: 谁是宋燕啊？就是，我一早就忘了你这个阿呸大坏蛋了。<笑>
4: 还不开心啊？不知怎么的，还是觉得不解气。出来逛个花市，还碰上了樊长玉，真是晦气。千金妹妹不必跟这种粗鄙之人计较，保重身子。那我先回去了。千金妹妹，那千金妹妹且慢行。
6: 有个入赘的小本领，要这种的考科举的本事，也不至于给人当上门女婿。依我看，他要真是考科举，怕是连东升都考不中。一、二、三、四。
8: 等等。

0: 牛娘，
1: 许久未见，愈发讨喜了。
2: 孙公子，
1: 樊娘子好，严兄好。
3: 你怎么来了？
1: 方才在阁楼上看到你们一家三口，甚是美好。公子和娘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连小娘子都是如此招人喜欢，不是？所以啊，我就做了一幅画，就当作是新年贺礼送给你们了。愿你们来年世家和睦，再添一个小公子。
2: 多谢孙公子了。你来临安就为作画？
1: 那不是，还是有正事要办的，所以要借你家公子一用吗？
3: 你先带你娘去玩会儿，我跟孙公子聊两句。
2: 嗯。
3: 伞拿着。
2: 走。
1: 走吧。
4: 魏宣新败，又因征粮之事囚禁了何景元。如今起，燕两州将士们都对这位新来的节度使颇有怨言。
1: 李怀安滞留京城，眼下冀州军群龙无首，局势皆如你所料。长信王这个老贼，肯定会把握住这次机会准备行动。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3: 我俩认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你的生辰是何时。
2: 我生辰可好记了，元宵后两天，那时候年味还浓呢，热热闹闹的。
3: 三日之后，动身。
1: 你不今晚就走吗？
2: 前面去看看。
5: 好的。
2: 还想要什么？波浪果要吗？
5: 好呀。
1: 行，我懂了。
3: 樊家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1: 目前只查到了樊娘子她爹临死前见过贺静元，两人也许是旧相识，但是没查到跟魏延有什么关联。
3: 这隋元怀倒是查出我遇刺那段时日，魏延暗中处理了当年的家将。
1: 谁？长信王长子隋元怀？你在这儿碰到他了？他来临安做什么呀？因为你？
3: 应该不是为了我，但若是为了那女掌柜追来临安，

0: 也说不通啊。
1: 女掌柜又是谁啊？不是，我才走了半个月，我怎么连你说话都听不懂啊？你详细的给我讲一遍。
0: 哦，这样啊。
2: 你最近挺勤快啊，怎么没被那棋局给困住啊？
0: 有些残局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开的，想先放一放。
2: 你怎么调走的李淮安？
0: 我哪有那般能耐啊，只不过是阴差阳错罢了。

0: 李校尉，今日陪我吃酒、看戏、听曲儿，可厌烦？
1: 此乃下官的荣幸。
0: 荣幸？直说吧，我对你无意。
1: 多谢长公主的坦率，但婚姻之事乃长辈之命，也非。

0: 夜深了，白娘子你们早些休息。
1: 谢谢福灵。
2: 这就是前姐所说的惊喜吧。

0: 定的花准备好了吗？
1: 慕容青衣的手下接了个从凤安来的男人，北城口音，50岁上下，叫李才，你认识吗？认识。我就知道慕容青衣这小子不会轻易放了你。你步步算计，我又怎能不做准备呢？你想做什么？是你想做什么？怎么，害怕见到故人啊？
2: 我为什么要怕？我们山城村是浮在水上的岛村，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之所以能够成为副派胶囊首发之点之一，就是因为江南楼藻，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3: 它和清代孙俊《祝为图说》中水疗无余图的这个范式非常接近。
4: 洛舍屋是清朴本土、最纯正的江南民居形制，保留了原本乡村的本土气息。
5: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很多鸟，这里的环境变得美了。

0: 好漂亮，好别致啊。
1: 洗漱的热水在水壶里，夜深了，大娘子你们早些休息。
2: 谢谢福灵。如何？
3: 哦，挺好的。
2: 这就是前街。

0: 活。
1: 我不知道你以前的习惯，但在我家都是一盆水一起泡的。要不一会儿我让福灵再去厨房给你烧壶热水。
0: 哦，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冷水？这么冷的天用冷水洗，不得受风寒啊。
0: 我习惯了。

0: 这儿就一张床。你跟宁娘先休息，我去外面待一会儿。
1: 你不能在外面待一晚上吧？府令说了，这儿只剩一间房了。
0: 啊，没关系，我就问一问这逸香楼的伙计，能不能跟我挤一晚。

哪儿出了问题啊？套麻袋把它夹着了，还是洗脚把它夹着了？洗脚的威力这么大吗？

0: 夜深了，为何还不回屋睡？他带着妹妹，不太方便。
1: 是奴家顾虑不周，楼里的伙计都是两个人一间房，不过有个伙计鼾声太响，旁的伙计跟太医屋完全睡不好。如果您不介意，可以在他屋先歇息一下。
2: 我不介意。

0: 你不会真不打算带他们姐妹俩走吧？此次一别，再见可就难了。
1: 我怎么带他们走啊？把他们带到前线，跟我风餐露宿，时时刻刻命悬一线吗？
0: 正是因为沙场刀剑无眼。

许多世家女都兼任，但我只想看到她如野草般肆意生长的样子。她家宗父的身份，怕是要困住的。

0: 醒醒，醒醒！
1: 哟，宋主任，快快快，扶起来！
2: 哎呦，慢点慢点，主任老爷，您浑身是伤，这是被打劫了？
3: 一、二、三、
4: 五、四、四、
3: 五、
4: 左，
3: 六，
2: 好像被小孩劈了。

0: 你昨夜不会一晚没睡吧？我昨晚就说了，唐宗那伙计鼾声有些吵人，你肯定是被吵得睡不着吧？我去给你弄点茶水。
1: 你去补个觉吧，姨娘交给逸香楼的伙计在照顾。你该不会不的事儿，我真不打算带他们姐妹俩走吧？此次一别，再见可就难了。
0: 听没听我说话呀？
1: 嗯，你说。
0: 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刚睡醒，心神有点恍惚。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您娘交给逸香楼的伙计在照顾，罗罗铺自己能行。
1: 没事，我陪你一起去，我正好去出寺买些东西。
2: 方景三，

0: 娘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哎呀，不是那边，是这边。你，
1: 没事吧？
2: 没事。
3: 怎么没胃口啊？也没精神，舒思老板给你脸色了？没有。小二结账。哎，好嘞。这位公子，您这一共是30万。
0: 这是赘婿。
2: 我来。哎，好。一个大男人在外面吃饭，还有女人结账，也不嫌丢人。他不会是小白脸吧？
3: 这人啊，我认识，是安家赘婿，是个吃软饭的。你不知道安家娘子看上这软蛋什么了？
2: 不就看他脸够白

0: 吃饱了吗？小二，结账。
1: 哎，来来。
2: 您这儿一共是21万，您给个整，给20万就行了。
3: 是小白脸，看这个长相，吃软饭是够了。
0: 是不是给您娘买东西买太多了？
4: 不是，是我这
5: 估计啊，是看到安家赘婿出了手，不知道如何应付。
0: 现在底下。
3: 不用，我是怕他们找不开。
2: 你的新年贺礼，打开看看。
3: 黄白之物与我无用。
2: 哎，你不带走啊？不是。哎，
3: 给我。
2: 这一点也不像你啊，有了夫人就是不一样。
3: 话怎么这么多呢？
2: 给你。
3: 客官，您开什么玩笑呢？我们这小店这么大的银子，这桌是对不开啊。
0: 我有散钱。哎，
3: 有散钱好。
0: 用碎银结吧。
3: 哎，好嘞，您常来。
4: 那就给你拿着。
0: 我替你收着。
6: 什么定啊？凡是能成为贵公子的，到咱们这里去请查民情来了。
7: 哦，是
0: 啊。谁会带一个银元宝出来吃饭？这么多钱哪儿来的？不会又是书色掌柜给的吧？
3: 你收着便是。
8: 咱一家子
3: 是不是能挑得出来粮食？
9: 上
3: 去。哟，这不程玉吗？程玉回来
8: 了。真的真
7: 的。你们可回来了，出大事儿了。
0: 怎么了？
10: 衙门突然来征收粮食，不但要交粮，还要交银子，说是按人头交，每个人要交4两。
0: 这么多，这不明抢吗？
10: 可不嘛，
7: 咱们家还混得过去。可那些没有地的流佣佃户，他们又没钱又没粮，这又刚过完节，你让他们可怎么办呢？
8: 是啊，我们都没法活了。
10: 我还听说隔壁村有人去衙门口下跪求情的，跪了一天，连县尊的面都没见着啊。
0: 如今咱们家上交几两银子是没问题的，可西固乡的乡亲们也有掏空家底也凑不出1两银子的。如今刚过完年，各家都没钱了。我得去看看我阿翁，大伯走了，这份钱谁给他出啊？
3: 需要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了，我自己偷偷去看了就走，不会跟那妇人打上照面的。你去反而太招眼了。你说这县衙为何突然挣这么多银子？
3: 官府征粮，冀州府下所有县衙都会收到同批公文，这又征粮又征银的，简直是闻所未闻。若非别的县也是如此，那有可能是这县令在趁机敛财，也未可知。
0: 够了，哎，对了，把这钱偷偷放赵大娘屋里，这刚过完年，大家兜里都空着，别让老两口发愁。
3: 好。
11: 这又是征粮，又是征银，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有些老东西，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一天天的，就知道窝在。

0: 你，讨吃讨喝，
1: 简直是坑死个人呢！就说嘛，老而不死，
0: 是为贼。

0: 做什么？
1: 你走吧，
0: 快走！
1: 我这个糟老头子，
0: 自作孽，不可活呀！
2: 儿子都死了，还来媳妇家，老不正经！死老东西，我早晚也把你给赶出去！阿翁连水都喝不上一口，你却在这吃肉，你给我滚！我呸！这宅子是我的，赶紧给我滚出去！当初是你们夫妇说的，家无男丁，无归近亲，你夫婿死了，你凭什么霸这宅子？
3: 我家大牛可以招婿啊！
2: 太医律说了，夫死心不幸，也可代子休妻。这个扫把星，我听你放屁！
3: 范长玉，
2: 家尊长是要入大狱的，
3: 爹，范长玉打你大儿媳妇了，爹，范长玉打人了！
2: 睁开你狗眼，好好看看，这地契上写的是我爹的名字。阿翁可以作证，
4: 这怎么回事？不可能啊！
2: 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滚出范家。
3: 哎呦，长玉啊，我求求你，千万别赶我们孤儿寡母的！你大伯的丧期还没有过呀，我求求你了！
2: 是我爹娘的丧期也还没过，你们做了什么？

0: 阿翁，定心还是放在您这儿，收好。要不要赶他们一家子走？您拿主意。
1: 常玉啊，你看你殿下，都是心善的好孩子。你走吧，不用管我，生死都是命。
0: 什么命不命？我不信命，要不跟我走，咱们回家。
1: 走，我就是客死在这儿，也不会跟你走。老头子，不配呀！
0: 您说什么呢？什么配不配的？
1: 二九，并非是我亲儿子，是我坑了你们全家，这是报应。不是报应啊，是十年前你爹带着你娘来到西湖乡，给了我一大笔钱，说他走镖进了仇家得躲祸。我家二牛从小被拐丢了，他便问我能不能以樊二牛的身份入籍，是我便对外人说当年走丢的二牛自己又找回来了。出事的前一天，你爹和你娘就来找我，给了我一封遗书和这张房契，我就问他是当

0: 当年的仇家找上门了，他什么都不肯说，只说唯有他们死了才能护住你们姐妹俩的性命。你也知道，大牛这些年染上了毒瘾，等你爹出事以后，直接偷了那遗书拿去烧了，想霸占你家的全部家产呢。我这把老骨头也不中用，压根就挂不住他呀。后来大牛遭难，儿媳不孝，我想这都是我死心的报应啊。
1: 爹娘是在遇害之前就知道他们命不久矣了，为何爹会觉得带娘一起死就能护住我和长娘，可为何跟李大人说的又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你说我爹娘真的是因为藏宝图被山匪杀的吗？
2: 你想给你爹娘报仇？
1: 想，做梦都想。
2: 那若是官府结案时说的都是假话，你当如何？
1: 官府为何会说假话？
2: 就像你伯父想要侵吞你家房地时联络郭氏一样，区区县衙里面就有这么多风雨，再往上州府朝堂里面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党派同僚师生姻亲，这大印的官场密接如蛛网。
1: 但我爹娘的死和州府朝堂有什么关系？
2: 我只是举个例子。
1: 大印朝朝堂再大，也不过是上面当官的人多罢了，捅破了天，也就是把冤情捅到皇帝面前。不管我爹娘的事儿牵扯到什么人，我都会查下去。什么大印蜘蛛网，都得讲国法家规，都得讲道理，不然这世道就乱了套了。若我是男儿身，我可能会选择科考或武举进入官场，去把我爹娘的死查个水落石出。但我只是女儿家，当不了官，也不认识什么大官，唯一的法子只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2: 你让这些大官给你推磨的钱可不是笔小数目。
1: 关关难过关关过，总有办法。
2: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生辰礼？
1: 我没心思过生辰。
2: 且提一元，就当往后的生辰礼。
1: 你要走了，

0: 激情繁华城市为一场相遇，
1: 瞧我说的，走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0: 我与长公主的婚约暂且商定至此。张公主既然如此说，那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又何惧耽搁两年呢？孙儿还以为祖父会生气，毕竟不是立刻成婚。
1: 接你姐姐入宫。 长公主又肯赏与我李家，我李氏将再次门楣荣耀，老夫此生的心愿至此足矣。<笑>哦，对了，这是近日收到的八百里加急，你拿去看看吧。<笑>

0: 为宣叩杀贺将军，是孙儿失礼了。贺将军乃忠臣良将，又是我的恩师，被如此逼迫，孙儿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你今夜就走，回去相助那贺靖远，顺便。 掣肘的魏轩，
1: 祖父不介意他是魏党。
0: 文看呐，你可知当今的朝廷局势动荡不安？你是否贺靖远，那可是忠肝义胆的良将啊！他一心只为朝廷、为百姓，向魏延低头，却是因为那魏延不断的猜疑。 才导致他身陷牢狱之灾呀！
1: 祖父的意思是，魏延放任魏轩做事，是孤立忠臣。哎，
0: 当年我和魏延都是东宫的门下，也曾信誓旦旦护我大燕的江山呐。可现在他成了权臣，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我李家。 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祖父知道，你和你师父一样，心系黎民，志在护佑苍生。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彻底的铲除以魏延为首的奸佞，方能尽朝堂之乱，安社稷之急。
1: 看呐，你是一个好孩子，讲情义是你的优点，但更是你的缺点呐。唉，
0: 都是老夫连累了你呀。
1: 孙儿心甘情愿，定全力以赴，助祖父彻底扳倒魏延。
2: 据前线来报，我西北军节节败退，大公子还囚禁了贺靖远，他不接军令，不肯班师回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要重振旗鼓，再战。军败兵疲，焉能再战啊？更何况这大过年的，天寒地冻，哪有仗给他打呀？ 我的帅印，逼他交出兵权与贺靖远，然后把人给我绑回来。

0: 祖父，武安侯在崇州战局中被射透，孙儿有明确消息指出，谢政如今尚在人世。孙儿认为，若是我们能与武安侯联手，他与魏相不同。
1: 这生就两人，就算如谣言一般决裂，那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莫要在我面前再提拉拢武安侯的事了。

0: 还有没有活着的？
1: 。
0: 是魏轩麾下兵马所为，如此肆意杀戮，简直丧心病狂。
2: 不是魏轩干的，我已经派人盯住了他兵卒的去向，怕是有另一伙人在拱火。
3: 快，报信给贺大人。
1: 是。

0: 大人，您看，这脚印是有人逃脱了。若不是故意放走一个，杀人了！杀人了！诸位，马家村穷困，难以纳粮献金，李正才带着我等前往县衙请愿，希望能获得一切生机。 谁能料到，反倒竟遭到了县里官兵的劫杀！我是撞死才侥幸逃过一劫。诸位，我等应当集结全村所有农户，跟我一起去找那天杀的狗官，去讨一个公道，夺回我们的粮食！报告公道！报告！
1: 将军，你怎么来了？将军，魏家军杀了那些粮兵，
2: 看来常信王动手了。这好好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
3: 这个成命，说法。
4: 怎么回事来了？
3: 这么大个仗，这么大酒楼，
2: 大哥，这怎么回事啊？
1: 你不知道啊，一箱楼的饭菜吃死了人，这家人一早就过来讨公道了。这一箱楼啊，他就是个黑店呢。
5: 对，就在把这鸡掌柜给撞了，问斩。
1: 对，就该一命抵一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口闹事，说让酒楼赔他家老翁的性命，这不明摆着讹人钱吗？
2: 是啊，
3: 是啊。
4: 钱姐怎么说？
2: 哎呀，咱这掌柜的好说歹说，就想赔点钱，把这伙闹事的给打发掉。可这帮孙子死活都不答应，明摆着就是来找茬的。掌柜的心里犯嘀咕，怕是被别家酒楼给算计了，于是就报了官。这不，都过去老长时间了，还不接人回来呢？你说急人不急人？哎，真的，
4: 定是有人故意针对。
5: 你说这该怎么办？咱不能一直在这干耗着呀，这。
4: 我有办法了，不过请你们把门口衙役引开一下。
6: 太缺德了呀！就是，哎呀，
4: 看到了吗？话最多那三个，
7: 有胡茬那个，戴帽子那个，还有黑衣服那个。
2: 动手！
8: 这你们干嘛呢？
9: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没见过总打人吗？没见过要债吗？怕什么？滚！滚！搬走！
10: 老实点啊！

0: 说，谁让你们到异乡来闹事的？没人指使咱们呀！这异乡楼的东西吃死了人，还不准人讨个公道吗？这把我们绑在这里，想杀了我们，继续堵住所有人的嘴不成？
1: 这异乡楼哪里是酒楼啊？这分明是杀人越货的黑店！就是，分明就是黑店！
2: 你话怎么那么多？
1: 你这舌头挺灵巧啊，割下来剁碎了喂狗吃。
0: 不是，哎，女侠，你把我放下！
1: 女侠，等等。
0: 哎。
3: 真格，女侠饶命！
4: 当然了。啊！
3: 这厮挣扎挺厉害，舌头没有整个拔出来，就砍了一截。
1: 出手的还挺像。牵条狗来，拿出去喂狗。

0: 说吧，谁指使你们来闹事儿了？有一句假话，你们的舌头也割去喂狗。
1: 我说，行了，你说，
2: 是郭氏身边的小厮喊我们来的。
0: 你说谎！
3: 姑奶奶，小的们真没撒谎，真是郭师爷身边的小厮找我们的。
1: 这郭师爷和义山楼无冤无仇，何故让你们这么做？
4: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还不说实话是吧？来人，割舌头喂狗！
1: 真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5: 你不带他们上公堂对质吗？你方才也问出来了，是郭师爷指使的那些人，想跟义香楼抢生意的酒楼找了郭师爷的门道，想借此构陷义香楼，比这还糟糕。
6: 那到底怎么回事嘛？义香楼就要保不住了。
5: 我这半日出去，能走的关系都走了，却一个人也没见着。就连崔县令，也避而不见。
6: 我家跟县衙的王捕头有嫌人员，我去求求他，看他能不能帮忙义香楼。
5: 没用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也莫要去找王捕头求情，免得给他带去麻烦。
6: 掌柜的，不好了！
5: 后面有衙役闯进来了，我现在就过去。我也去看看他们到底是谁，来这里想到哪一出。你不要替我出头，平白惹上官司。这崔县令我也相熟，我自有办法应对。现在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儿看着，别让任何人找到宝儿。
3: 你就是义香楼的于掌柜，
5: 是我。
3: 带走。
5: 好，我跟你们去趟衙门。

0: 你就是逸香楼的于掌柜。
1: 是我。
0: 带走。
2: 是。
1: 好，我跟你们去趟衙门。

0: 先遵有令，异乡农民案一日未结，也一日不得解封，以防证据被人销毁，严守此牢。
1: 是。
2: 你怎会在这儿？
3: 看你久久未归，过来看看。
2: 我没事儿，是钱姐有麻烦了。我打算绑了那狗县令，救出钱姐。你带着宁娘躲起来，若我被抓，你照顾好她。
3: 谁给你想的蠢主意？
2: 我自己。我只是做个假设，你放心，我会趁县令身边无人时下手，不会被抓的。
3: 绑了县令没用，有心之人借征粮鼓动村民闹事，异乡楼只是开始，他们就是故意逼反民众退兵县衙，好让冀州府兵过来镇压保民，从而坐实朝天征粮逼反百姓的传言。
2: 你怎会知道这些？
3: 以后再告诉你。你现在去找王捕头，让他带着捕快死守城门，千万不能让暴民入城。
2: 嗯，不对，这暴民入城找的也是县令和衙役他们，我为何要替他们阻止暴民？
3: 这些人被逼到如此境地，难道他们只是要一个公道吗？只要他们进了城，这城里的王权富贵他们一个都不会放过，再往前一步，他们也可以是烧杀抢掠的叛军。
2: 若官府不放粮呢？
3: 且先稳住保命，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2: 嗯，好，我去找王捕头时把宝儿也一起带上。
3: 不，我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宝儿的安全。要实在控制不住保命，要保全自己。
2: 嗯。

0: 哎，你干什么了？挂什么东西？哎，还说你呢！站住！哎，那小孩，你留在那守着。
1: 好。
2: 来，宝儿，一向罗现在安全了，你就躲在暗房，谁叫做别出事儿？
0: 知道了，长日一，你一定要把我娘救出来。
2: 放心吧，我一定救她出来。去吧。

0: 之后可传来了消息，魏轩带人来了。
1: 暂时还未传消息回来。
0: 先把从清平县商贾百姓那搜刮来的粮食运送出去，咱们的一千人马还在外面等着，姓魏的草包不来，咱们就先替他筛杀报名。
1: 可这些暴民都是要投靠咱们崇州，世子为何还要杀？
0: 无需杀戒，做做样子，让天下百姓对朝廷彻底寒了心就好。不断了这些暴民的绝路，他们不会真。

0: 一箱楼那小崽子抓到没？
1: 那小孩被人救走了，但属下已经派遣了人马去追，消息马上便会传回来。
0: 莫伤着那孩子，毕竟是我大哥的骨血。
2: 是。
0: 那大牢中的那个女人，
1: 大哥的事情怎么处理？
0: 带回去让大哥自行决定，千万别让人折辱了便是。
3: 大小姐，这许久不见，气色还这么好啊！我们家燕哥呀，马上就要进京赶考了，这对大小姐很是挂念。这不，让我买了小玩意儿啊，专门给大小姐送过来。
4: 小璐，
3: 是，
4: 宋举人有信了。
3: 哪里哪里，
4: 还有事。县令夫人前段时间呀，夸我的鞋样子好看。 这不，今天我专门送过来了，想着说一会儿吃茶的时候啊，给他拿过去。这母亲偶感风寒，还未痊愈，不宜见人。我在这里替母亲谢过伯母。小璐，送客。
3: 是啊，
4: 那是不便打扰啊。那我改日再来，改日啊。
3: 行。
4: 玩意儿，真拿自己当什么大小姐？不过是个县令的女儿，还以为我们家燕哥这要跪着娶你啊！哼，好意思舔着脸收礼，却连个让我进去喝口茶的话都没有，什么人呢？
5: 走，快点，快点，快进去！我做啥呢？快点进去！

0: 这里都是假牙医，小姐，要不您还是喝点汤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喝汤？什么动静？
1: 瞎说吧，免得还得解释一番。王捕头让我来的，他感觉到这几日县衙有些不对劲。果然江还是老的辣，前几日来了一伙人，这伙人的头目他自称是什么西北节度使魏轩，他劫持了我爹，还让我爹在县里征银征粮，还有郭师爷，他为了自保居然倒戈了。
0: 又是他，难怪这么无耻。
1: 凡姑娘，我之前跟你抢宋烟，是我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我爹现在在魏轩手上，我求求你了，你帮我救救我爹吧。宋烟，宋烟，我把宋烟让给你。
0: 不不，宋烟还是你自己留着吧。若你真想谢我。 事成之后，去县衙大牢放了余掌柜。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能救我爹，我什么都愿意。
0: 你丫鬟的衣服可否借我？

0: 这是要攻城啊！关城门，快关城门！县衙今日见不到崔县令，幸亏樊长玉的父婿察觉异样，提前布置了防护，不然要出大乱子了。都给我擦亮眼睛，穿上冀州军服，只等城中内应，打开城门接应世子，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1: 将军，这府上的县令安排了个丫鬟来给您送汤。
2: 让他滚吧。这丫鬟长得还挺好的。
1: 将军说滚，没听到吗？
2: 是。
1: 等等，
2: 魏轩残暴好色之名在外，没理由突然变成洁身自好的。行了，让人进来吧。
1: 是。
3: 官爷。

0: 也请用。
1: 娇娇羞羞的，正合我意。吃石仙方那边去吧。
0: 是。他是魏轩。算了，不管是不是。

0: 你日后最好别落我手上，否则我一定把你剥了皮，挂到城门口暴尸。
1: 最好有日后，不要伤我将军。我不会伤他的，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0: 小爷会记住你的。别记住我呀，
1: 我只是按照我们县尊大人说的做。
0: 放了我家大人！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莫要一时糊涂，犯下这等诛九族的大罪，
3: 这谷种会还给你们的。大家现在各自回家去，这造反一事，官府也不会再追究了。
4: 乡亲们，莫要被那县令的走狗给骗了去。他哄着咱们回家，等待咱们的就是和马家村一样的下场。
5: 对，是啊，
3: 乡亲们，给我杀进城去，杀狗官！
6: 杀狗官！乡亲们，这马家村的惨案，官府一定会从严查办，给大家一个交代。
7: 莫再上前，再上前者放箭了。
8: 要我们走吗？
9: 这是什么案啊？

大事不好了，那样是万难粮食在运回崇州的路上被劫了。是谁干的？说是两拨人前后夹击，一波是谢征的血衣旗。

0: 一波是冀州军，贺景元不是被魏宣那草包关押了吗？原来谢征早就和贺景元有所勾连。好一个赘婿，好一个武安侯！
1: 贺景元是魏延的亲信，谢征又死查魏延的旧事，
0: 他们俩怎么会联手？
2: 鬼知道！
3: 报！
1: 我们的人已成功混入报名。

0: 粮食虽然被劫了，但是咱们的反间计划成了。
1: 不枉费主子苦心筹谋，
2: 只要百姓死的越多，魏党罪名就越大，朝廷强行征粮逼反全县百姓，这么大的罪谁扛得住？想必此时我的好弟弟隋元清怕是已经遇到了他真正的对手。
3: 放了县衙的人，不让我杀了他。
4: 好啊，杀我呀。
5: 听着，只要我死了，这县衙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
6: 是，
7: 是住手，本官在此，都不要冲动啊，都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5: 城外那些都是暴民，今日来就为屠城，放了他们留你们一条生路。
7: 屠城？
3: 屠城？你还敢屠城？好啊，我现在就把你抓到城楼上，看谁屠谁。
8: 你真要去，小爷记住你了。
3: 又要记住我？记住就记住，你最好记住自己是怎么死的。
5: 我的人已经放了县里，你现在可以放了我吗？
9: 这些狗官什么时候把咱们的命当过人命了？放箭就放箭，射死了老子，乡亲们别忘了给老子收尸就是。
10: 来啊，
11: 谁让放的箭？
12: 狗子，你怎么样？狗子，你醒醒！狗子，狗子，狗官，我给你们拼了！
13: 跟他们拼了！
14: 何人放的箭？找何人算账？莫要受有心之人的煽动。
12: 你是？
14: 你的人。县令已被看管了起来，带红飘带的都是假衙役，让你的人尽管动手。
11: 拿下这些假冒的衙役！
10: 是。

0: 县城城门外有几个身手了得的人抢了征集的军粮，正运送往县城门口，说要退还给全部闹事的暴民。
1: 宁安正得手了。
2: 你们执行计划的人想的倒是周全。
1: 眼下这个人倒是成了烫手山芋，真要了他的命，那我可就是杀了个大官。这辈子怕是只能带着宁宁去山贼窝了。真若是放了这人，自己以后肯定没好日子过。
3: 县尊大人，啊，宁安镇乡下的百姓，林正军粮也是反了，您总得给他们个说法，平息众怒啊！
1: 此事本官万不敢做主啊，那粮仓就在那儿，自取便是，本官就当不知道。
3: 爹爹，您可是一个县的县尊呐，您这样的话，连一个杀猪娘子都不如，没担当。
1: 哎呀，你住口！
3: 你这样的话，连一个杀猪娘子都不如，没担当。
1: 哎呀，你住口！你区区小女子懂什么？这是官场套里的保民一旦进城，肯定有杀鸡的当官的。你爹作为县尊，必定是头一个记起的。你别说话了。
3: 这县令官当的大，却这般胆小如鼠。我有事也是这千金。小姐，这狗官怎么处置？
1: 爹爹，这帮暴民不是想要一个说法吗？你就顺理成章把这些人给退出去，让这些人给暴民一个交代。
4: 对呀，是蚊子扣在他头上，倒是个最好的背锅的。别吃他了。
5: 这个征粮啊，是各位将军带来的军令，是吧？事到如今，就劳烦几位将军到城门口给百姓一个交代。
6: 也好，那就去城门口处。

0: 本官给你们一个说法。
1: 让开！
2: 你们几个把小姐带回去。
3: 爹，我也去。
2: 回去。
4: 放开我！
5: 留意那些煽动之人，行动皆不像寻常村民。
6: 征集的粮食定会还给你们，你们都是本分良民，莫要被有心之人利用，犯下大错。
7: 愿意拿了粮食就回去的人，今日之事就此接过，官府不再追究。冀州大军已在来清平县的路上，今日你们若踏破这城门，便再无退路。下半辈子是想和妻小父母继续种地呢，还是拖着全家下黄泉，全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8: 口说无凭，粮食呢？粮食呢？
9: 粮食呢？
10: 粮食呢？
11: 粮食呢？
12: 粮食呢？
8: 粮食呢？
13: 粮食呢？
14: 是粮食，
15: 真是粮食！
16: 粮食来了！粮食来了！
8: 各位乡亲，你们的粮食正在陆续的往外运。
17: 好，这些。快点，快点！
8: 是啊，这是粮食，
18: 这是粮食，粮食，我们有救了！
0: 敢问姑娘芳名，日后在哪里相见？这样的缘分，我可不想错过。
19: 都快死的人，少废话。
20: 王捕头，
0: 情况如何呀？
21: 大人。大人，这是
22: 冀州府来的将军督办征粮一事，搞得如今啊，百姓怨声载道。作为父母官，我不得不以下犯上，绑了这些军爷，一定给百姓一个交代。
21: 大人高义啊！
22: 哎，如今这报名还没有进城，多亏了王捕头带人守在这里，没有让本官失望啊！
21: 传线三跪啊！其实是
8: 上面的狗官，粮食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马家村十几条人命怎么赔？拿狗县令一家老小的命来赔吗？
23: 就是啊，
24: 对啊，
23: 对啊，
24: 拿过来，
23: 命来赔！
22: 大胆刁民，你竟敢咒骂朝廷命官！
23: 大家伙都瞧见了吧？这个狗县令压根没把咱们当人看，也不想给咱们交代。
25: 咱们要这次被哄骗回去，以后就等着被这衙役给打死吧。
23: 是啊，
25: 夏县令，
8: 夏县令，夏县令，放狗官！
23: 放狗官！
8: 放狗官！
23: 进宫。

0: 山树林埋伏了一小股崇州军，请大人务必前往阻拦，以保临安百姓平安。
1: 你家主子是谁？
0: 我家主子姓谢。
2: 中将听令，为了守护临安百姓安宁，今日与我并肩作战，发配敌军。
3: 游戏结束了，你以为把我押到这里就能阻止这一切了吗？
4: 阻止不了，也要杀了你。
5: 找死！

我们不是属于小果仁王吗？怎么还有增援？不能让他们通过许树林，不然临安的百姓就要遭罪了。必须守住。

0: 我们要把冀州府兵卒全部拿下！将军，开撤！
1: 何清源的冀州军从东北边来了，
0: 我们埋伏的1000军马已经全军覆没。
2: 何清源来的这么快，你跑不了了，抓住他！

我改主意了，你送我回去当个小妾吧。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大家别急啊，排队报一下名字，都有。
1: 六零又回来了，
0: 下一个，别抢，都有啊。
2: 赵虎，
0: 我的名字啊，好，下一个。
1: 还好您来了，要不然下跪。

0: 们就算把这副尸骨填在城墙上，也拦不住这帮反民呐。
1: 今日临安城内的百姓能够幸免于难，崔大人功不可没呀。哎呀，
0: 下官惭愧呀，只因军中征粮，引得乡邻要反，还好下官识破了他们的奸计。趁报名进城之前，派了一帮捕快堵住了城门，这才防止报名入城啊。下官还以下犯上，绑了那些督办征粮的官兵，以平息众怒。万幸贺大人来得及时，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呀。哎，您看，王捕头在我的指挥下表现得力，应当重重赏赐才是。
2: 知责所在。大人如果真的要赏，给这些死伤的衙役们多些抚慰的银钱吧。
1: 既然如此，那些把暴徒挡在城门外的，个个都应该奖赏。
0: 谢大人，谢大人。
2: 大人，还有一人也应该重赏。
1: 谁呀？
2: 哎，那丫头呢？
0: 大人，他说那丫头就是我的一个下人，当然也应当论功行赏。
1: 刚才我在城楼上看见一个戴青鬼面具的，是何方英雄啊？
3: 你是不是有病啊？死咬着我不放，我哪儿得罪你了？
4: 放下剑来，我饶你不死。
3: 你是何人？跟那丫鬟什么关系？总不至于不敢报个名号吧？
4: 唐信王世子，随元卿

你没死，城楼上那小丫鬟是你何人？她身上好白呀，亲上去的滋味儿。

0: 这么多年了，这功夫是一点都没有长进啊！武安侯并未言明，那是崇州一千精锐。在下所帅，不过百骑，以一敌十，未尝败绩。武安侯的血一起，也不过如此吧？
1: 你若是真有本事呢，即使没有情报，也不至于如此狼狈。一个校尉，半点兵法不用，就知道进钱相搏。今日这笔账算是记下了，等在下伤好了。
2: 再与侯爷较量一番，定让侯爷知道何为狼狈。本侯拭目以待。
3: 他们怎么关系突然这么好了？
1: 这冒充卫士，伪造征粮令，差点弄出民变的人究竟是何人？可曾抓到了？
0: 长兴王世子，随元庆。

0: 随缘清，果真是易如传闻的胆大包天。侯爷若想稳定西北局势，日后定是用得上我。不如咱们……
1: 我行我素惯了，李大人的心意，本侯领了。
0: 唐培义说他此次出击，是侯爷与老师早有约定，七夕敌粮，截获敌军200,000担粮草，送往阵前。侯爷能信老师，可不信我。
1: 李大人心里不明白吗？
0: 侯爷可是担心我乃祖父派来策反为党之人，祖父身在朝堂，形势复杂，难免与为党会有意见相左。可我有我之所求，乃是天下太平，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
1: 往昔这李家在我眼中就是苟苟营营之辈，但经此一役，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不该姓李。
0: 哼，我暂且把侯爷这句话当作一种赞誉吧。侯爷是打算即刻回往燕州军营吗？我和宇恩师一起坐镇卢城，与长信王决一死战。侯爷呢？
1: 我自有谋算，等你想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姓什么，再来找本侯谈合谋。
0: 樊娘子那儿，侯爷有何打算？入赘樊家对于侯爷来说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对于樊娘子来说却是一人真心错付，未免也太过残忍了些。
1: 本侯家事就不劳烦李大人费心了。
2: 撤！撤！

0: 怎么才回来？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事。那个贼人追了枪，我沿路追了10几里，所以才回来迟。放心吧。

0: 又说千年王八万年龟，那龟孙沉底之后不会不死吧？肯定死了。
1: 城楼上那小丫鬟是你何人？她身上好白呀、啊，亲上去的滋味可真甜。
0: 怎么了？
2: 没事。
0: 我跟你说，我去逮县令的时候，正巧碰上那龟孙，没想到他还有两下子，把我虎口都震伤了。
2: 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的。
0: 没事儿，我用绳子绑了他一路，还用刀扎了他好几下，也算报仇了。

0: 皮夹子丢了。
1: 刚刚有没有人与你近距离接触？
0: 一个女的，围了一圈人，好像是唱戏的。
2: 我堂堂个名角儿，怎么可能偷路人的皮夹子？
1: 有偷窃癖的豪门巨贾我见多了。
2: 您若是不信，您当场搜我身，你搜啊，我脱衣服给你搜。
1: 韩老板，是我误会你了。

0: 等等，
1: 怎么了？
0: 这腰有些麻，
1: 忍着点。
0: 你不是说要走吗？我陆陆续续给你准备了些东西，有衣裳、鞋子，还有银票。这样你带在身上能方便一些。还有和礼。还有和礼书。就差你按手印了。
1: 你倒是替我想得挺周到。
0: 你走了，我们俩之间总得有个说法呀，这样你以后办事儿也能自在些。
1: 我的事不用你担心，你呢？你日后有什么打算？
0: 跟你说过呀，若临安继续太平，我就办猪棚，买猪杀猪。

0: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真的走了，你是想嫁人呢，还是继续招婿？
1: 嫁人还是招婿，以后再说吧。这日子总得过下去。

0: 你喜欢什么样的，记得告诉我。往后我会替你物色物色。反正不是冷脸皮去倔的，你嘴那么毒，还是先担心自己能不能娶媳妇。
1: 我的事不用你担心，就算娶也不会娶你这样的，起码得找个温柔贤惠、会持家的。
0: 是啊，反正我本来也是喜欢斯文、读书多、爱笑的。

0: 咱们俩好歹有患难与共过，你便助我找个四文郎君吧。
1: 好，那我助你如愿以偿。
0: 我先走了。

0: 你这么委屈，你都要走了，耍什么流氓？
1: 流氓？我要当真耍流氓，我就不会等到今天。你就这么喜欢酸腐恩人，你就这么想找苏燕那样的人？

你想走就走，想亲就亲，生死不离。动手！你找男人的眼光不好，与其今后找个白眼狼，不如现在跟我走。

我选男人的眼光的确不好，所以才会救你。我有个仇家，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如果我死了，会有人给你写信，到时候你再……
1: 凭什么？你口口声声说宋燕是白眼狼，那你呢？轻薄于我，再说对我有。

有些结局才

时燕正在家话很少，我又和他走了，家里这么安静。

0: 阿姐手腕经常疼，杀猪很累的。
1: 咱男子做粗活累活的时候才用到这护腕，姑娘家的药特合用啊，这不会有卖的。

0: 谢征竟然没死，竟是不死！他就是故意的，偏要等到大乱才出面，借此来羞辱于我。吴安侯前赴至今，背后必有大阴谋。谢家军和燕州军本就姓左，不服调遣。将军如今留在西北，那就是刀子下鱼肉。先行回京，方为上策。将军，
1: 你是说老子怕他？老子偏就在这里。
0: 看他能拿我怎么样！你属下不敢。
2: 大公子，大公子莫要争一时之气。此刻不适合那武安侯对峙之时。我们应先把他活在人世的消息带回京，万事皆以相爷的大计为主。
0: 要不是为了我父亲。
3: 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西征。公子，纯孝。
4: 公子纯孝。
5: 陛下，今日朝堂之上关于西北之乱议论纷纷，臣不敢当众鞠躬，但仍有一事未表。
4: 太傅，请讲。
5: 魏节度使不知因何缘由关押了贺将军，差点引发了清平县民乱。此事，敢问魏相可曾知晓？贺将军所涉及之事，可是阵前的军机大事。如今魏宣的变奏折子尚未送到，太傅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针对此事，意欲何为？
4: 是想借题发挥，还是想栽赃陷害？微臣不敢，陛下，我要血口喷人。陛下，臣有一事要祝贺陛下。那武安侯，他还活着。
6: 武安侯没死啊。

0: 魏相同侠，若是武安侯真的大难不死，倒是能够振奋军心，让反贼望而生畏。对对对，恭喜魏相了，麾下大将归位，可喜可贺呀！
1: 对对对。
0: 二位爱卿，此事当天下同贺7日，5日，3日最佳。那几日最佳？
2: 臣附议。
0: 都没商量好，几天你附一个啥？陛下，武安侯年轻，功劳尚浅，不敢惊动天下，臣不敢受。魏相。 且不说武安侯军功卓著，就算是再年轻，他也是陛下的武安侯，不是你魏相的外甥。难不成这陛下的厚爱，还比不过你魏相的自谦吗？
2: 既然这样，好，臣代武安侯谢主隆恩。

0: 千万要小心些啊，你上阵别逞强，岁数大了怕死不丢人，知道吗？
1: 放心吧，西固巷战神不好惹。
0: 常玉他这几日心情不好，我就没告诉他，他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常宁我就更不敢说了。
1: 不知道好，不知道最好。等我到战场上缴获了钱财，回来给你换个金镯子。
0: 不要，我就要那平安回来，他儿子已经没了，你可千万不能再没了，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知道吗？
1: 放心吧，死不了。走了。
2: 我小妹怎么办啊？我走了谁照顾她呀？
3: 大哥，咱这次去不能是送死了。
4: 我要是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呸呸，说什么丧气话，同言无忌，大无罪去。
0: 都健健康康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
6: 请你别翻旧词再句话。如果他能照顾好我们家人的话，我们活着回来就给他当牛做马都行。我们给他当牛做马。
7: 起来，
6: 走了，
7: 开
6: 始，走，开始。别干什么。
8: 什么拉住点没有用啊？
9: 哎，你家妹妹，你
0: 帮帮我，
9: 自家妹妹。哎呀，你先放开。
0: 自家妹妹，我求求你了。宋家妹妹，求你去宣尊老爷那儿为我大孙子康胆求求情吧，他爹已经战死在军前了，留下个半大的孩子，你说这孩子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我求你了，
9: 康家姐姐，你先起来。
0: 求你了。
9: 哎呀，你先起来再说话。康家姐姐呀，这报效朝廷乃是男儿的责任，再说了，他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命数，我觉得你应该高高兴兴的让孩子效力，这样才能不负朝廷呀。
0: 宋无事，你怎么不送你们家宋燕去上前线？他怎么可以逃避你呢？
9: 好你个康婆子，我告诉你，我儿乃是读书之人，再说了，进京读书那也是为朝廷效力，你懂不懂？拿来。啊，罢了罢了，看在你我当初姐妹一场的份儿上，这个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不送了。

0: 你回去吧。
1: 别走。
2: 长玉丫头，长玉，你可回来了。你要是能早点回来，还能见到你大叔最后一面。
3: 呸呸呸！什么最后一面？
4: 这怎么了？
2: 冀州征兵，他们把你大叔带走了。
4: 把大叔带走了？
2: 是。金元宝那些兄弟都被抓走了。
4: 怎么会呢？
5: 有人吗？有人吗？
4: 有。有。
5: 韩家人是哪户？
4: 我就是。
5: 家里可有男丁？
2: 没有了，这丫头的夫婿出远门了，一年半载回不来。
5: 又是这套说辞。走。
0: 是。
5: 哎，等等，
6: 这家已经征过了，想必是刚刚在来的路上抓的那批人里就有他的夫婿。
4: 我夫婿被抓走了，你没看错吧？
6: 你夫婿是不是叫严正？
4: 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他在外面被抓的，肯定什么东西都没拿。
6: 他们现在已经根据大部队开拔去往流程，你现在去能不能追得到就不知道了。
5: 撤。

0: 除了征兵名册的人，闲杂人等，不得离开临安。
1: 军爷，我送个东西就回来。
0: 不行。

0: 还是没赶上。
1: 大叔，
2: 常玉，都怪老头子选错孩了。年轻的时候学兽医，这老了干木匠。俊爷说了，我到了军中能做兽医，能打铁，还能修工程的器械。
1: 若是来年我不在，你就改行当伙了。叔。
2: 你把这马牵去，你从哪儿来的马呀？
3: 铁匠陈那儿给买来的。听人说军队的马金贵，你要把它牵去军营，别人不会亏待你的。
2: 好马，好马呀！哎，走，我走了，常玉。
3: 走了，走了。大叔。
1: 这是个严重的包裹，我没找到他。
2: 好了，
1: 你要是去了芦城，你见到他，把这东西给他。
4: 放心吧，常玉，只要老头子不死，东西我一定交给他。
1: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0: 父亲，谢政还活着，孩儿特回来给父亲贺喜。
1: 守边将领多次罔顾指令，勒民充军，强攻崇州，这可是重罪呀！你呀，就等着被责罚吧。
2: 孩儿并不怕死。
0: 孩儿特地赶回家，禀明父亲，谢征和贺景远，他们俩勾结在一起。勾结？哼！一个是我的外甥，一个是我的部下，何来勾结？你呀，只是怕那谢征回到了燕州之后，会报你射他那一箭之仇，所以才逃回来的吧。
3: 父亲到如今还向着那只背叛你的白眼狼，只恨那一箭没要了他的命。我不过是做了父亲想做又不忍做的事罢了。我若真被他杀了，父亲您可会开心些？
2: 无礼！
3: 你顶撞相爷，是为大错。相爷。
4: 他是您的丈夫，可母亲从来只称呼他的官职。若是夫妻感情疏离，可您偏偏敬夫比天大，视谢征如亲子，任凭父亲视我如尘埃，这到底是为什么？只要你记住一件事：若没有相爷，就没有你的今天。
2: 儿子若是哪吒，宁愿割肉还亲。

0: 小儿无礼，冲撞了相爷，还望相爷珍惜身体，切勿为此事动气伤身。
1: 无碍。正儿还活着。
0: 正儿还活着。正儿还活着。老天保佑，相爷福德深厚，终于后继有人了。
2: 相爷，谢忠未死，接下来西北局势恐有异变，还望相爷指示。
1: 那你速速去一趟西北，去探一下谢忠如今的态度是如何的。还有那贺敬元，明知谢征未死，却瞒而不报，又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2: 是。那长信王想利用流民冲破冀州，一计未成，定会反扑。如今那贺敬元坐镇卢城，那冀州事务会派谁来统领呢？
1: 李怀安吗？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贺敬元请旨的折子已经在送来的路上。
2: 这李怀安和贺敬元师徒俩的关系，莫不是这李太傅十多年前就算计好的？
1: 不过是恰逢其会，顺势而为罢了。当年在东宫啊，文有我和陶太傅，武呢有谢林山和孟老将军，李行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2: 那贺敬元会不会真的背叛相爷，和那李家勾结？
1: 未必。贺敬元生性重诺，李家想要染指冀州，谈何容易？你速去西北，多探点消息回来。
2: 是。
1: 17年了，又要到决断之时了。

0: 卓越，你脸上的伤是？
1: 不该问的。
2: 这伤是樊娘子打的。
3: 出去！
4: 你们先出去。
5: 是。
6: 你是不是被甩了？
3: 你也跟我出去。
4: 我也出去。谢九恒，你，我偏不。
7: 侯爷，京城密探来信，魏胜已在来军营的路上。
8: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还活着，比预想的还要早一些。
9: 长信王大军已经离开崇州，下一站必定是潞城。贺景元也正在下令集结增援。
8: 长信王最信任的是隋家两兄弟，隋元怀、隋元庆。燕州军想要增援潞城，最佳的用兵之地就是霸下。
9: 啊，霸下，
4: 你是不是真的被樊娘子给打了？
6: 啊，疼疼疼疼！

0: 大娘，
1: 于掌柜，宝儿，哎呀，我看着像你们，还真是你们，好久不见了，快快快进来坐。
0: 啊，谢谢大娘。
1: 啊，
0: 我是来找常玉的，他在家吗？
1: 常玉带着宁娘去看金爷他们了，去给他们家人送点粮食，很快就回来。哎，这回来了。
2: 钱姐，你怎么来了？
0: 常玉，进去坐，外面多冷啊。
1: 来来来，快进来坐。来，你们俩也好久没见了吧？快去玩。
0: 我就不进屋了，我是来同你告别的，我们就要离开了。
2: 怎么了？坐那儿说。来，
3: 来，甜
1: 甜
3: 来啦，
1: 来，喝茶。
0: 谢谢大娘。前几天我家管事婆子的尸体被发现在了雪地里，我报了官府，他们说可能是遇上了山贼。
2: 你可是发现了什么端倪？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心里总是隐隐觉得不安。现在冀州兵荒马乱的，卢城也不知道守不守得住。眼看其他商家都已经走了，我也打算去江南避一避。家当细软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我计划明日就启程。听说你夫婿也被郑平征走了，要不你带上宁娘一起，我们一起离开。
2: 谢谢你的好意，我就不去了。严征被征兵去了卢城，我得在临安等他回来。大娘也要在这儿等着大叔，他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这个时候我不能弃他而去。你好好照顾自己，一路平安。

0: 给你。
1: 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2: 你二妮娘收着吧，这是宝儿最喜欢的东西，以后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重逢了。
0: 可我没什么东西给你。
3: 我要这个，
0: 这是赵大叔离开前给我编的蝈蝈，赵叔去军中了，以后也没人给我编蝈蝈了，你要好好留着，以后万一不想要了，就拿着蝈蝈回来换你的小坠子。
3: 我会好好留着的。
2: 这是我的贴身之物，留给你。

0: 春走了，
1: 景福走了，尚书走了，宝儿也走了，你也想他们，
2: 还有阿姐和大娘陪着你呢，等打完仗了他们就都回来了。

0: 我要信使。而知妙计时的冀州粮草未竭，徒劳无功。如今卢城大战在即，立刻滚回来。
1: 王爷正在气头上，大公子还是速速启程，前去卢城支援为好。
2: 一定，不知世子可有找到？
0: 上尉，告辞。

0: 主子，这可是长庆王的亲信，以后咱们怎么解释啊？
1: 此人压根就没来过，何须解释？准备一下，明日启程。
0: 去庐城吗？
1: 去找他，还有那个小畜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2: 从校园青涩少年到权谋古偶男主，再到张力拉满的民国虐恋角色，理工跨界而来的张凌赫在不断学习中拓展表演边界。
3: 我学理工科会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吗？我会有我的一套学习逻辑。
2: 不霸电影八仙成暑期档黑马，用最熟悉的人间烟火讲述最浪漫的神仙故事。这部动画片会成为下一个哪吒吗？
4: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说过最多的话就是，
5: 哎呀，别掺和了，让他们神仙自己解决。
6: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7: 我是贴心的家驹，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

0: 都市文娱风向标，
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这一秒过火终于定到我们东方卫视了，
0: 是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1: 张凌赫的今年霸屏啊，这和他的演技成长密不可分。由于他是大学学理工科的，所以观众就分析啊，这些年以理工思维赋能表演。
0: 你这么一说啊，其实我也有这种同感，回忆起了当时这个高考的感受来了。
1: 嗯，差不多啊，从不会演戏到演好戏，解题的思路和方法是不是很像？逻辑拆解、错题复盘、沉浸体验，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把当演员的感觉哎找到了。
2: 张凌赫压抑的情绪在大雨倾盆中彻底倾泻的戏码近日刷屏，原来他又解锁了一个新角色，这就是东方卫视刚刚接档的新剧《这一秒过火》。
3: 我现在只想问你，这一秒，就是这一秒。

0: 电视剧《这一秒过活力》，张凌赫饰演的慕容清逸身世复杂，原本出身名门，却因为被抱错成为别人家的孩子，而因为养父怀疑他不是自己亲生，备受虐待，多年后被亲生父母认回，却得不到家人的关爱。
1: 你刚出狱，自然不知道你大哥和南洋船王的独女早有婚约。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您想起我来了，我还以为母亲早把我给忘了呢。
3: 原生家庭就是一个比较悲惨的状况，后边他在寻找自己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诸多的困难，
0: 于是慕容清逸的性格变得既独立又不羁，既渴望被爱又怕受到伤害。在遇到女主角任素素后，两人在试探与拉扯间爱恨交织，看点十足。张凌赫也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为角色加分。
3: 包括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跟导演、跟对手演员、跟编剧团队，其实也一直在持续的交流当中，结合大家的意见一起再优化一下。可能大家看到第一版剧本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拍摄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但一定是结合了所有的意见更优化的一个版本。
0: 新剧上线以来，名场面不断，这也让张凌赫解锁了许多和之前不一样的表演方法。
3: 我去理解一个角色，我习惯先从他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开始，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原生家庭或者说初始的生长环境会决定他的性格，所以说我会去研读或者说仔细的顺一下他小时候经历了些什么。演他成年之后，就是很多剧的开展都是从已经经历了这些事之后开始的。如果你没有前面这些戏的铺垫，你去演后面的戏的时候，心里是没有支撑的。这个支撑必须得做好，才能把后面的戏演实了嘛。
0: 张凌赫坦言，早些年拍戏容易陷入自我感动，慢慢才明白，表演的核心不是打动自己，而是带领观众走进角色的内心。
3: 会让我更加松弛，更加让我在镜头前面表现的真实吧。因为演员其实你说戏好不好，每个人评判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松不松弛，真不真实是看得出来。你们应该看到路透了，我在雨中跪下来的。其实原剧本写的是，我看着哥哥给我的信和照片，其实在怀念哥哥，在情绪宣泄。但我当时看到剧本，我觉得不够，剧本既定上面的场景让我好像没办法去把这种情绪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我跟导演讨论说，能不能说我看着这照片，看到这个信之后，让我走出去。因为人在痛苦的时候，如果想解脱自己，一定是想呼吸新鲜空气的。他出去了之后，下大雨，在雨中感受到了那个情绪，拿着哥哥的照片跪下来，更能表达我对哥哥的一种情绪。
0: 而这种对于表演持续不断的思考，从他演艺之路的起点就已经悄然开始。
4: 你眼睛也挺大的呀。
0: 早期作品，他还是我和我的时光少年，那个清冷内敛的学霸江皓月，少年背负成长的缺憾，外表疏离，唯独对女主角保有全部温柔，这也是张凌赫早期出圈的荧幕形象，干净青涩，带着少年独有的敏感与自卑。彼时的他更多的是在摸索镜头前的节奏，全是青春期细腻朦胧的情感。
3: 我是幸运的人，对，我是非常幸运的人，而且我能进到这个行业也是我的幸运。我之前拍的戏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偶像剧多一点，里面的一些角色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主角光。

0: 环，而且人设也会比较完美，
1: 没有轰轰烈烈的戏剧冲突，平淡日常里暗流涌动的情绪，为他之后驾驭复杂角色积累下最初的表演经验。很多观众回看这部作品也能清晰看见属于新人演员最初的真诚与灵气，真正让张凌赫走入大众视野，站稳古偶赛道的正是苍兰诀。他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
2: 一个叫做长恒，一个叫做鲛人，两个角色其实反差挺大的。
1: 天界的长恒仙君是身负三界重任的水银天战神，温润清隽，被天规与宿命层层束缚，深情内敛，万般心意只敢默默珍藏，自带挥之不去的破碎感。
3: 长恒从前敬重兄君，几万年来恪守天规，为兄君马首是瞻，可历劫人世间这一劫，长恒明白得很，只是今日长恒才明白，在兄君眼中，母神拳拳爱子之心是怯懦，长恒挂念钟情之人是踏错，世间种种真情在兄君眼中不过是愚昧和不堪，若这荒谬局势便是天规，长恒反六如何？
1: 而历劫下凡后化身的萧刃，挣脱了仙界条条框框，鲜活热烈，坦荡直率，敢爱敢表达，是无忧无虑，灵气十足的凡间少年，一静一动，一压抑一洒脱，两个角色强烈的反差也考验着表演层次。
4: 哎，东方兄，今日城西蹴鞠场有一场比赛，哎，要不咱们俩去凑个热闹？
5: 此时尚未散去，上门必有人指手，
4: 山人自有妙计。你们俩待着别动啊，

0: 么快点。
1: 肖正就像是我高中时代、初中时代那时候无忧无虑的样子，这样的一个人，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去，想做什么事情，就会遵从自己的内心。
2: 仙侠赛道收获认可之后，张凌赫转身奔赴现偶领域寻求突破。如果说长航是遥不可及的天上月光，那么电视剧《爱你》里的中医何苏叶就是落地人间触手可及的温暖。
3: 可是怎么才能让他摘口罩呢？

0: 把脉的时候呢，要平心静气，不能胡思乱想。
1: 啊，我听不清，你要不把口罩摘了，说大声点。
0: 我说
2: 不能胡思乱想。把脸抬起来，看看气色。你这个呢，是情志所伤，思虑伤肝，损伤心脾，所以导致的神经衰弱，心烦多梦。你要想健康的话，生冷的食物、冰的咖啡，还有冰的奶茶都少喝点。
3: 我上一部戏播出的时候，因为是个中医嘛，有很多海外的粉丝，很多海外的观众都在说，哦，我通过这个戏了解到了中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对，而且我也看很多国外的戏，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题材可以去拍，不同的历史，不同阶段的历史，然后不同年代的一些戏，2010年、2020年、2040年、50年，还有甚至以前的古代都可以拍，非常可以展示出我们就是这个国家是一个深厚的历史底蕴。嗯，而且我很希望我可以拍一部比较现代的戏，不要是中医，就是可以是我幻想一下哈，比较高科技啊，比较那种就是展现尖端科技的一些戏，我希望这些戏可以往国外去输出。
4: 一身烟火气息，温柔耐心，情绪稳定。何素叶是现偶市场极具代表性的疗愈型男主，张凌赫的表演也向市场证明自己在现代言情赛道同样拥有极强的适配度。
3: 我学理工科会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吗？我会有我的一套学习逻辑啊，就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我每个戏播出之后，我会去看这些评论，我会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我经常会喜欢问这三个字，为什么？嗯，对，我会，可能是我学物理的原因，就是它有一条道理在那儿，我会想为什么会有这条理论，我会去往回推，所以我可能干这一行，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难，我也会去按照我这个逻辑去解决问题。
4: 而真正助力张凌赫出圈的，当属今年东方卫视热播剧《竹玉》，他也从温柔千金、治愈男友摇身一变，成了身负血海深仇、亦正亦邪的落难战将谢真。

0: 迷之中抬眼的警惕脆弱，分血之中悬而未落的泪水，战场之上浴血厮杀的决绝，他精准拿捏角色每强反背后的复杂，不再是单一标签化的偶像剧男主。
1: 我虽然是演了很多部戏，但是还是时间短，当时最学不会的一样东西就是控制表情，不是说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说当你一个人在有情绪的时候，你并不会把所有情绪放在脸上，尤其是你遇到一个角色他是内敛的，他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这时候你如果把太夸张的表演放在脸上，观众反而会觉得出戏。在演谢真的时候，我跟导演前期做了很多的功课，包括捋了每一个角色变化的细节。虽然说谢真这个角色在剧里面会有很多的前世都没有拍出来，但是我们前期在做功课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小故事放在心里边，甚至会把它变成就是我自己的小传写在剧本上，尤其是感情戏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些小传，把这些前世在脑子里过一遍之后再去镜头前面演绎，一定是会比单纯说台词来得更加自然。
0: 竹玉中的谢真是张凌赫表演路上的又一次进阶，成长路上不沉溺好评，不畏惧质疑。张凌赫一直非常理性，他承认非科班进入表演行业与别人的差距，也如同解题班去寻找每个角色的解法，始终把每一次出演当作打磨演技的契机，才是最好的潜行姿态。
1: 前两年刚刚开始拍戏，刚刚开始播剧，会有很多声音一下子涌进来，我会非常的不知所措，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声音是到底是真实的呢还是虚假的，而且我听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会真的会去质疑自己。
2: 就当时没有一个辨别力，可以理解
1: 的，或者对，没有一个辨别力，而且不太会去排解自己的心态。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那后来就是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之后，就会慢慢的学会怎么去调节自己的状态，怎么从中去糟粕取精华，然后找到一些适合自己去改善的地方。
0: 如今张凌赫可以说是在偶像剧赛道上跑得最前面的95后男演员之一，我们也期待保持思考持续生长的张凌赫能跑出更好的成绩。每晚19:30敬请关注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记者姚维嘉，实习记者王潇婷综合报道。
3: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你说这千年一遇的天气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5: 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0: 今年夏天的暑期档最惊喜的国风动画黑马非八仙莫属。截至7月22日，这部电影刚刚上映5天，票房已突破4亿元，排名第二，仅次于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这部动画电影为何如此出圈？我们先来看看这版电影里的八仙造型是不是和你童年时的八仙印象相去甚远呢？
6: 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
7: 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8: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嘴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犯贱的贱。
9: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0: 男主角钟离权的痞帅人设是全片最出圈的亮点之一，新版钟离权外形俊朗洒脱，气质随性不羁，完全跳出了以往的框架。他日常吊儿郎当，嘴贫风趣，是团队的带头人，也是吐槽担当。
7: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8: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致敬他的传统装扮。
10: 站住！传统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7: 成仙之前，对他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八尺。
0: 另外一位男主吕洞宾则是内敛深沉、温柔隐忍的清冷型帅哥，一热一冷，一放一收，两人构成绝佳的角色互补，也成为影片最动人的双男主看点。
5: 给我上壶水吧，到地口自己打去。
9: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1: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5: 滚。
10: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11: 这么大人怕狗？
0: 其他六位神仙的设定也是脑洞大开，让人意想不到。
12: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8: 有一点点二。哟，
9: 别拐里坑蒙拐骗的一个
12: 很油的感觉，
13: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的？也带给我一个呗。
14: 你这个计划不错。
9: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15: 开始干活。
9: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哟，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哎呦，
16: 大人哦，最接地气的八个人怎么能从各自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王？
13: 我们在等什么呀？
17: 我还呀，
13: 那过噻。
16: 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做得更新一点。
0: 八大角色各有瑕疵与软肋，总有一款你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仅在人物设定里你能找到大量共鸣，故事里各种场景的设定也是你熟悉的味道。比如这一届的神仙也要和你我一样上班打卡完成 KPI。
16: 蓬莱必须得是一个超一线城市。
18: 欢迎来到蓬莱仙。
19: 要这样吧。
18: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2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6: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3: 财神的香火是最旺的，月老的其实香火可能没有那么旺。
14: 有求必应。
16: 至少在蓬莱，所有的神仙必须要遵循这个概念，就是有求必应。
5: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3: 死罪。
0: 这部电影虽然讲述的是神仙的故事，但处处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八位主角在尚未得到成仙的凡人岁月里，没有通天法力，没有任何光环，并且因为搞钱的朴素目标临时组队，凑成了一支很接地气的草台班子。
21: 一群看似不靠谱的草台班子，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能够做一件很牛的事情。
16: 很顶，很满，很上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诚意吧。
0: 乌龙不断，假扮神仙满天过海，八人在仙气缭绕的蓬莱仙境上演一幕幕爆笑名场面。
5: 都准备好了吗？
13: 够了。
6: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22: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5: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3: 死罪。
23: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5: 那他在干嘛？
13: 大婶，等一下。
0: 与此同时，凡人徒手对战仙界强劲对手的高人戏份张力拉满。
24: 可能会死，大不了多送一个人头。
0: 从初遇磨合的矛盾不断，到历经冒险后的彼此托付，八人一路成长蜕变，完美诠释了散世微光、巨石烈焰的团队情谊与少年热血。
16: 他们散开的时候都是不太如意的那么一个角色。
5: 你在质疑我的专业水平啊？
16: 我们片子里头的好多角色，尤其是钟离权、铁拐李，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说过最多的话就是：“
13: 哎呀，别掺和了，让他们神仙自己解决，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但是当他们在面临大是大非的时候，用了非常快的统一，他们组合在一起，甚至可以打败杨戬，拯救苍生。
24: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0: 观众与主创的双向奔赴，成就了影片超强的口碑号召力。在上海站路演的现场，全程高能的互动让人感受到影迷们的热情。
25: 虽然上映才两天，但我已经看了四遍了，而且我已经是中队，而且我已经贡献了半张影票，因为我还请朋友看了。
0: 主创团队在上海路演的现场还公开了海量独家彩蛋与创作幕后，揭锁了影片的精巧伏笔。
26: 这个彩蛋其实它是另一种，就是相当于这八个人还会面临更大的一些挑战和困境。他们第一步同团只是开始。
0: 近几年，哪吒、长安三万里、浪浪山小妖怪等几乎一年会出一个爆款动画电影，八仙是否会在2026年留下他的票房神话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记者杨丽报道。
27: 剧集改编自马伯庸的短篇小说《我在江湖》，费启鸣饰演的主角彭大师

0: 正隐藏自己的顶级实力，以废柴身份闯荡江湖，一路上发生了喜剧冲突不断。
1: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费启鸣的解读，一起来看看这部武侠短剧到底凭什么征服了观众。
2: 短剧《少侠逆袭攻略》凭借轻快节奏、扎实打戏，又让我们找回了熟悉的武侠味道。
3: 冯大圣一人击败佛教的北方双煞，
4: 看一个小门小派出身的穷小子，怎么可能击杀北方双煞呢？
5: Hello，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费费费启鸣。
2: 剧中，彭大圣身为五虎段刀门传人，天生绝脉，受尽冷眼。表面的他体弱可欺，实则深藏顶尖刀法，藏锋入室。本以为只是简单退个婚，却一路屡遭奇遇，极致反差的人设看点拉满。
5: 因为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绝脉的，我只有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来把婚退掉，就赶紧回山上，不然我可能性命就堪忧。
6: 慕容明卿。我本来今天就打算离开姑苏城，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你明天的比武招亲，我是一定会去的，而且我会打败在场的所有人，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一声，夫君，我错了。
5: 其实他带着这样的心思，他也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功力可能没有那么的厉害，所以呈现出来的样子是足够单纯、足够简单。
2: 区别于悬浮开挂爽剧，《少侠逆袭攻略》的成长充满了小人物的挣扎，彭大圣处处遭受排挤，还被名门掌门与魔教联手算计，但他始终坚守侠义本心，与同伴们联手逐出魔教，守卫正道。
6: 我师父当年教过我守心，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守心不是躲在山门里安享太平，而是坚守心中的道义。
2: 贯穿全剧的海量打戏带给费启鸣不小的挑战，原本恐高的他这次解锁威亚技能，打戏行云流水，武林侠者风范十足。
5: 确实大圣他是一个武功高强，他可能就是到处飞呀、打呀、转，所以就是也是努力的在克服。
2: 出道以来，费启鸣一直擅长诠释平凡少年的成长与蜕变。
7: 谁工作不熬夜啊？我也冷静，我也理性。我吐槽墙，我也是把我全部家当都放进去了。
2: 入行九年，费启鸣用一个个鲜活立体的角色证明了自己，这些角色身上也都藏着他本人的影子。褪去角色，沉淀内心，他将自己的经历化作塑造角色的阅历，也开启了自己人生的逆袭。
8: 乡绅忙于兼并土地，小吏忙于欺压良民，官员忙于明哲保身，彼此勾连，沆瀣一气。再英明的举措，让他们执行下去也会荒腔走板，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5: 我从2017年最早玩抖音开始，到现在2026年，其实已经9年的时间了嘛。那其实也是从，小屏幕慢慢到电视，到电影，到拍了很多的戏。我非常荣幸可以从事演员这个工作。那它其实带给我了很多，经验、经历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2: 在费启鸣看来，不必与别人较劲，常常回看自己的成长路程，就能发现逆袭的力量。
5: 我觉得逆袭其实是一个自我人生当中纵向的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自己相比于去年我是有进步的，那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自己人生的逆袭。
2: 记者孙一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驹，
1: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9: 沈素素，3年前阎王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皇帝。
10: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敏感。他经历了什么？
9: 现在就走。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订的花准备好了吗？
2: 慕容青衣的手下接了个从凤安来的男人，北城口音，50岁上下，叫李才，你认识吗？
1: 认识。
2: 我就知道慕容青衣这小子不会轻易放过你。
3: 你步步算计，我又怎能不做准备呢？
1: 你想做什么？
3: 是你想做什么？怎么，害怕见到故人啊？

0: 为什么要怕？
1: 中国科研到底靠什么杀入中美决赛圈的呢？当然肯定不是靠一两件秘密武器，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日韩及欧洲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完整的网络主权，包括数据主权。
2: 网络主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要是没有网络主权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经济。
3: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智能经济的发展如此蓬勃，就是因为在网络主权这个问题上，幸亏我们一步都不让，才有了今天。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5: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营养强调的是均衡，不仅仅要有碳水化合物，还需要有脂肪和，特别是帮着我们来处理脂肪或者是转运脂肪的啊。
6: 这个转氨酶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5: 转氨酶呢，它是一个肝细胞损伤的一个指标。脂肪肝是我们健康体检转氨酶增高巨重要的原因。熬夜该休息该睡眠的时候我们不睡眠，它就是伤肝了。
7: 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逸轩。我们这期快闪医院呢，来到了田字方党群服务站啊。恰逢7月28号世界肝炎日的科普热潮，我们倡导肝炎可防可治。其实提到肝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病毒性的肝炎，但是殊不知有一类肝炎也是非常高发的，那就是脂肪性肝炎。提到脂肪肝，您是不是会觉得脑海当中浮现出的这个画面是大腹便便，或者您觉得是喝酒应酬人的专属啊？殊不知可能身材纤瘦甚至吃的也很健康的人也会得脂肪肝，所以这一期呢就和大家专门来聊一聊脂肪肝的那些事儿。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范建高教授。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范主任，欢迎来到快闪医院。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不是关于脂肪肝的吗？其实一提到脂肪肝，我相信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那个人群的画像，一定是大腹便便，或者说经常有应酬这样的一些人群啊。
0: 事实上只能说它不全面。确实来讲，肥胖与脂肪肝呢是密切相关的，但确实有20%的人体重指数是正常的。
1: 脂肪肝嘛，脂肪一提起来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很胖的。那既然有小部分的人群他并不是说因为身体很肥胖也会导致脂肪肝，那究竟什么原因会导致脂肪肝？
0: 因为导致脂肪肝的原因很多，真正意义上的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我们叫营养不良性脂肪肝。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超重肥胖导致的脂肪肝，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叫瘦人脂肪肝。所谓的瘦人脂肪肝就是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之内。
1: 所以说其实它的成因也是复杂的，种类也是很多的。不知道今天我们现场有那么多的咨询者，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好，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你好，主任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吗？
2: 就是我看今天有个快闪医院，然后呢，我今年不是去体检了，公司组织体检，然后查出来有脂肪肝，后面我就去医院再查了一遍，然后发现是中重度脂肪肝。啊，
1: 我觉得真的很惊讶。
0: 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呢？
2: 我1.72米，然后是60公斤。
0: 所以呢，我们会算一个体重指数 ，BMI。体重指数就是身体重60除。

0: 以我们的身高米的平方，这个数字单我们低于是8.5，我们要认为是营养不良的啊。假如我们超过24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超重甚至肥胖的。
1: 是20.2，
0: 20.2，我们体重指数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啊。所谓的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瘦人脂肪肝。那我的问题是，去年或者前年体检有脂肪肝吗？
2: 前年没有，去年和前年体检它都没有脂肪肝。
0: 都没有脂肪，没有发现脂肪肝的时候，你的体重是多少呢？
2: 那个时候大概是110斤左右吧。
0: 确实，在这两年里面，你长了5公斤左右，怎么长的这些体重啊？
2: 其实平时我饮食还觉得挺注意的，就是我下班之后为了保持身材，我也不怎么吃肉，就主要是吃蔬菜沙拉、水果之类的东西，像那种比较偏甜的吧。
0: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啊，就从你的角度来讲，我们在长体重还是能量过称的啊，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过多的这个能量是来自碳水化合物，来自单糖双糖，导致肝脏的脂肪过多。
1: 范主任，您刚刚说像他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就吃的已经很，我认为已经很健康了。我昨天晚饭也是沙拉，这是不好的，对吗？
0: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营养强调的是均衡，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有碳水化合物。还需要有脂肪和蛋白质，特别是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呢，它是帮着我们来处理脂肪或者是转运脂肪的啊。但问题是呢，我们假如吃得太素，蛋白质摄入太少，我们这一个转运脂肪呢，这样的一个载体在干细胞，它就是减少了，所以我们。这个能力弱了以后，脂肪就会合成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脂肪肝就是肝细胞里面质地增多病大，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肝脏就会病化。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脂肪肝呢？脂肪肝除了我们所谓的肥胖、内脏脂肪过多。这时候呢，脂肪组织放不下太多的脂肪，它就会让脂肪通过血液到达肝脏，也就是脂肪来的太多了。那第二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可能饮酒或者喝这种含果糖的饮料，它会导致肝脏的果糖或者葡萄糖转化成脂肪增多，特别是我们蛋白质吃少了，或者说肝脏功能受损了，它把这些脂肪运出肝脏再减少，所以就更容易出现脂肪肝，甚至的肝损伤。
1: 就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去饮食，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觉得健康嘛，我晚上不吃东西了，我肉也没吃，
2: 那我吃的蔬菜，
1: 对啊，
2: 我吃水果，这玩意儿
1: 碳水也没吃，
2: 对吧？
1: 对，就是我们就都觉得这样的一个饮食是很健康的。就是您刚刚范主任提到，果糖摄入过多跟喝酒导致的结果可能没什么区别，
0: 对，没有区别，
3: 明白了。
1: 那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办？
0: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能说呢，你一定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那第二点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碳水化合物要有，所以你可以吃米饭，也可以吃面条，啊，适量啊，不要多。第三点来说呢，每天最多一个拳头大小，拳头大小
3: 水果，
0: 对，还要再番茄，最好是上午。我们开玩笑讲，上午的水果是金，下午呢可能就是银或者是铜了。晚饭以后再吃水果，那可能就是垃圾。所谓的垃圾，就是会转化成脂肪。
1: 感觉天天都在吃垃圾。
0: 但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要运动。你原来只有55公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运动不够，就是因为平时蛋白质吃得太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胖，但是指标都好，因为人家运动，因为人家肌肉发达。而你们呢，肌肉少， 隐性肥胖，你们用不得脂肪沉积，你们有过多的脂肉。

0: 来抗衡你绿脏肝脏的脂肪。
1: 范主任，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肌肉，它对于减少或者说对脂肪肝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和原理？就是它能消耗脂肪是吗？
0: 单纯运动本身就可以减少绿脏脂肪，减少肝脏脂肪，最后呢改善代谢，预防糖尿病，甚至还可以预防肿瘤。所以今天呢，我专门邀请到了我们新华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郑静博士，让他告诉你们怎么能够花个3分钟、5分钟，就能够动起来。
1: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新华医院消化内科的曾静医生。我今天带过来的呢是一个叫弹力带。那弹力带呢，它其实有很多尺寸，今天呢也是带来了2个尺寸。那这个呢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女性有时候相对来说肌肉比较少，可以选择。那稍微比较粗的呢，就是可以，比如说男性啊，这个力量比较大，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今天呢，我带来3个小动作来大家减脂增肌。那首先呢，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比较简单，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弄成这个双折，然后从我们的背后转过去，哎，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手，哎，像握拳一样握住它。我们就这样打开，对，然后这样呢，第一个动作比较简单，我们就这样，我们往前推，叫前推动作，1、2。我们可以打开3，但这样的话，我们的前后肌群就可以得到的
1: 扩张。手掌要打开是吗？
2: 对，可以打开，也可以握着。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就把这个弹力带拉开，然后伸出一只脚踩住它，一般脚可能提前一点。然后这样呢，我们是做一个，大家知道这个肱二头肌啊，我们平时举重对吧？但是在办公室里可能有时候比较缺少物件，所以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带子拉起来。哎，对，然后这样来，1、2，感受啊。3，对，这个呢就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肱二头肌，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就让双腿把我们的双脚把我们的这个踩住，哎，这个呢是锻炼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核心力量。这三个动作，来，大家可以看到，先压住啊，压稳，然后我们站稳，脚可以稍微张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提拉的动作。
1: 哦，这个时候的手就是向后了，
2: 哎，对对对，
1: 不是向前。
2: 一般呢，如果时间比较少，我们这对这三个动作呢，可以每一组做个15个，每一次做个3次。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我们的肌肉呢，全身的肌肉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增肌以及减脂，对内脏脂肪减少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首先饮食要平衡，加强运动。这是最好的方法。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问的吗？
3: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主任，我没有问题了。
1: 谢谢，希望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谢谢，再见。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4: 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4: 主任好，主持人好，我是刚路过这边，所以进来想要咨询一下。我是写代码的，然后呢，平时呢也不喝酒，也不应酬。这次呢，正好上个月我们公司正好做了一个体检，然后给我们一个体检报告，上面说有一个肝功能指标好像有点异常，好像是什么酶的指标，一个是一个
0: 转氨酶，
4: 对对，是一个转氨酶的指标，
0: 转氨酶高啊，
4: 对，说我有点高，然后 B 超也做了嘛，说我是有脂肪肝的，然后我当时不放心，就去医院去看了一下，那个医生。他给我做了一个检查，我手机报告等我给您看一下。这个
0: 对，这一个检测啊，
4: 他说我已经有中度还是重度的脂肪肝了，还是有显著的肝什么纤维化。对对对对，
1: 范主任，像刚刚他提到的这个转氨酶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0: 转氨酶呢，它是一个肝细胞损伤的一个指标。但现在转氨酶高呢，越来越多的原因是脂肪肝。脂肪肝是我们健康体检转氨酶增高最重要的原因，要占到75%、80%的人，转氨酶高是由于脂肪肝导致的。就他来讲，转氨酶高了，那就是一个脂肪性肝炎。脂肪性肝炎就像我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那样，容易导致肝硬化，甚至过个30年、50年，可能要生肝脏肿瘤的。
1: 范主任，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聊的一直都是脂肪肝，现在您提到了一个脂肪性肝炎，就是由脂肪肝导致它已经出现了
0: 肝脏炎症损伤。哦，这种肝炎呢，它不是急性肝炎。也就是说它没有明显的症状。
1: 哦，那就是更隐蔽啊，就是因为没有症状，
0: 所以它是没有症状，没有肝炎的症状。我们现在看这个9.1

0: 是代表肝脏的弹性值，它是反应轻微化的，所谓轻度呢，就是还没有到大于十，超过十二，超过十五，到进展至肝轻微化、肝化的阶段，我们认真的就找到原因，认真治疗，它是可以逆转的。
1: 那对于他来说，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也好吃啊，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我们要了解你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想知道你平时什么时候睡觉？
2: 我应该十一点半以后了，至少。
0: 至少十一点半以后，那晚一点呢？
2: 一两点也有的。
0: 对呀，所以不是很好？你们年轻人现在都有一个不怎么好的习惯。
3: 对。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上海人过的是巴黎的时间，
1: 对，
0: 欧盟的时间。可能我们认为我睡得晚，晚一点起床，我八九点钟起床，我整个睡眠时长是不少的。但事实上，熬夜。该休息该睡眠的时候我们不睡眠，它就是伤肝的，就会导致代谢紊乱的。你认为你平时工作怎么样？压力大还是比较轻松的？
2: 不轻松，压力还是蛮大。
0: 所以运动少了，压力大，内分泌紊乱了，生活中又不正常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尽管我们吃的不多，没有饮酒，能量总量没有增加，但是呢，它还是会让你脂肪增多，
1: 就是长期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0: 会导致肝脏脂肪沉积，特别是容易导致肝损伤。所以你这种呢，可能属于压力、熬夜导致的瘦人脂肪肝，所以你要适当放松，一定要把你的生活中调回去，尽可能在十一点半、十一点钟之前睡觉，要知道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或者说学会偷懒。所谓偷懒，就是要动啊，不要一直坐着啊，这个很重要。这些你做到以后呢，你还要庇护医生，可能要用药。毕竟你转氨酶高了，你已经有轻微化了，好吧？
1: 所以我们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事情，可能说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改变生活方式这个事儿做起来还是挺难的。
0: 所以你还是回到医院听医生的话，把你那一张肝脏弹性增加，把这一个报告给你的医生，让他帮你处方相关的药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没有脂肪肝？主要的还是通过超声、B 超，看是不是肝脏回声增强导致的脂肪肝。就 B 超是能诊断的，但是 B 超呢，它不能定量你有脂肪肝，但它不能明确说你是轻度、中度和重度。第二点来讲呢，你有没有肝损伤，要激活肝功能。第三个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轻微化，我离肝化、肝癌有多远，我们就做一个肝脏弹性检测。肝脏弹性检测呢，做一次，它同时告诉我们两个数值。第一个数值呢，就是这一个可能比较大的数值啊，超过200甚至超过300的这个数值，它是反映脂肪含量的。这个数值越高，代表我们肝脏脂肪越多。第二个这个数值呢，就是一位数或者两位数的这个数值，它是反映肝脏的弹性、肝脏的恩度，反映轻微化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在肝脏检查方面，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是 B 超，另外一个是
0: 肝功能，
1: 肝功能检查。
0: 第三个就是我说的这个肝脏弹性。好吧，
3: 好的。
1: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你来到快闪医院。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4: 主持人好，范主任好。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身高是158，体重是46公斤。我是从高中时候开始就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但那个时候他也没说有什么轻中重什么的，我也没当回事。毕竟当时
0: 你当时胖吗？
4: 我很不胖的，我当时大概
0: 现在差不多
4: 也就大概42-40公斤左右的样子。前段时间入职体检的时候，当时就说我那个已经达到中重度脂肪肝，而且我的那个转氨酶有一点点高，然后还有反正也讲不清楚，就是整个报告就是箭头上上下下起伏的很厉害。就是老师，如果您对您不建议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当时我有结。

0: 那个验血报告的图片。
1: 哦，那我来看一看。确实来讲，你的转氨酶是高的啊，但是转氨酶高嘛，代表有肝损伤。
0: 嗯，
1: 假如像你所说，已经半年、一年更长时间了，我们就要考虑是一个慢性肝炎。那这种慢性肝炎来讲，心是有脂肪肝，脂肪肝没好，又出现了转氨酶高，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联的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脂肪性肝炎。
0: 这次唯一主要的问题就是，后面他们给我做了一个这个报告，但是当时的医生就说这两个指标非常高，就是他也是他们建议我就是到时候直接挂您的号。
2: 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肝弹性的一个检查，对不对？
1: 他这个肝脏弹性值，我们说正常人小于八。8-12可能是轻度轻微化。
2: 对，这个我也很好奇，它怎么会这么小？
1: 对呀，所以呢，它不仅仅是肝炎啊，它又在往前发展了，又轻微化了。我们轻微化分1、2、3、4的话，它已经到间隔轻微化，可能到这个阶段了啊，因为它的肝痰是11.7，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搞清楚原因。那从原因的角度来讲呢，确实对于你这样的年龄20出头，又不胖，家族里面有没有其他人也脂肪肝、转氨酶高呢？你有印象吗？
0: 我爸爸是因为他人胖嘛，他是压力导致那种脂肪肝。我还有一个姑姑，还有一个表姐，他们也确实就是肝功能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都很胖的那种。那我觉得我那么瘦，而且我平常啊作息什么都很注意的，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至于是跟他们一样的原因导致的。
2: 范主任，您问到家人，就是脂肪肝也会遗传吗？
1: 对，因为我们从脂肪肝的角度来讲，一个我们就说遗传病，胆汁因出现，它也会导致脂肪肝的啊。第二种呢是跟遗传相关，叫遗传易感，就是我们有些对这个肝脏脂肪合成或者说脂肪排泄的这个能力弱的，这种能力弱了以后呢，它就容易导致肝脏脂质储留。前面我说营养不良或者是低蛋白饮食，它会导致这种情况。我们遗传也会，就有些人就是这一方面的能力弱，它也会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做个基因多态性检测，能够帮你看出来的啊。这种遗传易感确实的是不胖的，可能生活方式也好的，往往是疾病年龄轻，
3: 对，
1: 也就讲在儿童青少年就发病。第二个呢，发展快，可能你还要再做一些检查，
2: 是不是有遗传性的？
1: 对，但你一定要知道，不用慌，你现在不是肝化啊，即使有肝化，我们也有办法，因为你在肝化发生之前，就通过我们这些先进的检查手段发现了。我们这个时候来干预的话呢，它是能够逆转的。逆转的这个概率也很高的。事实上，我们国家在逆转轻微化、逆转肝化方面，在全球应该是领先的啊。好吧，
2: 范主任，像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确诊。但是如果说对于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来说啊，他觉得自己的确跟他的情况一样，
1: 对，
2: 父母也好，包括一些近亲也好，有这样的一些脂肪肝的存在，他们一定会担心。哎，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他就会思考自己了，我是不是也是像您说的脂肪肝易感人群？如果说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我们都要到医院去做 B 超，看有没有脂肪肝，抽血再看看转氨酶是不是还正常。因为一年之前不高，不代表现在不高。最重要的是要筛查轻微化。
2: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0: 哦，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范主任。
1: 好，行，谢谢。
2: 希望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范主任，其实通过今天的几位咨询者加上您的讲解，我们感受到脂肪肝，当然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旦有了脂肪肝，导致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1: 对，
2: 想请您给我们所有家庭都打包一份都能够适用的一个肝脏保护指南好吗？
1: 大家自助护肝4步法，简易好执行。一，不要只看体重秤，更要看代谢。二，多懂化验单，识别求救信号。 三、适当减重，主要减内脏脂肪。四、精准干预，一人一方。最后我想告诉大家，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对于体重超标、腰围增粗、血脂、血糖、血压增高

今天呢，走进我们快闪医院的每一位居民，大家都一对一的获得了专家的详细的解答。千万不要再觉得身材纤瘦或者说饮食清淡肝脏就能够万无一失啊！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为沉默的肝脏保驾护航。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强调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陈吉宁赴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走访慰问，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改革建设，大力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发者大会首次发布高质量发展场景清单，从技术突破到应用落地，打造产业培育闭环。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100天，参展企业的数量再扩容，169家企业成为全勤生。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盘中涨超500%，成为 A 股市值最高公司。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和美国没有任何的谈判。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巴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赴巴投资，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

0: 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39480亿元，同比增长了18.7%，较一季度加快了3.2%。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69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分行业看，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约1倍。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约7倍和3倍，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2: 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1: 另外，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支持，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市值登顶 A 股，并且刷新了多项记录。详细的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3: 好的，请一。今天上午，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发行价每股8.66元。截止到下午收盘，长兴科技报每股49元，全天涨幅超过465%，成交额达1411亿元。这场备受瞩目的 IPO 从申购到上市，一路刷新了多项 A 股记录。
1: 上午9点半，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价每股49.50元，较发行价大涨超470%，市值达3.31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第一，总市值超过美股英特尔，也相当于两个贵州茅台。上市首小时，长兴科技换手率就超过50%，成交额突破1035亿元，刷新 A 股单只个股首小时成交记录，也成为 A 股历史上首只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截至收盘，长兴科技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长兴科技本次发行价为每股8.66元，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使用后，募资总额将超666亿元，超越2020年中芯国际的募资规模，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的最大 IPO。在其带动下，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市场热点轮番活跃，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3: 长兴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也是全球第四大 DRAM 原厂。DRAM 呢，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通常被称为内存芯片，广泛应用于服务器、移动设备、个人电脑、智能汽车等各类电子设备及系统。今年以来 ，AI 发展驱动存储产业周期性爆发，长兴科技采取了跳代研发的策略，完成了从第一代工艺技术平台到第四代工艺技术平台的量产，正处在产能扩张的阶段。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营收50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00%，预计今年上半年营收在1100亿元到120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超6倍，业绩增速亮眼。而纵观全球呢 ，DRAM 市场曾经长期高度集中 ，DRAM 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数十家，但现如今已经形成了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独大。长期以来呢，这三家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截止到今年一季度，三星的份额为38%，SK 海力士29%，美光22%，长兴达到8%。而且这些海外原厂还在积极的扩张，并且达成新的供应合

0: 作。就在上月底，韩国政府联手三星、SK 集团公布了总计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国内投资计划，聚焦半导体、物理 AI、AI 数据中心三类核心超级项目。4755万亿韩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韩国去年 GDP 的1.6倍。而长兴科技本身目前仍在产品结构、工艺技术等方面与国际前三家厂商有着差距，导致它的毛利率仍然偏低，长期以来还要靠规模、良率以及供应链的协同等方式逐步改善，尤其还要补足在高带宽内存 HBM 上的短板。
1: 长兴科技目前主要的产品还是在传统的信息技术的内存，就是 DDR 的内存。那么在国际上的几个主要的厂家呢，像美光啊、三星啊，他们都已经慢慢开始逐渐放弃这个传统的这一类的产品领域，而走向了人工智能的计算啊，需要的 HBM 的这个产品的领域，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产品领域。这个新就新在用于人工智能的更高带宽的 HBM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长兴科技还有一些差距，那么未来需要在这个新的方面进行发力。
0: 事实上，长兴科技的崛起和资本市场对硬科技领域的赋能分不开。半导体产业具有重投入、长周期、强研发的典型特点。一条12英寸晶圆产线的投资动辄就要数百亿元，多数企业在成长期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针对这个特点，长兴科技从2016年项目落地以来，地方国资接连承担了其厂房、产线、设备和融资的需求。投片试产以后呢，国家基金、产业资本和市场化机构也陆续进入。去年12月30号，长兴科技 IPO 获得受理，成为了科创板首单预先审阅的项目。这得益于科创板制度的包容性，多套上市标准都没有设置净利润的要求。我们翻开长兴科技的招股说明书，可以看到一组近乎陡峭的增长曲线。公司亏损一度超100亿元，一直到去年才首次实现了年度归母净利润的转正。今年上半年这一数据预计会超过500亿元，这背后正是耐心资本的接力。这次长兴科技上市利好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招股书显示，其下游市场终端客户涵盖阿里云、腾讯、字节跳动等厂商，在上游还有多个已在 A 股上市的科技公司，因此它的上市意义巨大。
1: 长兴科技所经营的动态存储器在 IT 领域具有的非常核心的地位。在过去几十年的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呢，动态存储器我们过去叫内存，它一直就是除了 CPU 之外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可以说是发动机的这样的级别的一个产品。长兴科技它上市呢，这表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具有了全球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而且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牵动力是非常广的，几乎可以对整个的芯片领域都有非常核心的拉动作用。所以长兴科技的上市，它会带动整个中国的科技产业，包括整个的半导体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整个产业链获得一个稳定的提升。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
2: 一。好的，宇飞。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推动脑机接口等科技产品造福残疾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介绍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的亮点。
3: 面对残疾人群体的极难愁盼，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4: 与14/15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
3: 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引发社会关注。
5: 要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
3: 规划还提出帮助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同时发展多元化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照护压力。 当前新

0: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为残疾人带来希望。残联举例说，15期间将利用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帮助残疾人康复训练，并以此为抓手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提供技术迭代、产品验证、模式打磨的真实环境，同时推动无障碍网约车、轿车出行应用、智慧导盲等加速落地。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甘肃渭源一景区突发山洪，导致露营自驾游客被困，已造成十人遇难。不满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20多万台湾民众举行集会，要求问责相关官员。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沉没，南部战区海军成功救起47名遇险的人员，并有序移交越方。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7月24日的晚上，一艘载有62人的越南籍的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中方力量随即展开了救援。截至到目前呢，中方已经成功的救起了47名遇险的人员，并且已经全部的转移至越方的船舶。再加上越方救起的一人，目前呢已经有48人获救。现场各方力量仍然在对剩余的14人进行全力的搜救。
9: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0: 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轮等军警民力量赶往事发海域开展救援。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昨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
10: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0: 昨天，越南外交部以通报形式对中国的迅速帮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剩余失联人员。目前获救人员已经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现场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次任务呢，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充分地展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承担公海渔业资源养护责任的大国担当。在任务期间呢，中国海警将会按照相关的国际公约的协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严厉地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切实地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昨天下午，甘肃定西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发生了山洪灾害。那么截至到今天凌晨的5点20分，已经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的救援174人，现场的搜救仍在进行中。
0: 事发地地势较低，河道两边都是高山。昨天14点左右，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部分露营游客被困，不少车辆陷在河道中。事发后，当地相继调派305名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和搜救犬前往处置。期间，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
11: 三架无人机航拍发现这个车辆散落地点，围绕车辆

0: 找人，围绕着水面上的留下的物品找人。
1: 截至今早5:20，已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有10人遇难，成功救援174人，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
2: 我院已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偏方性损伤、侵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次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1: 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抢险救灾等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昨晚7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明2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热带低压红霞今天的凌晨移入湖南境内之后呢，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对它停止编号。受红霞的影响，今明2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截至下午的4点，广东的潮州、揭阳、湖北襄阳、江西萍乡等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仍在生效中。
1: 随着红霞一路北上，江西赣州多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7700多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赣州西部，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库水位持续攀升，上游江水库昨天开闸泄洪，出库流量达每秒500立方米。此外，山口盐水库也提前腾空了约1000万方的库容，来应对这一次的强降雨。随着红霞移出广东惠州，从昨天下午起，当地分批次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红霞侵袭导致汕尾城区电网受损严重，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紧急集结546名电力骨干，调配6台应急发电车、200多台抢修车辆，连夜奔赴汕尾跨市支援。
4: 因为这一次我们涉及有9个馈线，要1天之内完成，抢修送电，还是风雨交加，所以我们这个抢修进度都是时断时续，只能见缝插针。
1: 经工作人员全力抢修，今天0:48，汕尾城区实现全域全面复电。汕头的生活秩序也逐步恢复。昨天中午，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高速路段也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还将持续。由于汕头是潮阳区的地势相对较低，潮阳区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外围送来的阵风和云系为生成连日的高温天送来了一丝清凉。今天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为34.3摄氏度。不过气象部门表示，本周的中期开始热力值呢可能将再度的提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摄氏度左右。
1: 由于云气较多，加上风力较大，申城户外体感还算舒适。临近中午，徐家汇公园里有市民们在树荫下乘凉。
5: 气温是蛮高的，但是好像还比较爽。
1: 尽管上海仍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但远处的台风红霞还是送来了一丝清凉。今天全市大部地区都未触及高温线，不过气象部门预计本周中开始副高将加强，高温或将重返申城。
6: 受较大的气压梯度影响，今天东南风陆地最大阵风有6级，沿江沿海地区6到7级。本周中后期受副高控制，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左右，午后多局部阵雨或雷雨。
1: 未来3天，南方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明显缩减。长沙、武汉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停歇，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而在上海，未来10天都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高温天气将持续下去。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3: 台湾近期爆发了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而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的冷漠。岛内的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了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1: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

0: 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进行选举操作。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
1: 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0: 党内各界批评，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以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2: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做不好就下台。
3: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
0: 台湾中炼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案件曝光至今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声讨，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党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外务大臣此前对记者声称，他在马尼拉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重申，中日外长没有会见，没有交流。
5: 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4: 昨天，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连日来，俄乌空中斗法愈演愈烈，双方加大了对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继续攻击俄大后方，为外交谈判创造条件。
0: 本月内，泽连斯基已多次公开表示，乌方防空弹药存在明显缺口，且无力防御俄弹道导弹袭击。而乌军方高层又经历一轮大洗牌，最终由偏向技术改革和无人机路线的少壮派占据了上风。于是远程打击路线成为乌方权衡之下的战略。昨天，泽连斯基主持召开远程打击会议，称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经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旨在通过增加俄方武器零部件生产难度、造成经济损失等方式，进一步促使俄罗斯走向外交谈判。据乌克兰媒体当天披露，乌美两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的态度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而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双重性也会被纳入考量。
6: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и поставляют оружие Украине,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и искренне заявляют о своей готовност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 вот в этой части, конечно, нам это импонирует.
0: 同一天，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强调，俄海军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在作为总统候选人期间公开否认其向前龙山税务署署长介绍过一名曾任韩国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的律师，属于发布虚假事实，因而构成犯罪。如果此判决最终成为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 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其竞选时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将被要求退还约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的选举资金。近期西班牙多地山火持续蔓延，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0: 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受持续高温、低湿和风力影响，火势发展迅速。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昨天表示，截至当天，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
7: Ávila es evidente que todavía no ha acabado el verano, que por desgracia tendremos.
0: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频发。近日，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再次遭高温炙烤，约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昨天，内布拉斯加州西部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此前一天，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持续高温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也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昨天表示，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联盟 MS-28 载人飞船当天搭载俄美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随飞船返回的空间科学实验样品将运至莫斯科附近的科罗廖夫航天中心，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昨天，古巴举行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活动上再次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犯罪行为。
0: 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打响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726国家起义日因此成为古巴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昨天，古西部城市比纳尔德里奥举行相关庆典活动，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出席，约5000名当地民众参加。迪亚斯卡内尔在讲话中指出，美国政府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对古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频繁断电及工业瘫痪。迪亚斯卡内尔说，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以封锁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
8: Denuncio que Cuba es víctima de un genocidio fríamente calculado.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ha diseñado e implementado conscientemente una política de máxima asfixia económica contra el pueblo cubano.
0: 他还表示，古巴正推动各类管理模式发展，激励劳动者和农民，并为负责任的投资开放空间。古巴以智慧和高效工作应对封锁，以团结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本月23号又宣布新一轮对古制裁，涉及能源、港口、国际医疗合作等领域。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9: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举行，陈吉宁要求推动示范区加快实现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的突破跃升。陈吉宁赴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走访慰问，表示上海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改革建设，大力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100天，参展企业数量再扩容，169家企业成为全勤生。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表示目前和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现在是正在

0: 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以跨域一体协同创新为主题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今天下午在示范区方汀水苑长三角馆举行。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十分关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寄予殷切期望。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和三省一市指导下，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持续深化一体化制度创新，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绿色根本优势，持续壮大一流开发者队伍，推动示范区加快实现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的突破跃升。陈吉宁说，一体化制度创新是示范区发展的动力源泉，要着眼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营商环境质量，深化投资管理、要素流动等领域改革，强化市场监管执法协同、新兴领域标准衔接，着眼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完善规划动态、维护评估、跨界单元融合发展等机制，探索走出一条跨行政区、毗邻地区协调发展的新路。要把示范区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多措并举，集聚高能级创新主体和一流创新人才，组建区域创新联合体，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生态，以更大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生态绿色是示范区的鲜明底色，要深化环境保护联动机制，继续深化探索统一监管和执法，以更大力度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应用，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开发者是示范区建设主力军，要优化完善开发者服务机制，更好赋能中小企业，更好促进共建共享，共同谱写示范区建设发展新篇章。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联盟新一届轮值执行长单位同济大学颁证。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主持，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中国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出席。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在会上介绍了开发者联盟工作情况。会上，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作主旨演讲，开发者联盟代表共同发布倡议，将助推开发建设与功能培育协同并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探索示范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范式。长三角人工智能加联合创新中心正式启用，示范区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及首批人才需求清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场景机会和场景能力清单做了发布。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沪苏浙皖相关部门和青浦区、苏州市及吴江区、嘉兴市及嘉善县负责同志、示范区执委会负责同志、有关高校、机构、企业代表等出席。记者施正报道。
0: 本次开发者大会旨在凝聚优质市场资源，进一步的赋能示范区跨区域协同。会上，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宣布正式启用。
2: 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由所在地青浦区与华为共同打造，依托开源鸿蒙应用创新中心、鲲鹏升腾创新中心、公共算力服务底座等平台，打造新技术试验场和硬科技孵化地，助力鸿蒙加扎根长三角，降低长三角企业国产化软硬件使用门槛等。目前中心已进入试运营，接到了不少企业的对接需求。
3: 它既有研发的功能，又有孵化的功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按照为技术场景搭建桥梁的这个功能去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自然而然地孵化了一批企业，也带动了一批企业在我们这里进行相关的新技术的研发以及协同创新的工作。
2: 在今年的开发者大会上，示范区首次发布了66项高质量发展场景机会和场景能力清单，以场景开放牵引产业培育。其中51项场景能力清单汇集了来自示范区开发者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解决方案，比如超宽带射频收发芯片、燃料电池架构突破性升级等。而15项场景机会清单聚焦跨省域、小切口、高价值，为市场主体提供产品落地空间，比如布设车路协同基础设施、开放跨省域无人驾驶接驳与物流配送场景等。
4: 开放这个场景以后呢，能够对无人车辆企业、路测设备的企业以及车路协同方案的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能提供这个科技成果的转化的场景。
3: 这是一种双向赋能，高度来对接市场，对接我们需求方，对接我们这个提供方，这样的一种很好的一个平台。
2: 大会上，示范区正式发布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及首批人才需求清单，引导重点领域产业扎根示范区。
5: 很多示范区的大企业，包括网易啊、美的啊、浙大的智慧绿洲、加上祥福档实验室，这些企业都在发布了人才需求清单，最高的薪酬达到了150万，就是让他们来赋能我们示范区的发展。
2: 目前共有63家企业参加招聘，发布142个岗位，需求人数超250人。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冯丹，上海报道。
0: 81建军节到来之际，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某部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沪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感谢驻沪部队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
1: 陈吉宁实地听取部队情况介绍，了解部队深化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等做法成效，就进一步深化军地协同、动员支撑、双拥共建等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向部队强化使命担当、锐意改革创新提供坚实保障表示敬意和感谢，希望驻沪部队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着眼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强化科技赋能，提升实战能力，锻造过硬基层，持续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要深化推进5个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驻沪部队的保驾护航和同向发力，要着眼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推动需求高效对接，资源充分整合，能力双向提升。随后，陈吉宁来到官兵学习生活区域查看，学习室里官兵们正在开展理论学习，市领导走到大家中间，关切询问学习训练、后勤保障等情况。听到一线官兵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强军梦想汇聚于此，陈吉宁说：“你们坚守在保障城市安全、群众安康的第一线，有你们筑牢安全防线，当好桥梁纽带，城市建设运行，百姓幸福生活就有了坚实支撑。上海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改革建设，大力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积极排忧解难，让大家心无旁骛，履职尽责，保家卫国。”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华源、卢山参加。记者施政报道。
0: 上海市政府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12届市委9次全会精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聚力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努力形成更多的上海突破，聚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努力贡献更多上海智慧，聚力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创造更多上海实践。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今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目前呢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通气会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参展企业及参展面积规模继续扩大，截至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

0: 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与此同时，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比如技术装备展区紧扣人工智能、新材料、集成电路等领域，已有近7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展。医疗展区则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企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
1: 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主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0: 今年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确定为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论坛上将发布一系列重磅报告，而作为进博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延伸和有益补充，进博会上海会议将于11月6号到9号举行，今年继续围绕国家开放重点与业界关注热点展开讨论。
2: 提出对外开放、企业出海、贸易创新、绿色发展、消费潜能、人工智能等6大议题方向，强调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寻找应对共性挑战的路径方法。
0: 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3: 9年来，无数的海外品牌借助进博会走进了中国市场，实现了从展品到商品、从参展商到投资商的跨越。
0: 作为进博会全勤生，这家全球酵母龙头早已扎根上海。今年他们在进博会上全球首发的一款咖啡专用酵母已就位，这是他们与中国咖啡生产商合作研发的新品。
4: 我们不断地在进博会上跟这个烘焙行业，然后包括其他领域的行业的企业的这个交流，每年我们会有不断地去增长我们的市场份额，然后也会取得这个2位数的一个增长。
0: 这家美国芳香护理企业也是连续9年参展，今年除了带来首发新品，品牌还将创新采用双展台布局。
5: 我们之前因为一直是在医疗器械和医药保健品这样一个展区，来到我们展区的有很多的是一些原材料的采购商或者是供应商，当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消费品展区，可以让更多的渠道商还有普通的顾客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产品。
0: 新赛道也在进博舞台上加速涌现，这家参展商紧扣人工智能产业风口，将推出适配 AI 智能体的全新数据产品与解决方案。
6: 以前的我们数据的交付模式更多的是接入到企业内部的那些运营的系统，而现在在 AI 的这个环境底下，企业开始使用的是一些可以自动做一些决策的这个智能体来运行它的业务。
0: 进博会的价值不局限于6天展期，这家来自新加坡的老朋友去年在上海开出了国内首家线下零售店，完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转型。这家澳大利亚葡萄酒龙头同样是在连续6年参展后，在上海中心城区落地首家品牌酒窖。
7: 我们的总部也是 base 在上海，品牌在中国还是要这个坚实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的。
8: 在进博会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每年进博会上的成果带到我们这边来，实现365天全天候的我们进博会的一个溢出效应的一个这种结果。
0: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全新平台，上个月一个超过1000平方米的全球消费精品展示基地在陆家嘴核心区亮相，助力进博参展品牌试水国内市场。
9: 这边的白领啊，尤其是高端人群，给我们打开了很多的这个渠道，大的我们有5、6单也谈成了。
10: 在上海我们是没有线下门店的，快闪很灵活，用比较少的投入然后获得一个就是初步的一个效果。
11: 每年有10场国际化的活动啊，什么咖啡节啊、啤酒节或者时装周啊，把一些小众品牌计划呢每年推出3000个新的 SKU。
0: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陈毅上海报道。
3: 今年的上半年，上海汽车出口总量突破了185万辆，那么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同比增长了近80%，成为了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就在昨天，上海南港码头一艘新交付的滚装船一次性的装载了7738辆新能源汽车，创下了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的新高。
0: 两艘万车级汽车滚装船昨天同步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其中马耳他级格罗维士诺瓦轮上周刚刚正式交付，首航就装载7738辆国产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新纪录。车辆从临港特斯拉超级工厂下线后，一小时内就可以运抵港区。工厂生产、堆场中转、码头转运，全链条环环相扣，高效衔接。
12: 整个作业量是我们码头单一装船最多的一次。作业期间气温较高，我们统筹调配了300余名驾驶员参与装卸作业，充分利用凌晨、上午、傍晚等气温适宜时段，在开航前顺利完成全部车辆装船任务。
0: 为保障本次万车级滚装船舶高效通关、快速作业，阳山边检站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执勤模式。
13: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装船超过7700辆的船舶，涉及到装卸的人员也多，我们加强对堆场的巡检力度，及时响应人员上下外轮、搭靠加油作业等需求，并根据作业进度提前办结出境手续，保证整个作业高效顺畅。
0: 昨晚10点，这批新能源汽车搭乘滚装船舶前往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后续将分拨销往欧洲各国市场。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3: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在卢湾体育馆开杆，世界前16的选手将会悉数的登场，7个比赛日呢将带来23场精彩的对决。本届赛事的24名选手中，13名中国球员组成了最强阵容，9人拿到了正赛的名额，4人收获了外卡。
0: 首个比赛日共进行第一轮的6场比赛，下午丁俊晖迎战持外卡参赛的19岁小将姚东城。经过8局较量，丁俊晖数次抓住对手失误，最终以6-2获胜。第二轮将迎来与赵新彤的较量。
14: 我喜欢丁俊晖的防守技术，我希望我努力训练之后也要像他这样。
15: 主要是丁主任，还有那个赛大师，还有火箭。是的，然后还有我们新生代中国选手，这2年也非常厉害。
0: 作为斯诺克传奇球星，曾经5次登顶这项赛事的火箭奥沙利文，今晚将迎战外卡选手刘林浩。
16: Love Shanghai, you know, it's a great, great city. Just I'm always ready to play, you know, so no excuses. I'm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here, competing, playing, first tournament of the season.
0: 近年来，中国斯诺克选手进步明显，已有5人跻身世界前16，包括赵新彤、吴一泽、肖国栋、丁俊晖以及司嘉辉。赵新彤与吴一泽作为第3、第4种子选手，直接进入第二轮，将在29号晚分别迎来赛事首战。
17: 在中国比赛，我觉得心理上会舒服很多。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我觉得对手是谁也并不重要吧。其实还是，多攻克自己。
18: 现在我们中国球员也这么多，参加这些比赛，也希望我们中国球员能在这一次取得很好的成绩吧。也希望我们这次的冠军归属给到我们中国人。
0: 目前7个比赛日的晚场票均已售罄。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3: 今天下午，上海爱乐乐团与淮海商业集团签约，联手推出 SPO 加淮海爱乐派全年常态化文化艺术合作项目，让交响乐走出音乐厅，进入核心的商圈公共空间，真正的实现艺术服务大众，同时也推动文化流量与商业活力的双向转化。
0: 在龙凤 Prosco 商场2楼到3楼的一个阶梯式空间里，8名乐手演奏起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音乐选段、电影原声音乐以及瑶族舞曲等民族音乐，优美的旋律吸引顾客驻足欣赏。
19: 我喜欢这个古典音乐，所以我就听到有这个音乐，我就过来看一下，听一下，比较清明吧。
20: 我们是来这旅游的，真正的看到了那个我们那个
21: 交响乐
20: 啊，对呀，之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嘛，感觉很激动。
0: 这次合作从现在起直到明年6月，将落地12场古典音乐主题活动，有演奏会，也有艺术导赏、艺术家见面会等，
22: 让我们的消费者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不经意间就听到音乐的旋律，然后就坐下来可以欣赏，既让大家感受到百年淮海路的商业的繁华，也可以感受到交响艺术的无穷魅力。
0: 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3: 上周6起，在巴黎的星空下，芭蕾明星精品荟萃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连演3场。那么今天呢，即将迎来收官。14位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用经典的舞段演绎300年芭蕾精华。
0: 演出以浪漫主义芭蕾名作《帕基塔婚礼双人舞》拉开帷幕，明星舞者托马斯·多吉尔携手搭档，献上高难度跳跃、旋转与托举，这也。

0: 使他晋升首席后首次登上国际舞台。
1: Happy to be here in Shanghai. It's the second time I'm dancing here. The audience here is very enthusiastic.
0: 首席明星舞者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终身荣誉头衔，全球现役仅15位。此次来沪演出的14位演员中，首席明星舞者就有3人，其余也大多为首席舞者，可谓顶配阵容。本场最大亮点为原创作品《天鹅》，千姿万态。作品保留天鹅湖经典动作与风格，打破黑白天鹅二元对立的固有设定，结局留有开放式思考。
2: Tout n'est pas noir et tout n'est pas blanc.Voilà, c'était des oppositions de thèmes universels que je voulais que l'on montre.
0: 整场演出精选11部芭蕾经典片段，汇集《天鹅湖》《睡美人》《吉塞尔》等古典浪漫名作，搭配多部现代芭蕾精品，尽显法派芭蕾底蕴与当代创新活力。
3: 一场里面，他可以看到，可能十多部。他们平时都想看到的剧目，但它是选段，然后它同时其实也很适配芭蕾新手小白，观众他整个的接受度其实也会高很多。
0: 本月以来，丹麦皇家芭蕾舞团明星舞者之夜、陈振威与朋友们纽约芭蕾明星之夜等多台芭蕾集锦演出在上海举办，为观众送上文化盛宴。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4: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24号以来，美军停止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方的对等报复也因此停止。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
0: 伊朗军方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战略，伊方仍将观察美方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做好准备。若美方继续侵略，战争范围还将扩大。本月7号，3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后，美伊局势迅速升级。11号到23号，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按下暂停键，目前以3晚未发动袭击。
5: 美国的官方说法是要给正在德黑兰谈判的阿曼代表团空间，但是《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美军原本还要再进行长达2周对伊朗的猛烈攻击，但是报道指出，白宫内部讨论后发觉，美国的爱国者跟萨德等防空导弹库存接近低点，于是暂缓了继续攻击。
0: 除了弹药见底，美方还出现人员损失。本月中旬，四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和伊拉克遭袭身亡。上周，美国国防部统计网站将他们列入美对伊军事行动的阵亡名单，但不久后又悄悄删除。昨天，这4人被移入新增类别海外行动的阵亡名单。舆论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而采取的障眼法。
4: 美伊军事对抗暂歇，但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仍在继续。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透露，今天凌晨，伊朗拦截了6艘在美国煽动下企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
0: 伊方称，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1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海上安全事件频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伊方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只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解，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也门胡塞武装昨天表示，该组织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并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此外，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的海上禁运也在继续。航运数据显示，当天仅有11艘货船通过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受美伊暂停互信影响，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6: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部应有短时阵雨，29到34度。上海崇明阴，28到31度。北京晴，25到33度。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3: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
2: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0: 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4: 我们山生村是浮在水上的岛村，像一个世外桃源。这之所以能够成为富派胶囊首发之点之一，就是因为江南楼藻它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5: 它和清代孙俊《著为图说》中水疗无鱼图的这个范式非常接近。
6: 洛舍屋是青浦本土最纯正的江南民居形制，保留了原本乡村的本土气息。
7: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很多鸟，这里的环境变得美了。
0: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0: 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

0: 是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五月和六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1: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5: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

0: 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我拿一个给。
5: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4: 好嘞，好嘞。
5: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

0: 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刚才晚的心动念了变不要变。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该组织还称，在也门交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父亲都走了十几年了，母亲还带着父亲的桎梏，天天祭拜。倒是比父亲在世时更离不开他了。都说入土为安，我就是舍不得你父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在我身边，我还能陪他说说话。

0: 可是父亲在世时也不咋跟你说话呀。我这笨嘴，母亲，你与父亲活着愿做比翼鸟，死了愿做连体婴，感人呐。
1: 雪来雪半关水的，别出来丢人现眼。嗨，你从小呀，我没亲自带你，让你沾染了这乡野俗气。我不怪你，但你年纪也不小了，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慕容家，要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0: 方木兰呢？
1: 哎，这南洋来的小娘惹，当真是不懂规矩，都快中午了，人还没来。
0: 商贾之家又远在南洋，确实是欠点教养。
1: 若是父亲在，绝不会让这样的儿媳妇进门。
0: 可是为了慕容家的将来，这方家的势力不能不要。
1: 那也得让他知道知道慕容家的规矩。乡野村妇以后如何孝顺婆婆，侍奉夫君，伺候大姑姐儿，这老话说得好，贤妻良母的格局都是用委屈撑大的。
2: 夫人，夫人，大小姐，方小姐到了。
3: 小姐请。小姐这边。

0: Ižeja?
1: Guten Tag. Ich heiße Anastasia.
2: 小姐，我是方小姐的好友，她姓亚，在她祖父母扶持前，我来帮她确认新环境是否达到她日常生活标准。那他人呢？他稍后就来。如果可以，我先帮他把行李放好。啥也没带呀？不怕如此。 就这还南洋船王呢，还以为是哪个破落户来我们府里打秋风呢。这是什么？这是啥呀？好家伙！
3: 不知贵府为小姐准备的房间是否足够？哎呦，这么多！
2: 来的匆忙，让您见笑了。什么富商呀？暴发户罢了。哎哎，大家快来看呐，这一幅画都没画完，还没上色呢，就巴巴往里翻。这是欧洲一位知名画家的作品。
4: 是一幅伟大的杰作。收藏此画时，方小姐才10岁。拿走吧。少爷，调查的人刚刚回复，南洋方家以制糖业起家，又涉足咖啡、船运、矿业多个行业。
5: 方木兰确实是方家独女，没错。
4: 方小姐自小在南洋长大，此次踏足中国，一是为了方家来南城开疆拓土打前站，目前尚查不出她的问题。二少，她真是那个诊所？
6: 可惜之前在北城诊所，我还没有机会见到她。放心，以后有的是机会见她。
7: 入府的大日子，方小姐不来拜见长辈，去哪儿了？
8: 自然是有比拜见长辈更重要的事去做。
7: 校长，这是这次航校开学邀请的名单。
8: 咱们已经给南城的各大家族发了请帖，但李家家主称病不来，张家、霍家说是生意繁忙，这三家不来。 那些先锋使舵的墙头草，就也都找机会不来了。
9: 航校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决定了救国的志向。他们都是放在慕容家的面子上，自动出现，表达立场。可现在这么大的难城，多少家族与洋人有利益往来，航校这样的救国组织，他不自然是要避嫌的。
10: 荒废这么多年，也就是您接任以后，才走向正轨，培养出第一批像样的学生来。现在正是借此次开学，吸引社会各界资金支持、人脉帮助的时候。他们，
9: 放心，这件事情我来解决。
11: 青鱼，
12: 方小姐，
11: 木兰。
10: 你怎么来了？先下去吧。是。你这几日太忙，没好好吃饭，买了你爱吃的笋干包，尝尝。
11: 辛苦了。不辛苦，倒是你，航校事务本就费心。你都听到了，没事。
10: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霍、张、李三家倒是都有邀请，只怕帖子送出去，来的却不齐。
0: 我会在家以订婚的形式宴请宾客，到时候啊会亲自邀请他们参加航校的开学。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3: 哟，家里搞那么大阵仗，原来主角在这儿呢。你怎么来了？没什么，不过是嫂子家财力雄厚，把大姐气得脸都绿了。还真别说，在给大姐找不痛快这件事上，嫂子跟我是齐心的。是啊。
0: 要不是有人给你大哥找不痛快，他怎么会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啊？嫂子是真关心我大哥，我们慕容家是何德何能，有你这么个好媳妇儿？我是你大哥的未婚妻，自然是关心他的。好了好了，让不让我吃饭啊？等等。
3: 大哥，多少人想给慕容家使绊子，这外人带来的吃食不能随便吃。
0: 木兰怎么能算外人呢？
3: 多事之秋还是小心为妙。弟弟先替你试试毒。哦，荣兴记的包子，嫂子真厉害。
0: 第一次来南城就能找到这般地道又冷门的店，
3: 青鱼平日爱吃什么，并不难打听啊。我也爱吃这家，嫂子一并记着吧。
1: 二少可以自己去买。
0: 既然这么说，那我只能来大哥这儿偷吃了。
3: 大哥不会生气吧？
0: 越发的小孩子脾气了啊！

0: 我后面还有些事，我就先走了。
1: 啊，我送你回去。
0: 不用麻烦了。
1: 怎么，对我意见这么大？
0: 有吗？
1: 既然没有，便赏个光，坐我的车吧。毕竟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也该培养培养感情了，不是？

0: 方小姐，南阳的雨水应该比这南城多吧？嗯。如若喜欢干燥晴朗的天气，还是得一路往北走，至少得到北城那样的地方，雨水才会少一些。
1: 方小姐，你去过北城吗？从未去过。我倒是颇为想念北城的天气。我有一位故人，我们是在北城相识的。当时我们的感情还挺好，只可惜，后来他死了。是吗？是啊，不过他确实该死。如果不是因为他。
0: 我也不会受三年牢狱之灾。二少还有这般坎坷过吗？但往事已矣，不如放过。放过？方小姐挺豁达。对了，方小姐，你认为？ 这人死后能复生吗？人死当然不能复生。我也觉得，人死后是不能复生的。如若这个人当真复生了，我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你说对吗？可这人。
1: 要是有死而复生的能耐，你又怎么斗得过他？
0: 方小姐说笑了。这人若是复生了，根本不需要我出手。只要让别人知道他的真面目，自然会有人替我去收拾他。你说对吗？任素素。任素素是谁？
1: 怪你，原来是认错人了。你就别装了。霍敏贤和他奸夫的胶片是你偷走的吧？想博取慕容家的信任和感激，顺便踩我两脚。就算我现在暴露你的真实面目，也没人会信我。是这样吗？
0: 真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毕竟玩弄人心、挑拨离间。 你确实是老手，但我告诉你，任素素，我不管你进慕容家到底是什么目的，同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在你动手之前，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

0: 您果然没猜错，北城沪明西一脉，这些年树倒猢狲散，经历过当年之事的人，当真一个也找不到。
1: 他既然要回来，又怎么可能不做准备呢？
0: 当初霍明熙的事，让您遭了牢狱之灾，连手筋都被人动。若任小姐被霍家人认出，霍家人的手段，算是能替您出口恶气了。

0: 我受伤的事，千万别跟大哥提起。是。《百密必有一疏》，当年霍家追捕杀害霍明熙凶手的时候，有一个姓李的管家见过人所诉，后来这人犯了错，就被霍家流放去了凤安。联系凤安的人，找到这个人。
1: 找到之后呢？把他带来南城，他也该见见他当年的雇主们了。任素素，我虽不知你死而复生冒名顶替的目的，却能借霍家之手，让当年之事重新浮出水面。届时，你会如何应对？ 单单揭穿你那层画皮，太没意思。我要的是你四面。

0: 李管家，这里。招工的这家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随我来就知道了。
1: 这南城跟凤安就是不一样。哎呦，我皮夹子没了。
2: 哎，李督察，你怎么来了？
1: 既然海老板来南城，我们署长夫人呢，刚好是他忠实戏迷，就委托我过来维持治安。
2: 这位是，
1: 哎，
3: 正好，你快帮我找找吧。
1: 那你回忆一下，刚刚有没有人与你近距离接触，比方说碰了你，或者是撞了你？
3: 有。
1: 一个女的，围了一圈人，好像是唱戏的。
3: 好，我亲自去问问。一家子丢了是小事，你干嘛跟我上车？
1: 这是到哪儿去啊？
0: 今晚霍家在我主人家中赴宴，请李管家去见见雇主。
1: 我家老爷是霍家旁支，我跟南城霍家嫡系全无往来，他们不算我的雇主，你们找错人了。
3: 只需李管家指认一个人而已，届时我家主人自有后赏。
1: 指认谁啊？
0: 3年前真正杀了霍明熙的凶手。
1: 啊！
4: 公共场合不要扎堆，都散了。
5: 督察让你们都散了。

0: 谢谢你啊，督察先生。啊，
1: 不用谢。啊，不对，你刚刚为什么要跑？
0: 我为何要跑？我不跑，这些票友戏名能吃了我。您为什么追我呀？哦，莫非你也是我的戏迷？
1: 不是，我……
0: 哎呀，是就是嘛，别害羞嘛。哎呀，我刚刚签字笔被挤掉了，没有办法给你签名了。这样。

0: 这个就当签名啦，谢谢你啊。
1: 等一下，
0: 怎么？
1: 刚有人报案，说怀疑你偷了他的皮夹子，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0: 我堂堂个名角儿，怎么可能偷路人的皮夹子？
1: 有偷窃癖的豪门巨贾我见多了，但我不是断言你拿的，我只是说你逃不开这个嫌疑，还是请你配合一下。
0: 果然，果然师父说的没错，我们梨园行的总归是被人看不起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督察先生，您若是不信，您当场搜我身。我虽不过是个卑贱戏子，却断然不会做出这种偷鸡摸狗之事的。你搜啊，我脱衣服给你搜。你若搜不出，就当小女子免费给你演一场窦娥冤了。
1: 不必了。韩老板，是我误会你了。

0: 喂，订的花准备好了吗？慕容青衣的手下接了个从凤安来的男人，北城口音，50岁上下，叫李才，你认识吗？认识。果然，我就知道慕容青衣这小子不会轻易放了你。现在怎么办？
1: 我买花是为了家中宴会。若有些枯枝败叶横生枝节，岂不是给客人添堵？那你帮我把不合时宜的都给剪了，否则我可是不给钱的哦。抱歉，抱歉，方大小姐，我立刻叫底下的人给你剪得干干净净。
2: 听说方小姐订了花，
3: 对啊，去哪儿啊？
2: 不是说了吗？我订了花。客
3: 人一会儿就来了，你这要是走了，谁来待客？
1: 怎么，慕容府很缺做主的人吗？
2: 慕容府倒是不缺做主的人，缺的是唱戏的人。我好不容易给方小姐搭了一出戏台，你要是走了，岂不可惜吗？

0: 哎，今儿慕容家这顿饭肯定没意思的很。哎，要不咱今晚早点走，带你去暹乐都玩吧。
1: 不去，我还得回去照顾父亲。
0: 行，知道你是个大孝子，还得照顾你那个瘫痪的爹，不去拉倒。
1: 自己怪回去。哎，我劝你今晚也消停点啊，那毕竟是你未来妹夫，就这么不上心。
0: 人家航校开学，还拖着我说不去。谁说不去了？五架飞机，兄弟，五架飞机的。

0: 不让他三催四请几次，便宜他。哎
1: 呀，你们这一肚子弯弯绕的，
2: 还没堵上。

0: 宝妈。
1: 哎呦，方小姐，您进来做什么？
0: 家中宴席，我也想出出力，想做一道南洋菜，表表心意。
1: 好的。
0: 可缺少了几位原材料，需要出去一趟。
2: 什么原材料这么重要？非买不可。
0: 也罢，本想出去购置，可如今看来，这最重要的一位木瓜已经不在了，这道菜就做不成了，二少的戏也就看不了了。
2: 无妨，在这南城能买到的木瓜都不够新鲜，我这儿有货真价实的木瓜，一会儿让来一给你送过来。

0: 你们都出去，快点，放下手里东西，麻溜点。哎，
1: 任素素，你步步算计，我又怎能不做准备呢？你想做什么？是你想做什么？怎么？ 害怕见到故人啊？
0: 我为什么要怕？
1: 当真不怕？

这是什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是什么吗？ 有个人曾经告诉我，是万籁俱寂的夜里，手指划过爱人皮肤的手。还有这种事？忘了没关系，我可以一点一点帮你都想起来。今天晚上。 别想踏出这个房子一步。来人，帮方小姐做饭。

0: 这个李管家是我那个枉死的叔父身边的人，我只是看着眼熟，也搞不明白二少为什么会邀请他来。
1: 二少说要给霍家一个惊喜，该不会和三年前那个案子有关吧？
2: 马上就要被揭穿了，开不开心？你是想被霍家带走，死于他们不可告人的恶心手段，还是由我大发慈悲送你一程啊？
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雪碧加茶啊，那么为家

0: 大哥，你放心，好校开学，不光李家父亲来了，我肯定来。辛苦你了。要是没难的话，
1: 不称劳苦于堂前，不计得失于族内。大哥，你从小教我的，难道你忘了？
2: 不。
1: 阿丽，
2: 嗯，
1: 今晚到底什么安排？神神秘秘，我们车都不能开进来。
3: 少爷，您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谢谢啊，连伯泽都不知道。
4: 今日晚宴是木兰亲自安排的，在院中布置了一番。哦，那我可要好好鉴赏鉴赏。
5: 院主来了吗？你们霍家少爷，
6: 我主人今日设宴，就是为了让你与他叙叙旧。
4: 我早已离开霍家，老老实实的找户帮工，维持生计。
6: 你主人何必？你为霍家做了那么多脏事。
4: 当了2年2夜，
6: 这位自己洗干净了吗？放心，你做过的孽，自有苦主向你讨。我家主人没那么爱管闲事，他只是给你个选择。你如今年逾半百，还四处奔波找工，何其辛苦！待会儿您只需要在那席上替我家主人指认凶手，后半生保你衣食无忧。

0: 不是说不让车开进来吗？到时候给你介绍。白衣，大少爷，这位是？
1: 你是？
2: 总体照也好，我是北城鱼园的管家李才。

0: 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
1: 心甘情愿地献上了过去。
0: 李管家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还想逃吗？大张旗鼓换身份归来，自然是有所图谋。既然有图谋，就会有帮手。我真有这么蠢，不留后手吗？
2: 宴会还没开始，二少这是喝了多少，都开始胡言乱语。

既然你不承认，那就让愚人的人看看当年杀死霍明熙的到底是谁。

0: 大姐。
1: 哟，波泽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0: 大姐买的新衣服。
1: 是呢，漂不漂亮？
0: 漂亮，年轻了10岁，还以为给我换了新大姐呢。
1: 胡说八道，淘气！来来来，过来，到那边看看。
0: 好。
2: 想不到这慕容公馆还有这般南洋风情的地方。
3: 你这位准妹夫可着实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2: 北城的生意我向来是不沾手的，这个李管家是我那个枉死的叔父身边的人，我只是看着眼熟，也搞不明白二少为什么会邀请他来。青玉兄，你可知情？
4: 轻易做事向来天马行空，但你放心，他是个有分寸的人。
2: 他可太有分寸了。
3: 二少说要给霍家一个惊喜，

0: 该不会和三年前那个案子有关吧？大家难得借青鱼大哥的喜事一聚，可别闹出什么不愉快来。
1: 不必担心，我相信青鱼，我还有事，你们自便吧。

马上就要被揭穿了，开不开心？你是想被霍家带走，死于他们不可告人的恶心手段，还是由我大发慈悲送你一程？啊！疏忽，既然你觉得我非死不可，我有一个礼物，在我房间抽屉里。

那是一份独属于你的礼物。如果今日我必须要死，我希望以后能有他一直陪着你，就算是给这三年一个交代。

我现在只想问你，这一秒，就是这一秒，你是喜欢我的。

0: 怎么样，好些了吗？需不需要给你找医生？
1: 不用了，我好多了。
0: 那我先走了，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0: 瞧瞧，多精神。
1: 你哪位？
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2: 日历。嗯。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3: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 那位置总行了吧？
3: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2: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3: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4: 情况紧急，可能动到了筋骨。我尽快来接你。
5: 被揭穿了就想跑，跟同伙接头呢？接啊！
4: 是租界的知名医生，擅长外科康复，我想请他来帮你看看手。
5: 无所谓，我这手虽然拿不了手术刀，但握枪还是很稳的。
4: 谁干的？
5: 霍家。他们认为霍明熙之死是我指使的，所以找人在狱中挑断我的手筋。
4: 租界的医生要是不行的话，我就去南阳给你找。
5: 不用你来关心我，我是外科医生，这手能不能治好我不知道吗？
4: 青怡，过去现在我从未想过伤害你。

0: 你为什么要哭什么？你不是对我说，对我只有利用吗？
1: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0: 算了，你若当真对我有愧，就别再提这件事。
1: 你弄丢的，被我捡到了。
0: 我没有，当时在火车上。

0: 你现在皱眉太多，以前不这样。
1: 谁在监狱里被关三年，都会忘了过去的自己。

任素素，你欠我的只有一句对不起吗？我最讨厌你满腹心机还有一脸无辜的样子。你若真的在乎，三年前怎会忍心在我眼前假死？

0: 真以为我不敢？
1: 你总是这样，关键时候狠不下心。

我警告你，任素素，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别再整什么幺蛾子。你也该体会一下任人摆布的滋味，否则李管家随时会去霍家做客。

0: 李管家，你说李管家出现在慕容府？是，亲眼所见，还能有假？慕容清逸又想耍什么花招？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是你自己不去赴慕容家的家宴，倒怪在我头上。
1: 李管家突然出现在慕容府，肯定和我爹的死有关。你就该抓着慕容清逸，好好盘问清楚。

0: 知的一张脸，好蠢的一颗脑子。
1: 霍敏贤，你要记住，你不过是我霍家旁支的一个废物，没有资格跟我大呼小叫。
2: 有种，你就杀了我，你去嫁给慕容青逸啊！
1: 你到现在还觉得你的命属于你自己是吗？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1: 那你现在就去死，看我如何厚待你。

0: 那你倒是告诉我，李管家他人在哪里？
1: 几位行行好，那二少昨晚也没用上我，想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能不能替我跟二少说一声，我家里还有事儿，让我先回凤安。
2: 李管家，
1: 大小姐，你怎么在南城啊？你回本家了？
3: 霍小姐，
2: 拦我？我可是你们主子的未婚妻，你们不想活了？是慕容青叶让你来南城的。他让你来做什么？
1: 说是让我来认个人，好像和三年前的事儿有关。
2: 你见到人了？
1: 昨晚在宴会上，慕容家，我的确感觉有一个眼熟的女人，可惜没有看到正脸。
2: 若让你再见一次，你能认得出吗？跟我走。
3: 霍小姐，你有二少的命令，谁都不能带走他。
2: 我偏要带走，看谁敢拦。
4: 快通知二少，二少今天出城祭祖了。

0: 你走了，可知道我一个人顶门立户有多难？好在青鱼优秀，慕容家在我和青鱼手中，必定越来越好。你在那边大可放心，就等着我来找你便是。
1: 不见伯泽，他如今刚刚升任督察，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看。你让一个瘾君之后，来我们慕容家的祠堂祭奠成君，引人非议。
2: 母亲真是考虑周到，爱子心切。
1: 母亲，我跟木兰的事情，也得跟父亲说一声吧。
3: 不急，方小姐恐怕还不知道我们慕容家的家世渊源。景睿，你是大姐，给方小姐说说我们慕容家的来历吧。好的，母亲。这里供奉着慕容家的历代祖宗神位，元末先祖迁居松江。
4: 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5: 霍小姐，您怎么来了？
3: 二少让我来的。进去以后好好看，若发现可疑的人，你就大声指认。
5: 大小姐，您这不是为难我吗？这里外都是慕容家的人呢。
4: 等确定了，你就回本家老宅通风报信，让老爷子来治他们慕容家的罪。
3: 是。
6: 和外边某些暴发户相比。
4: 这底蕴自是不同。好个文盲，底蕴都说不清楚，脑子都用来包庇凶手了吧？
6: 你敢取笑我？
4: 霍小姐不请自来，是什么意思？伯母见谅，我是听说二少来祭祖，觉得奇怪。
6: 来看热闹呢，一个害死自己岳父的人，何时也有资格演孝悌忠义这套东西了？你疯了吧？二少把我的管家从凤安押到南城来认人，认出谁了？不需要跟我说说吗？
5: 什么管家？怎么没听你提起？
7: 母亲问你话呢，你又在暗戳戳的搞什么事情啊？
1: 慕容清逸，我现在怀疑你在包庇杀害我父亲的共犯，
7: 识相的就把人交出来。证据呢？霍小姐，你要实在舍不得你的情夫，可以直接退婚。
1: 哦，我忘了。
4: 影戏院事件之后，你的情妇没找过你吗？心切不顺，我能理解。但这里是慕容家的祠堂，你到这儿来闹事儿，未免太可笑了吧？你少转移话题，我就是喜欢他，又如何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说是两姓之子，不过就是两家都看不上的废物，李家不要的狗。 跑到慕容家门前讨口饭吃，就叫慕容二少了。你害了我父亲，还指望我嫁你？凭什么？凭你是个有人生没人养、寡廉鲜耻、不学无术、满腹心计的杀人犯！

0: 不敬先人，不尊长辈，辱骂夫婿，造谣诽谤，这就是你们霍家人的教养？关你什么事？
1: 论辈分，我是你长嫂；论身份，我是南阳方家之女。打你，没有敢不敢，只有想不想。哎，李管家都认出你了，你不怕？
2: 有我在，你别怕；有你，我也不怕。霍小姐，令尊的事儿，3年前两家已经达成了和解。
3: 今日，你来我慕容家的祠堂，辱我慕容家的人。
2: 若是霍老爷子让你来的，那我就视为霍家要与我慕容家为敌，要不是，你污蔑我爹爹。
4: 我有人证，李管家能证明谁是凶手。你终于想起来了，人呢？
5: 慕容青叶，你把李管家怎么了？李管家，你们看到李管家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瞎了吗？啊！就认这个凶手，当众挟持证人。令尊在世时，在他手上消失的活人，没有100，也有几十。霍小姐不记得了？
2: 烦死了！你想怎么消失，我帮你。青叶，够了。

0: 你在外面有多少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我懒得管。但是现在，你把那些脏的、臭的摆在祠堂面前来做，就是不孝，办事不力，落人口实，就是不智。语出危险，逼走霍敏贤，更是把有理变成没理。我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1: 人生而独行，莫因他人，耗费心力。我这个人也不配得到什么好东西。大哥光风霁月，大嫂善解人意。不像我，阴沟里爬出来的，跟跋扈恶毒的霍敏贤才是绝配。连霍敏贤都知道。 生而不养，还想凭空生出个十全十美的儿子，你做梦了！
0: 你。

0: 我知道我们孤儿寡母，孑然离下，但敏贤她好歹是你的堂妹，你不能对她的死活不管啊！
1: 那你去找。
2: 可是她在哪儿啊？楚母，
1: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你得等消息吧。
2: 不能自乱了阵脚，不是？
0: 人呢？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2: 不是你，还有谁？还能是谁？
1: 还能是谁？
2: 在祠堂里，他当众威胁霍敏贤，所有人都听见了。
3: 我相信青衣的话，如果昨日因为青衣一句气话，霍敏贤就刚好失踪，这未免也太巧合了。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

0: 这人是找到霍敏贤失踪线索的霍家仆人，可他怎么会见方小姐？难道这件事跟方小姐有关系？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应该把李管家捏在手里的，那样我就只能听你的。可你偏偏放走了他，如今他再也不会多嘴了。
1: 你别以为杀了李管家就万事大吉，我知道你是谁。
3: 我看电报了，这慕容青鱼还真的把航校办起来。
4: 是啊，
3: 你听我说，你务必要把航校的捐赠仪式给搅黄。
1: 为什么？
3: 你是李家的人，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
1: 我做不到，
0: 航校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1: 更何况大哥他为了航校……
4: 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吧？
3: 照我说的办，挂了。
0: 父亲，
5: 夫人，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
6: 什么？
7: 咋回事啊？霍家妹子不是人没事吗？
5: 霍家说供货商不知为何要暂停交易，如今飞机还在供货商的船上，霍家也没办法。
6: 有人插手了。
2: 五架飞机，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我。
1: 不卖。
2: 航校开学对青鱼太重要了，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所愿。五架飞机，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
1: 好啊，跪下求我。

0: 你为了慕容清有脸都不要了？
1: 对，别说跪下，让我磕头都磕。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杭啸之事事关重大，并非一人一族之事。你大哥为此付出了多少鲜血，我一定会帮他。不好了，霍明贤失踪了。
2: 昨日从宗祠出来，就没有回过霍家，随后便在河边找到了衣服的残料。打捞队的人还没有找到尸体，人不知生死。
3: 认出来了，
1: 霍敏贤的失踪是你的手笔。
2: 如果不是你把李管家带来南城，自然也不会有霍敏贤如今失踪，是你先给我制造麻烦的，不是吗？
4: 听说这慕容二少身上还背着霍家的人命，
2: 虽然慕容清义身为慕容家的二少爷，但在慕容家当家主母程锦之眼里，他只是家族的一个累赘。荒谬！这程俊的军服也是你能穿的？
4: 父亲曾执掌程军，这身衣服是作为儿子对于父亲的一种仰慕。母亲这身军服不也是穿了一辈子？
2: 你没有资格提起你的父亲，把这身衣服脱了。
5: 母亲，轻易想在家里，这是好事。你总是护着他。
2: 大哥若真想护我，为何不替我娶了这霍家女儿？婚事我们回去再说。别让母亲难堪。你刚出狱，自然不知道，你大哥和南阳船王的独女早有婚约。
6: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您想起我来了，我还以为母亲早把我给忘了呢。所以在霍家的影戏院落成仪式上，
2: 慕容清义故意不请自来，因为他清楚自己被安排与霍家的婚姻只是为了换取家族的利益。
6: 敏贤呢，虽然是旁支的女，但毕竟联姻是为了联盟，她和二少白头偕老，绰绰有余。
4: 两家联姻即为联盟，那霍大少爷为何不直接住进程军军营，和将士们白头偕老，岂不更干脆吗？
2: 放肆！
4: 儿子自小没父母管教，口无遮拦惯了。

0: 母亲体谅体谅。哎，哦，对了，侯夫人，不，岳母，敏贤是害羞了吗？人呢？
1: 婚礼还没有举办，二公子没必要沟通，我先进去了。

0: 在魏氏面前，没必要让我们替他看。被你们卖了个好价钱，到底是谁难堪？不仅如此，在未婚妻霍敏贤的眼中，慕容清逸更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你怎么不去死？
1: 霍小姐是在许愿吗？想要许愿的话，去寺庙才对。我绝不会嫁给杀父仇人。可惜了，这桩婚事，你我都说了不算。你一个被李家养废的烂货色，一个害死我父亲的杀人凶手，凭什么还好好活着？
2: 凭什么？大概凭我姓慕容吧。<笑>你倒是舔着脸姓慕容，慕容家认你吗？
1: 霍小姐，你我不过是两家利益的棋子，别太入戏啊。慕容清逸。
0: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好，我拭目以待。而当慕容清逸正在遭受家族和未婚妻的百般刁难之时，影院突然播放的一段影片却让现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2: 真是一出好戏啊！别拍了，别拍了，不保证了，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放下！放下！别拍了！正当大家怀疑这出闹剧是出自慕容清逸之手时，他却不争不辩，暗中命手下人去放映室扣下底片。作为霍敏贤的相好，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挺狠心啊！相好。 计划了那么久，要不是你插手，那毒妇的事已经传遍南城，此刻应该修分自杀，下地狱了。你有个弟弟叫秦雪，去年被霍敏贤逼着跳了楼，此后休学在家。我说的没错吧？
3: 别动我弟弟，这贱妇就该死啊！
2: 我不管你跟霍敏贤有什么恩怨，公开放那种东西，太碍眼。说吧，东西在哪儿？不说什么？那你可想好了？你要是折在这儿，你弟弟怎么办？

0: 说吧。
1: 我只负责调包，其他事情不知道。我不知道东西在哪儿。
2: 虽然慕容轻易。

0: 今天这样的丑闻，该给说法的是你们霍家吧？
1: 遗书上写的很清楚，事情是假的，敏贤根本就不认识那个房东。
0: 我派人去查了，放映员被打晕就是你们慕容家找人搞的鬼吧？
2: 啊？谁？

0: 收拾一下。鲍大少，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对我们两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1: 我们慕容家没有理由去泼这脏水。
2: 理由？不就是想让我们霍家觉得理亏，扫眉搭眼的给你们慕容家当牛做马吗？我告诉你，敏贤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
0: 郭大少啊，凡事要讲证据，这件事情我们慕容家才是受害者。
3: 既然这样，那婚约就解除吧。
1: 至于那批军火吗？程军和李家影军都在争夺南北铁路，你就等着肉搏吧。
4: 我好怕呀。
5: 不可，婚约必须照旧。慕容清逸和霍小姐可以登报澄清，片子是假的，是有人陷害。霍小姐一向冰清玉洁。
0: 母亲，这个还是要看清逸的意思。
3: 对吧，夫人就是夫人，为了一个弃子伤了和气，何必呢？不过夫人，我之前念在姻亲，慕容家在我那儿进货，我都是压了一点价格，现在我想涨一点点，三成。
5: 不要得寸进尺。
2: 你如果觉得亏，我可以找别家。
6: 二少爷，您回来了。
7: 霍少爷在呢，把箱子打开。
8: 你又要干啥？
7: 今日戏院所有记者拍摄的照片都在这儿，报馆记者也悉数打点。霍少，今日之事就此结果如何？
1: 我要是不同意。
7: 军火嘛，没了霍家也有别家，再不济我们慕容家也可以扶持下一家，不是非要买霍家的军火不可。
9: 好在这场风波因为霍家的妥协暂时告一段落，但在随后的订婚宴上，一个人的突然出现让慕容清逸震惊不已。

0: 大嫂。
1: 这个素未谋面的大嫂方木兰，居然和三年前慕容清逸死去的恋人任素素长得一模一样，而自己也是因为她卷入杀害霍明熙的案件而坐了三年牢。
2: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想混进霍家，后来知道你和霍家熟了，我就有了利用你的心思。你还不懂吗？

0: 你滚，听不懂吗？我接近只是为了利用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
1: 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凝瓶，活出你的爽。任素素，别躲了，我好想，日日夜夜的想，想把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
2: 放开我！
1: 最喜欢的龙胆花，还记得吗？什么龙胆花？我没见过。三年了，从幽冥九泉还阳，已经盯上了我大哥。
3: 如今失踪三年，死而复生的任素素，究竟为何嫁到慕容家？
4: 而慕容轻易和任素素同在一个屋檐下，将如何相处？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止肌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抓住一个共党，
6: 焦点不错。我被发现了，
7: 机关长，这个女人想要趁乱逃跑，被我一把抓住了，她就是麒麟。
8: 她说我是麒麟，
9: 她刚刚跟我说了暗号，凤还巢，
10: 红雪。
11: 怎么会是麒麟？你脸很珍贵，放开点。两位新同事通过考验，哎，
12: 没办法，最近麒麟转换人人自危，那机关里人员被查过了，我的办公室都被翻了好几回了。
13: 在下，原来麒麟早就知道是局。
12: 久仰久仰。
14: 沈少臣，哎，沈股长，希望以后能够跟您多多的学习。
15: 这位是济南童家的千金童雪，也是新调过来的，以后都是自己人。这位是行动一股的沈股长，我的好帮手。
16: 哎呀，童副股长。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沈家的事情给弄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刚才断我小气，我请你看电影赔罪。
1: 房东太太，您请坐。太太，你们的房钱欠了2个月了，一共只有15块钱，还有近3.6元，这个年头谁有钱给你？
0: 你是故意选在机关长考验咱俩这天跟我见面的，毕竟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世元眼皮子底下接头，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2: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只是你的方法有点太冒险了。
0: 你见过我开枪？
3: 一个月前宽州党会世元要和我党叛徒见面，叛徒要捋我的真实身份以及装入密码本位置的密函，换取人身安全。
4: 那次任务非常困难，要击杀叛徒的同时还要将密函毁掉。
5: 欢迎大家来到跨年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倒计时。
4: 枪声要引在新年钟声里，我才有一丝时间撤退。

0: 来是你啊。你这新潜伏任务多少年了？
1: 13年。
0: 那前段时间有同志的在新津牺牲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同学同志，今晚你有新的暗杀任务。
0: 目标是谁？
2: 叛徒张启山，他的手里面有不少我们的关键机密。等一会儿7点钟，他会在对面的清风楼被日本人押去新京。
1: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是在他去码头的必经路上。
0: 夜长梦多，不如就在清风楼动手。
1: 清风楼人员密集，直接动手的话难度太大，而且如果引起骚动的话，你怎么脱身？
0: 别人不行，但我可以。
1: 那枪声怎么办？电影院离清风楼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跟暗杀联系在一起的。
0: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0: 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和暗杀联系在一起。
1: 哎，老孙，
2: 绝佳位置。

0: 看我就说吧，不用你我也能做成。
1: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太危险了，你下次能不能和我先商量一下？
2: 同学同志，
0: 那就错过时机了。
3: 查不到我们头上，汉奸江启山死于牌匾掉落的意外，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0: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4: 沈少淳，
5: 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老子差点他妈被广告牌砸死。你们俩甜甜蜜蜜是吧？
3: 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2: 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话，
6: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首映，明天报纸会刊登我们电影的首映新闻，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7: 好，好，来，
6: 三二，
2: 你安排的
6: 一。
5: 怎么着，抢我的软饭吃？
2: 孙股长，志向远大啊！张启山的案子现在还没头绪呢，你倒是有空研究娱乐新闻啊！
5: 沈少淳，别以为你自己攀上高枝就是个人物了。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
8: 张长，
2: 金股长，
9: 怎么了？
5: 金股长，你看看他们两个，这像话吗？
9: 不要影响工作。
2: 是
8: 是。
2: 皇上不急，
8: 太监急。
9: 张启山を護送するルートは警察庁の人を知らないという。金が昨夜に着手したのは警察庁の内部に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必ず奴を探している。
10: そりゃ安いことだ。あの共産党がキリンの確認に役に立てる。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中国科研到底靠什么杀入中美决赛圈的呢？当然肯定不是靠一两件秘密武器，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日韩及欧洲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完整的网络主权，包括数据主权。
2: 网络主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要是没有网络主权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经济。
3: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智能经济的发展如此蓬勃，就是因为在网络主权这个问题上，幸亏我们一步都不让，才有了今天。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成 A 股市之王。资本市场赋能硬科技，牵引本土产业链齐步走。国产存储登上全球牌桌，能否改写三巨头垄断格局？小泉进次郎公然叫嚣解禁核议题，日本右翼以切香肠战术推动核松绑。手握44吨布的日本，一旦突破核核三原则，会带来怎样的地区安全危机？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吴胜男，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7月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共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昨天下午，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发生了山洪灾害，导致附近露营游客被困。截止到今天凌晨5:20，已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根据当地县政府介绍，灾害发生之后，当地立即启动了防汛防洪一级应急响应，组织专业救援人员1000多人完成了4轮现场救援。目前，现场的搜救仍在进行当中。经历了多轮打击之后，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目前伊朗军队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不过，美伊这种暂时的停火状态能够持续多久，外界仍在观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6号表示，美方暂停打击是为谈判留出空间。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则表示，调解人传递了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并未要求与美国恢复谈判。
1: 进入焦点对话，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今天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每股8.66元，收涨465.82%，总市值收盘突破3.28万亿，登上 A 股的榜首。事实上，上市第一个小时，长鑫科技就一口气刷新了多项纪录，包括 A 股第一只开盘市值破3万亿元的科技股 ，A 股第一只单日成交额破1000亿元的个股，以及以579.19亿元的募资总额成为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在长鑫科技的带动下，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市场热点轮番活跃，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100只股票涨停。随着长鑫科技的上市，其背后的股东结构与产业链生态也浮出水面，国资与科技巨头的集体压住，撑起了市值超过3万亿元的产业链。
2: 长鑫科技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实现 DRAM 内存芯片大规模量产的本土企业，目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排名前5的大股东分别是清辉集电、长鑫集成、大基金二期、合肥吉星和安徽省投。其中，清辉集

0: 吉电与长鑫集成均为合肥国资背景机构，安徽省投为安徽国资平台。穿透股权后，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有长鑫科技超过35%的股份。
1: 它前面大概10年左右都一直是亏损的，但是通过自己的不断的研发创新，包括一些国有资本的一些帮扶，那么这一次成功上市也是给了国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0: 此外，股东名单还涵盖国调基金、中建材新材料基金等国家级战略投资平台，以及招商资本、军联资本、云峰基金等多家市场化知名投资机构。长鑫科技的上市也离不开兆易创新、美的资本、小米、阿里等产业资本的投入。其中，阿里累计投入约76亿元，是持股比例最高的行业投资者。在 IPO 战略配售环节，长鑫科技还引入了涵盖半导体产业链上下游及终端应用等多类战略投资者，其中蓝启科技、易思伟材料等产业链端企业及小米、TCL、快手等下游应用端企业均分别获配1824万股与1.58亿元。据不完全统计，长鑫科技概念股涉及30余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3万亿元。
2: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新通院华东分院数字化与新兴科技事业部的副主任高庆浩，同时我们还将连线证券行业资深分析师、财经评论员桂浩明。先问一下这个桂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七月以来 A 股市场经历了一场明显的波动，尤其是科技类的个股。那么从您长期来看，长鑫科技今天的上市，对于整个相关的科技板块乃至 A 股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我觉得我们说长鑫科技的上市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它的一个作用。第一呢，应该说长鑫科技这样一个走势啊，给投资者带来了，申购投资者带来了不小的收益啊，实际上也就改变了一些人啊，获取大家对于扩容啊，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啊，一直有个担忧。那么从今天的上方来看，大家感觉到只要是好的公司啊，这上市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大家还是很欢迎的。我觉得这对于扭转啊市场当中对扩容的过度恐惧的心态是有积极作用。所以今天收市以后，也有很多投资在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长鑫科技啊什么时候来？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影响可能更大，那也就是说长鑫科技的上市，特别是当天啊非常活跃的成交啊，这个实际上呢是给科技公司类公司啊来投下了一个价值的锚。对于科技投资公司到底它的估值应该是多少，市场分歧这是比较大的啊。最近一段时间股市的波动实际上也反映了这种分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巨无霸式企业啊上市以后啊，让它能够成功的定位啊，特别在一天内啊能够成交上千亿，这个换手率也比较高，那么它如果能够成功定位，实际上就给科技类股票一个价值的锚。大家可以参照它啊，它的一个市盈率啊，当然动态市盈率，参考它的估值，参考它的成长性的各种因素来判断，对于大资金来说，什么样的公司啊，它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估值？这对于整个这些科技的一个投资体系的稳定啊，可能会有积极的作用。毕竟一个锚的出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当中，积极作用还是明显。
2: 对，就是其实按照桂先生的说法，其实只要有好的公司，只要有好的这个标的，其实中国市场是不缺流动性的。谢谢桂总，我们稍后再来，我们再问一下这个演播室的高主任。我们看见整个长鑫科技，它背后是地方国资、产业巨头、券商险资都是集体压注，为什么这么看好这家公司？
4: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些资本呢集体压注长鑫资本，我个人来说它不是一个题材的一个追逐热点的问题，它其实看中的是我们当前国家存立的一个自主刚需，以及全球这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重构，以及我们说对于硬科技这个十年长期的这种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预判。所以说这是他们相应的这个各路资本来选择这个投资这个长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从这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我们说 DIM 这样的一个半导体，它其实是一个刚需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需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之下呢，我们会看到说，那么长鑫目前它是国内唯一，或者是全球近30年来说唯一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DIM 这样的一个突围的这样的一家企业。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它补齐了我国在这个内存芯片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空白，它其实具有长期的这种价值。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资本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那么长鑫通过前期的这种技术的攻坚，包括它的一个从业界的一个爬坡的一个阶段，

0: 当它目前已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已经可以实现盈利，可以实现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量产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看到，那么它给市场的这个政策的预期性、产业的确定性，还有包括我们说业绩的确定性方面，那么三重的这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期看好的核心原因。
1: 好，我们稍后再聊。其实就像您谈到了，长兴科技所专注的 DRAM 通常被称为内存芯片，战略价值持续抬升，作为中国少数实现 DRAM 规模化量产的企业之一，长兴科技填补了国内存储芯片产业的重要空白。
2: 2016年，长兴科技的前身在合肥注册成立，团队斥资数亿美元收购了德国存储巨头奇梦达破产后留下的6200多项 DRAM 专利。在技术路线上，长兴选择了罕见的跳代研发策略，完成了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工艺技术平台的量产。2025年，长兴研发投入高达近百亿元，同比增长约51%，并重点投向第五代工艺平台。目前，公司核心产品及工艺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当全球存储行业经历寒冬时，长兴在2022年至2024年间逆势扩产，月产能从不足10万片提升至30万片，产品报价一度仅为海外竞品的一半。去年，长兴科技扭亏为盈，并在今年一季度实现了508亿元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700%。按出货量计算，长兴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四大 DRAM 厂商。长兴科技首发募资约579亿元人民币，将投入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等。随着上海临港新厂的建设与推进，长兴计划在2027年将月产能提升至约42万片，并在2028年底冲击月产50万片的目标。按当前扩张速度，公司有望在2030年前后在整体生产规模上超过美光。而在长兴身后，站满了国产科技力量，涉及半导体设备及材料、晶圆制造及封装、服务器、移动设备等产业链上中下游。公司庞大的量产需求正在实质性反哺国内产业链。
1: 长兴科技将大幅提升国内存储芯片产业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长期以来，全球 DRAM 市场高度集中，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家把控，合计市场占有率三家超过90%。制程工艺上，三大巨头均已量产10纳米级甚至更先进的工艺。同时，这些海外原厂还在积极的扩张。SK 海力士青州 M15X 预计率先于2026年放量，三星平泽 P5 计划于2028年开始量产。上个月月底，韩国政府还联手三星 SK 公布了总计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国内投资计划，涉及半导体、物理 AI、 AI 数据中心三类核心超级项目。美光爱达荷首厂预计将于2027年年中开始生产晶圆，二号厂2028年投产。本月上旬，美光还将投资上调到超过2500亿美元。纽约厂建成之后，将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基地。我们继续和在演播室的高主任来聊一下。长兴上市大家都很高兴啊，在您看来，这个长兴的上市对于整个中国的存储产业链意味着什么？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认为就是长兴的上市，无论是对于半导体还是对于 A 股上市来说，它其实具有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式的一个作用吧。那么对于产业链来说的话，它其实带动整个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全面的升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对于上游来说，那么长兴无论它上不上市，它其实产能扩张，它都带动了相应的整个产业链上设备、材料以及相应的这种零部件的这种需求，那么会带动国内的国产的这种设备的零部件的这种厂商，那么去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给了它大量的这种实验的一个场地，这样的话就能够从原先的实验变成了我们的商业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推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发展。那么对于中游来说，很多需要我们说的前面对这个内存芯片需求这种企业来说，那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摆脱我们对国原先对于国外的这种芯片的这种依存，那么我们可以进行自己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适配的这种创造。那么第三个的话，我认为的话是这样的，那么它会全面的赋能我们的信创产业、我们的服务器、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以及我们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规级的、我们的工业的这个核心的这种零部件，那么它能够进行全量的就是整个这个软硬件信创的这个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目前整个这个 DRAM 市场是三家国外的巨头垄断，现在长兴至少向全世界表明，这场大的 party 上来了一个中国的玩家。在您看来，他们要改变这个三巨头的这个垄断的格局，咱们还有哪些短板？
0: 好的，其实这个短板，其实我们今天不能说短板，因为我们其实跟这三家的这个巨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么这个差距怎样去做？我认为的话，从长期的角度来说，从我们国内的这种半导体来说，首先还是要聚焦，比如深耕我们的这种存储的这种，然后高端的这样这个存量的市场，然后把我们比如说这个长期的它成熟的 DDR5 或者 LPDDR5 这样的一些成熟的产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成熟产品，那么形成了现金流来反哺我们的什么下一步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进一步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些研发。第二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怎么样去选对我们的这个赛道，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个三大巨头来说，他们供的是 HBM 这样的一个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我们对长期来说，我们其实在现阶段我们还是要稳住基本盘的同时，那么进行一个稳步的推进这种 HBM 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状态。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既然上市了，那么就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首先是在这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我们拓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来适配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这样的一些先进性，从而拉逐渐的缩短我们跟三巨头的这样的差距，来改变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吧。
1: 好，高准，这个高准刚才谈到了这个长期的上市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作用。我们知道科创板刚刚度过了七周年的生日，那么长期的上市对于科创板刚刚度过七周年生日的科创板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3: 对，就接着尹盘老师这个话说，那个长期科技成为了中国存储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了啊。那么它的突围之路呢，刚才也像我们所说的，见证着科创板赋能创新发展，用制度红利浇灌出了一片硬科技森林。
2: 去年12月30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获上交所受理，得益于预先审阅机制，监管层面在正式受理前已完成大量沟通与核查工作。从申报到注册通过仅用时165天，从受理到上市不足7个月，刷新科创板大型 IPO 的最快记录。针对半导体产业重投入、长周期、强研发的特征，科创板从一开始就将包容性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底色，其多套上市标准均未设置净利润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因短期财务表现而被挡在资本市场门外的困境。截至目前，科创板已支持63家为盈利企业上市，其中28家已实现盈利并摘优。科创成长层企业去年整体营收增长37%，亏损持续收窄。2025年，科创板整体研发投入达1892.47亿元，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稳居 A 股各板块首位。制度创新方面，科创板先后推进试点注册制、科创板8条、科创板1+6三轮系统性改革，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如今，科创板已汇聚超600家上市企业，均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截至本月21号，总市值达14.75万亿元 ，IPO 及再融资合计募资超1.2万亿元。
3: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展开讨论。首先我们请教桂先生啊，您看这个科创板开板7年以来啊，实际上已经走出了像这个寒武纪啊、中芯国际，包括今天的长兴科技这样的科技巨头，同时我们看到也有大量的中小硬科技企业在这里扎根，所以在您看来，这片硬科技森林的核心和我们普通的资本市场的板块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为我们解读一下。另外像长兴今天自己也在这个感慨啊，说这个上市募资可以投入研发扩展，这又是一种怎样的赋能呢？
4: 对，这个应该讲科创板和其他板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不过没有区别，我想当然也不需要科创板这个概念。那么还有一个很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定位啊，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对，也就支持硬科技企业。当然硬科技企业有它自身的特点啊，有的可能处于初创期啊，有的虽然在发展，但是呢它要实现规模化盈利还有一个阶段。那么长兴实际上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按照静态市盈率来看，它可能利润率还不高啊，因为去年的水平还不是很高，它的爆发在今年。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当中，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标准，它可能达不到连续几年盈利的这样要求，那就无法上市。无法上市，它接下去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而我们反过来看，科创板的推出以后，让这些高科技企业、硬科技企业在自身还存在财务上还不是特别强劲的情况下，就获得了 资本市场支持，从这个中芯国际也好，寒武纪也好，他们上市时候都是亏损的，但现在都已经成这个有了很大的盈利啊。像寒武纪这两年，这从去年以来盈利的爆发也是非常强劲的啊。中芯国际牢牢占据中国芯片生产第一位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兴他自己的感慨，我觉得也是非常深刻的。应该说，如果按照常规的融资思路，他要继续持续高速发展，那可能会遇到很大麻烦，因为资金也可能会比较快。

0: 那么现在资本市场给了他500多亿，那么就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景，到再过若干年争取能够从第四发到第三啊，把自己的产能搞上去。而我觉得更大意义还在于长期的发展，还带动了它的周边，带动它的上下游，这也就是为整个科技行业当中啊，是起到了一个重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个背后我们看到了科创板的影响，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
1: 没错，像您说的，可能我们普通的板块服务的是很成熟的一个产业，那我们的科创板其实是面向未来的。那在这里再跟我们的高主任展开一个讨论。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实际上正从过去比如说依靠资本投入啊，依靠我们的政策支持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走入了通过市场盈利来实现自我造血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观点？
2: 其实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的。我认为的话，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确是靠输血，然后靠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初级的阶段。那么目前的话，其实基本走向了一个政策打底，然后我们市场其实是一个造血的，它不是一个输血的。那么我们企业叫自主迭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是认为长鑫它的一个上市呢，这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或者一个标志。那这个标志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过去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靠政策靠这个输血的这样的过程，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技术处于空白，那么它的风险很大，它的收益也比较弱，那么只有靠这个政策的这种补贴，靠这个所谓的国资的垫底，那么我们才能够把前期一些研发的一些投入，包括一些技术的一些失败的风险给承担掉。那么它其实解决的还是一个从零到一的问题，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这阶段呢，那么产业的逻辑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那我们说现在我们不是靠这样的，我们是靠这个市场的这种需求，由市场的需求来牵引我们的这样的企业的一个研发创新。那么企业基本上走上了一条叫自我创新自我迭代的这样的一条正向的循环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已经由这个政策驱动变成了我们这个市场驱动，包括我们的这个有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的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小泉进次郎公然叫嚣解禁核议题，日本右翼以切香肠战术推动核松绑，手握44吨布的日本一旦突破无核三原则，会带来怎样的地区安全危机？
3: 进入全球眼。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论严重冲击中日关系之后，日方竟在国际多边场合碰瓷起中方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前声称，他在马来西亚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曾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
4: 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3: 上周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王毅外长与多国外长都安排了双边会晤，唯独不见日本外相。这一外交层面的冷处理，不仅仅是因为日本无理干涉中国台湾事务，拒不撤回错误言论，也和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持续推进再军事化息息相关。
5: 7月24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于31日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外界普遍认为，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意在整合和强化情报力量，打造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新战前情报体系，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更加令人警惕的是，7月1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6: 我们的危机感を、もっと持つ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ですと、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
5: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关注。尽管小泉在24日的记者会上就其涉及核武器的言论进行辩解，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既定方针不变，仍然持续引发质疑和批评。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 连日来，不少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政府扩

0: 军籍讨论雍和喊话、高氏扫描、小泉进次郎认真学历史。
1: 次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あの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と思います。
2: 好，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日本问题专家、数字研究智库高级研究员刘庆斌，同时也将连线军事评论员邵永林。先问一下这个庆斌，这个日本外相7月21号到24号在马尼拉和众多的外交国家的外交官开展了互动，但是没有等到和中国外长的正式会晤。但是呢，日本人又说两国外长举行了会谈，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而中方选择外交场合冷处理，又释放了哪些信号？
3: 日方的动机呢有三重，一呢是做给国内看，自从高市政府的涉台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战后秩序，导致中日关系进入僵局之后，日本经济界压力极大，迫切要求政府改善中日关系，而茂木敏充这一出戏碰瓷，实际上先是要告诉日本国内，目前的中日关系还处于可控范围内。第二个是做给地区看，这种碰瓷还是在当天当地就对日本记者发布，然后呢也希望地区能看到茂木最后那句话，就是日方对中方的会谈始终持开放态度，这就是地地道道的碰瓷了。第三呢，通过这种放话再看中方的反应，看看有没有可以操作的空间。而中方的冷处理恰恰说明了这是个原则问题，
2: 对，
3: 这个不是礼节问题。政治基础被破坏，战后国际秩序被破坏，然后现在又有着核松绑等一系列话题
2: 是
3: 在威胁到核不扩散，所以呢中方的冷处理实际上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日本，还是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2: 对，您提到了日本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关于核松绑的言论。我们问一下永林，这个日本防相小泉此前在相会公开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和无核三原则，但是转头又在国内公然叫嚣打破核禁忌，所以怎么样看日本防卫部门现任负责人两副面孔的表演？
4: 看起来是表演，但是其实在表演的背后呢，它是有它的算计和考量的。那在国际场合，你像相会，有很多国家防务部门的负责人来了，还有呢很多的国际智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日本公开的讨论拥核的问题，一定会引起外界强烈的反弹，特别是像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都遭到过日本的殖民侵略，当然对这种言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那会恶化日本的外交环境，会让日本呢成为一个焦点。所以呢日本的防卫部门负责人呢就释放了一个和平的信号啊，什么要遵守专守防卫呀，坚持无核三原则呀等等。但是回到国内，现在在国内他又换了一副嘴脸，就是表示要讨论核问题。那这个讨论我觉得就是要给日本舆论脱敏，因为日本国内反核的呼声是非常强烈，它毕竟是挨过两颗原子弹，那如果你想在日本发展核武器，民意这一关怎么过？其实小泉进次郎就是想通过所谓的讨论核问题，让这个话题本身不再成为一个禁区，既然可以讨论，那我们就先讨论嘛，对吧？然后讨论来讨论去，大家习惯了，是不是就可以真的突破了呢？所以我觉得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日本民众逐渐的适应核这个话题，最终的为引进美国的核武器，或者说干脆自己造核武器，自己自主拥核，就是埋下一个伏笔。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考量。主持人，
2: 其实在日本近期一系列的新型军国主义言行当中，最令人关注的无疑就是小泉进次郎涉及核问题的表态。事实上这并非是个人妄言，而是日本右翼势力持续以切香肠的方式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试探。
0: 自就任首相以后，高市早苗便推动提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其中有关核政策调整成为一大敏感议题，备受关注。对于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的官方解释为不拥有、不制造，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领土和领海。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当时高市拒绝明确表态，仅以文件在修订进行搪塞。

0: 同年十二月，负责安保政策的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公然主张日本应拥有核武器，引发日本国内外震动。今年四月，日本政府就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高市亲自出席背书。六月第二次会议上，前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明确提出应讨论不运禁条款修订。与此同时，与自民党同属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则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主张对不运禁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以及就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等。一番舆论造势后，七月上旬，小泉进次郎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会面时声称，要结合全球安全局势变化，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政策，并暗示要重新审视施行数十年的无核三原则。七月中旬，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再次提出，应当根据当前形势重新评估不运禁核武器原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严正警告，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1: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及布、拥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无核武器国家。那么一旦无核三原则被突破，其距离拥有核武器将近在咫尺。
0: 就技术角度而言，日本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核门槛国家，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具备在短时间内实现和突破的能力。一旦相关政治决策做出，就可以迅速完成从核门槛到实际拥核的跨越。根据日本原子能政策办公室2025年8月发布的2024年度日本不管理状况报告，截至2024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布总量约 44.4 吨，日本国内持有量约 8.6 吨，国外持有量约为 35.8 吨。此外，日本贮存的乏燃料中还包括191吨未分离布。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可以用于制造核弹头或增加核弹的威力。日本目前拥有的布燃料远超民用需求，理论上可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在为实质拥核进行全方位的技术储备。目前，日本已部署改进型120按键导弹，该导弹实际上是全新研制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射程达1000公里，未来可能具备搭载核弹头的能力。同时，日本还列装了美国已认证可搭载战术核弹的 F-35 战斗机。此外，日本在常规潜艇领域重点投入锂离子电池与泵喷推进技术，这两项技术与核潜艇技术高度相通。
1: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展开讨论。我们首先请教邵女士啊，您看作为一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我们非常想知道日本是如何获得核武器制造的相关的能力及技术的。包括我们前面实际上已经提到了，现在日本啊已经拥有了搭载核武器的载具，那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意味着一旦日本拥有了核武器，就有可能啊立即投入到对他国的威胁当中呢？
2: 日本呢储存了很多的武器级的核材料，其实这个背后呢主要是美国的纵容。那日本作为一个无核国家，当然它有权利和平利用核能，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你像美国哈、这些核大国，他们是不允许无核国家自己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的。但是呢美国允许日本可以处理乏燃料，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日本对堆积了很多的布，而且美国呢对于日本囤积布呢也不进行限制，所以就像我们刚才短片里提到的，日本现在的布如果说真的想制造原子弹的话，恐怕可以制造几千枚，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的双重标准嘛，对有些国家呢特别严格特别苛刻，但是对自己的盟友对一些个别国家呢就放开，不对它进行限制，这样的话呢就让日本有了研发核武器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核材料。那么正常情况下，其实想积累这么多的核材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换一个角度看，日本虽然说有制造核武器的各种条件，特别是它有相应的运载手段，但是要想立即造核武器其实也面临很多难题。你有这个核爆炸的能力，但是你并不一定能够立即的就把一个核装置武器化，那无论是反舰导弹还是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我们说这个其他的运载手段吧，包括 F-35， 你的 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核弹头的小型化，那这个其实对于工程方面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那至于说日本有运载火箭，那个毕竟是发射卫星的，想发射导弹的也不能拿过来就用，只能说日本有这个技术实力，如果他愿意，他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拥有核武器，但是不是说只要一搞核爆炸了马上就可以成为有核国家，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解读啊。那当然我们看到虽然它有这个载具啊，它可能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一定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啊。所以说日本想要拥核最后一步，实际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需要看美方的态度，那么需要美方去点头。其实在这方面的高市政府已经开始布局了。
0: 今年六月，日美再次举行延伸威慑磋商，美国方面重申对日本的防卫承诺，也就是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保卫日本的安全。不过，当前的日本右翼政府并不会满足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而是希望核武器能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日本。在北约核共享战略框架下，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等国已在其境内部署了美国核武器。而日本在前首相石破茂就职期间，也曾提出要建立一个包含核共享机制的亚洲版北约。去年在伦敦举行的一场英日高级别双边会议上，还有日本议员鼓吹东京应该为核共享的可能性做好准备。而美国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犹疑，更是让日本右翼势力有了觊觎核武器的空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曾暗示，鉴于朝鲜的所谓威胁，日本可能需要拥有核武器。自其第二任期来，对于日本拥核问题，白宫方面的回复一直是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但白宫的立场总是会随着经济利益和战略考量而变化。就在本月，美国和沙特签署合作协议，为沙特获取浓缩铀技术打开绿灯，一改美方此前在中东防止核扩散的立场。外界分析认为，美国这么做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核不扩散红线并非不能改变，关键在于拿什么条件与美国交换。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刘先生展开讨论啊。那么就在刚刚不久之前呢，刘先生您看，这个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项核项目的一个协议啊，所以说从和沙特的合作来看啊，在核不扩散这个问题上，美国显然是靠不住的。那么结合当前的地缘政治的格局以及特朗普这个美国优先政策的背景下，您综合来看，您认为美国对这个日本拥核的立场会不会有所松动？
3: 我认为美国的态度会是口头不松，操作留缝，就包括他对以色列的这种核模糊，以及这次沙特的浓缩铀，就能说明所谓的这种防扩散战略从来都是可以标价的，而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之下，这些都是可以摆上台面的。但是呢，这有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讽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是美国，唯一被核武器爆炸过，就是说攻击过的又是日本。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拥核能力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这个门槛是迈过去一只脚，而另一只脚能不能迈，其实还是取决于美国。而对于美国来说，我相信他会先通过这个核共享来让这个第一岛链的核化有这么一个合法的通道，这个目前看来是可能性极大的。但是在特朗普的交易型政治之下，一切还得取决于他的交易冲动。主持人。
1: 那您觉得日本现在他们想规划一个什么样的路径，简单的为我们解读一下。
3: 他呢，实际上是想分三步走，先是话语松绑，就像我们从短片中看到的，由首相助理说要拥核，再由统合幕僚长，再由防卫大臣，到核运进，到拥有核潜艇，到没有任何的禁忌，这种话语松绑之后，禁忌就这么被去掉了。
1: 好，谢谢您的解读。
3: 下一步呢，就是制度松绑。
1: 好的，谢谢。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9到34度。上海崇明阴，28到31度。北京晴，25到33度。广州小雨，24到30度。

福州多云转祥，雨26到33度。天津多云转晴，25到33度。南京阴，27到34度。苏州阴转多云，28到35度。重庆雷阵雨转多云，28到3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中国科研到底靠什么杀入中美决赛圈的呢？当然肯定不是靠一两件秘密武器，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日韩及欧洲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完整的网络主权，包括数据主权。
3: 网络主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要是没有网络主权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经济。
4: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智能经济的发展如此蓬勃，就是因为在网络主权这个问题上，幸亏我们一步都不让，才有了今天。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我们都知道，如今已经进入了智能经济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研的突破，也离不开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将会决定智能经济何去何从，它就是我们的网络主权。今天我们从这个视角来展开讨论。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观察者网创始总编辑，同时也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金仲维老师，欢迎。好，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金老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的对话，有请。
2: 如果问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奥运金牌数第一之争成了中美之争，其他国家只能争第三了？大家可能都记得，那是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开始的。如果问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经济规模的世界第一之争成了中美之争，那是2010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来到世界第二的位置。自那以后，中国甩开一众发达国家，断崖式领先，开始进入经济总量的中美决赛。如果再问中国科技研发水平什么时候也超越多数发达国家，杀入了中美两家的决赛圈，大家可能有点不太确定，中国科技也成决赛圈的选手了吗？2025年1月20号，中国深度求索公司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RE 横空出世，它以美国 OpenAI 公司大模型5%的训练成本，达到了它95%的性能，成本和资源效率大幅领先，震惊世界。自那以后一年多来，标志着一国科研硬实力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尽管美国加码封锁，中国 AI 产业创新动力不减，新成果紧紧咬住美国的前沿进度。在这波 AI 大模型竞争的带动下，中国在机器人、芯片、算力、电网、6G、电动汽车、电池、生物医药、脑机接口等领域的研发也获得长足的进步，在极短的时间

内成为全球智能经济蓬勃发展的少数国家。回过头去看 DeepSeek 时刻，正是中国科技打入中美决赛圈的标志。中国奥运金牌数领先，有人说靠的是举国体制，这个词出自西方媒体之口，还有几分不服甚至贬低的味道。当中国经济规模杀入中美决赛圈之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成了一些发达国家自我安慰的托词。作为硬实力的科技领先了，中国靠的是什么呢？一度他们说中国的新技术是从西方偷的，但是 DeepSeek 还有华为的一系列的创新是西方没有的，中国总不能偷他们没有的东西吧。中国科研到底靠什么杀入中美决赛圈的呢？当然肯定不是靠一两件秘密武器，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日韩及欧洲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完整的网络主权，包括数据主权。美国是互联网的诞生地，它不仅拥有完全的网络主权，它还利用先发优势构建了世界范围的网络霸权，千方百计地压缩他国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就拿训练 AI 通用大模型来说，需要大量高质量的数据和大规模的高水平算力，但这两样除了中美，现在其他发达国家大多不具备，更别说一般发展中国家了。为什么呢？在互联网早期阶段，美国拥有对全球网络核心基础设施独家的管辖权，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全球扩展，20世纪末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被迫射出网络空间的独家主导权，但是他极力绕开联合国的方案，要求弱化各国主权的网络治理权限，并以此作为妥协的主要条件。因为当时美国在互联网产业的各条赛道上都有无可争议的垄断型大企业把守着，美国的华尔街资本在网络空间一言九鼎，所以表面上交出了独家主导权，但实际上美国的数字垄断巨头仍然可以超越各国主权之上呼风唤雨。中国当年互联网产业还相对落后，1G、2G、3G 时代也没有科研实力强大的网络大厂，但是在数字通信领域实力强劲的日本和欧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默认了美国侵害他国网络主权的过分要求。借此，美国互联网巨头如谷歌、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携网络霸权，利用网络效应特有的赢者通吃，横扫全球网络空间。多年下来，整个欧洲就没有长出像样的能与美国数字巨头抗衡的本地数字平台。欧洲民众每天上网使用的社交平台都是美国公司的平台，在美国的网络霸权逻辑之下，欧洲民众每天在网上生成的海量数据大多归美国公司所有，且必须物理存储在美国本土。欧洲只有少量的备份以及部分为了改善用户体验而在欧洲当地做缓存。美国法律还规定，美国的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可以绕开这些公司，随时搜索、查看、调取这些数据，他国不得过问。大家可能还记得2013年美国国安特工斯诺登叛逃事件，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国安局通过人进门计划利用网络技术和数据监视全世界，包括各国领导人。他们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这个超越各国主权的网络霸权给了他们底气。欧洲超过90%的个人网络社交数据都掌握在美国大公司手里，欧洲哪里还有高质量的用户数据去喂养训练他们的 AI 大模型？第二是算力，训练 AI 大模型需要大规模高水平的算力，由于长期被美国巨头的在网络空间压制，欧洲没有大型数字平台公司问世，也就没有发展出大规模计算需求，在云计算这一关键技术上几乎是空白。目前欧洲的云计算完全由美国三大网络巨头的公有云来满足，眼下美国的 AI 算力持续吃紧，根本不可能匀出高水平的算力来满足欧洲发展 AI 大模型，一步踏空，步步被动。欧洲有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但是由于 AI 大模型

需要一条长长的上下游高科技产业链，除数据算力，还要有其他软硬件设施配套，欧洲大都不具备。今天的欧洲根本无法满足一家 AI 大模型初创企业的商业闭环要求，没有良好的创业生态，致使80%的欧洲 AI 人才流向美国。日本、韩国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至今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大模型，产业生态也大幅落后于中美，只在网络计算的硬件设施上还用心死磕。除了数据霸权，美国数字平台巨头还有一项特权，只要不违反美国的法律，符合美国的监管要求，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在美国拥有的海外社交平台上可以言论自由。美国平台对用户上传的内容概不负责，这是美国政府为干涉他国内政给自己设置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特权。没有这一条，之前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这些祸害他国的闹剧都无法上演。中国一向珍视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在网络技术、数字产业还全面落后的年代，面对美国那些口喊普世天宪、称霸全球的数字巨头，早早就开始了主权利益的硬核谈判。那时一方面要开放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网络空间，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利益，这是一段非常艰难隐忍的早期博弈历史。到了2010年，谷歌最终因达不到中国政府的合规要求，又拒绝妥协，只好退出中国市场。而 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美国网络巨头也始终不能满足中国的要求，无奈只能在中国网络边境之外徘徊。一时间，中国在国际舆论场承受巨大的压力，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美国政府的那些网络巨头始终没有放弃用霸权逻辑撬开中国的网络空间。时间来到2014年11月，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在贺信中，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尊重网络主权这一重要命题。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亲自参加了在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面向来自世界各国政要、网络巨头，完整阐述了网络主权这一核心概念。总书记指出，主权平等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各国拥有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管理模式、公共政策，平等参与网络治理，反对网络霸权，不干涉内政，不纵容危害他国网络安全的活动。11年前，江南小镇上这一宣言掷地有声，至今回响。我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两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在第二届大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关于网络主权的阐述，深受教益。回想这十几年，中国在互联网空间顶住压力，几乎以一国之力硬杠美国网络霸权，期间的博弈时而暗潮涌动，时而波澜壮阔，令人感慨。如果没有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高瞻远瞩、战略定力，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在与无数敌人对手的斗争与磨砺中获得的领导伟力，中国今天不可能拥有完整的网络主权。现在11亿中国网民多年在网上互动的高质量数据也不可能全部物理存储在中国，中国也不会拥有自己国民级超大网络平台和充沛高性能算力。今天中国顶尖 AI 人才和 AI 初创企业层出不穷， AI 上下游软硬件产业集群完整闭环，生机勃勃，在与处处行霸道的美国竞争时底气十足。而欧洲列强、日韩等国因网络主权的沦丧而望尘莫及，这是除中美之外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产生不了顶尖通用 AI 大模型，在智能经济

0: 时代掉队的主要原因。在网络主权红利的加持下，中国有望率先成为从数字经济迈入智能经济时代的顶流国家。在中美下一场 AI 科技成果落地的决赛中胜出。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2: 一般人虽然天天接触网络，可是不会去感受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网络主权。就好比我们天天呼吸空气，你不会感受到空气存在，但是网络主权对我们发展网络也好，包括发展这个智能经济也好，它举足轻重的作用。张老师，就您怎么来解读这个网络主权？
3: 它就跟国家主权一样的，主权就是自我做主的权利，那么也就是在网络空间里，中国我们自己做主，别人不得干预，而这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度让的，我自己做主。网络的这个基础设施，整个的数据的管理等等等等，就我全要中国自己做主。因为当时提出的背景是美国主导的，就是网络是没有边界的，其他可以管，但是网络是没有主权的。前面金老师谈到的，就美国他当初非常强势地位，有这么多的硬件软件，所以他可以来说这样的话，但我们明确提出来网络主权。而且比较好的是现在几乎多数国家都接受了网络主权。你看我们和东盟谈的东西，我们和上合组谈，联合国有些组织的发表的文件里面都强调网络主权。
2: 互联网源起在美国，它也拥有极强的网络霸权，所以拥有网络主权的重要性可能对于很多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并不是第一时间就能有的一种理念，对不对？
0: 人们对这个互联网的认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
0: 一开始根本想不到会到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当这个互联网在这个90年代末大家开始拥有以后，大家对互联网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网络技术能力的不对称，
2: 对，
0: 对技术能力的不对称带来对认知能力的巨大的不对称，所以有的国家也提不出什么方案来。当初印度、俄罗斯、欧洲也提出过一些这个治理的方案，但是只有美国的那个方案是最具有迷惑性的，英文叫这个 multi-stakeholder， 多主体相关方来这个应对联合国提出来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因为是联合国提出来的，强调的主权在这个互联网空间的治理这个权限，但是美国就千方百计的要弱化甚至摒弃掉这个各国主权在治理网络空间的作用。
2: 而强调的是主体，那主体的类型就很多了，不一定是国家。
0: 那时候主要他的一个网络巨头啊，
2: 对，
0: 他那里说了算的，这些这个美国的大公司大平台别人没有这个东西，也认识不到后面会怎么样。
2: 对，您刚说了人们对互联网的认知有个漫长的历史，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是生活。但是我在想90年代我们上大学那会儿进机房还得穿个鞋套，那时候电脑还是非常稀罕的东西，还没有互联网这么个概念，好不容易有了个 BBS， 那还是我们这个大学生冲浪的时候很古早的一种方式，但现在已经天翻地覆的不同。在历史上的这个阶段，很多国家不知道网络主权的重要性，即便知道你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霸权在美国的手里。
3: 现在回头看网络主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的。以中国为例，如果你要是没有网络主权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是这个一强独大，如果假设我们没有互联网主权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互联网产业？这个叫保护优质产业啊，在这个阶段你没法跟人家竞争的，全是美国公司，中国市场都属于美国的。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互联网金融、手机支付，如果这种手机支付是支付给美国公司，你还有金融安全吗？还有国家安全吗？现在中国早就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了，如果互联网主权没有的话，那全是美国公司在管着，欧洲几乎就这样的。正常就问题就更大了，多少颜色革命都是通过互联网，因为当时包括希拉里啊什么的公开的主张用互联网来搞颜色革命的，完全公开的。所以我们这个提出来是非常及时的，
2: 刚刚起步的互联网的产业极有可能就被美国的网络霸权给各种各样的形式冲垮。
0: 是的，刚才我说这个由于对互联网

0: 技术的认知差距。很多发展中国家他没有认识到互联网一个特点，它跟实体经济啊一个巨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一旦它占住了这个某个生态，就赢者通吃的，你再也颠覆不了它的。当初很多国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你看，它有Facebook， 我们有微信啊，它 Twitter， 我们有微博，我们一一对应的都有大平台，类似的哈、啊，都有对应的。这是我们比较早的对互联网的认知的这样一个高水平，才能够坚定地做到。虽然很困难，但我们以这个国家意志、党的意志，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这个网络主权的边界，才也换来了我们今天数字经济也好、智能经济也好，我们中国网民享受到的互联网的大量的便利。
1: 对。对，其实您刚才呢，主要是从比如说，这个大数据的重要性，它从产业发展的网络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再来阐述网络主权的重要。还有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硬件之外的软件的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网络主权的话，你对自己的历史的解释，你对自己当下的这个社会生活的解释，解释权都不在自己的手里，都会在国外的拥有网络霸权的这些实体和平台的手里。
2: 不久前，我和那个 RT， 就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那个总编辑 Margarita， 我们有一个对话，我们对话了一个小时，一开始就谈到这个问题，他就讲他非常钦佩和羡慕中国领导层这么早就认识到了它的信息主权的意义。俄罗斯到82年乌克兰这个冲突爆发之后才开始禁止西方的这些，问题是有点晚，就是很多俄罗斯早就养成了使用西方的这些平台的这个习惯。我说现在西方的这个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或者西方的宣传，是不是还威胁着俄罗斯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对，
2: 他说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危险，但是我们还是晚了。他说非常羡慕中国这么早就开始抓了。
0: 西方有一句是谚语哈，这个战争枪一响，第一个牺牲的不是士兵，而是真相。舆论战、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各种各样的情报战。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这个由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那些大平台，俄罗斯网络空间主要是美国人的这个大平台这个主导的，西方的信息战借助于这些平台造谣、污蔑、假消息，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战在互联网空间把俄罗斯搅得天翻地覆，然后这个俄罗斯觉得要采取措施，最后由俄罗斯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判决，把这些平台列为恐怖组织，才把他们清出去了。否则你想，因为前面在打仗，我那舆论主导权在别人手里，在对手手里，那仗没法打了。
1: 包括之前听说的一些国家发生的这个颜色革命的案例，通常串联也好，包括指导你怎么进行颜色革命也好，也是通过国外的这些网络平台。
2: 现在你看出来，只要一发生颜色革命，当地政府都第一时间关闭网络，包括伊朗、包括哈萨克斯坦都经历这些，都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刚才也是讲述这样的一段历史，让我们年轻的网友们知道网络主权的重要性。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在国际网络的治理当中，联合国也发挥作用。那事实上，当初中国提出来我们要建立自己网络主权的时候，可能还在全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这样的一种浪潮。某种程度，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努力也让其他的中小体量的国家把网络主权也日益重视起来？
2: 中国提出来这个一套的时候，从了这个理论理念，关键是我们还有硬实力，我们的科技力量足够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做不到的。但是中国的这个整个这套做法现在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你看现在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东盟啊什么，跟中国谈的时候都谈这些的合作，各国家要求都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信中国，你们来帮我们做这个网络怎么设计，这个怎么自我保护，怎么防范外边的入侵等等等等，需求很大的一个业务。
1: 中国那么重视网络主权，这也是我们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一部分。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就是把这部分的一些治理经验，我们形成的一些好的范式，也分享给其他国家。
0: 确实，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啊，一个是这个网民的规模非常大，国家非常大。

0: 最大的优势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战略定力和卓越的眼光。互联网实际上是三个层级啊，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你包括海底电缆、服务器、路由器和无数的电缆，在这些地方是第一层的，你要有好的技术。华为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刚开始就是为中国在硬件设施上建立自己的主导和部分替代给我们的一个底气。第二个层面是逻辑代码系统，就是软件各种操作系统，我们用的安卓这个苹果和其他的一些操作系统全部是美国的，这个东西很难替代，都是一个生态。这种情况下你谈判是非常困难的，你不用它不行啊。那个时候第三个层面才是我们用户生产的内容，这个内容的怎么管理的问题。所以一开始谈判我们做不到这个叫全部替代，不可能的，只能部分替代。刚开始主要在内容层面啊，就是我们的数据内容生成层面我们有自己的权益的保护，然后在重点领域进行卡点防备。我们后来在各个领域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强大的民间的互联网巨头。后来我们在第二个层面一点一点地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堡垒，建立了自己的护城河啊，然后再到内容层面，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进行谈判。这个过程是有进有出，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谈判，
1: 可以说是波澜壮阔，但是也有特别这个惊心动魄、暗潮涌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也不可能就迅速的就放手他的这个网络霸权，没有进行一些干扰吗？
0: 威逼利诱，这个葫芦娃加大棒啊，这包括这个他的媒体上对我们的攻击，
1: 对，可能还有配合一些他的舆论战
0: 啊，他从来没有停过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我们在这个舆论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就是我们硬刚他的霸权，就你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1: 但是幸亏我们一步都不让，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今天我们说智能经济时代啊，中国的大数据，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在这个基础设施之上生产出来的、成长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产业生态那么的完备，欣欣向荣。所以您最后演讲的时候您还说，我们的这个网络主权的红利还将持续发生，而且未来可能还会越来越大。所以金老师，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红利还包括哪些内容？
0: 最大的一块就是我们在 AI 领域， AI 这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这些科技新成果的落地普惠，就是大模型是开源的，不仅在国内我们普通老百姓使用的时候比较这个容易，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落后的地区也都用了中国的这个平台，国际上立的榜，就是使用
1: token
0: 的 token 的数量，调用磁源的数量，这中国的大模型已经超过美国了。
1: 对，
0: 那就是你受欢迎的程度，你在全世界的这个用户占有度已经超过美国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智能经济带来的这个红利，就普惠大众，普惠这个我们的企业和这个普通老百姓，这个带来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美国的大公司它总是搞闭源的
1: 封闭的系统，是因为它可以有更高的一个壁垒，可以让它永远在这个里头挣钱。
0: 哎，对，垄断利益啊。
1: 对，那我们开放的好处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技术，我们用这个生态，我们可以赋能千行百业。
0: 对，
1: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科技业的这个一骑绝尘，但是最后它一定会反哺我们的传统的产业，这个才是未来的最大的一片蓝海。
2: 我就补充一句，就是这个网络主权是个政治概念，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坚持下来之后，
1: 对，
2: 会被巨大的经济利益、巨大的科技利益、巨大的战略利益，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0: 现在中国有这个全世界最完整的这个工业产业链，所以当我们的 AI 发展成熟以后，它去赋能这个产业链的时候，各行各业的时候，那产生的成果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1: 好，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参与讨论，欢迎提问。
3: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对于中国互联网红利来说，它是一个基于中国庞大市场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特例，还是说可以浓缩提炼成一套普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数字模板？所以我想问，这是一个特例还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一个范例？
1: 请坐，好问题。
2: 我个人觉得

0: 现在几乎是国际社会普遍都有这么一个共识，不管我们自己承认不承认， AI 已经分成两条路径，两个模式，一个美国模式，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我叫做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开源，技术也同样先进。金老师，我们都比较看好中国模式，因为它是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1: 其他国家要想学中国的这个模式，但中国提出来的是各国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根据自己的情况。中国有这么大的网民基数啊，其实一般国家是没有的，文化积淀也是不一样的。各国可以选择各自的互联网主权、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个道路，怎么来维护自己的主权，这个必须要维护的。但现在中国做出了这个榜样，实际上让各国来思考并且都采取行动。上个月我跟张老师去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大家都在聊战略自主。现在美国他在退出各种各样的多边机制，撕毁各种多边的条约，各搞各的。你如果没有原来的互联网主权，你要做到战略自主是非常难的。现在这个欧洲和俄罗斯都在反思自己为什么轻信了美国，对于这个普世价值，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各种承诺都完全轻信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的成就是给世界各国的这个政府和人民，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考，就大家都来维护自己的主权，慢慢的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多边主义的格局。
2: 我觉得刚这位朋友问说中国这个是不是特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当然是特例。这么坚定的在逆势当中，我们要求构建自己的网络主权，保护好自己的网络主权，特别是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们把整个 AI 产业从基础设施到它的上面的软件到整个系统和生态发展的那么好，这么大的市场，这绝对是特例。但是你要说它对其他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借鉴，一定有一部分是有借鉴意义的。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我们开源的生态也好，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科技产品也好，一定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服务全社会、全世界。即便你不学我们的这个经验，或者说不是简单的复刻，但你能够共享我们的发展红利，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责任哈。再来看这边的朋友，哪位要提问？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守住了互联网主权，也孕育了我们本土的文化与生态产业，我们如何依托这份红利、这份优势，让中国叙事真正的走出国门，破圈传播，并最后转化为我国的不光是硬实力，还有软实力的内生动力呢？谢谢。
0: 互联网确实带来这个传播的一场革命。你比方说去年年初那个小红书对账，这就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成百万甚至更多的中国网民和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网民直接对话，这个过去很难想象的，现在就做到了。
1: 中国是世界上这个互联网这个渗透率啊，这个数字经济这个渗透率最深的一个国家。我们使用的这个互联网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是这个依赖度最高的。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呢？带来我们各行各业、我们个人思维模式、表达方式、创作方式的升维，就是我们是领先的。比如说中国的短剧啊，由于互联网高度发达，使得拍电影的门槛很低很低，任何人可以去拍很多短剧。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普通人用新的技术的短视频这个技术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这个立场，它是一种全新的这个话语，全新的一种这个输出的一个模式。
2: 这种破圈的概念现在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我们的智能经济发展到好，把每个个体的能量就放得越来越大，让大家拥有了更多的一种可能。
1: 中美之间一个巨大的差别哈，这个一个互联网他们是发源地，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还是他们的，他们的市值也最高，顶尖的技术还在他们那里。但是在美国，普通人享受到的这个数字经济、互联网服务以及 AI 智能的这个赋能比中国差多了。这个就是两个国家，你是围绕着资本还是围绕人民，以人为本。
2: 对，
1: 这就是重大的差别。哪一个是代表着未来？

0: 一眼看清楚。中国现在在改变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已经有的东西，我们再重新发明一遍。他们美国人说，中国实际上是重新发明了汽车。
1: 对，我们的电车，我们的新能源车，它其实是装了轮子的电脑，它是一个装了轮子的智能系统，应该这样去理解，所以是完全颠覆了车的概念。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要交流吗？
2: 嘉宾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个人观察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曾经高喊互联网无国界的美国，现在反倒是筑起了小院高墙，比如说强买 TikTok， 这实质上反而是他们倒退回了自己所批判的那个互联网有界论。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现在的中国才是互联网全球化以及开源开流的主要推动力？谢谢。
3: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是在这么做，我们可能没有公开这么说，但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你看我们这个15的规划 AI，它要赋能这个传统产业啊，港口啊、钢铁啊、煤炭啊，要赋能这个新兴产业、新材料啊等等等等，要赋能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啊等等等等，它是非常有条理的。只有中国可以这么做。首先，我们有这么多产业，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我们都可以用 AI 来赋能，这导致它是个全方位的进步。然后进步之后就产生大量的标准，中国标准在走出去，这个是影响世界的。包括我们这个 ecosystem， 这个所谓这个生态系统起来也是个标准。你卖产品只是一锤子买卖，可能最多两锤子，但是标准出去以后，人家一直会用啊。
0: 一味的守是守不住的。如果现在美国在这个构筑自己的小院高墙来防这防那，这个是没有用的。时间长了，就它变成了这个闭关锁国，变成了这个封闭系统，那是这个没有前途的。因为世界这么大，你单单一个国家把自己封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了。
3: 你看好了，一定是我们的墙越来越低，美国墙会越来越高啊。
1: 刚才金老师说到一个概念叫内功，而现在美国把自己的网络的这个高墙越筑越高，其实这个不解决问题，关键要练好自己的内功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0: 我们这个来一个护城河，这个要建一个墙，我们是为了人民，为了这个大家这个能够享受到自己的互联网的这个科技成果，普惠大家。美国现在做墙，它是为了资本利益，维护它的垄断利益，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的智能经济的发展如此蓬勃，就是因为在网络主权这个问题上有理念，同时有非常坚定的步骤，牢牢地把握住了主权。而像这样的经验、这样的做法，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智能经济都可以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来做出贡献。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啊，现在回过头来看，会更加能够体会到网络主权的重要性。我们以此来结束今天的这场对话，谢谢两位，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7: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

0: 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那个西城地铁站。
3: 到友谊路、
4: 顺风路、
5: 大柏树、
6: 虹口足球场、
2: 永昌火车站。
1: 这准备出远门吗？
2: 对，去日照玩。
1: 去买点东西。
2: 去到一个村子里，今天要有一个野外植物调研的一个活动。
1: 这么热的天，在野外？
2: 对，因为就是我们青浦是湿地生境比较多，湿地植物在夏季它的生长会比较茂盛一些，那就方便我们去观测和记录。
1: 你这是带着家伙事儿呢是吗？
2: 有一些植物图鉴，我是学那个园林植物的。
1: 这看起来挺有意思。哎，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2: 啊，可以啊，但是今天的天气有点热哦。
1: 没关系，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了。
2: 好呀好呀。
0: 我遇到的小李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原生本土植物的，他宽慰我不必太担心夏日炎炎，因为我们此行要探访的去处恰有一番清凉独到之处。
2: 我们今天要去三生村，这个村有一个深水如同深山的一种秘境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村子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之前有吃动过一些原生植物，比如说2022年在上海的佘山发现的一个特色的野菊。
0: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了上海特有野菊的山深村会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呢？
2: 那边就是三生村了。
0: 楼宇远去，喧嚣消散，山深村用一阵蝉鸣和满眼的绿色将世俗纷扰尽数隔绝，四周都静了下来。老房子枕着河岸打盹，水鸟在田埂上悠闲踱步。小李心目中的沪上桃花源原来就藏在青浦的这片水乡深处。
2: 现在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了。
1: 陈老师您好。您好。
0: 真正的植物调研和我想象的可不太一样。
2: 大概有多少米啊？
7: 3米2的那个跌坡上面，我们可以量一个样方嘛。
2: 我们这个样方的面积大概有10个平方。
0: 只见小李他们在稻田边画出一块观测区域，逐一清点里面有多少种植物，每种植物的覆盖度是多少。他们说这叫样方法，是生态调查里最基础的手段。
8: 这个藿香的苗已经长到了1米2。
7: 哦，这个绿叶马来长得好，
9: 这个可以记一下。
8: 那边是不是有正在开花的植物，还蛮特殊的哈？
1: 那三朵花是吧？
8: 我们上海本土原生的一种植物叫海州长山，这里突然间冒出来一颗啊，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鸟吃了它的果实，那个
7: 对，
1: 就是粪便
7: 落在这儿，
8: 哎，然后就出来一颗。
0: 山深村的田野水网范围广阔，显然小李他们的野外调研工作要进行很久，所以他建议我先去村子里面逛逛。
1: 好嘞，那你们先忙着，我去村子里面转转。
0: 走进村子，只见一条主街南北贯通全村，10余条巷道水路并行，户户临水，家家泊船。但这里并没有山，为什么要叫山深村呢？
10: 我们这里呢，五路道微微曲曲，有这里的水呢，像深水一样，因为是山深，所以叫山深村。
11: 我听说是白崇禧那个苏轼路过定山湖的时候，他说山深不深，水深则灵，所以说这么传下来的。
0: 山深的由来知道了，那这村名下写着的沪派江南又作何解释呢？
1: 能晓得啥是沪派江南吗？不晓得，
12: 我不太了解。
13: 我只知道我们村是沪派江南最早的示范村之一吧，具体的你要问问我们村上的规划师。
0: 这个安静的小村落里还有规划师吗？我一路寻去，发现我要找的人正和小李他们在一起呢。
1: 哎，你好，你们调研的还好吗？
8: 整体还是不错的。这个是规划院的何老师。
1: 何老师您好。哦，您好，您是这里的规划师。
14: 对对对对对。
1: 在村子里我看到了沪派江南，指的是什么？
15: 沪派江南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沪派上海本土本地的传统方式，恢复以前我们整个的江南水乡的生态农业面貌。
0: 我看到的山深村本身就非常原始淳朴，那还需要恢复什么呢？何老师说山深村最深藏不露的生态宝藏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15: 我们山深村之所以能够成为沪派江南四个首发点之一，就是因为你面前的江南楼藻它其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我们良渚文化里面已经有我们楼藻的这种出行模式了。
0: 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吧。 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看似平平无奇的水塘田埂才是山深村最珍贵的宝藏围田楼沼。
15: 这个是清代的孙俊写的《祝维图说》，孙俊其实他也是青浦人，
1: 就是我们本地人。
15: 对，我给你看一下，这本是宝书啊，是好不容易淘来的。你看到这张图里面讲到楼沼的是一个传统的模式，为了防止这个水涝，在围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筑堤筑坝的概念，保护了整个内部，通过沟渠来形成一个灌溉体系。
0: 简单来说，围是筑堤合围而成的大片农田，楼是田间连通水系的小水沟，沼则是围内低洼处用于调蓄的水塘。围田楼沼是江南先民水利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清嘉庆年间，青浦本地的治水营田专家孙俊总结出了分级排水的修围筑堤技法，并于1813年铸成了江南围田治水的经典《筑围图说》。这套筑围治水的方法在青浦全域推广后，30年不再有大范围的水患。而山深村现存围田楼沼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完整地保留了围田楼沼的水系机理，与筑围图说中的记载高度吻合，可以说是真正生于青浦、立于青浦、属于我们上海本土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
1: 它具体是好在哪儿？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15: 其实楼沼的好处呢，实际上就是有最传统、最原始的一方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一个灌溉体系。它是有高田、低田和我们的楼和沼组成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水用水车或者是说用人工的方式逐级的引入到我们的低田、中田和高田里面去。大雨季的时候呢，雨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水渠呢又形成了一个排涝的一个体系，保证我们这些楼沼内部的这个田呢既有水的滋养，同时呢又防止了这个内涝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就是在3年前找到了这种地貌，根据1977年的航拍图，这个楼沼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是按照原来的位置把它恢复了。我们对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比较用心的，是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面貌，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细节上面。
0: 原来这才是何老师所说的恢复。看似宁静的山深村，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改造早已开始。局部被填埋的江南楼沼正在慢慢地恢复成梳理的模样。而一早小李告诉我的种植本土野菊花，其实也都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
7: 必有一颗野菊，
1: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野菊。
3: 对对对对对，
7: 它通过枝条繁殖，然后延续了自己的生长的空间，
1: 夹缝里求生存。
7: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本地植物的优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丹生。
1: 这个有点像薄荷叶子的那个。
7: 你说的没错，他们是一家，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亲戚，
1: 哎，
7: 都属于重型科，也是我们那个中草药里面很关键的一位。这个门口是当时我们项目初次引进一些本土化的乡土植物呢，做景观其实也是一个试点。在这种酷暑天，它下面已经在发这个新叶啊，新芽。
0: 路边的小花坛里都是移植过来试种的本土植物，但是它们适应了山深村之后，会种到哪里？得听另外一波专家的。
15: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团队在进行工作，我带你去瞧瞧。
0: 水路才是解锁山深村的最佳路径，蜿蜒水网串联起散落的岛状村落，勾勒出标志性的珠链水乡格局。
15: 我们这个村子是浮在水上的岛村，我们原来这个村子上面的住户啊，家家户户都有船，用于农作啊、捕捞啊或者是运输。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三个岛，南岛、北岛、中岛，非常的漂亮。
0: 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景致，就是景观设计师们带着村民共同改造的。
15: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景观团队哦，谢老师。这些园子都是他来打造的。
4: 这块是我们中岛片区嘛，这块呢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滨河步道的贯通，相当于是村内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我们跟就是滨河的这几户的村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共创。你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一些村民自己种的蔬菜，然后还有他种的一些花圃。一开始呢 这边其实都是每一户自己的，相当于一个后院。哦，对，
1: 所以现在已经全打通了，变成一个通过来的景观设计。那改造成。

0: 这样之后，村民们后面的反应还好吗？
1: 大家反响特别好。
2: 这边是我们村口的一个小卖部的院子，我们也是非常尊重主人的想法，比如说他想保留的这个绿篱，
0: 让我想到了那个诗叫《采菊东篱下》啊，这个房子的瓦都是非常漂亮的藕的瓦，
2: 对，就非常有乡村这种传统的风格。
3: 而村里的盆景达人朱叔叔家又是另外的田园风格，统一定制的铁架上爬满了藤蔓，新鲜的瓜果坠在叶间，三角梅开得热烈，一看有人来参观，主人的骄傲显而易见。
0: 真的漂亮，
4: 这个水门是天然的下雨的水。
0: 那您觉得改造前好还是改造后好？
4: 那肯定是改造后，差别太大。我原来的盆栽嘛，就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
0: 那现在改造完了之后就放在路两边了。
4: 对，好就好在清爽。
3: 为了让村民们的家都能在微更新中更加展示生活的美好，魏民老师带着景观团队已经在山深村驻扎了近三年。他也是2023年发现楼沼的那场上海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护调研普查的参与者之一。
5: 拨盘上海1500多个乡村，我们团队是作为调研团队之一。
6: 那次普查之后，发现在山深有大片的围田，有了围田以后，是否会有楼沼呢？用了这个航拍图，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我们都找到了。那最清楚的是1977年的航拍图，所以我们就把航拍图放大了看，先去找田，然后田里面再看有没有楼沼。很幸运的找到了现在发现的这个楼沼，它是一个在围田当中像是一个小小的裂口，然后近端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就跟250年前孙俊著为图说当中水了无余图的这个范式非常非常的接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这里多是湿地，可以说一片水面或者一片沼泽，田是很珍贵的，如果没有田就没有办法种植水稻，种植粮食。那么如何去筑田？所以孙俊写的这个筑围图说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
3: 正是因为这份了不起，所以仅仅恢复围田楼沼的形态是不够的，它的自然原生生态也需要恢复，这就要靠我之前看到的那些本土植物了。
5: 我们经过这次生态修复，在这些溃坡溃围的这些地方种植了很多乡土性的植物，
6: 本土的野菊花可以保持水土，也是蜜源。
5: 马兰头啊，根系比较深，能更好的护土固坡，有比例的配置。野茭白新增菖蒲啊、水芹、茨菇，水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那个沉水的植物藻类，包括那个停水的植物荷花，还有菱角等等，纯粹的以植物的方式做到农田退水净化。
3: 进驻山深村的日子，魏老师像真的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田埂间收获的不仅仅是生机，还有连接农耕传统的别样感动。
5: 当时一来就被山深村打动了，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村如其名，山深深处有人家，然后家户进码头，这样的一种感觉。有这么多天然的湖泊，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水鸟等等等等，它的植物的本底、动物的本底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被它深深的吸引，所以也就驻扎下来。酷派江南它所强调的是一个对于生态和文化的一个挖掘和保护。快3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手里拿着这本书《农雅》，它就是250年前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举人倪拙写的，从6个维度解释了在农业耕作方面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倪拙呢，他自己给自己的书屋起名叫我书屋，第一眼听上去是很酷，第二眼就再仔细的琢磨一下，就觉得意味深长。第一个我代表着立身之我，第二个我代表着治学之我，希望先是做人，然后好好的做学问吧。顺着这个农雅呢，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本 书，就是西城乡土志，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一个小小的村庄它能够有100多年前自己的一本乡土志，在里面记录了全村的方方面面。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个村子里面居然出了3位举人、2位贡生、50名生员，也就是50名秀子，在短短的100-200年，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乡村传统的耕读传家的一个浓缩的缩影。3年的过程当中，植物更加茂盛，水鸟的这些栖息地更多了，这些村民我们都成了好朋友，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是亲眼看见了这个村庄它所浓缩的这样的一种生态也好，历史文化也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后续都想真真正正的让更多的市民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乡村，它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生活的一个地方，期待后续能够唤起更多中国人对于乡村的这样的一种乡土的情景。
0: 以您个人的观点，这个村子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可以去看看吗？
5: 我们从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当中发现，其实山深村以前都是落舍屋合院，后面因为时代的发展，这些落舍屋都被拆除了嘛，所以这次建筑团队也花大力气重新修建了一个落舍屋。那我推荐你去看一下，就在对面
3: 稻田边的这栋房子就是落舍屋了，是同样驻扎在村里近3年的建筑师团队复原的，未来会是村里的活动中心和游客驿站。
0: 这里就是落舍屋是吧？
1: 对的。
0: 现在里面算是全做完了吗？
1: 还在做。落舍屋呢，它是上海青浦本土最纯正的江南民居形制，您看到它的木构架呀，更加的通透轻盈，全部都是用榫卯结构打造的，
0: 感觉它会比徽派建筑矮一点，会大一点。
1: 因为我们是沿海城市，它自古以来需要有更好的抗风性，所以古人就用柔和的曲线的四坡顶来抵抗这个台风和暴雨。
3: 流线型的四坡顶可以让雨水快速排流，因为四向落水而被称为落舍，古文中舍通舍，这也就是落舍屋名字的由来。落舍屋和楼沼一样，也是因地制宜的民间乡土营造的智慧结晶。兴于清朝，是江南湖沼荡田区域最有特色的一种住宅形式，也可以看作是上海乡村农舍的经典缩影。
1: 在这次建造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就地取材，去一些村民家里收集一些旧石啊、旧木，我们都还要经过再打磨的更复杂的工序，但是我们觉得挺值得的，因为我们保留了原本乡村的本土气息。我今天是来量我们门前要种的这个榉树的尺寸。我们青浦江南的民居有着前榉后圃的营造习俗，前面种植榉树，就是寄托了一举成名的那个期许。然后后院呢会种植朴树，就代表了扎根乡土的一些初心吧。这3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村子的生态越来越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动物保护团队，好像也常住在这边。
3: 这么小小的村子，究竟还藏着多少专家呀？就在旁边的稻田里，我遇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野生动物保护团队。
0: 打扰一下，你们这是观测什么呢？
7: 观鸟。
0: 那有什么发现吗？
8: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很多鸟，像斑嘴鸭，白腰纹鸟都很可爱。
0: 能让我看看吗？
9: 可以可以，您看一下白腰纹鸟，它正在吃种子，草的种子，很可爱。您看，
8: 我们一直在这里持续追踪，
0: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8: 1年多了。
3: 1年前，谢博士他们因为监测西岑片区的生物多样性，进入了山深村。他们看到的是属于生物研究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10: 上海是五种蛙，我们在这边都能见到。两栖类它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指示物种，环境的变化它是最敏感的。那么我们监测就发现，它不管是种类也好，数量也好，在这片区域其实是上海市，是最多的，密度也是最高的，比其他区域可能能有一个10倍的这种差距。
0: 10倍的。
10: 对，你现在听到田里边那个，就很小的那个金线蛙叫。
9: 我们观察到了，斑嘴鸭和鹿类在水稻田里面采食螺丝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了斑嘴鸭在里面产卵，发现了鸭蛋，还看到了凤头麦金。
0: 待了1年多，你们觉得 这里的变化大吗？
9: 这里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我们团队种的梨树上个月都结果了。
1: 从人的直观感受来讲，这里的环境变得美了，赏心悦目了。从我们监测来讲，生物整体多样性提升了。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萤火虫。

0: 关乎生态与乡土的重塑正在发生。显然，这份变化也被其他人捕捉到了，比如离开村子十几年的杨慧，回来开了一间村咖。您好，
1: 哎，您好。
0: 他们说这边有一个返乡青年开的咖啡馆，就是您这里是吧？
1: 哎，对。
0: 有什么特色的推荐吗？
1: 我推荐你喝流沙美式。
0: 我看到您这个店里的装饰很特别，
1: 这些的话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平时自己也比较喜欢动手嘛，这也是我回来这个开这个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嘛。
0: 那怎么想到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开这么一个咖啡馆？
1: 因为我看这一片的话变化比较大，这个村正在慢慢的建设，像我这边这个码头还有这边一个步道，以前是蛮破旧的，人站上去甚至还有点危险的，现在你可以坐皮划艇看日落的一个风景。
0: 也比如和我一起下水的丹丹是从云南来的。
2: 我来这里两年了，大学毕业就来这边找工作，发现了这样一个小地方，这里和我的家乡也比较像，我们山里人喜欢玩水。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基本村里都是老人，然后来了一批建设者，后来又来了一些年轻人，村里热闹起来。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以采摘野生菱角了，往那边走应该能够看到很多水禽归巢嘛，他们会把蛋孵在浮萍上面，这是很好玩的。
0: 在夕阳下边看着这村子，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如果我刚大学毕业来到这儿，我可能也会留下来。
2: 这里会留住很多人的，包括能留住很多的鸟。
0: 太阳下山，我也要去赴谢博士的萤火虫之约了。
3: 康师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康老师，他主要做生态农业的，也是萤火虫保护的专家。
0: 2011年，康红利就是在附近的岑卜村和萤火虫结下了不解之缘。
4: 我觉得说专业保护萤火虫有点愧不坦当，我只是一个科普人。我记得很清楚，2011年的时候，上海的记录就只有一种陆生的萤火虫，叫黄麦翅萤。我到这边跟朋友一起做有机农场呢，晚上的时候散步，突然发现这里有一种我在市区没看到过的萤火虫，个体更大一点，亮度更高一点，飞行速度更加快。后来鉴定出来是一种以前没有记录过的一种水生萤火虫，命名为富士萤。
0: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康红利一直从事着保护萤火虫的工作，所以当听说山深村观测到了萤火虫，他也赶来了。
4: 萤火虫是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昆虫，水生萤火虫它就在水里，陆生萤火虫在陆地上的一些潮湿的一些环境下，它都要求这个水非常的清洁，就是水里头有农药除草剂，有一些工业污染它就活不了。
0: 在谢博士的带领下，我有幸加入到了今晚的萤火虫调研。因为人工灯光会打乱萤火虫的生物规律，所以我们关闭了所有灯光，静静等待。
3: 哎，康师你看有萤火虫，好亮好亮，你看你萤火虫在飞，一闪一闪。
4: 飞的那只多半是雄的，雌性的它是被追求者。大自然中间大部分是雄性去追求雌性，
3: 童话般的感觉，特别的浪漫。
0: 萤火微光照见水乡千年，楼沼复生，野菊重开，无数深耕于此的追光者以热爱复原江南原生机理，让古老生态智慧活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山深不深，水深则灵，古村新生，风物岁岁长。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灼相连，
2: 我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3: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
2: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0: 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4: Maggie， 苏珊给你的电话，老上司给你的电话，怎么不回电？我这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0: 哦，好。哎，面谈的怎么样？
1: 听着，编辑跟我足足谈了一个钟头，
0: 说明他准对你非常感兴趣，这人还有点眼光。
1: 他没雇我，
0: 他是个混蛋。
1: Jason 要是再听到有人回绝我，我一定会哭的。有电话吗？
0: 有啊，有的。
1: Jason。
0: Bill 是纽约时报的，和你相当接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还有19频道搞新闻的。
1: 是否来约我面谈的？
0: 是的。不是。
1: 什么？
0: 后来又取消了。哦，
1: 他没见到我就把我给回绝了。很好，节省了双方的时间。
0: 不，他是今天没空，他说要采访一个参议员还有脱衣舞女。具体说我也说不清。
1: 这一次你真是太坏了。
0: 对。不过最好的消息最后才讲，仔细听着。Susan 来电，她说她有一个
1: 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我知道她整整打了一个礼拜了。
0: 你看这不是件好事吗？
1: 不是的，
0: 所以我才放到最后讲。
1: Jason 他也许是要我爬回报社，低着头求他开恩，低声下气地向他承认我辞职是个错误。
0: 还可以找19频道跟他们再约时间。
1: 哦， Jason， 这有什么意思？
0: 你这想法有问题。你认为你在这儿没事可干？你认为你当时辞职是个错误，觉得自己是在走下坡路？可前面还有山 Maggie，而且它还是一座很大的山，是座很大的山，很大。他要是像我现在这样想就好了。

0: 在你的汽车里一路上蹲着回家。
1: 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干，我得保持我的形象。
0: 行了，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2: 哦，那我还是在头上套上一个口袋更好。
1: 这主意不坏，然后在眼睛里再挖两个小洞。
3: 孩子们，
2: 妈，
3: 不，你妈现在心事重重，别再惹她心烦。你们也知道她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0: 为什么？
1: 妈妈这几天到处在找工作，可找来找去找不到。
0: 我怎么不知道？
2: 喂，你刚才在哪儿？
0: 在麦克的汽车里。你说妈妈为什么要不高兴？
1: 现在你也提问了，我就是弄不懂妈妈为什么非要去工作。如今她就这么待在家里，不是也很好吗？老实说，我真想娶个老婆来养活我，用不着我干活，而且有吃有穿的，应该享享福。
2: 你们两个懒虫怎么也不会理解，怎么可能呢？
1: 好了，算你聪明。那么你说说看，妈妈为什么非要去工作？
2: 我说，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个有价值的成员，想得到社会的承认。
1: 我早料到了，他自己也不懂。
3: 亲爱的，你马上就要睡觉了吗？
0: 哦，等会儿就来，我得把我的履历再打一份。
3: 原来那份不是挺好的吗？
0: 你开玩笑，我现在终于找到问题在哪儿了。
3: 哪儿？
0: 哦，很明显，连傻瓜都看得出。
3: 看不出。
0: 我的名字现在是大写的。
3: 怎么呢？
0: 这样不是显得我不太谦虚吗？
3: 现在已经是过了半夜了，我看是不是等你脑子清醒一点的时候再改。现在你已经清醒了。亲爱的，这样可不行。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吧，这两个礼拜我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就怕你不高兴。为了名字的大写就要把履历重打一遍，这是发疯。真是莫名其妙。
0: 那么你倒说说看，人家干嘛不要我？
3: 哦，你这个问题提得好，麦迪，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我觉得要是我们能够全面的研究各种可能的原因，我们也就可能

0: 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1: 也许是这行间距离太小了。
0: 不不不，亲爱的，问题并不在打字上，而是要找准问题的原因。你说他们为什么？
1: 很简单，也许是有些男人妒忌我这个金发女郎的才能。
0: 你这样想的？
1: 可能是这样的。
0: 我看你是丧失了观察力。
1: 不，我看我是丧失了理智。我现在只想找个合适的职业。 Carol 说的对极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哦，我只需要几分钟行吗？
2: 好吧。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妈妈，
1: 宝贝儿，你来干什么？
3: 我在为你担心。
1: 哦，好样的。
3: 妈妈，我要告诉你的是，即使世界上没人要你，我还是爱你的。
1: 我很感谢你，班杰明。
3: 妈妈，没工作也没什么，我就没工作，可活得不也是挺快活的？
1: 可我的看法跟你的并不一样。
3: 你改一改，你看，我吃，我看电视，我做做功课，有时干脆连功课也不做。
1: 看上去也挺好的。
3: 就是嘛。那么你就不再心烦了？
1: 现在也可以这样说，本。听了你说的，我很高兴。
3: 如果我们一起吃块馅饼，你还会高兴的。
1: 干得好极了。哦，你的早饭，麦克。
4: 让我拿这个干嘛？
1: 吃。
4: 说什么？
1: 请你坐下，好好吃。
4: 好烫的饼，真是没说的了。
1: 早上好。你怎么样，凯伦？煎一面还是两面都煎？
5: 我只喝杯牛奶就行。
1: 嗯哼，少来点。
5: 怎么回事？他丧失理智，给我果酱。
1: 早上好。嗨，文，煎饼还是蛋？香肠还是火腿？
5: 都要。嗯。
2: 早上好。
1: 大家都到齐了，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昨晚有一位非常聪明的人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让我认识到我对寻找工作看得太重要了，因而使我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决定把我关心的重点转移到家里来。
4: 要我多吃烙饼？猪才那样呢。
2: 那位非常聪明的人给你的启发很大，他是很爱你的。
3: 对，即使不给他吃饼，他也爱你。
1: 先把房子整理好，这儿有一张家务劳动表，你们已经有好久不做了。
4: 这不是开玩笑吧？
1: 哦，麦克，既然我在家，我就应该管好。
5: 哦，天哪，昨晚启发妈的聪明人是谁？
2: 他问得好，每个人都该做好家务。
1: 哦，谢谢你，亲爱的，我给你租了一架旋转耕耘机，今天下午就送到。
2: 好极
1: 了。哦，校车来了，本、麦克、凯罗上学了，别迟到，别忘了带午饭。
4: 妈妈，午饭只有一顿。
5: 所以我发言到一半，朝台上一看，陪审团团长已经睡着了。哼，会有这种事儿？
1: 医生，
5: 医生啊！我算明白了，听我的发言感到头痛的不单是陪审团。
2: 哦，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十分抱歉，我今天早饭实在吃的太多了，是妻子逼着我吃的，吃了火腿蛋还有几张烙饼。总之我很抱歉，下星期再见。当然了，今天的费用就不用收了。
5: 那当然了。
1: 你别破坏我的情绪。
2: Maggie， 现在我想跟你冷静的好好的谈谈。
1: 好吧，
2: 你快去干吧。
1: 什么？
2: 因为很抱歉，是我的肚子有意见，不是脑子。
1: 是不是你不喜欢吃我做的菜？
2: 不是这样的，主要是我觉得你在家里没有你上班的时候那样快乐。
1: 哦，我是十分快乐的 Jason， 你瞧，奶酪就做了三样。
2: Maggie， 尽管你听了我昨晚的意见，我很高兴。
1: 哦，不不，我不是听你的意见，是听 Ben。
2: Ben， 非常聪明的人是 Ben。
1: 他的话很有道理，要想快乐并不是非工作不可。
2: 他懂得什么叫工作， Maggie， 他才11岁，连一天也没有工作过。
1: 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他说我就是哪儿都找不到工作，他还是很爱我，我听了心里就很安。
2: 亲爱的，你之所以

0: 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你骄傲。
1: 什么？
0: 骄傲？这有个工作在等着你呢。
1: 这次你要知道，我每条线索都找过了。
0: 你漏了一条，苏赞来过几次电话。
1: 对，他要我做原来的工作。
0: 对呀，原来的工作有什么不好？
1: 你听我说好吗？
0: 我等着呢。
1: 这个嘛，
0: 你快承认吧，你爱那个工作，过去三年中你一直都很爱的。
1: 对，可是
0: 而且干得很出色 Maggie。
1: 我真的干得很出色。
0: 当然是真的，你原来的工作在等着你，你干嘛不去呢？
1: 这一次不知道本会有什么想法。你好老桌子，你好老椅子。嗨，我回来了
2: Maggie。
1: 听着 Susan， 我的自尊心也太强了，我愿意来这儿听取你的意见，不过要是你觉得那个确实是我要的，我也不准备多讲什么了，所以我要了，我当然给你。
3: 给你
1: 什么？
3: 你留在你桌子里的现在是卡琳的桌子了。卡琳说全是垃圾，要把它们倒掉，可我说不，是 Maggie 的纪念品。
1: 你给我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就是为了这些垃圾。
4: 都怪你让妈妈留在家里，害得我们好苦。
5: 我要早知道会这样，我才不会去找她谈呢。
4: 没说的了。嗨，
5: 抱歉。
4: 哦，我说一句抱歉就行了。
5: 哎，我告诉你是谁把这桶肥料就这样放在走道中央，给你冲一冲好吗？
4: 哦，肯定是你。那你们要知道现在情况太糟了。
5: 他不是说你身上？
4: 我们必须快一点给妈妈找个工作。
5: 依我看不要工资也行。
4: 嘘，他来了。
6: 嗨妈妈。
7: 好啊妈。
6: 嗨。
0: 亲爱的，这么快？
1: 哦，杰森，他们不要我了，他们是要我去把留下的东西拿回来，我把他们放进这盒子，我要把它丢进阁楼的垃圾堆里。
0: 没关系，小宝宝。
1: 我不是小宝宝，我是大人。哦，杰森，谁稀罕他们那种臭工作？我不要。我在家里非常高兴，我要做整个纽约最好的贤妻良母，全国最好的，我是全世界最好的。
0: 算了算了，亲爱的，别做什么超级母亲，也不用去做什么超级记者或者超级什么的，你就做你的 Maggie， 我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1: 你没有看不起我？
0: 当然没有，你要是在家里快乐我也快乐。
1: 你好像不快乐。
0: 我很快乐。
1: 你不快乐？
0: 快乐。
1: 不快乐？
0: 快乐。
1: 好吧，我相信你。
0: 那好。
1: 好，那么我待在家里。
0: 是的。
1: 那就决定了。
0: 很好。
1: 那我也快乐了。
0: 很好。
1: 你真的没有看不起我？
0: 绝对没有。
1: 很好。
0: 绝对的。如果你是害怕再被人家回绝才留在家里，那我对你倒有点看法了。嗯，既然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我说好极了。要是你真的想从工作当中来体现自我价值，那你就应该忘掉履历表，忘掉什么面谈，特别是忘掉十九频道电视新闻的面谈。你应该下决心待在家里，应该真正的陶醉在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之中。
1: 他还是看不起我。
5: 妈妈，
1: 怎么本？
5: 我跟你谈谈。妈妈，还记得昨晚我跟你说的不一定要有工作才快活吗？嗯，我全是骗你的。谢谢你在听。
3: 啊，谢谢。是的，夫人，我们十九频道全是极左派。嗯哼，所以才会播出这种新闻。对，谢谢你的意见。
1: 对不起，我

0: 是来见习的 Levitch 先生、他要是没空的话我就走、省得你们回绝我。回绝？不不，我等着。好吧，那么就请你坐一会儿，我现在马上就跟你联系。请见保卫科。这件事拖拖拉拉的已经拖了很久了，我的耐心都拖没了。哎，新闻部快点。不，我还是有耐心的。真的吗？嗨，见鬼，我这是怎么了？你究竟是谁啊？哦，对不起，我是
1: 肖勒斯莫尔。
0: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名字跟我们主持人的名字一样啊？不不不不，我是 Maggie Silver。 哦，那你不是主持人，是验你面谈的。
2: 不许动。
0: 这是测验。请跟我来。彼得·莱维奇先生 ，Maggie Silver。彼得·莱维奇先生，
3: 你写过电视新闻吗？
0: 没有。
3: 广播呢？
0: 也没有。
3: 当过主持人吗？
0: 没有。
3: 这倒是件新闻才。这是新闻编辑的玩笑。
0: 玩笑？你是在开玩笑？
3: 你觉得不好笑？
0: 对，一点也不好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找工作已经被回绝了27次，所以我无法再忍受你的玩笑。
3: 你去哪儿？
0: 好吧，你是真的要跟我面谈一下喽。先谈谈我的履历。我在新闻周刊做过2年研究工作，做过14年主妇，在一家报社干了3年。我知道你会说你并不适合电视。
3: 对不起，你是想要这份工作？
0: 当然，你准会说我资格不够，或者说资格太高，或者太老，或者是我的名字用了大写。我对你说吧，希特列维奇先生，这没有关系，因为有人会雇佣我，我非常有把握，我们全家都这样讲。不过我知道你是一句也不想听。再见。
3: 等等，我倒是很想录用你，你的履历不错，我喜欢，所以才找你来谈谈的。
0: 好吧，那你快讲。
3: 好吧，那你听着，我要个写新闻稿的，因为原来那位找到一个更好的差事。我要个会写新闻稿的，肯卖力的，而且又是舍得花功夫的。肖纳斯莫尔要有个人替他写稿子，这样他就不至于再随口胡扯。懂吗？
0: 不太懂。
3: 我们的名声相当不错，还得过好几次奖，你知道吗？要是下个月肖纳斯莫尔生孩子，我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现在找个能写稿子的，到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手忙脚乱的。你看怎么样？
0: 我认为你想得很周到。
3: 那么这工作呢？
0: 这工作很有意思。
3: 你究竟想不想干？
0: 这工作我当然想干了。
3: 我录用你了。
0: 好的。
3: 好的，你出去让塞麦尔带你转一转。
0: 很好。我这是，
3: 你被录用了，给我们干活，拿工资，现在就开始。
0: 你是说你要我了？
3: 我告诉你，我从心底里要你。好了，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哦，这个，我想，哦，我想你们的主持人快要生孩子了。
3: 嗯，情况还不错。
4: 秋天还搞什么春季大扫除？
5: 世界上有些地方现在就是春天。
4: 查查看在什么地方，你去吧。
6: 大家洗洗手，准备吃晚饭了。
7: 要是妈妈找到工作，我们就该出去吃。
6: 那当然应该，凡。不过她要是没找到，我们应该对她说，不工作待在家里也挺好的，对吗？
7: 喂，我是 Ben Silver， 你有什么事儿吗？妈妈，你的工作。
5: 好的，再见。
6: 他说什么本？
7: 他要我们马上打开电视看19频道。
8: 家家户户举行大扫除，请用巴特勒牌洗涤剂。
4: 妈妈，你也太奇怪了。
6: 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今天十九频道自己出了一件非常有趣的新闻。
9: Maggie，
10: 快轻点！
2: 新闻节目主持人 Shauna Smart 刚刚生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各位观众，你们可以直接在荧屏上看到。哦，对不起，这当然是不可能。

0: 在电视台工作了，
1: 就像各位看我是新面孔一样。我是替19频道写新闻稿的，不过由于肖娜产假 ，Klaus 博士在编稿件，里卡多负责气象，所以就让我来报告新闻。不过肖娜会回来的，因为不仅仅工作需要他，家庭也需要他。这点我们大家的看法，我想应该是一致的。不管你的家庭是多么的幸福。19频道新闻，我是 Maggie 妈妈，
2: 真是太棒了，对吗？
3: 对，那是 Maggie
4: Malone。
3: 是 Maggie Malone。
5: 哦 Jason， 电视里我是主持人，在家里我是个主妇。电视里是 Maggie Malone， 在家里我是 Maggie Seaver， 还是你的妻子。
3: 你干得很不错。
5: 一向不错，将来还是如此。
6: 好了，大家注意，秩序要好一点。你们大家不许挤，也不许抢。
7: 天哪，是他 ，Maggie Malone， 真是太棒了。
6: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该结束了。
3: Dan Seaver， 你在干什么？
6: 没什么。哦，对了，从现在起，我是 Ben Malone。

0: 所以欲求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值，先取得其余两条边的平方，将两者相加，然后什么 Max Evil
1: 什么老师，
0: 我是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1: 哦啊，错误，
0: 这并不是一道是非题。
1: 哦，对对，D 是第四个答案。
0: 算了，麦克，今天放学以后你到我办公室来，我给你补补课。
1: 哦，不行，鲁波克教练让我去补他的课。
0: 那明天也可以。
1: 哦，也不行，明天要我去补历史课。
0: 好吧，那么星期四。
1: 哦，老实跟你说吧，莎琳姐太太这个礼拜全满了，要不下个礼拜倒还有两三天空。
0: 同学们，德维特先生来看大家了，我们深感荣幸。
2: 行了，莎琳姐太太，别来恭维了。麦克西尔在哪儿？我看见你了，马上到走廊里来。
1: 看来下个礼拜也没空了。
2: 麦克西尔先生，
1: 先生，能不能先让我解释一下？
2: 你解释吧。
1: 我没有想到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我保证负责赔偿损失。
2: 你究竟在说些什么玩意儿？
1: 您是指的什么？
2: 你先说。
1: 好吧，我是想为到这学校来念书而道歉。
2: 已经太晚了，我要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这位全校最捣蛋的学生，你这位可以说是没有一天不来给我添麻烦的高材生，究竟是通了什么路子，竟会被学生提名委员会提名为本校学生会主席的候选人之一？
1: 提名做学生会主席，
2: 这是个恶作剧，大家会怎么想？
1: 这局面太尴尬，
2: 绝对是这样。
1: 不仅是我，整个学校也会尴尬的。
2: 不错，

0: 妈妈，我是这样认为的，假如要提一个姓 Silver 的人做学生会主席，应该提我。
1: 宝贝儿，你不觉得这种讲法有些伤害人吗？
0: 绝对不伤害人。
2: Carol 肯定是提名委员会看到了 Mike 内在的品质。
0: 他是什么品质？
2: 他的品质应该是Jason， 你说是什么品质？
1: 那是你的观点，亲爱的。
0: 这个屋子里有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具有那么一点客观性，具有那么一点判断力，具有最起码的公正的态度？
1: 我看是不会有了。
3: 我被提名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大家都在说我准是疯了，都说我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
4: 你父母准为你自豪。
5: 现在应该把你叫做麦克狐狸了。
3: 艾迪，我从小到现在还没有人把我喊做狐狸，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狐狸呢。
4: 麦克，你干嘛不退出来？
3: 退出？可是我的名字已经在选票上了，我要是退出，大家还以为我是大孬种呢。
5: 你这主意太臭了。
4: 哦，是吗？我并不是要他退出竞选，我是要他退出学校。你说谁臭？
2: 喂，是我，你是谁？
3: 镯子双胞胎。你们两姐妹都在哪儿？
5: 伯纳，你走开。
3: 还有 Cindy Boer。
4: 哦，对了，就是那个
3: 是谁告诉你们我被提名了？
2: 不过我还没有完全决定。
3: 什么？真的？都参加。这个我很感激。好吧，谢谢，谢谢你们，再见。
6: 镯子双胞胎说他们俩姐妹全力以赴地帮着我竞选呀。
7: 笑话，太棒了。
8: 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学生会主席的候选人。第一位候选人是我校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三次名列学校的光荣榜，曾被评为全校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就是罗伯特·乔丹。他的对手，老天才知道，他是麦克·西弗。先请西弗先生讲话。你可别讲脏话。
3: 谢谢，我衷心感谢大家的信任，德威先生。
9: 开始，
10: 来了，
9: 麦克西韦最最好，请选他，感谢你。
3: 他们并不是诗人。为什么今天我要来竞选当学生会主席？为名声，为钱，为权，是为了权。
4: 就是为了权，为了权。
3: 开玩笑好了，我该说些什么呢？老实说，你们都了解我，也知道我拥护什么。反正不管怎么样，请大家投我一票。
8: 谢谢你的竞选演说。现在欢迎乔丹先生。
11: 谢谢德威特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学，
5: 你讲的真棒，麦克。哎，
3: 谢谢。你瞧这家伙，他的竞选传单上还带着巧克力呢。
11: 我们绝不能够把我们的学生会交付给这样一位高材生，他被老师关学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长，他旁边是他的竞选伙伴，请看一看他的竞选伙伴 Richard Stepan， 他的绰号就是我打赌麦克希尔一定认为当主席很有趣，可他并不知道，要是他真的当选，全体同学就要受罪。嘿，你们可以不相信我的话，最了解的。

0: 该是他的妹妹，我们学校的优等生凯洛·西文。凯洛，这次选举你支持哪一个？
1: 我还没有决定。
0: 抱歉，凯洛，我不是有意让你为难。那么我就要问了，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支持，这说明这个人有多糟糕了。
1: 他干嘛要这样？
2: 你不是希望你哥哥失败吗？
1: 是这样的，我是希望他失败，可我又不愿意这样出他的洋相。
2: 你要是早对我讲，我会支持麦克的。
1: 我真是难过。
2: 那么我就支持麦克。
1: 我是叛徒。
2: 我不管焦丹能不能当选，麦克之所以能得到提名，是因为焦丹在提名委员会里有几个好朋友。我不管，凯洛，我爱你。
1: 你刚才说什么？
2: 我爱你。
1: 不，前面一句。
2: 麦克之所以得到提名，是因为焦丹在提名委员会里有几个好朋友。
1: 什么？
2: 焦丹要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又不能赢的对手，保证落选。
1: 真的？
0: 谢谢罗伯特。电脑俱乐部将用电脑计算出选举的结果，所以请大家别把选票折起来或者卷起来。大会结束，谢谢你们大家。
3: 请大家等一等。尽管有的人认为我是一个笨蛋，但我还是来参加竞选，因为我是为了你们大家。我还要说明一点，我请伯纳当竞选伙伴绝不是闹着玩的。
4: 说得很对，这是我从艾迪手里赢来的。你说是？
5: 嗨，本尼。
6: 嗨，妈妈。
5: 我今天晚上的新闻节目怎么样？
6: 我没看。
5: 没看就算了。
6: 我是在给麦克做竞选的牌子，懂吗？
5: 这很好。
6: 对，麦克说了，他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焦丹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逃。
5: 真有意思。
7: 嗨，哦，亲爱的，没想到这么晚了。
5: 嗯，你没看我的新闻？
7: 哪儿的话，不，我跟班看的真是带劲儿，对吗，班？
6: 你晚了，爸爸，我已经全都告诉妈妈了。
7: 该讲真话时你都不讲。我是想看的，真的想看。
5: 哦，这没什么关系，我想你大概是忙于做饭吧。
7: 我们最好出去吃。
5: 哦，
7: 麦克为了搞竞选，厨房给他占领了。
5: 你把话题换掉了。
7: 是的，有时需要这样。麦克带着伯纳和艾迪在里面连夜奋战，他对竞选的热情让你无法相信。
3: 好吧，你马上把它拿去印600份，天亮前每个同学的衣柜里要有一份。
7: 好的。
3: 好，快去。
6: 你还说我做不出25块呢。
3: 我售卖。
6: 什么？
3: 笨，你怎么把爱字全写成了瘦字了？
6: 意思是不能用了。
4: 相当幽默。
6: 我拿去改。
3: 你改的时候别再看电视了。
5: 这是你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总部了。
3: 对，嘿，妈妈。
7: 主席先生，我们打算去那家有名的中式中国餐馆小吃一顿。
3: 妈妈，你走以前能不能看看这个？
5: 可以。是什么？
3: 明天就要举行投票了，在这以前每个候选人都得发表演讲，所以你给看看这东西写得怎么样。
5: 好。我是 Mike Seaver， 是参加竞选学生会主席的。你们很多人都把我看成一个专门在课堂里用胳肢窝装鬼叫的人。好吧，也许我干过。我虽然不是个优等生，我也不是个运动员，可这并不说明我对学校缺少爱。问我的朋友们，你们就会知道我是多么爱学校和同学们。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要是你们认为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也能做学生会主席，就请你们投我一票，谢谢。
3: 不好。
5: 麦克，我连一个字也没法改，
7: 除了那个胳肢窝。
3: 是啊，这点我想过了，不过这是我最出名的。
5: 我真希望我还是一个中学生。
7: 我也是。
5: 回去。
7: 再见呗。
3: 再见。那就改一改，用胳肢窝装作鬼叫，用胳肢窝发出怪声。好些。
6: 迈克。
3: 凯伦，我现在真没时间跟你谈。
1: 行了，我回到家一直等你到现在。
3: 什么事儿？
1: 我是为白天的事来向你道歉的。我对你这样能力很差的人作为候选人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当时我
3: 行了。凯伦，你这话算是道歉？
1: 我是在向你道歉呢。
3: 你认为我不可能当选，可提名委员会认为可能。
1: 提名委员会？
3: 迈克，你该知道，你给我听着，你该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孬种，尽管有好多人打击我笑话我，我可不买账。
1: 迈克，你还自以为能赢，你真是太蠢了。因为
3: 哎，听着听着，你说提名委员会不同意，尽管里面有不少人是乔丹的亲信，你还说我蠢。凯伦，
8: 投票在各年级大教室里举行，快去投票，快点同学们。
9: 谢谢各位女士。
3: 伯纳，选举结果来了。
9: 来了。
2: 伯纳，你念得慢一点。
9: 好的。现在是一年级的接，
3: 还是让我来念吧。Jordan 191票， Silver 56票。
2: Mike 他没念错，
3: 上面是这样写的。
9: 再念那一张。
3: 皮维霍尔曼64票，
9: 想不到他也参加竞选。
2: 我呢，去看看有没有新结果。
10: Mike， 胜利欢呼，要不要听一下？
3: 等一会儿吧。Kilo 也许是对的，像我这种脖子上围着马桶圈套子来上课的人是没有资格搞政治的。
2: 这对美国来说是个损失啊 ，Mike。
9: 选票来了。二年级的结果是乔丹115票 ，Zipper 106票。
2: 哎，很不错，麦克。
9: 是啊 ，B 位退出来了。
3: 可我的票数还比他少。
2: 不呢，去看看别的。
9: 好吧。嗨，怎么总让我干跑腿的活啊？
2: 你不是说想当副主席吗？
9: 哦，对。
2: 你别泄气，麦克。
3: 对，说的对。
2: 嗨，你怎么了？
3: 哎，兄弟，有什么了不起的？学生会主席有谁愿意来当？我之所以来参加竞选，是因为看着好玩，我来凑个热闹。
9: 简直是个大奇迹！三年级的结果 ，Jordan 64票 ，Zipper 198票。
2: 快来看，麦克，你现在只比乔丹少6票了。
9: 我去拿毕业班的结果。
3: 行了，我真的成功了，我真的赢了。
8: 请大家注意，我是德维斯先生，我现在宣布学生会选举的结果。
2: 结果是这样的。
8: 结果是这样的。本届学生会主席当选者是……哦，不可能是他。
3: 你们听听他的口气，那一定是我。
8: 新主席是 Max Silver。
9: 我是学生会副主席，我查理米尔豪斯斯泰伯。从现在起，波纳不再是垃圾了。
1: 好吧，为新主席迈克·艾伦·西维尔祝贺他取得伟大的成就。
3: 你得重新来过。
1: 不不不，不能来了。我就想哭。
7: 好吧好吧好吧，亲爱的，让我来祝酒。
3: 请你们快点，我的胳膊受不了了。
7: 凯勒，你正好赶上庆祝你哥哥的胜利。
3: 哦，对，我有几句心里话，请你耐心听一下。你看他呀。
7: 迈克，你大概是学校里第一个经常被关学的学生会主席。
1: 没事的话，我回房间去了。
7: 你先别走啊。
3: 让他走，我就走。走了亲戚，
1: 吵得够意思。
7: 都给我停下来，不许你们吵了。
3: 喂，回你房里去。
1: 为什么？
3: 因为我要你回去。
1: 好，我走我走。
3: 你们俩究竟怎么回事？
7: 迈克
3: Carol，
11: 你们谁也不允许离开这儿，除了你之外，本。你好。
0: 你好，我是威利德威特学校校长。哇
2: 哦，你是 Maggie Mallon， 我每天晚上都看你的节目。哦，
11: 谢谢您。我的新闻节目他每晚都看。
0: 你是 Silver 太太，还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11: 请进，这位就是我的丈夫 Jason。
2: 见过
0: 见过见过很多次。
12: 你好吗，德威特先生？
0: 不好。
11: 好啊，校长。
0: 我要跟你们两位谈一谈有关你们孩子的严重情况。 Mike，
12: 你别走开，
0: 这很好。
1: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
11: 请你到里面来谈。
1: 我知道他来干嘛了，
13: 我也知道，反正我没做过什么亏心的事。
1: Mike， 你听我说，是选举的事情，是作弊的。
13: 你是不是存心想来彻底扫我的兴？
1: 你听我说，你能当选是因为我作弊了。
13: 哦，真的？
1: 对。哼，
13: 你干嘛要这样呢？
1: 现在连我自己也讲不大清楚了。也许是，我不希望你连 B.V. Harman 都不如。
13: 听着，难道你真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胡编乱造的话吗？
1: 我在电脑上面做了手脚，我查到了所有的在校学生的学号，于是我就编了125个假的学号，然后把它们编成信息互换标准代码，输入了数据库。
13: 不错，这方法可以。
1: 所以校长才会找上门来。
13: 我干嘛要相信你呢？自从我被提名为候选人以来，你一直是
1: 他们提你的名，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一定会输的。
13: 我才不信呢。
1: 麦克，你想想看，你是用胳肢窝装鬼叫出名的人，他们选中你，你不觉得是件怪事吗？
13: 是发怪声。
1: 我是想跟你说明一下原因，因为现在校长找上门来了。这事既然是我干的，全部责任就得由我来负。
13: 你搞作弊是为了我？
1: 是的。实际情况是，我就是不作弊，你的票数也不算少。
13: 你这次犯法完全是为我。我感动极了。
1: 你是我哥哥，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13: 谢了。
14: 你给我进去。
11: 主席先生。啊，
1: 爸爸妈妈。
14: 凯洛，这跟你不相干。
1: 可这件事。
11: 凯洛，别争。
1: 妈妈，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讲。
14: 凯洛，什么事？
1: 好吧，我。
13: 凯洛，听着，这事跟你不相干，懂吗？啊，是我在选票上面做了弊，不是你。是我，是我在电脑上做了手脚，变了那个号码。是我做了手脚，是坏手脚，很坏很坏的手脚。
1: 不是你干的。
13: 是我干的。
1: Mike Carroll。
11: 好了，住嘴。
14: 我不管你们是谁干的，反正谁得到了学校里的处分，谁就得每天在家里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家务。
13: 他干的。
15: 早晨你们在广播里都听到了，出了一点
0: 作弊。
15: 这件事发生在昨天的选举里，所以我已经不能做你们的主席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那些投我票的人，包括那存在的和不存在的。所以既然学生会的章程有规定，凡是在选举上做过弊的人，不管是谁，都没有资格当选为领导。因此只有一个人才有资格，他是唯一在选举中没有做过弊的人， Richard Milhouse Savone。

0: Daylight, come on, we walk. Daylight, come on, we walk. I will call day when the work is done. Come on, we won't go home. I cook the steak till the steak is done. Come on, we won't go home. Come with the darling.
1: 好了，感谢你们，牛排对你们也非常感谢。
2: 我得感谢上帝，幸亏没带朋友回来。
3: 我也是。
2: 我正为你感到丢脸，爸爸。
1: 谢谢。
2: 臭沙利文的爸爸用胳肢窝能演奏出国歌来。嘿，妈妈，今天下午你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美。
4: 谢谢你，班杰明。
2: 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有个美丽的妈妈和很懂音乐的爸爸。
1: 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兴 Maggie， 因为我们的儿子能讲出这样美好的话来。他这样讲不是为了拍马屁，也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对吗？
2: 我一会儿就回来，别走开。
1: 还想听我唱点什么？
0: Come Mr. Tallyman。
2: 麦克，这个办法行不通。
5: 你是怎么做的？
2: 对他们的马屁，我根本还没开始拍呢。爸爸他就打断了我的话，跟我做起鬼脸来了。
5: 你想买一辆自行车的事你讲了吗？
2: 没有，这事我都没机会提。这该怎么办呢？
5: 你帮我擦车，我来考虑。
2: 我要车，麦克，那辆车我非要不可。我要。我有点冷。
5: 知道，擦一会儿就热了。你漏了一块。
2: 哦，对不起。
5: 对，干活得卖力。我考虑好了，首先你讲话的时候态度要诚恳。
2: 要诚恳？
5: 是啊，任何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态度是不是诚恳，这点做不到就完了。擦得这样马虎是不行的，懂吗？你连汽车都擦不好，复杂的事你又怎么能理解呢？
2: 哦，我能。帮个忙吧，麦克，你一定要帮我，你最有办法了。不管什么人让你一哄，就会照你说的去做，即使上了当都不知道。
5: 别忘了克罗米。

0: 你接着讲啊。
1: 啊，
0: 你刚才称赞我们的话刚起个头就说我一会儿就来，你就离开了。
2: 是的，不谈了。
3: 我倒想跟你谈谈你刚才大叫的事儿，那样可不像话。
2: 那你让麦克别来惹我。
3: 麦克怎么了？
2: 他装的好像要帮我的样子，可结果他只是让我擦他那辆破车。
3: 他帮你什么？
2: 他要教我怎么骗你们替我买一辆。我走开一会儿，我小便已经急得受不了了。
4: 看了
5: 本不高兴就回自己屋里去。
3: 好吧好吧，什么事？
2: 你知道最近新出了一种叫飞鹰牌的自行车，我很想买一辆，可要是我去让爸爸妈妈买，他们就会说我已经有了，这样做太不策略了。所以我就请麦克出点子，他就教我该怎么对爸爸妈妈讲。我按他说的试了，可行不通，我又去找麦克，结果他就让我擦他的破车。
5: 你去找麦克来帮你的忙？
2: 这有什么不可以？
5: 他是个滑头。
2: 嘿，你错了，他绝不是什么滑头，他什么都懂。
5: 我还以为你恨他呢。
2: 是啊，我对他挺好的，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呢？
6: 嘿，呗，我刚才突然想出了一个最最好的办法。
2: 真的，快说。
6: 条件是你得帮我擦汽车。
2: 是个滑头。
5: 喂，你去哪儿？
2: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
5: 本会有办法的，别走了，你别再去上他的当，全都是骗人的。
2: Carol， 我不找 Mike 帮忙找谁呢？
5: 找我。
2: 你懂什么？你是个女的。
5: 说实话，你幸亏碰上了我。本，你要知道并不是只有 Mike 才懂得怎么跟爸爸妈妈打交道的。谁在这能够想要多晚睡他就可以多晚睡？
2: 妈妈。
5: 我可以一个人去上夜校，我从没挨过骂。
2: 那是因为你表现好，凯洛，我可不行，我的名声不好。
5: 哦，不说了好吗？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就去上麦克的当吧。
2: 说说你的点子。爸爸妈妈，我坦白一件事。
5: 哦，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你美丽，说你懂音乐，都是假的。我有事情求你们才拍你们马屁的，全是骗人的。
0: 全是骗人的。
3: 坐下来。
2: 我是因为想买一辆新的自行车，所以才这样做的。我看见克里斯都买了一辆，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的？也许是跟麦克混的太多了。
3: 宝贝儿，要是你刚才一进来就跟我们直说，我们就会
0: 昏倒。我是在开玩笑，是在开玩笑。
3: 这车多少钱？
2: 要120块钱。
0: 是自行车。
2: 我现在想问问你们，要是我自己想法挣钱，我把钱攒够了，你们同不同意让我去买那辆车呢？
3: 那当然，小南瓜。
0: 绝对同意。我还以为你要我们替你买呢。
2: 谢谢妈妈。
3: 宝贝儿，要是你自己能攒到一半，60块钱，另一半让我们来付。
2: 你们
0: 我们付。
2: 喂
6: 喂，
2: 他有事。
6: 他不该有事儿，车刚搭上了，现在不去擦，等会儿硬了就没法擦了。
5: 白恩现在又不是你的奴仆。
6: 哦，
5: 奴仆的意思你懂吗？
6: 当然懂，你倒说说看是什么意思。
5: 是奴隶，
6: 跟奴仆的意思差不多。
5: 还用说吗？
6: 我向阁下声明，我没把本当作奴隶，我们是在互相帮助，这是兄弟之间的友爱，这是难能可贵的。
2: Carol， 刚才我一试就灵了。
5: 哦，没说错吧？
6: 什么什么一试就灵？
2: 反正一切全都被你说中了。
6: 怎么回事？
5: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第二步行动。
6: 你们的事我根本没兴趣，我是出于好心才来听听的。
2: 我全听你的 Carol。
5: 好，听着。
2: 嘿，哦，嗨，麦克。
6: 我们说好的，你帮我擦车，我帮你弄到自行车。
2: 我不用你帮了，麦克。
6: 哦，真的真的，由我来帮他，
2: 他准能行。他的办法比你好，麦克，真是灵极了。真给你说着了，爸爸妈妈说他们可以出一半的钱。
6: 出一半钱？出一半？那你得拼死拼活干多少天才攒齐60块？好办法，好主意，凯勒。
2: 哦不，你还没告诉我。
6: 我说，
1: 他给你讲的已经够多的了。你要真想那辆车，那我擦车的时候，我跟你好好的讨论一下，怎么样？
2: 真的，好哥哥，
5: 你不用打工就能挣到钱的本。
2: 那抽抽还是你自己去擦吧。
5: 好了，我们实施第二步行动。你能否找个愿意出钱的朋友，比如1块钱买你的旧车？
2: 当然能，谁都愿意啊。
5: 那好，所以你只要想办法卖个60张1块钱的彩票，谁中彩就把那车拿走。
2: 哇哦，
1: 嘿，这真是。

0: 的时间。
1: 我这个计划你究竟听懂了没有 Mike？ 来谈具体的做法，班尼，听你的，凯洛。
0: 我帮你要垂钓板，这种赌博性质的卖菜

0: 兄弟之间互相残杀，
1: 准是他们姐妹引起的。
2: 真是太可笑了，我在医学院念了那么多年的书，现在却让我来打扫厨房。
1: 今晚不该我洗盘子，应该是凯伦，轮到他了，我有值日表。
2: 别紧张，麦克，咱把盘子都洗了。
1: 替凯伦洗又到了。
3: 麦克，今晚该你倒垃圾。
1: 很正确，妈妈。
4: 你弟弟妹妹呢？
1: 在楼上谈呢，闹啊笑啊混呢。
2: 那我上去叫他们下来干活。
3: 有问题吗，麦克？
1: 讲了你们也听不懂。
2: 说说看。
1: 好吧，能不能想象有这么一个孩子，他从小是你带大的，而且他什么都听你的，突然有一天他什么也不听你的了，而且连一句话也不听你的了。
2: 我是什么也没听懂，你呢？
1: Buddy， 海伴，我来带你出去打气枪，还吃冰淇淋，顺便倒垃圾。海伴，
5: 别动粉，不然要走样的。
1: 有不不不不
5: ！Hi Mike，Ben， 别动！我花那么大力气帮你搞彩票，你帮我做这么点小事情，又算得了什么？
1: Mike， 我们有事请出去。爸爸妈妈让我来找你，他们说今天轮到你倒垃圾。
5: 不是我，今天该轮到我洗盘子，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
1: 反正是他们让我来找你的。
5: 好吧，别动本，折边还没做好呢。
1: 别这样看着我。
5: 没办法，因为你太美了。
1: 你给我出去，马克。
5: 本，我是上来救你的。
1: 我很好。
5: 你很好。
1: 本，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失去了吃冰激凌和打气枪的机会，却心甘情愿地站在这儿当衣架的。
6: 这是在做时装。
5: 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本，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完全成了凯伦的奴仆。
1: 你说什么？
5: 你这傻瓜，我问你在干嘛？
1: 当衣架？那奴仆是什么意思？
5: 走狗、奴才、奴隶。
1: 你过去就是让我做奴仆的。
5: 笨，你别开玩笑了，我让你当过这种衣架子没有？
1: 没有。不可以吗？
5: 得了，笨，你瞧瞧你像个什么样子。
1: 迈克，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反正开了能给我车。嗯，
5: 男车还是女车？怎么了？我在练球。
6: 你给我靠边点儿！
5: 你卖彩票自以为做得很聪明，你骗本这个小傻瓜说你完全是为了他。可是你骗不了我，凯伦。我肚子里很清楚，你这种假仁假义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出我的洋相。
6: 哦，抱歉，你在跟我讲话吗？
5: 你这样利用本也太残酷了。
6: 对，你就放心吧，我可不会像你那样一个劲儿的利用别人。
5: 很对。
6: 事情全给这小子搞糟了。
5: 什么？
1: 头上两张彩票他卖给了八胡子兄弟。
6: 怎么呢？
1: 他们这两个兄弟扬言，谁要是再敢买彩票，谁就要挨揍。哦，
6: 那么你就只卖了两张？
1: 不，我也买了一张，我可不怕他们兄弟俩。
5: 就是说这辆车你只卖了3块钱？
1: 2.5块我是打对折的。
6: 凯伦，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5: 是啊，凯伦，你这个伟大的计划下一步该实施什么？
6: 这是不可能的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是用高等数学计算过的，
1: 我可以作证。
5: 我倒能拉你一把呗。
1: 你能？哦，谢谢谢谢谢谢。
5: 不过你得先撵走凯伦。
1: 非这样吗？
5: 本，
1: 那你就走吧。然后呢？
7: 你们好。
8: 你好。
6: 妈妈，爸爸，

0: 闹了。
1: 你们不是上街去了？
0: 我们是上街了，可我们又转回来了。
2: 你们以为你们的爸爸就只会傻乎乎的唱唱那种傻歌？我知道你们准有事儿。
0: 嗯，我们知道。
2: 怎么回事？一块钱一辆自行车，来。
3: 我看这件事还是讲出来比较好。
2: 嗯，对，从实招来。
3: 好吧，我来讲，是这么回事。本想用卖彩票的办法把旧车卖掉，然后用这笔钱来买新车。
2: 本，我们说过是要你打工挣钱。
3: 对，是该这样。他现在已经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了，是这样吗？本，
0: 马伊克，
3: 这种做法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0: 什么？
3: 我认为你们做父母的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取消摸彩票，然后你们应该告诉买彩票的人那辆自行车不卖了，最后把钱退还给他们。
0: 是的，我错了，我错了，罚我吧。
4: 罚迈克还是本？
2: 是迈克教唆的。
4: 迈克，跟我来。
3: 什么？妈妈，这件事跟我并不相干。
4: 真的？
3: 是真的。 Carol， 你说话呀。
1: 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做的。
4: 我等着呢， Mike。
2: 你妈在等你呢。
3: 不，家里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总是要怪我不好呢？
2: 需要退钱的有多少人？
0: 三个。
2: 你这辆自行车才卖了三块钱？
0: 两块半，我是对折买的。
3: 你为什么还要死不承认？本最最崇拜你，不管你出什么馊主意，他都会跟在你的屁股后面转的。
1: 妈妈，
3: 别跟我装模作样的，小伙子，不卖彩票是非法的，你弟弟也许会被警察抓起来。
1: 妈妈，首先第一点，我确实同意这个主意是馊得要命。
3: 哦，有进步了，
1: 可这主意不是我的。
3: 哦，算了吧，迈克，本再聪明，他也想不出卖彩票这个鬼主意。
1: 我知道。
3: 那么是谁的主意
1: ？Carol 的。
3: 哦 ，Carol Seaver。
1: 是的。
5: 妈妈，我到 Daddy 家去了，我要在那吃晚饭。也很有可能我要在他家里过夜。
3: 情况，他这是逃跑。迈克，你要是越不老实就越要惩罚你。
1: 妈妈，我倒是一直在劝他们不能去买彩票。
3: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是你妹妹 Carol 为本想出了这个非法的主意，而你这个小捣蛋倒成了正义的化身，劝他们不要那么干？
1: 我只能请律师来辩护了。
2: 来，那辆车是70块钱买来的。
0: 嘿 ，Seaver 家的小南瓜，
3: 我们巴布斯兄弟来了，
6: 来了。
2: 先生们。
3: 哦，嗨，先生，是你主持抽彩票？
0: 摸彩已经取消了，垃圾鬼！
3: 什么？真的？
2: 别担心，二位，等一下。但我看惩罚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抽彩票照常进行，让你跟你的车再见。
0: 这可不行，爸爸。
2: 你自己把头彩摸出来好吗？快点看看谁的运气最好。
0: 中头彩的是3号票。
7: 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3: 我看你敢拿脚底。
2: 你们老实一点，绝不允许威胁姑娘小家伙。
0: 我是威尼。
3: 我是托的。
2: 快滚吧，不管是谁。
3: Jason， 要好好教训孩子。
2: 哦，训吧，对迈克你就尽管训吧。
3: 不是迈克，是 Carol。
2: 什么？
1: 对，你们想不到吧。
3: 来吧。
2: 是 Carol 干的？
3: 是的。
2: Carol Seaver
3: 的。
0: 嗨，乔迪，很高兴是你中了彩，咱们俩是好朋友，我知道你一定会还我的。
7: 是的，本，不错。
3: 我说过别相信女人，
0: 以后我再也不找 Carol 了。
3: 嘿，有长进，
0: 是你想利用我，我才去找他的。
3: 利用你什么？
0: 让我擦车，让我倒垃圾，让我擦皮鞋，让我烫衣服。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也许我也学到了一点。
0: 什么？
3: 也许烫衣服是过分的。
0: 我倒喜欢烫衣服。
3: 这个以后再谈。
0: 我的那辆车怎么才能搞回来呢？
3: 本，对付女人我可是有一套的。
0: 你能帮我？
3: 当然，对弟弟嘛。
0: 说得对，谁还要 Carol 呢？
3: 说实话，其实我觉得 Carol 这个点子出的还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他没做好。
0: 我不懂了。
3: 我来给你解释呗。你看，好的主意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做。你得问问自己，人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0: 听着，凯伦，希望你一个月打扫厨房下来，能够好好的吸取一下教训。
1: 妈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既然闯了祸被揪住，当然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2: 干嘛那么高兴？
1: 老实说，我倒是觉得，怎么说呢，挺有趣的。
2: 挺有趣的。
1: 对，很有刺激性。
0: Carol， 你竟然会
1: 出主意、实施计划、冒点风险。现在我才体会到 Michael 会觉得搞歪门邪道那么有味道。
2: 我看 Michael 这小子现在还挺会影响。
0: 我知道，
2: 现在本
0: 在学他的样子。
2: 要是凯洛也跟他的话，
0: 那就是3-2。
2: 那我们再生一个，要快。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子红色大刊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又是这番模样，劳烦张君查。你此生为诱饵引出郑芷心，太冒险了。我知道此举太冒险，不过郑芷心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要换华伦清白，这是唯一的破局之法。
1: 别无他法。可你现在的证据也只有郑芷行一个人的口供，他还有可能翻供说是被你胁迫。
0: 但至少能让他归案，我相信张巡查。你放心，我张锦然
1: 一定想尽办法护你周全，还你一个公道。
0: 张巡查，此次不是还我公道，是还我家环狼一个公道。他一生太苦了，被秦王所害，如今已经死了，背负销赃的罪名，这不是公道。我会尽快收集证据。
1: 尽快开膛，你自己多保重。
0: 张巡查，可否公审？

0: 徐老师，救救我！我是美珍。
1: 想不到阿兄竟然被关在如此逼仄的囚室，没有人为难你吧？
2: 都是因为你，
1: 吃里扒外，勾结肃穆镇那个贱人害我。阿兄，话可不能乱说。 我这几日不是在大都督府滇某，就是在老宅和别院之间瞎转悠，哪儿都没有去啊。你是说，我传给你的那个消息，都是假的，道听途说，听岔了。
3: 阿兄，你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的骂他一顿。啊，
4: 看到阿兄的精神这么好，我也可以安心回去了。阿兄，你放心，家里正在全力救你出去。你可有什么话要让我带给阿姨？
1: 我殚精竭虑，
4: 重罪，阿爷不会不管我的。饶我，你想多了。阿兄，请放心，你的这些话，我会一字不差的都传给阿爷，都是你最爱吃的菜，趁热。
1: 徐长史，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他简直就是一个废物，被苏慕哲这么一击就把实话说出来了。这个孽障！
5: 家主，崔家十九娘求见，
1: 不见。
5: 哎，叫他进来。是。
6: 见过二位。十九郎素来独爱男装，没想到换上女装别有一番风情，难道是想做回十九娘吗？
7: 徐长史说笑了，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都只是穿给外人所看。我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便是崔十九。
6: 崔十九，
7: 你见我有何事？此次前来，一为市井，二为谏言。
6: 说说吧。
7: 环浪案至如今，隐匿其后的始作俑者便是燕子京，想必我不用再提示二位。这是徐长史，您只知道燕子京在广州时负隅风云，却不知在武陵时，他在崔八公面前势敌已弱，却在背后将人连根拔起，为的就是揭露崔八公背后与离龙道交易人赃那条线。所以呢？
6: 昔日崔家之祸，便是要在郑家重演。
4: 胡说八道！
6: 是否胡说八道，二位心知，完备不再多言。只是事到如今，环浪案与销赃案并罚，总得有人出来扛起一切罪名，斩断所有线索，他们才可能收手。
4: 崔师兄，是五郎教你这么说的。
7: 五郎并不知道我来此处。

0: 我只是根据事态斗胆谏言。徐章氏，郑行首，十九言尽于此，告辞。这个崔十九，广州一别，收敛了不少锋芒，沉稳了，但是也狠辣了。知道影王。
1: 为什么让我来扬州吗？就怕看到你现在这样，当断不断。阎郎，若是秦老板或是百草禁社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替他向你赔罪。
2: 他没得罪我。
1: 你得罪我了，为何要陷害苏慕哲？嗯，阎郎这话，我可真是听不明白了。听不明白？是朕死了，把人这盒血书交给我的。
2: 还有呢？
3: 他说：“只要一听到怀了我的死讯，就带着人证和物证去大都督府。”阎郎，阎郎，阎郎，景穆都受不了这样的罪，阎郎，快放了景穆吧，阎郎。
2: 你想救你弟弟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嗯，
4: 我愿去见郑四郎，我愿去见郑四郎。
2: 张俊，明日。 你要敢说错半个字，秦牧是你弟弟这事儿就会传遍整个扬州，到时候昔日的瓜魁，还有这百草禁社，都会沦为笑柄。不过那个时候你弟弟倒也无所谓，反正也已经没命了。
1: 阎郎放心，我绝不会说错半个字。只要肯放了你，只要肯放了我弟弟，
2: 那就明日事成之后，再过来接你的好弟弟。
5: 怀郎死的时候，手里有一截衣袖。郑之恒，有人告发，这截衣袖是你的，你可有话说？
6: 回张巡查，我平日衣裳众多，属实不记得了，定是有贼人栽赃陷害，还望张巡查明察。
7: 那可有人能证明你案发的时候不在现场？
5: 我能证明。崔十九，这不是崔十九？事发之时，郑五郎与我在一起。孤男寡女，私自幽会，虽然不光彩，但是也算不上是什么罪过吧。
0: 苏慕哲，案发之时有人向我检举。
8: 你就在河边下。你可有话说？
9: 回张巡查话，我去河边下是为了去寻石七娘。石七娘去卖首饰，久久未归，我便带上高手一起去寻她。我与高手到小园之时，石七娘晕了过去，黄浪已无气息。原来你们就是。 逃走的那一男一女，那男子身负重物，看来就是身旁的岳娘子。张巡查，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先有白鸟举报苏慕哲谋财害命在先，刚刚又承认在案发时他们三人就在现场。依我看来，杀害环郎的凶手定是这三人无疑。
1: 徐长史，
0: 徐长史，
1: 民女有事禀报。 徐章氏，张巡查，妾身此前告发苏掌柜的血书还有人证，都是郑四郎送来的。可我万万没想到，郑四郎下狱之后，那人证就跑了。我这才想起仔细的检查那血书，才发现。
0: 并非环郎的字迹，镇四郎乃贵界子弟，我也早知道他与环郎有私，只以为他要为环郎报仇，我一时信以为真，这才糊涂铸成大错。望徐长史、张巡查宽宥。
2: 白鸟，诬告作为也是重罪。
0: 白鸟受人蒙蔽，这才误会了苏掌柜。
2: 甄之行，你还有什么需要招供的吗？
3: 郑之行，你可以抵死不开口，但是你可别忘了，在环郎的绣楼中，你亲口承认了骗他销赃，更对他痛下杀手。我听见，徐长史听见，还有更多的士兵也听见了。
2: 郑四郎，再问你一次，是不是你指使的白鸟伪造血书去诬告苏幕遮？

0: 镇家定会尽全力保你，毕竟你阿娘还是崔家的大娘子。但若是崔家有事，那
1: 在镇家谁都可以死。为了郑家

0: 我承认，人是我杀的，白娘也是我，白通来嫁祸送我者的。他承认了，文郎是他杀的。
1: 哎呀，真是狼心狗肺呀！
2: 老四太冤了，真是他杀的。
3: 这些宝物。 经查验，都是河西黎龙道的赃物。何郎死前偷偷藏匿留下线索，证明此贼赃就来源于郑氏。你们郑氏勾结河西巨寇，销赃敛财，郑执行，你可知罪？黎龙道啊，张巡查，张巡查，黎龙道之事还未查清，不要。
4: 妄自揣测，不是张家，是崔家，你胡说！那些珠宝是崔家送给我的，郑家毫不知情。 我根本不知道那些珠宝的来历，更不知道什么黎龙道。崔家是我的外家，我的舅舅崔静初临死之前给我的，跟郑家无关。我认罪，甘愿受死。
5: 郑执行，杀人销赃。
6: 现已当堂招供，来人，押入死牢，听候发落。徐张氏，张巡查，此事桓郎无辜，桓郎被郑执行所蒙骗，不该蒙上卖赃之罪名，还请今日为桓郎证明，洗清冤屈。
3: 这是自然。
6: 郑执行，压下去。是。谢张巡查，谢徐张氏。
3: 白娘，你诬告尹虚，但乃误信人言，受人蒙蔽。 此次只罚你钱千万，赔付桓郎丧葬费用即可。谢，
6: 张巡查。
3: 苏墨遮、郑之恒无罪，且苏墨遮以身为饵，甘愿冒险，引得郑之行当众认罪，此举高义，应当褒奖。当堂释放。
7: 徐张氏，你觉得如何？可退堂。
8: 快起来吧。
7: 张巡查、徐张氏，赏罚分明。
9: 张巡查英明啊！
10: 这郑家弟子居然干出这种事呀！
11: 哎呦，没想到崔家居然销赃！
12: 这次没能定郑家的罪，燕郎仿佛不是很满意。我一个看客而已，有什么满不满意的？
13: 燕子京，你们燕氏的旧案还有昭雪的可能，你千万不要自误，一切都该在法度之中解决。
12: 你相信律法，但我却不信。很多人为了一己私欲，正在劫律法这座山的墙角。 如今你抓住了法外狂徒，但却未必敢揪出挖墙脚的人。
3: 你怎知我不敢？这高堂上的徐南英，之前是谭望的人，但却转投了尹王，
12: 而且立刻得到了重用。你可是为何呀？
3: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会始终秉持公义。假如有一天是你违背了律法，
0: 我也会一样对待。
1: 你怎么还坐得住啊？那是1000万钱呢、啊、你还说跟了徐南英就能飞黄腾达？
2: 若非徐长使扶持，你我也开不了这么大一家店。
3: 反正我没钱啊。
2: 你放心，1000万钱我还是拿得出的。我这儿还有些首饰，你把它拿去熔了。交完罚金后，剩下的找个好点的工匠，再买些贵重的白玉和宝石。
3: 够不够？
2: 小木，你眼光要放长远些。
4: 阿姨，我狼回来了。
0: 是，
4: 以后郑家的担子就要你来扛了。英王为太后定制的红叶冠，我们绝不能耽搁。这件事儿你来办，你去真狼阁找燕子京，先把红雅姑备齐了。
0: 阿爷，他若狮子大张口呢？
4: 先答应他。不过你要记住，他是郑家大帝。
0: 记住了，阿爷。

0: 四郎也是我的儿子，四郎也是我的儿子。他为了郑家，一个人把所有的事都扛了下来。你不可再急着从前那些机遇，啊？
1: 是，阿爷。阿爷，我也去狱里见过四兄了。
0: 您给我们试试该想想办法救他出来。你给我记住，其实没有什么黑白，都是执旗之人定下的黑白。郑家百年基业，我们从来没有做错过任何事儿。我们懂的人就是妄想和执旗之人懂，他们迟早会粉身碎骨的。
2: 对不起，阿爷，五郎明白了。
3: 翠家如今彻底败落，翠氏就不配做你的妻子，不要再与她纠缠不清了。
4: 阿爷放心，五郎知道该怎么做了。掌柜的，
5: 阿四叔。
6: 好了，哭什么呀，傻孩子！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夜夜主导，尤其云秀，我都害怕他病了。
5: 我没事啊，我没事，走，回家。
6: 哎，
7: 哦，对对对对，
6: 什么呀？
7: 来，
6: 掌柜的，这是做什么？
7: 来来来，
6: 快过去，快快快，慢点。
7: 好，
6: 好，大吉一过，必有后福。
7: 就是，苏掌柜，吉人自有天相。嗯。

0: 张巡查，
1: 张巡查，
2: 回来了。
3: 阿紫，你跟张巡查慢慢聊，我们先进去收拾收拾。走。
0: 多谢了，张巡查。
2: 你我之间什么时候需要说这个谢字？而且你也说我是张巡查，都是分内之事。
0: 待之后你进台重新开张，定请你来喝酒。
2: 要请我喝酒还要等他开张以后啊？
0: 许久没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子。
4: 饿了就收拾，脏了就擦干净，就如同睡过随风散，心中不留痕，这才是人间洒脱。

0: 我是樱桃娘子，
1: 高手哥哥，今日帮忙累坏了吧？
2: 不累，一点都不累。
1: 那坐。

0: 子，这不好吧？
1: 我，你这婚是假的？啊？哎，我看看你没有胡子什么样？哎呦，更俊俏了。
0: 哼，啊，那个我那帮兄弟倒是说长得还行。
1: 那为何要戴假胡子啊？
0: 你不觉得这样会感觉比较凶狠吗？
1: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凶。
0: 你意思，那我这努力白费了？
1: 外人或许觉得，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凶。
2: 樱桃娘子觉得好，那就好。
1: 那你叫高手，也是，
2: 高手的确是我的一个混名。
1: 那你真名叫什么？
2: 在下本名高大娘。
1: 高大娘？
0: 娘，不是娘。
1: 高大娘？
2: 好好好，樱桃娘子，你想怎么称呼我，你就怎么称呼我吧，就是别让外人知道就行。
1: 这个也是假的。

子，你还从未来过我明镜台，这是我的至亲们。从今往后，明镜台就是你家了。你这一生困于还家养恩的桎梏之中，无法自在随心，可你有这般至情至心，所托又非良人，穷花盛年，凄惨而流，我为你感到不值。可你我虽相处不久，却能这般知心，我这一生中能使得还阿泽，又是如此值得。

0: 燕子精呢？
1: 他不在。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如何让白娘翻得供？
2: 我挟持了他弟弟。你是不是想说，我一贯喜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做事啊？
0: 是你干的事儿。如今朕之行，替朕家消了灾，这是你意料之外的吧？
2: 这一次失败了，还有下一次呢。我此生只做一件事，必然能做成。不过这郑家以后就是郑志宏做主了，你自求多福啊。
0: 朕是想在扬州一家独大，不惜看着崔氏因公主之事而毁灭，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扬州燕氏所为。
2: 你想说什么呀？这事儿你就别掺和起来了。
0: 当年贡嫔被奸，我阿爷因此而死。我想知道真
2: 相。当年是崔家和郑家合谋的。
0: 所以我怎能不参与？
2: 你现在不是要做商人吗？这明镜台都开成什么样了？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0: 不用你管。
3: 师舅，你不惜命节替我出面作证，我正无法誓此生定不负你。
4: 堂堂崔氏嫡女，做了你的外室，你应该得意吧？
3: 除了名分，我可以给你一切。
4: 那昨日郑四污蔑崔家，你为何一言不发？啊，因为我们崔家没人了，自然是可以背上一切的罪名。
3: 当时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但这是能够保住郑家的唯一办法。只有保住了郑家，才有我，才有我们的未来呀。平日里阿爷虽然偏宠我，但老四毕竟是嫡子，竟然能这么轻易的被放弃。如果这次换成是我呢？
4: 有何不同？我也是我阿爷的嫡女，还不是该打就打，该放弃就放弃。

0: 你说的对，
1: 都一样。
0: 师兄，我们只有彼此了。
2: 可你会有你的嫡妻啊，那我又去哪？吴郎，我想有一间我们的店铺，日后也算有个退路，我也不用终日看别人的脸色活着，你说好不好？
0: 会有的。
3: 哼，
4: 这孟乔，你错了，去哪儿啊？
3: 我去送送崔大娘子。其实你还可以，只可惜今生你注定做不了五郎的正妻。一个女人如果够智慧，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0: 郑世元丢了一个儿子，赃物也全都被罚没，又不得不高价从你这儿购买红牙箍，这一来二去损失惨重，再加上郑世元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郑四，郑志恒定会对这个父亲大失所望，郑家分崩离析，指日可待。
1: 还能等到那天吗？等得到也得等，等不到也得等。你得好好活着。今天他来，跟你说了些什么？

0: 耳朵那么好使，你不都听到了？
1: 我没听到。
0: 他很平静，平静的不像大雾，而且对他而言，我只是个仇人而已。
1: 他已经知道郑家和黎龙道有瓜葛，你为什么还要瞒着他？你真的想让他恨你一辈子？
0: 我就算告诉他又能如何？他现在一心只想着明镜台，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如果真的告诉他是黎龙道还有李逵杀了曹大和小虾米他们，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1: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为自己想想？黎龙道猖狂这么多年，官府也没有什么办法，
0: 所以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杀到了李逵，又何必让他掺和起来，让他一身翻新。

0: 这样子，这往后咱们可怎么办呀？玉儿最后一次给大娘子行礼了，大娘子应该感到庆幸，阿郎是个重情义的人，否则现在就不是送你去安堂，而是下堂了。
1: 正是缘，虚伪薄情。我的四郎为了郑家搭进去了，我也搭进去了。不过，接下来就该轮到你，还有你的正五郎。人都死了吗？还愣着干什么？
2: 回吧，娘子。
3: 娘子，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以后这郑家就是您做主了。
0: 我的五郎，终于不用受委屈了。

0: 郑石行、郑余庆为什么会死在狱中？他们二人敲碎了碗，用碎片寻死，那论是神仙也救不了啊。
1: 我已经严惩了玉立，但是事情也只能这样。
2: 他们两个的死绝不会这么简单。
1: 孟王有命，离龙道已灭。 河西盗贼肆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莫要再节外生枝了。师弟，听我一句劝，该过去的还是让它过去吧。

0: 环兰刚走，看谁在这装神弄鬼。
1: 宗奇，我知道我们孤儿寡母寄人篱下，但敏贤她好歹是你的堂妹，你不能对她的死活不管啊。
2: 那你去找。
1: 可是她在哪儿啊？
2: 叔母，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你得等消息吧，不能自乱了阵脚。不是
0: 人呢？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不是你还有谁？还能是谁？
3: 还能是谁？
0: 在祠堂里他当众威胁霍敏贤，所有人都听见了。
3: 我相信青衣的话，如果

0: 因为轻易一句气话，霍敏贤就刚好失踪。这位明也太巧合了，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这人是找到霍敏贤失踪线索的霍家仆人，可他怎么会见方小姐？难道这件事跟方小姐有关系？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应该把李管家捏在手里的，那样我就只能听你的。
3: 可你偏偏放走了他。如今，他再也不会多嘴了。
4: 你别以为杀了李管家就万事大吉，我知道你是谁。
3: 我看电报了，这慕容青鱼还真的把航校办起来。
5: 是啊，你听我说，
3: 你务必要把航校的捐赠仪式给搅黄了。
4: 为什么？
3: 你是李家的人。
6: 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
7: 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我做不到。
4: 航校是厉国利民的好事，更何况大哥他为了航校。
7: 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吧？
4: 照我说的办，挂了。
6: 父亲，
8: 夫人，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
7: 什么？咋回事啊？霍家妹子不是人没事吗？霍家说供货商不知为何要暂停交易，如今飞机还在供货商的船上。
1: 霍家也没办法，有人插手了。五架飞机，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我。
9: 不卖。
1: 航校开学对青鱼太重要了，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夙愿。五架飞机，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
9: 好啊，跪下求我。

0: 你竟然素素，你为了慕容晴雨脸都不要了。
1: 对，别说跪下，让我磕头都磕。你心里比我更清楚，庞啸之事事关重大，并非一人一族之事。你大哥为此付出了多少鲜血？

0: 薛妹妹，严妹妹，
1: 大晚上的你在这装神弄鬼啊？
2: 就是，吓死我们了，还以为是还狼回魂了呢。还狼洗清了冤情，早就山登极乐了，才不会还魂回来吓人呢。倒是白教授你，要赔礼你就白天光明正大来。
0: 我本想着白天前来，可我听说还家要收回这儿，明天还要大闹明镜台，我想着明天来怕是来不及了，所以今夜便赶来祭拜。
1: 不是，可是他们
0: 他们怎么敢啊？还家有什么不敢的？那还行老做尽了伤天害理之事，如今他们在宝行也靠边站，便能捞一分是一分。
2: 我们明镜台可还有正五郎的股份，那还家却一点都不忌惮郑家。
0: 郑四郎死了，这苏木遮和明镜台就是郑家最大的仇人。
3: 你别被他蛊惑了，我们先祭拜还狼。
2: 走开，
3: 去去去，赶紧走，别在这惺惺作态的。
2: 还狼，我们来看你了。苏木遮这次把郑家得罪了，明镜台别说做生意，连在扬州立足都不可能的事情。不行，我们得从长计议。
3: 你疯了？这样对得起还狼吗？
2: 还狼一向侠义为怀，善解人意。

0: 热酒伤肝，冷酒伤肺，别喝了。
1: 你看看，我已经伤成这样了。你这个花魁，名声尽丧，以后谁还会来我这百草天社呀？
0: 苏慕哲、燕子敬，我绝不会放过他们。明天就等着看好戏。
2: 你看，这个罗甸发簪可还喜欢？
3: 设计的挺精致的，能给我试一下吗？
2: 好。
3: 好看吗？
2: 好看。
3: 如何？
4: 好看。
3: 行，
4: 好看。
3: 那这个先给我留着。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
2: 阿紫，你看这个罗甸耳饰跟着发簪正好可以搭配一套。哦，
3: 还有其他款式吗？
2: 哦，那你看看这个，或者这个。
5: 哎，我看看，我看看。不错，不错。
2: 两位客官需要点什么？
5: 没事，我们就随便看看。
3: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5: 我们也来买东西啊。
2: 两位客官，这个发簪是这位娘子先看中的，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式。
5: 怎么，她看得我看不得？
3: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4: 就是。
5: 先来后到啊，既然你喜欢的话，给你吧。哎呀，掉了。
2: 你们干什么？
6: 哎，闪开闪开闪开！这位小娘子，你在看什么呀？要不要让哥哥帮你看看？
2: 起开！
5: 帮你看看。
2: 你们想干什么？
6: 还敢拦我们？胆子够大的！
2: 你再这样，我就报官了。
6: 报官？
7: 我就是官。
2: 别拦我了！
6: 我就是。
2: 放开！撒手！快走快走！
6: 快看看看看看！
7: 明镜台，
6: 明镜台打人了，
7: 打人了！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们胡说，别听他的，
8: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9: 别发奇特呀！
10: 太无耻了！你们这个这叫黑店，
11: 这就叫蒙头打人，
2: 还收还横了！别藏头鼠尾的，有什么话出来说呀！
12: 你明镜台为什么要私吞环狼的财产？各位，环狼乃我环氏之女，如今她已经身故了，何大的股份到现在还被明镜台独霸着。
3: 你胡说！
13: 太不像话了，有没有天理啊？
14: 这是什么事？这太过分了！
2: 大家别听他的，听我说。环先生早在求花会之时就已说过要与环家恩断义绝，此事整个扬州大家都知道，他今日凭什么来要环狼的股份？
12: 环狼是我环家的女儿，这是不争的事实。
6: 对，你看看，
3: 这就是
13: 环狼的，就是环家的，
3: 就是想独占环狼的股份。
12: 今日你们明镜台若不交出环狼的股份，我就死在这里算了。
3: 你怎么还耍无赖呢？
12: 不提了，
2: 不是这样的。
15: 这环家这也太不要脸了！
16: 环家也是被郑家所利用，都是趋利附势的小人罢了。
15: 那我要管管，
16: 这笔账最终还是得郑家了还。
17: 掌柜的，
2: 阿紫。
0: 管好老小女儿了，我送你一程。
15: 苏掌柜这女娘也是厉害，斧子都拿出来。哎呦，
16: 这一个个都这是要拼命啊！
0: 你有脸见环狼吗？环狼生前，环好老骗了他所有的钱财，落井下石。环狼早就与你撇清了关系，你有什么资格来我明镜台要股份？
3: 我就跟你说嘛，环家店铺早就不行了。
0: 环狼有你这般阿爷，就是他此生不幸的开始。但我不是环狼，

0: 我等不了你，我告诉你，你还家的任何手段，我明镜台都等着，尽管来。不过在场的各位，大家都是明事理之人，我明镜台没错，黄狼也没错，你还待得下去吗？
1: 看起来是名不行啊！好，我不与你有口舌之争，这钱一定会拿回来。
2: 等着，一定会，你等着。
1: 弗郎君，明镜台有难，我们是否出手相助？
2: 若在过去，明镜台或许可以替我谋几分。
0: 现如今郑四因他而死，我却得避嫌。况且他性子如此桀骜，也该磨练磨练，先晾着吧。诸位，近来我明镜台是有诸多的事情，为各位带来不便，对不住。不过各位还是想要选我明镜台之珠宝。
3: 都可以进来，今日都以优惠而待，请吧，各位。
4: 对对对对对，优惠优惠。
3: 进来看看吧，阿紫。
4: 那你进来看看。
3: 小娘子，请进来看一下。
4: 下次吧。
3: 客官，进来看看。
4: 好，不用了。
3: 阿紫，要不要进来看一下？
4: 下次再去吧。
3: 进来看一下吧，您今天看看吧。
4: 进来看一下吧，阿紫，首饰很漂亮的。
3: 进来看看。
4: 里边请。
3: 苏掌柜。
5: 里面说，
3: 小娘子，
5: 那我就直说了，苏掌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都看到了，总有人闹事，这样下去，这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啊？
3: 这可是咱们的血汗钱啊！
5: 花郎如今尸骨未寒，你们再容我想几天办法。
3: 还家咬死了要花郎那份骨。 你除了赔钱，还能有什么办法？
5: 可是刚才，
6: 苏掌柜，
5: 当初我们因为还郎把所有的钱都拿进来投了你们明镜台，可现在，还郎死了，虽说最后查出了幕后凶手，可这一波一波的事情没完没了。苏娘子，你把我们入股的钱还给我们。
6: 燕娘子，
5: 樱桃。 所以你们来是为了退股？你们想要退股？你们觉得我这明镜台做不了了，就会亏空你们的本钱是吗？
6: 阿紫，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苏掌柜待我们多好，月月给我们这么多分红，
3: 我阿紫不会这样对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6: 薛安子，樱桃，你知道他得罪的是什么人吗？论理说，华郎尸骨未寒，我们不应该落井下石，但是我们也是为了隐退之后能有个进项，不用为了生计范畴。可是苏掌柜，你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过都是小小歌姬，平日里担惊受怕的，实在是。
5: 不敢陪着本命钱啊！别到时候分红拿不到，连命也搭进去了。你们的境况我理解，如今明镜台的境况我也知道，可你们居然会觉得我苏慕这会亏待你们？大伙儿毕竟都相识一场，这样吧，我们给你十日，十日之内，请你一定给我们一个交代。
6: 燕娘子，你们别。

阿紫，苏掌柜，你是个义气人，但是这次对不住了。阿紫，你跟我走吧。我不走。苏掌柜一个人开这个明镜台不容易。 我不能走，随你吧。阿紫，没事，先闭店吧。

0: 郑五郎今日前来，所为何事？我是来买红雅菇的。聂郎君，请开价吧。康君啊，把红雅菇都拿过来。
1: 这扬州所有的红雅菇，不分大小，不分品系，当然也不零卖，一共8000万钱。
0: 燕郎君，您不再考虑考虑？
1: 我就不考虑了。好。
0: 这些红雅菇，郑家全要了，稍后会有人前来交割。此番后勤，容后再报。告辞。

0: 还好。
1: 英东，你没事吧？
0: 英东，你说句话好不好？我是真有事出去了，你别不理我。
2: 你干嘛去了？
0: 我那个表弟，他今儿跟人斗鸡赌输了，结果别人出了老千，他就喊我过去帮忙。我还跟人家干了一架，我一打十呢。
2: 明镜台说是你打架去了，你怎么答应我的？你怎么答应掌柜的？
0: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出去了。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
2: 你知不知道今天明镜台出事，掌柜都拎斧子了。这个时候你不在，要是明镜台真有什么事儿，要是掌柜有什么事儿，
0: 别，这话不能乱说啊，樱桃。我以后只守着明镜台，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2: 你保证吗？
0: 我向你保证。

0: 没睡。阿紫，我刚从御房回来，他们明天要举办一场解玉会，如果赢了，不但能有奖金，还能帮我们明镜台宣传宣传。我想去试试。
1: 嗯，好，我陪你去。
0: 阿紫，我自己可以。

我们都是为了十七，阿紫是不是特别没用？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十七一直都在呢。 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0: 最多是个中等。
1: 这块有点意思啊。
0: 哎呦，这色泽，可惜有瑕疵。
2: 它瑕疵，它在外面呢，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啊？
0: 难说。
3: 名将师傅，可否借我一关？
4: 您是？
3: 银镜台长安岳云秀。哎，
0: 听说了吗？苏木这被黄行老堵着门要债呢。哎
2: 呀，明镜台都要关门了，他们当然空闲得很
0: 啊。就是。哎呦，我说小娘子，你这摸了半天，看了半天，能看懂吗？
4: 小娘子，您有何见解？
3: 此玉确实质地细腻，可做莲花冠，以霞为蕊。
2: 这么大块玉疙瘩，做这么重的玉冠，谁会戴啊？
3: 打算掏膛，可使胎体轻薄如纸，再经打磨，即可达到晶莹通透的效果。
4: 这薄胎何其难呢？内里不能有死角，外气又必须厚薄均匀。你别说这块料了，就算是浑圆的器皿，它十件才能出一件，刀刀都必须如履薄冰了。何况你制的还是飞扬的莲花冠。
3: 我可以一试。
4: 你真的会琢玉？
3: 我自幼琢玉，对玉石尤为爱惜，我肯定可以。
0: 老板，你胆儿可真大，你敢给他试啊？你不怕

0: 只要玉石在手，这世间的纷扰恩怨似乎都与石琪无关。也是如此，才忠臣自己。我们一定要留在扬州。
1: 今日我在此等你，就是想要告诉你，这扬州我待定了。
2: 只要输一次，那就是万劫不复了。
1: 我早已万劫不复。
0: 明镜台在琼花会之际靠环廊一举成名，既要开，就要开在万众瞩目之地。明镜台今日之结果，全因我杂念太多，过于急切了。
3: 桂花糕，香甜软糯的桂花糕嘞，来瞧一瞧，看一看了。桂花糕了，香甜软糯的桂花糕。糖葫芦好吃不好吃？
4: 好吃。哎
3: 呀，哎，阿姨，阿姨不爱吃，你吃吧。小宝真乖，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嗯，桂花糕嘞，桂花糕了，又甜又糯的桂花糕，都来看看喽。
0: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大伙了。
5: 阿紫，那我们给我们的店取个什么名字呀？
0: 愿我心如明月，足可照见人心。明镜台，
6: 娘子，
7: 两位娘子，真的没有喜欢的吗？
8: 这么大店铺，怎么就这么点破东西？真是！哎，
7: 这铺子啊，快要倒闭了。
0: 心若明镜台，期望能看透别人的心，却没看透自己的心。太想证明自己而急功近利，本钱捉襟见肘，珠宝平淡无奇，这般的明镜台。此时经不起风了。
5: 阿紫，都会好的。

0: 看了一晚上卷宗，又见了那么多人，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郑执行的口供有问题，他揽下了一切罪责，把所有罪责推到崔家身上。可是我们这些日子找到的崔家奴仆，都说崔家没钱了。
2: 崔家若是还有离中岛赃物，崔静初必然会鱼死网破。他怎么会将真狼阁因债务问题抵给严子京呢？
1: 所以说，真正替李龙道销赃的不是崔家，就是郑家。
0: 野王不是说过，这件事不要再追查了。
3: 徐南英从前是谭王的亲信，戴罪之身回了趟长安，却摇身一变成了扬州大都的府长史，这可是东南第一要职。而且他之前跟郑家毫无交情，怎么会在唐审的时候却又处处维护？
0: 宁王我们是不可能管的，况且你们少时有结义的情分在，就算当真如你所想，你又该如何自处？

0: 看来明镜台现在真的是不行了。不过这事儿求菩萨保佑也没用。菩萨不会保佑一个恶人。你若是识相，以后离五郎远点，不许再接近他。四郎的事，家主当时没有立刻处决你，已经对你格外开恩了。五郎怎么可能再跟你纠缠不清呢？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做。
1: 你哑巴了？你娘子跟你说话呢？
2: 今日我来祭奠死去的魂王。玉小娘，说话自当是放尊重些的好。
3: 不过一个低贱的歌妓，
2: 活到如今倒是忘了当初的自己了。
0: 苏慕遮，
2: 朕赐之死，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玉小娘分明就是心里乐开了花，何故在这菩萨面前装起慈悲来了？

0: 你这一趟天南地北的，走路少说有一年的时间啊。
1: 那兄长担心了，
0: 这是给你准备的醒酒茶汤，快喝了吧。
1: 多谢兄长。
2: 四郎，兄不得已出此下策，房中字画古书皆为我精心搜罗，今全数相赠，望君海涵。
3: 苏掌柜，
4: 等我，快来。
5: 张郎君为何在此处？
4: 来，坐。我到这儿啊，听听钟声，闻闻烛火香，能让我这个心静下来不少。你呢？
5: 我来为环浪上香。世间纷扰，静下来是好事儿。
4: 可是为明镜台的事儿烦心啊。
5: 张郎君怎会知道？
4: 是明镜台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明镜台没有根基所在，但我实在是想不到还能做什么才能让明镜台在扬州立足。
4: 明镜台确实不能像其他店铺那样世世代代慢慢积累，你也不能奢望其他宝行对你有所帮心。你只要保持本心，其实只用去做最简单的事儿就行了。你好好想想，这么久了，你内心最想做的是什么？
5: 最想做的，
4: 可有主意了？

0: 不会也是来寻求本心的吧？
1: 我从合浦查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串联起来，案情也是愈发明朗了。可是我现在却怕了。之前燕子京还问我，如果有一天你触摸到了真相，你是否还能一直秉持着一贯的立场？我那个时候还夸口，无论怎样，我一定会秉着一颗公益之心。可如今我却两难了。很多时候，一陷入了情感，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0: 赵郎君内心心有犹豫，迟疑不决，可我这般旁人看起来，

0: 是早已有了主意。你一路从合浦追到河西，从长安来到扬州，便已是答案。
1: 对，谢谢你啊，都。
0: 那今日我便就先回去了。
1: 之前在合浦跟我说想做一个自由自在卖货郎的小端午，如今在这扬州城内开了明镜台，成了苏掌柜，我真的为你高兴。可是旁人眼中的苏木哲，我却明白当时那个小端午一路走来有多么不容易。你一定很累吧？我想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以后你的身后一定有我，我能保护你。但我也不是想束缚你了，如若不嫌弃，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把我当兄长。

0: 阿爷，虽然这红叶关及时作证，但燕子清狮子大张口，要了8000万钱，把红叶关及时送到长安，过了这一关再说。是。阿爷，这燕子清步步紧逼，他真的是燕氏余孽。这当年燕氏旧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阿爷，如今张晋仁也在查此旧案，郑家能帮您的人只有我，您不妨跟我说说，让我以后在应对之时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0: 从哪儿说起呢？啊，当年燕氏从西面而来，财力雄厚，珠宝无数。过江龙强压地头蛇，扬州宝行大败亏输，就连行首的位子也被燕氏夺了过去。而他们也因为漏富，被京城的两位贵人瞧上。
1: 既然是京城的贵人，想要摁下燕氏，应该易如反掌吧？
0: 贵人自然是不愿脏了自己的手。当时燕氏引康国入贡，崔正两家联手雇了离龙道，几乎把燕氏全灭，却故意让使团死里逃生，更是悄悄地换掉了那颗大唐万年的贡品宝珠。宝珠在御前当场碎裂，康国使团因此被驱逐。据说在回城路上尸骨无存，被离龙道屠灭的燕氏也因此被朝廷定为诅咒国祚，大逆不道，珠宝超没，产业发卖。而那些产业孝敬给两位贵人之后，便是崔正两家平分。原本崔正一体，同气连枝，但是崔家后来却走错了路，投错了门，以致今日这个下场。

次郎的死，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郑家的每一步

1: 我老明白了，若是燕氏余孽，我们就把他杀了。
2: 不要轻举妄动，人命不是那么好占的，别忘了你四哥。先试探一下，
3: 试探，用。
4: 李龙大，高手，樱桃，我离不了这明镜台，所以有一事要托付，麻烦二位，我行如今联手打压我们明镜台，断了所有的货源，要想脱了他们的钳制，就得从外调货。 要去广州，我在广州有一阿姊，我想从他那儿调货。我们如今虽是有琉璃，但没有金石原料，也做不了饰品。调来金石原料，相当重要之事。这是明镜台剩的所有钱，你们带好，带去广州，帮我交给五阿姊。
5: 嗯，
4: 还有这个。 我给他的一封信，一份借据，好好恳求他。但你记住，若是他不愿，就不要勉强了。
6: 掌柜的，请放心，我们二人定当竭尽全力。
4: 路上千万要当心。
6: 放心吧，掌柜的，您。
5: 你要多保重，多谢了高手。掌柜的，那我就走了。明秀，你们好好的。
6: 你放心吧，掌柜的。

0: 今天这么丰盛。
1: 先坐吧。哎呀！擦擦手。郑公怎么说？
2: 这燕氏还真是和咱们崔城两家有着血海深仇啊。当年是崔郑联手要吞并燕氏，燕氏这才被黎龙道满门屠杀殆尽。怎么样，你还想杀燕子清吗？
1: 弱肉强食自古便如此，商道本就是沾血的。
2: 商道为了一顶红叶冠搭上了四兄的性命，耗费了数千万的家产，还卷入了销赃案当中，差点无法自拔。
1: 所以我就不信你阿耶能无动于衷。
2: 他做事一向谨慎，

0: 说是先试探一下，看看燕子精是否也利用道而来。
1: 虎狼，若燕氏真是被崔振两家联手陷害以致灭门，燕子精此次返回扬州，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崔氏便是前车之鉴。

0: 想不到苏掌柜还真是守信啊！点点，500,000钱，不是600,000，不用点了。如今我明金台全部清盘了，卖了所有的首饰，这是换回来的所有现钱了，多的一文也没有了。我郑芝衡从来说一不二，600,000钱。
1: 少一文都不行。河谷经营向来都是盈亏自负，世上就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你比我入行早这么多，这道理你比我懂。你说的这些我管不着，但是我告诉你，600,000钱若是少一文，我会让你苏木遮在扬州。 永无立足之地！
2: 我何时在扬州立足过？明镜台今日被我开成这般，你以为我心里好受？所有保和打压我明镜台之事，你在做什么？你可有分一点力？你没有，你有什么脸跟我要600,000？
3: 此前是谁信誓旦旦做的承诺？是谁把明镜台经营成这个样子？你有什么脸住在这儿？你有什么脸跟我讨价还价？
2: 逼死我也没有，500,000钱，我烂命一条，多的一文都没有。哎，遇见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我也算是开了眼界。好。 算我郑芝衡倒霉，以后在扬州，别让我再遇见你。

0: 对不住这位郎君，本店只卖珠宝，却不回收珠宝啊。
1: 掌柜的，这些色色首饰我只卖10万钱。
0: 那也不行啊，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1: 那8万钱。
0: 这位郎君，东家规矩严，我不好违背的啊。要不您再到别家去问问啊。慢走慢走啊。

0: 李龙道怎敢进扬州啊？
1: 他们连长安都敢勾结，更何况扬州呢？
2: 这是我们燕氏烧制琉璃的工艺。
3: 燕氏琉璃，阿紫，夜深了。哎，你在看什么？
4: 聚宝斋的波斯琉璃器皿，冠绝扬州，价比千金。但它的货源依旧依赖的是波斯。我是在想，若明镜台能够做琉璃，做明镜台自己的琉璃，哪怕是饰品，哪怕是这般的琉璃簪子，若这样的话，便就能打破明镜台没有根基的局面。从此以后，货源也不再受人牵制。
3: 但聚宝斋擅做琉璃，而且扬州仅他们一家，若我们也做琉璃的话，阿紫该不会还因为环先生之死想向郑家报仇吧？

0: 明镜台变成今日这般，我难脱其咎，根本就是我太着急了。心思明镜，才能走得长远。我告诉你，我为何想做琉璃。这是张郎君给的扬州宝行注，其中囊括了扬州67家宝行所有的技法和珠宝。戴世新，你看，此前在扬州是有琉璃坊的，并非是聚宝斋一家。秦氏琉璃坊，秦阿峰。所以
1: 我们可以请秦阿峰来帮我们，
0: 若是这样便就是最好。
1: 所以阿姊，你不是要关了明镜台，而是趁此次机会让郑武全盘退出，此后与我们再无瓜葛。阿姊，你真是深谋远虑。可是此次郑武退股，如今我们捉襟见肘，薛丽娘他们没有几日我们就要还款了，他们的钱我们怎么办啊？
0: 钱是定要还的，那就先给借据。薛丽娘他们也并非是不好说话之人，
1: 都是他们辛苦挣来的钱，所以才着急。我们此次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0: 是赌一次。最后赌一次。

上。抓活的。

是。

走，这。

0: 石金鸟，石金鸟，我们遇到马了，这狼搁那边全是埋伏，现在你们这儿躲一躲。
1: 你们怎么进来的？伤这么重，不去医馆吗？别让我阿紫看见你们，赶紧出去吧！
2: 别全是埋伏，我求求你了。
0: 怎么了，余生？阿紫，这是怎么了？
2: 当我。
0: 我们发现了李龙套，没安算了。现在这个狼哥全是埋伏，能不能在这儿落个脚？云秀，送去礼物。
3: 好，云秀，等等啊！
0: 现在马上。
3: 这都能让他跑了？本来是要得手的，但谁料燕子精在外围还留了不少人。不过燕子精虽然跑了，但他也身受重伤。从现在起，派人盯着全镇所有的药铺医馆，凡是有人来买药请大夫，通通记下来，尤其是与燕子精相关的人，一个都不许拉。
4: 我在守着真狼阁时，看见明镜台的月食七娘出门。
0: 好像就是去医馆的方向。不可能，苏慕哲与燕子京有不共戴天的仇。
5: 如果有足够大的利益，什么样的仇恨都可以暂时搁置。
2: 不管燕子京深藏何处，纵虎归山，后患无穷。我们片刻不敢耽搁。
0: 吴冷，该请徐长史出马了。
2: 记忆出手，便早就没了退路。

盗匪闯入聚宝寨就杀杀无辜，你自逃到了明镜台，还请大都督府稽查。

0: 走，干什么？怎么回事？
1: 师兄，来了也不说一声，深更半夜，你怎么会在明镜台？这不都是男人？
0: 你说我干什么呀？倒是师兄带这么多兵查案子呀。
1: 今日聚宝斋遭了贼人，死伤颇多，大都督府全城缉拿要犯，有消息说有贼人躲到了明镜台，我就过来搜一搜。
0: 师兄你说什么呀？这扬州一向治下太平，怎么会出了贼人呢？还杀人无数，这件事你一定要好好查一查。我呢，也得起到督察之责，上达天听。
1: 区区几个小毛贼，不便惊动圣人。走，
0: 师兄，师兄，你这
2: 不是这怎么了？
3: 墨哲，
0: 这感觉这么重的风寒，你出来干什么呀？
2: 不是，见过徐长史，见过五郎君，这我明镜台出了何事？这般多人啊！
0: 刚才徐长史说，聚宝斋进了贼人，还杀了不少人呢。说是嫌犯跑到咱们明镜台，这才带兵过来查一查。
2: 聚宝斋在我明镜台，在我明镜台。若在我明镜台，那……那徐长史，那边就搜一搜，搜一搜，我们也能安心。
0: 是啊，师兄。
2: 怎么衣服都没穿好？
0: 你搜你的吧。
1: 师弟啊，你现在是淮南道巡查使，为朝廷效力，身体要紧。你看你这日夜操劳的，时间都不早了。那师兄就不打扰了。啊，
2: 不搜了。啊，
1: 苏掌柜好像身体还不太好，那过两天我差人送几副补药的方子过来。
2: 多谢徐长史照顾。
0: 那多谢师兄了。
1: 我还有要事在身，

0: 老四，
1: 不搜。
0: 我们换个地方搜。
2: 是。
1: 撤。
3: 徐超师，这。

0: 啊。慢点。
1: 徐长史，徐长史，请留步。徐长史，燕子精必定就在明镜潭。
2: 是谁让你们去杀燕子精的？现在搞得那么大的阵仗，本官是让你们郑家随意去使的吗？
0: 徐长史，您和郑家作为应王所驱策，却互相帮衬，也是理所应当吗？
3: 以后做事情要多动脑子，你们郑家的儿郎不多了。
1: 撤！
4: 谨遵徐长史教诲。
0: 都走了。

0: 我就牢牢张郎君。今日你叫我来，就是为了给燕子京解围啊？在扬州郊外发现了玲珑道，是玲珑道伤了他，我没有理由不救他。你这是给自己强加一个救他的理由。
1: 想借你心里吧。当初你俩在龙环雾出发，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商队被劫杀时又发生了什么？你与燕子京为何决裂？当初我与燕子京相约在辟体泉，他引出离龙道。 我带兵剿匪，可当我抵达时，我没有等到你们。后来我又听说，狼环雾附近有离龙道伏击商队，可我赶到时，已是尸横遍野。我还见燕子京的侍卫中有中原人。
0: 也有粟特人，你们应是招募了武士，准备出发。张郎君，此前，张郎君方才说，粟特人商队中没有一人是粟特人，
1: 那不可能，我是亲眼所见。 是离龙道假扮侍卫混进商队，要图谋不轨。

0: 他们都走了。
1: 商队里为何会有粟特人？
0: 我不知道。
1: 康总理，端午不曾瞒过你，我只是想知道大漠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多人死在大漠。

我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我们是想用商队诱出李龙岛，可谁能想到，他们竟然跨越了边境，乔装成我们侍卫的样子。你知道燕子精为什么冲你设那一箭吗？

0: 因为当时李逵的箭已经射向了你，千钧一发，他别无选择。他更不想让你知道是李龙道，是李逵杀了萧霞，你杀了曹达，杀了上队所有的人。
1: 如时光溶解无痕，几寒霜吹落雨，
0: 你若知道了，
1: 看宿命漂泊无声，
0: 你会怎么做？若是让你知道了，你还会是现在的苏无遮吗？若是不瞒着你，你会做什么？燕子京此生都未必做得到的事情，让他如何放得下心让你一个人去做？他之所以在狼欢雾抛下你，他是希望保护你，不想让你陷入危险之中。他宁愿你恨的人是他，希望他永远不会伤害你。

0: 有多痛苦，我知道。
1: 你从不知道，恨你之苦远胜于恨李龙的。为什么要替我做决定？你是从未相信过，还是从未相信过你自己？

0: 谁让你这么干的？怎么跟老四一样，做事冲动不长脑子？
1: 说他真是冤死于你，我们不也得动手吗？要不然我们可以在暗中对付他。你现在把郑家全暴露了，那又如何？大爷，既然是郑家的敌人，杀了便是了。杀死人是要杀。 已经入土的，就该让他彻底消失。不过五郎，你要记住一点，永远都不可以累积到郑家。

0: 谢谢。我怎么在这儿啊？康俊呢？
1: 伤口已经换好药了。我去把药热了。

0: 明天台你好好待着，这里安全，如何？
1: 一样，都一样可以被放弃。你怎么了？燕子已经找到了吗？他死了吗？
2: 没有。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哎呀！你疯了吧？这好好的图样，你烧它干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崔师兄？就因为我没有杀成燕子江，他对你来讲就那么重要？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杀燕子江吗？对。
1: 五郎君。

0: 师兄娘，你赶紧去把五郎君追回来吧。崔家已经没了，若是再惹恼了五郎君，你以后怎么办呀？崔家没了，阿爷也死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燕子精。
1: 可他正午也算不上清白，是他抢走了崔家当年重金做的珍珠莲台，是他毁了崔家垮塌的最后一根主梁。难道他以为我都忘了？
0: 可之前，十九娘不也是在拼命帮他吗？
1: 我当然要帮，若没他，我拿什么向燕子精复仇？ 你看，他根本不会在意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崔氏之人。他知道，若没了他，我在这扬州都活不下去。可他更知道，于他与我而言，都只是互相利用，逢场作戏罢了。
2: 你跟道武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说。你有个活口，我去扇一扇。回来！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我就跟他说，小霞米他们的死与你无关。
3: 不是。
2: 跟他说这些干嘛？那张金然已经查到了，我们商队里混进了离龙道，已经告诉段武了。

我怎么瞒得过去？端午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厨奴了，他会有自己的选择。你也看到了，他虽然恨你，但他终究放不下你。你总不能让他带着对你一辈子的恨意活下去吧？你心也别太重，他已然放下，你怎么就放不下了？

0: 怎么了？
1: 苏掌柜，昨夜燕子精受了重伤。
0: 发生了何事？
1: 发生什么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燕子精现在不知深藏何处。我只问你一句，你可愿与我联手将她引出来？
0: 不愿意。少脏案一事令我明镜台差一点万劫不复，昨夜徐长史已经来搜查了我明镜台，应该就是为了此事。我不想参与，我劝你也不要掺和。
2: 宋哲，你是怕了吗？你忘了你来扬州的目的？
0: 我是怕了。崔师兄，崔家是崔家，你是你，你不要被复仇迷昏了头，把自己陷进去拔不出来。
2: 宋武哲，你还恨他吗？
1: 果然，
3: 多谢昨日长郎君出手相救。
4: 行了，你我之间不用说这个。这次又是为什么？你到底在查什么呀？
3: 百年世家郑家跟黎龙道勾结，又堂而皇之的在扬州销赃，这背后有谁撑腰？事发之后，大都督府又草草结案，把罪名全推给了灰飞烟灭的崔家，这又是受谁指使？你说我在查什么？
4: 燕郎是想说，这郑家背后是影王。
3: 那既然张郎君知道了，你是打算改弦易辙，还是秉持初衷的？
4: 既然此生只信律法公正，不知燕郎是否相信晋人？

0: 小夏密语道：“情同姐弟，祥在、曹大、魏延，是他初到合浦之后最好的朋友。这些人也如同我家人一般，可他们却因我而死。”
1: 你安排了他们的后事，抚恤了他们的家人，作恶的不是你，是李龙斗。
2: 他人怎么能负伤？就算给他们家人再做了抚恤，受到的伤害无法再弥补。
1: 事情已经发生，臣命运悲伤，无济于事。
2: 我相信端午受到的伤害会比我更多，时间会淡化一切，
0: 或许吧。

0: 我正想找康总理给你送过去，你把药喝了吧。
1: 多谢。
0: 不烫吗？
1: 刚好。那个，这些天打扰了。等我伤好了，我就立刻离开明镜台。
0: 好好在这养着吧，我给你做个汤面。

0: 手艺不错，谢谢。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燕子京在扬州消失了，他们会怎么样？什么意思？我愿意与你做盟友，而不是敌人。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留在明镜台。
1: 快吃饭。

0: 吴郎君，今日之所以请你来，最重要的是想跟你解释，白教书之所以会去大都督府自认诬告，实为燕子京所要挟。
1: 燕子京，他是怎么要挟你的？
0: 燕子京看破了白教书与我百草禁舍实为异伙，想败坏我的名声。白教书实在是不……
1: 哦，对，白教书，说到这里，我还真得敬你一杯，感谢你公堂作证。啊，
0: 同意，同意，
1: 请。但是你二人的这个事儿啊，我属实是不感兴趣。
0: 五郎君，你看啊，环狼已死，明年的花魁一定是白教书重夺。我百草镜社鼎力相助。
1: 你百草镜社早就已经名声败尽了，秦掌柜，你没有自知之明的吗？
2: 五郎君，我初夺花魁之时也没人看好我，可我还是赢了。如今百草镜社在扬州也小有名气，不过是从头再来。
1: 那就祝白教书一切顺利吧。
3: 加罗罗，
1: 这儿的酒喝不惯，换个酒肆吧。
0: 吴郎君，你去送送送送。我说什么来着？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巴结他，你装什么清高？
2: 那郑家也是商户，他们有钱自己不赚，让你赚？
0: 说不定他捧我做个行老呢。
2: 你做得了行老吗，小木？你我二人在扬州有这么一间百草镜社，我已知足。你好好的经营好店铺就行。五郎君的态度你也看见了，他摆明了就是瞧不上我们百草镜社。
0: 他瞧不上百草镜社不要紧，他看上你也行啊。四郎君死了，五郎君就是以后的郑家家主。姐，你只要进了郑家的门，我以后就是郑家家舅。你说你跟着徐南英，他能拿你做妾吗？连外室都不如，就好像……
2: 好像什么呀？像暗娼啊？
0: 不不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姐，我是说你得替自己着想，我是为你好。
4: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伽罗罗呢？怎么也不扶着你啊？
3: 没人扶着我，我摔死了。
1: 不是正合你意吗？
3: 反正你跟我在一起也是为了杀燕子京嘛。
4: 说什么酒话呢？别喝，
3: 别管我。

0: 好，十九娘，忍辱负重，装模作样这么长时间，真是委屈你了啊！哎，我没能杀成燕子精，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
1: 我也还不是郑家的继承人。

0: 我就是一个废物，一个面容的庶子，哪里用得着你这家十九娘的眼啊？啊！
1: 崔师兄，崔师兄，我问你吧，你是不是特别特别恨我？当初拦着你不让你去长安啊？
0: 长安有多少达达官显贵啊？
1: 只要你肯献身，只要你肯献身，他们肯定会替你杀了任子敬的。啊，对。
0: 现在去长安也来得及，我还是救战啊！你随时走，我绝不拦你。
2: 郑志恒，你把我崔师九当什么人了？
1: 阿爷在骗我。
0: 苏幕遮
1: 在骗我，你崔十九凭什么也要骗我？

0: 出去说。
1: 十天期限已经到了，我们来拿退股的钱。
0: 大家赚些养老钱也实在不容易。对不住了，退股可以，但我们明镜台真的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1: 这可是之前都说好的，
0: 历来退股都有期限，你们说退就退，而且还是在我们明镜台最困难的时候。
1: 我们不想跟你废话，你的孙掌柜呢？把他给我叫出来。苏木征，出来。
2: 对，要不然我们是跟苏掌柜说
1: 吧。苏木
0: 征，出来，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苏掌柜，快出来。
3: 十七，对不住，对不住，我知道期限已经到了，但我明镜台真的没钱了。此前剩的罗店首饰还有一些，如果你们不嫌弃，可以全部带走，我也给你们备了明镜台的借据。口说无凭，我愿意每旬还款，半年为期，三分。

0: 不会让各位吃亏的。但若是现钱，对不住，一分都没有了。
1: 既然现在明镜台确实拿不出这些钱，不如我们给苏掌柜些期限，再给他些时日，我相信苏掌柜不会言而无信的。啊，苏掌柜，你把退过文凭和借据拿出来吧，我们签。
2: 也没别的法子了，苏掌柜，你这回可千万不能再坑我们了呀。
0: 定不会的，多谢了。
3: 这是大家的退股文契和借据，

0: 子。
1: 掌柜的，货到了，快来卸货了。
0: 这到货了，这么快就到。
2: 这下我们不用发愁了，姐妹们千万别退伍啊。
3: 是
4: 小心。
5: 掌柜的，得多派点人啊，这么多货物我一个人可搬不完。
0: 雪儿子，这什么情况啊？
2: 这全是我们的原料，看这一箱一箱的全都是。后面还是
0: 我若说这是巧合，
4: 什么解开，什么解开，什么解开，
0: 各位也不会相信的。
2: 我们终于有原料了。
0: 各位，如今借据已经签下了，事情也算是落定了。明镜台的今后是好是坏，我不敢再保证。今后各位无需再挂念我明镜台，欠款我们定会按期支付，多谢了。
6: 哎，不是苏掌柜，
7: 别说了，是我们闹着要退伍的，现在哪有脸说这些。苏掌柜没有亏待我。
4: 来，樱桃，
2: 来
4: 来，这个给我。哎，
7: 赶紧走吧。
0: 樱桃，
4: 对对对，给我给我来。
7: 掌柜的，这是冯五娘给你的信。
4: 慢点啊，
7: 他让我把所有钱都带回来了。
8: 端午见字如面，闻明镜台有难，忧心不已，特奉上金石原料，助你解除危局。至于钱款，则不必挂心。你说过，乌云是遮不住阳光的。

0: 这是准备做琉璃啊？对，不过几乎所有书籍全部放光了，琉璃的制作过程都是语言不详，怎么都犯不到，更别说配比了。没有配比的话，上哪制作琉璃？你先别着急，如果这么简单，人人都可以做，怎么成为你明镜台的招牌？
1: 你说的对，是我着急。这样吧，我先帮你把这些预测上的东西腾下来。
0: 今日都督府没有公务要忙。
1: 今日恰好没有。
0: 那别人多谢。
2: 张局长，你这巡查使做的

0: 还真清闲啊！刚好今日没工，都在我们干菜叶问我。这什么意思啊？你很想做琉璃啊？
1: 熟悉明镜台没有根基，做琉璃或许是破解之法。那你知道这扬州郑家琉璃做的最好，你这是要跟郑家作对啊？我知道，不过郑家做的是波斯琉璃起名。
2: 我想做的是明镜台的琉璃，自然是不一样。画什么呢？我帮端午把这玉册上的东西腾下来。这画的也不对呀。对呀。我跟你说，严老师，我3岁就执笔作画了。你看我这画的哪儿不对？
3: 跟几岁开始作画没关系，这比例都不对了。
4: 那儿有凳子。
3: 来，起来。这窑洞和洞口的比例很重要，差值毫厘就会影响火候，最后也会影响成品的。

0: 今日这个熏香有点呛嗓子。那若是想做这般的药，需要多长的时间？别玩了，要不看看大夫啊？
1: 不是，你们继续。
0: 若做新药，也是不容易啊。你需要找一些精通此道的。熟悉的项目，
2: 郑郎君可要喝水？
1: 啊，不用，我把它挪到外面去啊。
2: 你方才说到哪儿了？
3: 我说这新药啊，如果做也行，但是要找精通此道的匠人，而且当年你阿爷在做七彩琉璃的时候，也是研究了数年才得以成功。你现在虽然有配方，但是没有配比，不知道火候，而且现在连窑都没有，再加上你需要很多熟悉的工人和匠人，这些都需要一步步来。
2: 对了，此前在扬州有一家秦氏琉璃坊，听闻那秦阿翁好像还在扬州，我已经让樱桃他们去打听了，这两日应该会有消息。
3: 如果能找到他，也算一个好的开始。
2: 对，
3: 张继然，那个饿不饿？
4: 哦，我不饿。哦，你饿了，你可以先吃。
3: 我这正忙着呢，这个正好端午夜没吃呢。要不你去厨房准备点吃的。
4: 哦，我是挺想去的，可是我不会烧饭呀，平日里都是杜明给我烧。
3: 那可太好了。正所谓人活到了学到了，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学学做饭。
4: 这么说厨房里现在有人教烧饭？
5: 康俊在，还是你去吧。
6: 你去吧，我忙着呢。
5: 你去吧。
6: 去吧。
5: 你去吧。
6: 我在这炖，你去吧。
2: 我去。我去吧。我去。
7: 掌柜的，查着了。
8: 啊，我查。
9: 掌柜的。
8: 查着了，就在10年前，有一个姓秦的阿翁在扬州城开了一家秦氏琉璃坊。啊，不过他们开店以后，一件器物都没卖出去过，就是被那个姓郑的被他们家害的，弄得最后是负债累累7厘。哦，子还没散，也算万幸了。
2: 那他们家的琉璃可是他们自己做的
9: 啊？是，秦阿翁在波斯学过10年。
8: 对，
2: 走。带我去。
8: 好，
9: 走。
1: 掌柜，就这儿了。不过那秦老爷子脾气有点古怪。
2: 秦阿翁，

0: 见过秦安峰。
1: 我这儿已经没什么货了，要买琉璃，你们到别处去。你们是什么人啊？
2: 这是我们明镜台的掌柜
3: 苏木遮。
2: 苏掌柜。
1: 明镜台，就是要开不下去店的那个。
0: 秦阿峰，若是你来到我明镜台，定就不会像如此了。今日是想来说，望与秦阿峰合作，让明镜台做琉璃。
1: 琉璃？你瞧瞧，我的那些个琉璃还在这躺着呢。
4: 秦阿峰，您说的意思我们都明白，无非啊，就是因为郑家这琉璃啊是他们的看家宝贝，他们啊绝对不允许别人涉足。这道理我们明白。
1: 老夫曾经也像你们这般，不知道天高地厚，卖琉璃两天就让官府封了店。不信，我卖的是毒琉璃，伤了人，我赔的是倾家荡产，被打的只剩了半条命才放我回来。我不死心，我烧了琉璃走街串巷的去卖，你们知道后果怎样？我的琉璃碟被砸了，我的手连笔都拿不起来了。
0: 秦阿峰，万般险万般难，我还是想试一试，若我能将你这些琉璃卖出去不低于50万钱，如何？
1: 也罢，只要你能把这些货卖出去，我就应你之邀。
2: 秦阿翁，那在下就把这些货搬走了。
3: 多谢秦阿翁。
2: 哎，多谢。
3: 都是碎的，
5: 这怎么卖啊？
1: 小女人，现在反口还来得及。
0: 一形珠也是珍珠，碎琉璃亦是琉璃。秦阿翁，50万钱，一言为定。
6: 真狼哥的人给我出来，赶紧给我滚出来。
7: 这位郎君，您有何贵干呢？
8: 你是掌柜的？
7: 你有话好说。
6: 以前卖给老子假货，
7: 你爹向来从头无忌，绝无假货。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还请贵客移步到店内详谈。
6: 去什么店内？咱们就在这谈。拿着，看看是不是你们真狼哥的印记。
7: 这印记是可这东西、哎、
6: 你承认就好。各位，这堂堂真狼哥竟然卖假货，拿铜鎏金冒充金子。
7: 绝无此事啊，绝无此事啊。
6: 还狡辩，来把那烧过的给诸位看一看。
9: 大伙都瞧一瞧啊，
6: 各位，
9: 这真狼哥自假犯假，
6: 真金不怕火炼，这真狼哥骗人呐，卖假货。
7: 听我说，这真不是我们的东西啊。听我说啊，真不

0: 这不是我们的东西，
1: 老
2: 子，
1: 不准去说那事儿！
2: 配合！
1: 上次
3: 怎么回事？
1: 您来的正好，他真狼哥，卖假货，竟然拿铜鎏金冒充金子，您看看啊，骗老百姓啊！
2: 东西真不是我们的，你有何话说？
3: 这东西真不是我们的。哎，你刚才可是亲口说了，这是你们真狼阁的印鉴，在场的诸位可都听见了，对不对？对。啊！听见了！听见了！安静。那就别废话了，先将真狼阁封殿待查，你们随我走一趟吧。
4: 官差，主家外出未归，官差能否通融一二？
5: 待主人回来之后查明原委，必定给官差和这位郎君一个交代。
6: 再废话，别怪我不客气了。
7: 徐长史，
5: 夏军吧。
7: 徐长史，快请坐。

0: 徐长史，听闻真狼阁造假，
1: 只是在待查而已。
0: 证据确凿，徐长史为何不推波助澜一把？
1: 真狼阁里没有查出其他假货，玄汉所言不必当真。
0: 可真狼阁原本就是崔家的，还望徐长史成全。真狼阁造假，燕子晴失踪，不若将其定罪官拍，或许能逼燕子晴现身。
2: 燕郎君平日里对本官还是很尊重的。
0: 真狼阁官拍后，我愿将其中所有珠宝尽数献给徐长史，我只要真狼阁。

0: 郑五郎，意下如何？
1: 十九娘所言，正如我意。
0: 敬，十九娘果然豪气呀、啊！

0: 把药喝了，小心烫。
1: 多谢。怎么还有闲情逸致研究琴棋书画了？怎么，好戏看完了？看完了，
0: 蒸狼阁被封了，你一个镇主，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算计谁呢？
1: 什么叫算计谁啊？我被郑家害成这样了都，我还能算计谁啊？你跟我装什么可怜？你这个人不是一向如此吗？无利不起早，走一步看三步。
0: 但你心里有这么优秀呢？
1: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知道。横竖对真狼阁燕子津感兴趣的，无非也就是那几个人。 不过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人也挺淡定的。谁呀？你说呢？是啊，蟑螂君既然也毫无动作，说吧，下一个是谁？
0: 再下一个，该轮到徐南英吧。
1: 官商相护，徐南英是长史，扬州这盘棋不好下。反正你也不要。

0: 郑郎阁，不如就跟崔氏猪场一般，烧了也痛快。
1: 这崔家染指过的东西，脏。
0: 不过我倒是也想不明白，影王为何会相信这个徐南音，还委以他扬州长史这么重要的官职。
1: 这徐南音之前是谭望的人，后来却投靠了影王，这本身就很不寻常。
0: 若是为了钱的话，他也不会如此相信。
1: 或许徐南音手里握有什么把柄呢？
0: 徐南音此次到扬州，徐林没有跟着来。到你了。
2: 看你这几日心情还不错啊。
3: 崔家嫡女果然出手大方呀。
4: 若非如此，徐南英那只老狐狸怎肯请你入局？
3: 你这样做，就算真狼阁到手，也只是一句空壳，有何意义？
4: 离龙道那批赃物，我可以改款后经真狼阁售出，这也是为郑家分忧啊。
3: 你忘了，郑老四可是死在这上面了。
4: 你怕了？郑之行蠢笨如猪，环狼又自命清高，他俩能成什么事儿？
3: 停车。

0: 比起经商，你更应该学学怎么当一个女人。
1: 郑志浩和崔十九去见了徐南英，徐南英便介入了真狼阁的案子，再加上赵掌事假意反水，我相信真狼阁很快便会易主了。

催睡觉。真狼格是你的。

0: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燕子精在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是真的死了吗？还是说他只是躲起来了？不对，这真狼阁回来的未免也太顺利了些。
1: 为什么要放弃好不容易夺取的真狼阁？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圈套？我们其实中计了。十九，你太在意燕子精了，在扬州没有人能威胁得了郑家，也没有人能威胁得了我们。开心点，真狼阁回来了。
0: 真狼阁是崔家重要产业之一，只要拿回了真狼阁，我便有机会重振崔家。
2: 重振崔家之后，
3: 我老君，家主有命，让你速速回去。

0: 不过我有一事相求，秦牧不懂事，一心想要攀上郑家，可这郑家又怎会真心帮他呢？我是怕他惹出什么乱子，
1: 百草金舍，
0: 还望你稍加照拂。
1: 对不起，
0: 唯愿结草衔环，报答恩惠。
1: 喜欢什么就拿，
2: 秦掌柜，
1: 都是你的。
2: 虚张氏，
3: 姐夫，
0: 休得胡言！
2: 秦掌柜。

0: 不珍惜的东西。跑哪儿去了？怎么喝得醉醺醺的？
1: 白阿紫，你别怪他了。他今天邀请正宫叫我作陪，可能正宫没来，他心里不好受，这才喝多的。
0: 元香，你我是同乡，来了扬州以后，我没少提携你。以后小木要是再让你跟他出去办事儿，你提前知会我一声。
1: 我知道了，白阿紫。
0: 不早了，早些回去吧。
2: 那我先走了，你好好

0: 哦，
1: 疼阿紫，这么使劲儿
2: 啊？那袁湘卖艺不卖身，你让他去陪酒，你这不是要害了他吗？
0: 哪有歌姬卖艺不卖身的？他还想嫁给我呢，也不看他什么身份，真是麻烦。
2: 少在那指桑骂槐。
0: 哎呀，我的亲阿紫啊，我没这个意思，你别瞎想好不好？
2: 没规矩。
0: 今天虽然郑公没来，但我打探到了一个消息，
3: 五郎君把郑郎阁夺了回去，
0: 转手就送给他的姘头崔十九。你还说跟郑家合作是与虎谋皮，这皮让人家给谋走了。
2: 郑家的水太深了，你就说郑四郎那可是嫡子呀，郑家不也说气就气了吗？
3: 那你说怎么办？眼下这个情势，我们要谋财就不能顾忌那么多，郑家家大业大，从他指缝里露出点都够我的前程。我秦牧要当行了，我靠郑家提携，靠谁？靠我那个姐夫？
2: 又开始满嘴胡言乱语。
4: 阿姨，阿娘。
5: 你倒是慷慨大方，不惜花费巨资买下真狼阁送给了崔十九，你这眼里还有没有郑家？
4: 阿爷先息怒，五郎正是为了郑家才把真狼阁交给崔十九。
6: 五郎，你跟阿爷卖什么关子呀？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4: 崔十九从小耳濡目染，为珠宝改头换面正是他的强项。
7: 玉儿，你们两个先出去一下啊。

0: 阿姨，
1: 接着说。
0: 如今张晋仁追查不休，那庇护若是继续在手里放着，迟早会引来祸端。但若是让崔十九把珍兰阁经营起来，趁机把那庇护改头换面的卖出去，到那时候，阿爷才能真正的高枕无忧啊！
2: 若出了什么纰漏，

0: 阿娘。
1: 过来。你说你在利用孙十九，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阿娘，您又不是不知道，秦十九他从小就瞧不起我，若不是要利用他，我怎么可能把他留在身边呢？
1: 骗得了阿爷，你骗不了我。
0: 我没骗您呐。
1: 你对他有情，所以你才会把他捡回来，处处维护他。可他呢？他对你半点真心都没有，他的心思全在他们崔家。
0: 阿娘，您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再说，其实十九吧。
1: 你别给我提什么崔十九，我不想听他的。阿娘只是心疼你，你对他付出了那么多，却换不来他对你的半点真心，你图什么呀你？

0: 你不去找燕子京，在我明镜台溜达做什么？
1: 你有你的坚守，明镜台不过如此。我施展我的手段，如今这真狼阁又心碎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仇人是谁。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付出再多代价，我一定会得到。真好，司慕哲，我们又是对手了。

0: 妹们都在呢。
1: 你瞧他头上，
2: 樱桃，你来做什么？啊！
3: 哎呦，头太重了。
0: 阿紫，是这样的，苏掌柜呢让我来送这个月欠的钱，
2: 算他守信。
1: 哎，樱桃，你头上戴的这是什么簪子呀？在哪儿买的？
0: 就是啊，五颜六色的，什么做的呀？你们猜猜看呀。
1: 哎呀，你快说嘛！
0: 别卖关子了，
4: 是琉璃的吧？哇，
0: 颜娘子好眼光呀！没错，就是琉璃。这个呀，是我们明镜台的新品。
1: 樱桃，是不是挺贵的？
0: 一点都不贵。

0: 苏掌柜人可好了，你们都不知道，今日明镜台重新开张，我们的门口都快被踏破了，来来往往的人啊，我这个头啊脖子都快断了。
1: 早知道就不退股了。
2: 可不是嘛。
1: 阿紫，要不然咱们跟苏娘子再商量商量，大家的股就别退了吧。
3: 想退就退，不想退就反悔，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哎呀，好阿紫，我们苏掌柜啊特意说了，此前明镜台境况堪忧，姐妹们心疼多年积蓄是人之常情，眼下我们明镜台重新开张了，若日后能依旧红火，姐妹们再想入股也是不迟的呀。
1: 真的
0: 啊？
1: 苏娘子真这么说啊？
0: 真的。
4: 那苏娘子真是菩萨心肠，往日姊妹们真是多有不该呢。樱桃，阿紫不能让你白跑一趟。你给阿紫订一整套琉璃，千万别给我打折，我可没这个脸。
0: 好，我一会儿就给阿紫送来。
1: 我也想要一套。
3: 对对，
1: 就你的这个样
0: 式，
5: 我也要。
0: 好啊。
6: 哇，百发百中，没意思。
7: 这距离想不中都难，更没意思。
0: 走呗。张郎君和掌柜一组，该张郎君了。
8: 好，到我了。
9: 可以啊。
8: 叶郎君，你果然是个好老师。今晚你该多喝几杯，
9: 来，高手上。
10: 行，我跟燕郎君是一组的啊。燕郎君，那我就先打头阵了啊。
9: 好，
8: 行，
10: 就这个，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经常玩。
11: 哎呀，哎呦，
12: 没用。
11: 哎呀，燕郎君总说了，罚酒一杯吧。
9: 我们愿赌服输，来，给我倒上。
4: 我替他喝了。
8: 哎，好了，你俩，我该第二件了，
10: 少喝点。
4: 行，你喝吧。
10: 啊，张郎君，今日我们明镜台开业大吉，怎么有那么多小娘子找你画小像啊？
4: 高手又使坏。
9: 嗯。
10: 你是特别喜欢给小娘子画小像啊？嗯，啊，真喜欢给人画。
13: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7: 你这不是使诈吗？
8: 我没有。
9: 来，回来，回来，回来，喝酒来，到你了。
10: 哇，张郎君，
8: 高手啊！
9: 我跟你说，真正的高手啊，再怎么干扰都没关系。哦。就这个距离啊，就算使诈我也能投进去。
10: 我信燕郎君的，我去给你拿剑。哎呦，接剑。
9: 行，我就在这
4: 儿。燕郎君要是玩的话，游戏规则就得换一种了，要不然不公平，对不对？
9: 那怎么公平啊？哎，
4: 我捂着你眼睛疼。
8: 哎，这个方法好啊。
5: 同意。
8: 好啊，确实是。
9: 这就是你说的公平啊？这公平吗？
4: 当然公平了，来，准备好了啊，准备啊，往左一点。
9: 我不听你的，你瞎指挥。
4: 你相信我？
9: 我不信你。
4: 行，那你来吧。三、二、一。
5: 哇！太好了！
14: 燕郎君果然是剑法无神呐，
5: 厉害。
9: 小意思。
4: 来来来，
5: 喝酒吧，燕郎君。
10: 喝就喝，来。
5: 好剑法呀，一起喝一杯吧。今日我们明镜台的琉璃卖得这般好，祝我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4: 好，
10: 好，来，干杯！

0: 徐长史，阿爷，
1: 徐长史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0: 不过是些生意上的琐事，却怕打扰了徐长史雅兴。
2: 不打紧，
1: 说吧，何事？
0: 明镜台的苏木哲也开始在卖琉璃，就是当年秦记琉璃坊那批。
1: 秦老头。
2: 他还没离开扬州，还没有。这琉璃又是何事啊？那个秦老头当年烧了一批劣质的琉璃，就敢和我拒保斋叫板，还扰乱了扬州宝行的经营，所以我便小以惩戒。
3: 既是劣品，就该逐出扬州。是。如今这明镜台的苏木哲。
1: 又开始把那批劣质的琉璃拿出来兴风作浪。
4: 哎，什么兴风作浪？小小琉璃，岂能难倒我们正行手呢？<笑>
1: 去把明镜台的地契买下来，让他们滚出扬州。
0: 阿爷，这明镜台的地契已经被苏木哲买下了，
4: 那就让他们开不下去。有徐长史坐镇。
2: 我们还愁什么？是，
5: 阿爷。以后还请徐长史为我们主持公道。小小明镜台，自然不在话下。<笑>
2: 有那么开心吗？啊？
6: 刚刚没喝多吧？今晚为何会没有月亮？
2: 不都被乌云遮住了吗？怎么了？ 事儿啊，你恨不恨我？笑什么呀？我说我从未恨过你，信吗？不信。
6: 我不恨你，我只是恨我自己。若不是我非要跟着你，他们都不会死。我有什么好恨你的？说到底。
7: 刚被仇恨裹挟了，不怪你，你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这般出身，错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也在想，若我们不是这般，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你与我。 也会不会不一样？
6: 那如果重来的话，你还会想认识我吗？

0: 苏慕真，给我滚出来啊！
1: 你们不知道啊，他们民进台卖毒瘤里，割据人像才待不到两天啊，眼瞅着人就不行了。哎，怎么丧尽天良的是你，草菅人命的是你，现在敢做不敢当了是吧？人不敢出来了是吧？出来呀，滚出来！吵死！轮不到你们说话，把正主给我叫出来。
2: 你现在还真能撑得住气啊？
1: 出来了是吧？
3: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个性情的来这干什么？
4: 我来干什么？
3: 那个袁湘娘子，她身体有什么问题和你性情的有什么关系？
4: 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倒是你呀，
5: 收了我的钱来砸民进台，转眼就在民进台干活，你也好意思两面三刀的孬货？你还有脸站这儿？你不配，你让开你！
3: 啊，对，没错，我当时收了你的钱，砸了民进台。
6: 这是我认，我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知错认错，我认错改错，怎么了？倒是你这个憨货，我知道你不肯善罢甘休，没有你还真敢来这儿。
7: 我凭什么？
6: 你哪来的胆子？
7: 我跟你说，我替天行道，你这是
6: 抓手。原来情掌柜倒是承认了，曾花钱雇人砸我们明镜台啊。若非高手明辨是非，明镜台早就被你的下作手段给搞垮了。
7: 下，
6: 不知道今日这出。
8: 又想如何重伤我们明镜台啊？
9: 我重伤？
10: 你对明镜台素来积怨，你的话，谁信啊？谁信呢？
11: 哎，同行就是冤家，三天两头来闹事儿。
12: 就是。
13: 不过你就这么放任他们诋毁明镜台啊？
14: 不破不立，
13: 明镜台早晚会有这么一遭，
14: 该来的人还没来呢。
15: 哎，这衣服也好看。是啊，出事儿了。秦墨带着袁香去明镜台门口闹事儿呢，说是明镜台的琉璃首饰有毒。听说袁香现在满脸红疹，都毁了容。
16: 那我脸上有没有啊？
17: 没有啊。
15: 别听风就是雨的，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16: 行，走吧。
15: 行。
16: 嗯。
18: 不信是吧？诸位来看，脸正如山啊，一身的红疹。
15: 出的气儿还没进的气儿多，就是被他们明镜台的毒瘤给毒的，这眼瞅着人就不行了呀，多可怜，可不可怜！真是众不可。
19: 袁湘现在都这样了，
15: 还不送去就医？啊！明镜台毒瘤里，苏慕哲滚出来！啊！明镜台毒瘤里，苏慕哲滚出来！明镜台毒瘤里，苏慕哲滚出来！不出来是吧？当缩头乌龟是吧？那就别怪我多，那就别怪我进去砸了你们店。
19: 你给我让开！
20: 干什么？
19: 别碰我，我不想。
20: 啊！太过分了你！
21: 袁湘中毒，你大可以报官啊！在这儿不分青红皂白砸店是怎么回事？
15: 你们别挡我路，要不然连你们一块儿打，我不干！
19: 打呀！打一个试试！殴打无辜百姓，我们即刻去报官。
20: 就是啊，你试试！
19: 你打吧，这么多人看着呢，先打我，来吧！
20: 打呀！
19: 打呀！
20: 打呀！打呀！
19: 打呀！
20: 打呀！
19: 打呀！
15: 我说。
22: 你们跟明镜台已经没关系了，这儿没有你们的股份了，在这儿臭什么热闹？你们
23: 事儿得说清楚，苏掌柜他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22: 我不想跟你们站，你们让开，你们给我让开！
23: 干嘛呀？
22: 有人报官，说明镜台有人命案，是你报的案吗？
24: 正主来了，
23: 那边就要出去会会了。四月呢？哦，四月就诛戚良武。
24: 这个蠢货！

0: 己不争气，还成天想这些旁门左道。你说那郑家是好相与的吗？一天到晚想当好老，被人卖了都不自知。
1: 听说徐长史也过去了，有徐长史撑腰，应该没事的。
0: 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速剧通知徐长史，否则一切休矣。哎。

0: 我禀女见过张巡查，百草禁舍一向奉公守法，张巡查突然带人前来，不知是何缘故。
1: 走，
2: 张巡查有令，任何人不得离开。
0: 秦梦用毒匣子诬陷明镜台，这也算奉公守法。给我仔细的搜，别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1: 是。

0: 白教授这是何意？
1: 张巡查，你来百草镜社不是要找什么毒匣子吗？怎么突然翻捡起百草镜社的珠宝了？打开。
0: 我今日是来找毒匣子的，可没想到真让我开了眼啊！白教授，值得这箱珠宝吗？这是真蓝阁的珠宝，怎么出现在百草镜社呢？
1: 兴许是内贼作祟。到底是内贼，还是有别的缘故？
2: 跟我回去一趟，一问便知。徐长史，您看，袁翔马上就要出人命了，你得给我们做主啊！徐长史，
3: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他们民进谈判毒琉璃，他待了不到两天就这样，您看看，你得为民主持公道啊！
3: 民进台。
4: 疑似出售毒琉璃，戕害扬州百姓，现着令其封店查抄毒琉璃，若有违抗者，一律法办。
5: 是，抓他们法办。
4: 等等等等等等，这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
3: 徐长史，徐长史，苏掌柜。
4: 别来无恙，近日气色不错，看来虎药还是有益身体的。今日之后，些许会好的再好些。
3: 那可未必吧。
4: 徐长史，袁湘娘子情况危急，若是我民进台的问题，我自会认得。不过，还是先送去医馆吧。您说呢？
3: 苏掌柜宅心仁厚，就依你说的办吧。
4: 有劳几位阿姊了。
6: 你放心，是你们查清楚，哎，谁都不许动，不是。
7: 待袁湘娘子去完医馆之后，我们便就能知道此毒从何而来。
6: 徐长史，民进台如此歹毒草菅人命，你要为民做主啊！
7: 民进台出售的琉璃簪，少说也得有上百只，这每只我都仔细检查过，从未听闻有人中毒。
6: 你说袁湘因为民进台的琉璃簪中毒的？
8: 那请问这毒琉璃现在何处？拿出来。这确实出自明镜台，底座有标记。
9: 不打自招了吧，徐长史，铁证如山。
8: 那既然这样，就劳烦苏掌柜和明镜台众人回我府上问话吧。
10: 徐长史，这就算是公堂之上，也要容我辩驳几句吧。
9: 事到如今了，苏掌柜，还有什么好辩驳的呢？
10: 好戏才刚刚开始。

0: 秦掌柜，啊，这是什么呀？啊，你快，花粉，花粉，你如何知道这匣子里面有毒花粉啊？他怎么知道？我猜的还不行吗？薛张氏，与其五大搜店，还不如问问秦掌柜，到底怎么是一眼断定这是毒花粉的？这一会儿说我们店里琉璃有毒，一会儿又说这匣子里的香粉有毒。秦掌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徐张氏，此间只怕是误会。
2: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明镜台出了人命官司，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开玩笑的吗？还不向苏掌柜赔个不是？
3: 苏掌柜，此间误会，多见谅。徐张氏，我们开一家店也不容易，更何况袁湘娘子人命关天的事情，误会二字岂不是太轻了？再者说，这城中的百姓。
0: 都知道我明镜台卖毒琉璃，我日后要如何做生意？要我说，我不肯。今日之事，便就在此处解决。对，我们明镜台此前是订购了500个锦盒，结果这匣子里被人掺了夹竹桃花粉，那批匣子我阿紫早已封存，无一外露。如今这锦盒里装的，不过是我们特制的香粉，无毒。
1: 这如今做锦盒的商贩也招了，正是秦牧花钱指使人干的。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我们有，请您过目。徐张氏，徐张氏，看来此事是秦掌柜。
3: 和这个锦盒商人有故事了，来人，把秦掌柜给我带回去。
1: 徐张氏，我
2: 带走。
1: 走。
4: 苏掌柜，今日之事纯属误会，多有叨扰，在下还有要务在身，告辞了。
3: 徐张氏，万不容易来一趟明镜台，苏牧这也有要事要与你说。
1: 苏掌柜，有话不妨直说。这蠢人秦牧是白鸟的弟弟，白鸟与徐张氏的关系，
3: 如此庇护他这蠢人弟弟，有劳徐张氏了。
5: 我与白教书只是逢场作戏。
3: 如果苏掌柜没有别的可说的，那在下就告辞了。
5: 百草精神能为徐张氏做的事情，我明镜台也能为你分担。苏掌柜看来是明白在扬州做生意的不易了，想另寻靠山。
3: 在这扬州做生意，
5: 自然是要有庇护的。庇护不庇护不重要。
3: 我只在乎，投名状我满不满意呀、啊？
4: 樱桃，备茶。
6: 哎，
7: 徐南英，
3: 看来是不用备茶了。
8: 你上任之时轻车简行，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为何就在百草精舍攒下百万家财？
1: 你偷偷查我，
8: 我有巡查之权，谁都可以查。带走，
1: 不必了。你们密谋。

0: 17万，在这里。
1: 阿慈，掌柜的，掌柜的，
2: 阿姊们在门口站了许久，我便潜进来了。啊，
3: 秦牧那个狗东西，他是骗袁香说要娶她，才利用她来诬陷你。今天都差点让你倾家荡产了，还好你不计前嫌，及时送袁香去就医，还把诊金替他付了。
0: 是啊，他可是捡了一条命，现在后悔不已，特意托我们过来感谢你。大家活在这世间，无爷娘娇宠，无兄弟照拂，如浮萍一般。可浮萍成片，相依相助，就不会随波逐流了。独留丽一事，我万没想到各位会出手相助，多谢了。
2: 苏掌柜，我们之前胆小怕事儿，不辨是非，说退股就退股，后来你遭人诬陷，我们还一度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可是经历了袁香这件事儿，我们总算是明白了人心善恶。
0: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看清你是个古道热肠、有情有义的好人，
2: 我们今天来不光是道谢的，也是来道歉的。

0: 就先走了。等等，其实我们都一样，在这世界无依无靠。可我在想，若是女子与女子之间能够相依相靠，怕是不会有下一个元宵。有一事，还要征求各位姐妹们的意见。我想在明镜台里成立飘萍会，此后就从我们盈利中拿出一成，再加上此前还狼的股份，来帮助这扬州城里如我们这般无依无靠的女子，可好？
1: 有了飘萍会，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以后算有个家了。
0: 那股份可还想入？
2: 想啊，
3: 这次可不许再退股了，
2: 绝对不会。就算之后亏了钱，我们相信有苏掌柜在，咱们大家再齐心协力，没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行了，都坐吧，喝喝夜茶。樱桃，准备准备，
3: 来吧
0: 来吧。
2: 那我可就坐了。
4: 秦牧，你戕害百姓，并携其上门诬陷明镜台，你可有话说？
5: 冤枉啊，张巡查，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指使的，他眼馋明镜台的生意，想赶走他们私吞呢。张巡查，我自幼父母双亡，单枪匹马白手起家才到今天，我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请明察呀。
4: 白鸟，秦牧所说是否属实？
0: 禀张巡查，
6: 秦牧所言属实。下毒一事乃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毫无干系。

0: 这是我们的上级骨，是为袁湘鸣不平，秦牧为了陷害明镜台，竟然下毒戕害袁湘。何人在此击鼓？
1: 我们是扬州歌姬，今日我等联名请愿，请张宣察严惩恶徒，为袁湘讨回公道。
2: 为袁湘讨回公道。

0: 香状告秦牧下毒害我，更是在我命悬一线之际故意拖延时间，只为抹黑明镜台。
1: 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看就是你假意中毒想污蔑明镜台。
0: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我被送去就医的时候都快没命了，医馆的大夫都可以作证。你左等右等，见我带了琉璃没有中毒，亲手为我吃下了有毒的糕点，害我中毒的。秦牧，你说过你要娶我，竟是存了心要害我。胡说八道！
1: 你什么身份？你个下贱的歌姬，你凭什么嫁给我？
2: 你说啥下贱的你？
1: 就是你们这群下贱的歌姬！
3: 松手！
1: 你们！
2: 你才下贱！
4: 哎呀，子，他如此轻贱我们，你还在遮掩什么？
5: 秦牧，你口口声声说不是你所为，是白鸟一人干。我这儿有一份供词。锦和商人贾老三能证明你在匣中下了毒，罔顾人命，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6: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我再问你，徐南英收受的那些赃物，为何会出现在你的百草净社？
1: 秉政巡查，此事于情我毫无关系，乃我一人所为。
2: 是啊，是他一人所为，我只是把地方借给他，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呀。
3: 白娘，你可知窝藏销赃是死罪？
0: 白教书，你别昏了头，这可是死罪啊！还有秦牧，你的产业百草净社，为什么无故借给白娘？因为他是我阿姊，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干的。
3: 你真肯当众承认我是你阿姊吗？你小的时候，我带你一路逃难来到了扬州。那个时候你病得奄奄一息，我没有法子，只能自卖自身沦为贱籍，好不容易。 弄了银两，把你给救活。你长大了，我一心一意的扶持你，只盼你能过。

0: 老姑老乡。
1: 闭嘴闭嘴，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嫌不够丢人吗？你以为我愿意做一个无父无母无人疼爱的孤儿吗？要不是你哥姬的身份，我们何至于沦落至此？你知不知道，这些年就因为你的身份，我走了多难才到今天。我宁愿没有几个儿子。
0: 宁愿没有我这个儿子。
2: 够了，本官断案需要的是证据，不是靠你们在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空口无凭。秦牧，你如何证明你所说的都是实话？
1: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他与徐南一有私，多年以来他替徐南一受贿，桩桩件件我百草之蛇都有账本，去赵徐昌比一查。
0: 是，都是我干的，是我贪墨珠宝，是我与徐南英有私，是我莫造羞造，都是我半条一人所为，与我弟弟毫无任何关系，请赵徐昌严惩。
3: 秦牧，毒害民女袁香，杖五十，罚钱300万。徐南英案未查清之前，不得离开扬州，带下去。
4: 是是，
1: 冤枉啊冤枉！我是冤枉的，你是个蠢女人，都怪你，你害死我了，你个蠢女人，冤枉的女人。
5: 走快点，轻拿轻放啊！
6: 好。回头再来啊。
7: 阿童，哎，怎么样了？
5: 差不多了，十九娘，就剩这几箱了。
6: 手里货都放下。你们哪位是崔十九娘？
7: 我是。
6: 张巡查办案，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7: 张巡查办案与我何干？
6: 我等也是奉命行事，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8: 十九娘，
7: 无妨，看好店里。
8: 是
6: 行，
5: 十九娘，
8: 怎么办啊？
3: 真兰阁的这些珠宝为何在关卖之后不翼而飞，却又为何出现在百草净社？
7: 我不知道，我接手真兰阁时便只是一家空店。
3: 那你的意思是，徐长使他监守自盗，还是你给他行贿才拿回真兰阁？十九娘，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对吧？

0: 崔十九，你可识得这些南海公主？她们为何会跟燕氏真狼阁的珠宝一同出现在百草精舍？公主已逝，早在长安就已了解。这些公主来源何处，我怎会知？
1: 这些南海供珠皆出自崔氏主场，燕氏真狼阁的造册上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2: 崔十九，你能证明他的出处吗？
0: 若我崔家还有供珠，何至于此？
1: 那这么说，这些南海供珠是真狼阁易主之前的事儿了？
2: 哦不。 应该是崔氏供珠舞弊案之。

0: 钱的事儿。
1: 我是对真郎阁孽有旧情，所以才将其赎买。这些供珠我一概不知，还有那些货物。
2: 禀张巡长，郑之恒有事禀报，
3: 让他进来。
2: 是。
4: 见过张巡长。
3: 郑之恒，何事？
4: 崔十九当时只是想向官府赎买真郎阁，而徐南英借机狮子大张口，胁迫崔十九索要阁中全部财货。当时我在场，可为人证。而真郎阁的珠宝如何进入百草精舍，我皆可寻到人证，当面与徐南英对质。这盒供珠却与崔十九毫无关系，还望张巡查明鉴。
5: 五郎君，家主有请。
6: 十九，你先回真郎阁去吧，放心，不会有事的。
5: 家主说请五郎君和十九娘子一同回去。

0: 武郎，你为了这个女人，郑家赔进去了大笔金钱，你一王赔进去了个徐南英，你说你该当何罪？
1: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和崔师兄无关。
0: 来人，传家法！
2: 你也站给我摁住，重重的打！啊，
3: 武郎，快点给你阿姨赔礼道歉，赔礼道歉，你不来说你死了！你说呀！
2: 郑家花了那么多钱，终会许南英，可这笔钱却成了许南英的罪证。镇狼阁给了崔十九，也没见他做出什么成效。孽障，你把郑家当什么了？
3: 郑行省。
2: 这行省，这不关他的事。你要打便打我吧，
0: 崔师兄，你不是我郑家的儿媳妇，你不配我打你。但我还真是小看你了，高挂徐南英、郑家完了，对你有何好处？
4: 可我若不这样做，我们崔家如何？
2: 崔，要是你，
0: 姑娘，
2: 武郎，你看清楚了，这个女人她一直在利用你，你再这样下去，你会被她害死的。
5: 继续打！阿郎，求求你！师兄，事到如今，可以后悔。成王败寇。 有什么可说的？但是真没想到，你还能叫我一声师兄。国法在前，私情在后。不要跟我说这些大道理。若非你出身显赫，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就拜入老师门下，还得引王赏识，把你推荐给慎，始终压着我这个师兄一头。 现在又不顾同门之谊，对我穷追猛打，你这叫做忘恩负义啊！我忘恩负义，韩王对你有知遇之，可事到临头你转投隐王门下，不但轻易成功，还能得到隐王的信任，这其中是何缘故？改换门庭，世人大忌。
6: 隐王又为何会信任你？良禽择木而栖，这些事情你不必来问我，想知道，去问你兄长啊。
5: 看来师兄今日不想与我坦诚相待。

0: 多说无益，以你现在的官职，还定不了我的罪。想要定我的罪，我们到了长安再说。我是审不了你，可是秦穆、白鸟、崔石九，这一干人等已经画押招供，所有证据列明，
1: 我已上书圣上。
2: 奏明事情原为始末，引王也查不了什么。师兄，等到了大理寺，你还能如此从容不迫？
3: 师弟，师弟。 师弟，师弟，师弟啊！师弟，你别走，你真的不能置我于死地啊！师弟，师哥给你跪下了。你想想，师父他如果感到我们这样同门相残，他心里该有多难受啊！师弟，你想想我们师父，
2: 师弟，
3: 师弟。
4: 师弟，师弟，在下还知道一件16年前的旧闻，燕氏上对，黎龙道。燕氏，
5: 往事已矣，还提他做甚？
4: 时候不到，自然没有人敢提起。
6: 那好，我们就一起死。

0: 小莫，你看阿紫美不美？阿紫又是花魁，阿紫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给你再开一家分店，再给你娶个娘子。
1: 自打从牢里出来就这样了，疯疯癫癫的，谁也不认识，又不敢放他出去，怕街上的闲汉欺负他，只能锁着门。
0: 阿紫还是花魁，
2: 秦牧真是黑心烂肺，他秦阿紫都这样了，都不管不顾的。去找个中赫的婆子照看他，钱就从票兵会里出的。
1: 苏掌柜，他曾害过你，你还愿意以德报怨？
2: 是啊。

0: 我带白橡树，多谢你了。这么简单，
1: 他如今这般下场，你是受到惩罚了。

0: 这哥哥，哎呀，没事，行，大哥，走，大家说，
1: 小玩意儿，来客官，来看看，来客官。
2: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太过你们了！
3: 白教书犯的错，他自会承担。而你这个败类，连亲姐都下得了如此狠手，该死！
2: 姐姐，你稍微给我留点，多少给我留点，要不然我怎么？
4: 继续打！
5: 这个傻人，救命啊！快点，发放了！发放了，快点！

0: 放了，快！你干什么？嘘，蹲下，蹲下，把这封信带去长安，亲手交给英儿。
1: 这不行！
0: 这封信带过去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我在这儿是受奸人陷害，只要这封信送去长安，我一定官复原职，到时候我一定大大提拔你。
2: 此次扬州夫人，你就不必跟随了。
3: 郎君，这拿着此信，没有我的召唤，不得现身扬州。
2: 郎君，莫非此行凶险？前途叵测，不得不防。你现在就是我的保命符，切记，我要暴露行踪。
0: 徐南英已经开始向长安求救了。臣徐南英叩杯摇拜，张景然以二星弑君，穷所当年旧事。臣勉力维系扬州危局，人遭其暗害。
4: 今以贪墨之罪，陷无以凌于，凌寒见素，不测风云，盼望殿下大救成于水火之中，以解扬州于倒悬。这大都督府人多眼杂，有了这第一封，就会有第二封、第三封了。
2: 是，不过除非他有什么别的渠道。 否则，真靠狱卒给他送信去长安，绝对没有我的奏疏快，所以这求救就毫无意义。
4: 或许这信里除了求救，还有别的意思呢。凌寒见。

0: 素不测风云，凌寒剑素
1: 凌，徐凌，
2: 徐南英此次到扬州，徐凌没有跟着来。
0: 这徐凌在广州之后就不见了踪影，而且徐南英被主令投之后就立刻晋升到了扬州，但徐凌却没跟着一块上任。
1: 莫非说这徐凌手中有什么证据可以要挟影王，保住徐南英升官发财？
0: 有这个可能。所以这封信除了求救之外，更是要挟。
3: 郎君，信使说影王即将四十大寿，孤儿特意送信，请你回京参加寿宴。另外，徐南英的差役我已经一一审过，公子羽前两天大事无二，要不要把家骨一起抓了？这些人中必有软骨头，三目之下肯定有人照顾。
1: 考训家服并无意义，徐凌才是关键的所在。徐南英刚刚被羁押，隐王就差信过来叫我回长安，这只是一次试探，未来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阻碍，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尽快把我这封弹劾的奏书送到长安去。
3: 是。
0: 怎么样，办妥了吗？
4: 都卖出去了，这可是下血本，这么着急的话亏的可不止两成。
0: 都是些身外之物罢了，这样也能让张继然的压力小一点，之后扬州下的这盘棋也能容易点。如果我出了点什么意外，至少能给刀武留下点什么。
4: 呸呸呸，你一定健健康康的。这郎主，挺听话呀，比那时候小刀武还听话。
0: 现在我们寄人篱下，多少得分担点什么吧。那你也别闲着，到你了。那。

0: 十九娘，诸位，今日崔氏真郎阁重开，为答谢扬州诸位新老顾客，所有款式半价出售。哦，真郎阁不姓渊，又姓崔了。各位有喜欢的可以进里面随意挑选啊。你看，这件藏品都有，里边请。随便看啊，来，
1: 里边请。
2: 十九娘，今日客似云来，真是个好兆头啊！
0: 如今这真郎阁只是个空架子，只靠这些款式充数，撑不了多久了。
3: 请
0: 去照顾着。
3: 哎。
0: 娘子可是在等五郎君？五郎君为了您被正行守责难，多挨了家法，恐怕还遭殃伤。我们把这真郎阁经营好了，郑家也许就会接纳您，五郎君也会对您刮目相看的。
2: 我不是为了他，这真郎阁姓崔了。别说这些废话，尽快安排，把那些首饰。

0: 都给款出售。
1: 是。
2: 沈娘子进来看看吧，我们有新上的款式，进来看看啊。
1: 这下看明镜台怎么办？
3: 崔十九。崔十九，你还真是没有良心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不好好在家将养着，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3: 这真狼阁花了郑家这么大代价，我再不来看看，阿姨会放过我吗？我这屁股还要不要了？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真狼阁经营好，不会落人口实的。
3: 十九，就算你把真狼阁经营得再好，对于郑家来说都毫无意义。别忘记我们的承诺。我先走了。
0: 你腿上还有伤，到处乱跑什么？就在这真狼阁养伤吧。
4: 这个好好看。
5: 老夫昔年所做琉璃过于守旧了。
6: 秦阿峰的技艺在这扬州来讲是数一数二的，只有您的技艺才能让我这图纸活起来。这将会是我明镜台第一批自制的琉璃，我定想让它惊艳四座，成为这扬州最特别的琉璃。
5: 能看到那一天吗？
6: 自然可以，为何不能？人只要撑下去，便就会有转机。人活着，不就是图个期望吗？
5: 只有七日做贼，没有七日防贼的。邓家势大，光是应对那些个手段，就能将你拖垮，让你疲于奔命。老夫年岁大了，折腾不起了，已经没有了那种精力，没有那种心气了。
7: 秦阿翁，这不正之风，他就是不正之风啊！昨日欺负的是您，今日就欺负到我们掌柜头上了。那后天欺负谁，那谁都不知道。我们这扬州城热热闹闹繁荣起来不容易，可想把它给毁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
5: 那也绝非你我所能左右
7: 啊！是。我们都是小人物，势单力薄的，可我们这不得抱团取暖吗？那个姓崔的、姓郑的，他们在这行干了那么多年，他们说好我们就得跟着跑，他们说不好我们都得完蛋，凭什么呀？他们当老大的就这么糟践我们，那我们不得联起手来跟他们对抗吗？
6: 秦阿翁，我知道您与我一样势单力薄，皮肤汗数，不过我能向您保证的是，若你进我明镜台，我定会拼尽全力保护你，不会让你像从前那般担惊受怕，相信我。
5: 我老了，不愿意再碰得头破血流了，文阔艰辛，钝刀子杀人，我承认这些年我是怕了。
4: 阿姨，
7: 秦阿翁，

送我这明白。秦阿翁，近日真是叨扰了，辛苦你了。此前说好的数额，我会如书奉上，您别担心。多谢了。

我其实本不叫苏慕哲。秦阳宗日后换我端午吧。我本是合浦采珠助奴，万不容易活到今日，所以我自小便就知道事在人为，定是人为了才能看得到结果，也或许是我执拗，前方就算是粉身碎骨，我这性子也都愿意去试一试，若是不试的话，怎会有今日的我。像我这般人又怎能是他人给我寻活路，前方的路只能自己去寻的。

0: 这地儿选的不错，做琉璃工坊最合适不过。现在我们大家把这儿收拾一下，收拾干净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来
3: 来来来，干活。来，豆腐，慢点。

0: 就到这儿，陈阿梦，你看见了吗？就是这个位置，这到这儿。
1: 康总理，过来帮下我。哎。

0: 我们可以开始烧牛犁了。
1: 哎呀，王少卿，
2: 张巡长，扬州长史徐南英贪赃枉法一案，我奉命特来押送他回长安受审。
1: 奉命？
2: 嗯，
1: 那王少卿肯定有中书省的敕书了。
2: 啊，张巡长，你虽说以上书弹劾徐南英，但是他毕竟是扬州长史，东南一等一的高官，你私自将其记在都督府，已经引起非议无数了。张巡查可不要自误。
1: 这算算时间，我这弹劾的奏书也就才入门下省吧，还不至于转发科处。王少卿，你是怎么知道我弹劾徐南英的？你可要知道啊，这门下省若是出了泄露，可是大罪。当然了，您若是有中书省的敕书，那张某不得不奉诏。若只是大理寺的话，这大理寺与我淮南道巡查使不相同属，还是请回吧。
3: 你，张巡查。
1: 何事？
3: 禀张巡查，徐长史身体有些不适，属下不敢擅转，还请您过去看看。
4: 林大夫，人怎么样了？
5: 哎呀，脉搏十分紊乱，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是否能随我立刻赶回长安？
5: 哎呀，恐怕是不行了，在路途之中就有生命危险呐。
2: 不行，徐长史必须立刻随我赶回长安。
1: 王少卿，你是要押徐长史回去受审，还是想让他中途暴毙？
2: 张静然，我告诉你，人在你狱中出了事，你承担得起吗？徐长史，徐长史，能否坚持一下，随本官赶赴长安？徐长史，徐长史。
1: 王少卿，人已经这样了，我看过段时间再说吧。

0: 大夫，徐长史到底怎么样了？
1: 徐长史恐怕是被人下毒了，虽不至死，也是要好好静养静养啊。下毒？是啊。
2: 我知道我们孤儿寡母接连离下，但敏贤她好歹是你的堂妹，你不能对她的死活不管啊！
3: 那女区长，可是她在哪儿啊？
4: 楚母，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你得等消息吧，
1: 不能自乱了阵脚，不是？
2: 人呢？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1: 不是你，还有谁？还能是谁？
3: 还能是谁？
1: 在祠堂里，他当众威胁霍敏贤，所有人都听见了。
3: 我相信青怡的话，如果昨日因为青怡一句气话，霍敏贤就刚好失踪，这未免也太巧合了。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这人是找到霍敏贤失踪线索的霍家仆人，可他怎么会见？

0: 方小姐，难道这件事跟方小姐有关系？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应该把李管家捏在手里的，那样我就只能听你的。可你偏偏放走了他，如今他再也不会多嘴了。
1: 你别以为杀了李管家就万事大吉，我知道你是谁。
3: 我看电报了，这慕容青鱼还真的把航校办起来。
4: 是啊，
3: 你听我说，你务必要把航校的捐赠仪式给搅黄
1: 了。为什么？
3: 你是李家的人，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
1: 我做不到，
0: 航校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1: 更何况大哥他为了航校。
4: 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吧？
3: 照我说的办，挂了。
0: 父亲，
5: 夫人，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
6: 什么？
7: 咋回事啊？霍家妹子不是人没事吗？
5: 霍家说供货商不知为何要暂停交易，如今飞机还在供货商的船上，霍家也没办法。
6: 有人插手了。
2: 五架飞机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我。
0: 不卖。
2: 航校开学对青鱼太重要，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所愿。五架飞机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
0: 好啊，跪下求我。

0: 任素素，你为了慕容晴雨脸都不要了。
1: 对，别说跪下，让我磕头都磕。你心里比我更清楚，航校之事事关重大，并非一人一族之事。你大哥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0: 感觉如何？这琉璃制作最重要的就是冷却，成何样做何形，就在冷却的一瞬间。我生气，
1: 这琉璃这么难吗？没做珠宝的我不懂琉璃啊。
2: 收了，好多年不烧了，我也尽力了。不妨试了，秦阿蒙，此次不成，定还有下一次，不打紧。一次不成，便就等下一次。
3: 对，掌柜的说的对。
4: 樱桃，十七，届时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
5: 掌柜的，是不是炉子有问题？
2: 该不会是火候有问题吧？这关键秦阿峰才是专家，我们也不懂啊。
6: 阿姨可能太久没有动手了，这……那我们再试试。
7: 这可怎么办啊？
2: 我是说，手虽然生了，但功夫还在。
6: 瞧瞧，成了。
7: 成了，
6: 成了，
7: 你看看，
6: 成了。
7: 秦阿蒙，您说话真大喘气，以为白干了。掌柜的，您看。

0: 沉了。
1: 这和我在西域见的琉璃不差分毫。秦阿嬷，宝刀未老啊。
2: 这也多亏了苏娘子的支持，扬州宝行各家没有一家能像明镜台这样有魄力啊，下血本自制琉璃的。苏娘子，谢谢你让我知道了我还有用。掌柜的，要恭喜你如愿。
0: 如愿了。有劳秦阿嬷了，明镜台上下都如愿了。从今日起，明镜台有自己的琉璃了。
2: 是啊。
3: 哎呀，这大喜的日子，这留什么小眼泪啊？我们不得庆祝庆祝，好好吃一顿吗？
4: 掌柜的，您买单啊。
5: 掌柜，我要吃好的。
3: 走吧，
0: 今日想吃什么都行。
3: 好，听掌柜的。
0: 谢掌柜。
6: 小心点啊。
3: 走，
0: 谢谢。
3: 走吧，
0: 小心。
5: 掌柜的，掌柜的，快走。
0: 慢些。
7: 日后若是出现了短暂的失明、手麻，便是病情加重了，之后便会是永远的失明，直至死亡。
1: 燕郎君，有什么事吗？
8: 啊，没事，走。

0: 你一个堂堂巡查来我们明镜台，不会是为了看开窑吧？
1: 我来自然是有事问你。嗯，想要带走徐南英的人来了，大理寺的王少卿。这事儿你知道了？
2: 这个王少卿不过是个马前卒，他想带走徐南英，我们就让他带不走，不就完了吗？
1: 严子江，我就知道是你下的毒。徐小事儿，不用谢我。你还让我谢你？你这是在犯法。
0: 那这个王少卿走了，再来了个李正清，李正清完了还有张正清，再来个李相国，最后出现一个不得不让你低头的人，到时候该怎么办？
1: 那你也不能下毒啊！
0: 你能别那么迂腐啊？
3: 严子江，你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不法之事，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事情败露了，后果是什么？
2: 你行事如此板正，如果有一天让不法之徒逍遥法外，那该怎么办？
1: 总之，你就算为了断我，把你的手段收敛收敛。你听着没有？
0: 哎，知道了。
3: 李龙道杀了小虾米，曹大，这事儿你跟他说了？
0: 我都告诉他了。不过以段武的性格，定然会去报仇。你会保护好他吗？
1: 这个我自然会。以朋友的身份问。
4: 言不由衷。
1: 一开始没机会，这未来也不一定有可能了。不过倒是你啊。现在误会也解除了，为什么还在这踌躇不前呢？
0: 来不及了，
3: 燕子清，我跟你讲啊，
1: 这人生在世，只要还活着，就有机会，有什么来得及来不及？
0: 你不也活着吗？不也来不及了？
1: 我就没法跟你好好说话。
0: 不说话就多干活，已经水开了，赶紧加点。

0: 的巡查，上你家做饭。
1: 你自己开心，找谁去？
2: 最近西域来的色色商人越来越少，色色也越来越少，价格小有微涨。你加快速度，趁着这波价格，把色色改完抛出去，那就万无一失了。
3: 可咱也不能只卖色色，如今这真狼阁是个空架子，只能卖花蝶、鹅黄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凑数，实在不是长久之计。
4: 放心，只要你这里万事俱备，我就回家设下点求我阿爷，为了掩盖，他肯定会拿一些其他珠宝给真狼阁的。
5: 五郎君，
2: 进。
5: 五郎君，康国府商康明明日要到扬州为康国王室采办珠宝，
2: 消息确切？
5: 确切，各行老爷得到了风声。
3: 你想将这批东西卖给康国，
4: 难道不是绝佳的机会吗？
3: 可我们手上只有瑟瑟，他本就来自西域，康国怎会采购？
4: 想办法搭着卖做配饰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明日你与我一同前去。
6: 云秀，你拿的是什么呀？新款吗？
7: 是啊，
6: 给我看看。哎呀，云秀，给我看看吧。
7: 这套是琉璃样品，阿紫明天要拿去谈生意呢。
6: 云秀，你就给我看一眼嘛，不然你跟我说道说道，我绝对不碰，
7: 绝对不碰。
6: 嗯。
7: 你看，这几个款式阿紫改了又改，还有这几个颜色，是不是很独特？
6: 嗯。
7: 我跟秦安翁试了几天几夜才试出来。
8: 那些作画的琉璃在工房攒了一大堆呢。
6: 如此难得的琉璃真好看，若是被那些娘子看到了肯定抢着买，
7: 他们一定喜欢。
6: 我也喜欢。
8: 哎，
7: 仅此一套，弄坏了可就没有了。
6: 云秀，我不会弄坏的。
7: 刚刚还说不碰呢，撒娇也没用了。
8: 但是工坊还有一套新首饰没人戴过呢，
7: 要不然给你试试。
6: 嗯，
7: 那走吧。
6: 走。
7: 不生气啦？
6: 一点都不生气。
9: 真好看啊，云秀，你怎么做出来的呀？
10: 求求你了，就让我们进去吧，见见康郎君一面。进去，这大家不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吗？
11: 对呀，对呀。康郎君好不容易从西域来一趟，你就让我们进去见他一面吧。
10: 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12: 我跟你们说了几遍了，只有宝行行老能进去，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6: 康郎君来扬州采买珠宝，人人都有竞争资格，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啊？
13: 对呀，对呀，不让我们进啊！
14: 二哥，
12: 五郎君请。
15: 康郎君乃是西域豪商，在康国也是备受礼遇，寻常商人岂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若是谁贸贸然拿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首饰，那才真是丢了扬州宝行的脸。看住了，莫让闲杂人等打扰了康郎君。
12: 好的，五郎君。
16: 苏掌柜，
17: 怎么办？等着呗，总不会不出来。

0: 我来扬州是希望采买真正的珍宝，这些俗不可耐的玩意儿就别浪费我时间了。
1: 我还有更精美的饰品，要不再
2: 对呀、啊，
1: 前往一观。

0: 见过康郎君，康郎君，家父乃是扬州宝行行首郑世元，我是郑家五郎，不知康郎君此次来扬州欲买哪种珠宝？您可以打听一下，那扬州我郑氏聚宝斋为先，什么样的珠宝都能为您寻来。你是郑氏五郎？郑氏。
1: 郑氏聚宝斋，我在西域也有所耳闻，不妨跟你说吧。我要买一批品质上佳的色色。恕我冒昧的问一句，
0: 您来此西域，为何舍近求远，来扬州购买色色？
1: 西边不太平，纵使有色色，也运不出来。
0: 还要耗费大批的人马，我来扬州啊，也就碰碰运气。康郎君来的正是时候，我郑氏聚宝斋中应有尽有。
2: 哎，这就是西域来的康郎君。
0: 君有幸来到扬州，为何不去我们明镜台看一看？这扬州宝行，竟有女生人。扬州
3: 宝行是开明之地，我苏慕哲虽一介女子，但也有了立足之地。
0: 我明镜台虽是小店，不过也有些珠宝，还请康郎君品鉴。不错，这明镜台啊，琉璃花样百出，在扬州。
3: 颇受平民妇人的抬爱。我
1: 素日往来于大唐与波斯之间，对琉璃也甚是喜爱。不过我此行的目的是色色，色若天青的色色。
3: 色色，
0: 苏掌柜可知，色色值多少钱呢？
3: 上等色色，一株一两码。
0: 这岂是小小的明镜台能够掺和的生意？还请苏掌柜不要打扰康郎君的时间。我虽没有色色，
4: 康郎君，我有彻如春水的碧波琉璃，大唐技艺烧制，扬州仅此一家。大唐技法。等等，若是有何不足。
1: 还请康郎君提点。现如今我有着波斯和大邑过来的琉璃之钱，更有人把这些当做天人之物，你可知为何？
4: 晶莹剔透，胜似水晶。
1: 没错，你的这些琉璃物件，色不纯，质不正，仅靠些装点设计来取胜，这在市井当中或许会有一些水花，却难入衣冠之下的法眼。
3: 此等浊物，未免脏了康郎君的眼。
5: 康郎君，我聚宝斋中既有上等的色色，亦有水晶般的琉璃，还请康郎君移步聚宝斋吧。
1: 改日吧，我今日有些累了。
0: 苏方哲，
5: 你费心费力，跑来出丑，何苦呢？
0: 何来出丑不出丑一说？
4: 能得康郎君提点，已是收获了。
3: 我倒要看看，你靠着秦老头那点琉璃，能撑多久。

0: 吧。
1: 徐南英那边如何了？
2: 拜爷郎君所赐，那个王少卿日日在那儿跟着急。哎，你们那边如何了？
1: 这笔生意关乎着康国的长期交易，这郑家不可能不动心，当然他也不可能不小心。
0: 自从这个康明放出风声说要买瑟瑟，整个扬州就跟疯了一样，瑟瑟的价格也是应声而高。不过不好的就是，如今也买不到。

0: 瑟瑟了。
1: 我听你这意思，你是要做瑟瑟生意啊？
0: 怎么了？
1: 你就安心做你的琉璃吧，你这样会捉襟见肘的，两件事一块做。
0: 你知道我捉襟见肘，还这般？
1: 我不是也出了力吗？
0: 哎，还有你啊。
2: 我觉得啊，瑟瑟它不是必需品。你看现在价格这么高，肯定不是为了康明。我怕早就有人暗中开始收购了吧？我们可得小心。
0: 但是被谁收购了，也无从得知。
3: 燕郎君，
2: 你说是谁呀？
0: 被谁收购了？
3: 你们不用这样，是我收的。但我也是真金白银买的，都是花了大价钱的。不是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只想告诉你，正是宝航在扬州独大，其他的商户是不敢与他争的。所以郑家与康明的这个订单，他们定会一直拖着。若我们进台出面一同去竞争，郑家就会着急了。
1: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好好做琉璃吧，别分心了吧。
0: 两不耽误。
4: 朝武康国。
5: 朝武康国怎么了？
4: 燕子京曾说他来自那里。
6: 查清楚。
5: 查清楚了。康明可以说是康国的第一大富商了。康国王室所用之物大多都出自他手。
6: 会不会只是巧合呢？
4: 我觉得不像。当年在广东的时候，便是燕子京做局囤积珍珠，搞垮了崔家。我怕他现在要对郑家故技重施。
6: 如果真是燕子京做的局，那瑟瑟价格上扬对我们是有利的呀。你忘了，那批货其中有很多的瑟瑟，经过你拆装改款卖出去，那燕子京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4: 但是我估算了那批货里的瑟瑟，怕是满足不了康明。
6: 那没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手里的货解决了最重要。
5: 家丁，进来。
7: 五郎君，家主有请。
8: 我们名剑琉璃物美价廉，在扬州城内一传十，十传百，女子饰品的这条路算是被我们彻底打开了。但是近几日销量一直在微降，掌柜的，你看。嗯，
9: 掌柜的。包括近几日来我明镜台购买琉璃的那帮小娘子们都比之前。
1: 请勿下回。
10: 那我们做琉璃器皿呢？齐阿汪的琉璃器皿加上我们明镜台的款式，应该能卖得很好。
11: 琉璃器皿博思第一，明镜台就算做出来也必定逊色不止一筹，而且郑家就是做博思琉璃器皿的，何必呢？
10: 那能不能在颜色上做做文章？
11: 就算是在丝绸，要想做出七彩琉璃，几年几十年也未必能成功，而且产量也不能保证。
10: 那我们走哪条路呢？
12: 有病吧，怎么神出鬼没的？
13: 我正大光明走过来的，你在这偷看什么呢？
12: 啊，偷看

0: 怎么了？舒服了？没事。
1: 最近突然看不见东西了，不是意料之内的事吗？
2: 阿宁，
3: 我替你求了几日了，你阿叶才同意见你，你不要再发昏了啊！
2: 知道。
3: 你阿叶教训你也是为你好，那徐南英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去见阿叶了。
4: 阿姨，您找我。
5: 坐。

0: 那个从西域来的富商康明，你今日接触下来，感觉如何？
1: 此人眼光毒辣，善于商道，他点名就要色色。
2: 他只要色色？
0: 对。
1: 阿爷，前段时间环冷案时，张竟然曾当众指控，此兄弟李郎道销赃。您看，对于康明的真实意图，我们是不是应该谨慎一些？
0: 那批货留在手上，终究是个麻烦。销往西域才是最稳妥的。眼下，张竟然被许南英的案子绊住了手脚，我们趁机处理干净。另外，郑家往西的销路断了，如果这个康明没有问题，你要抓住这个机遇，与康明搭上关系，为郑家谋个未来。
2: 这样，我回去以后也催十九抓紧时间改款。
0: 防可保，万无一失啊！你去下帖子，把他们都喊上。明日我代表扬州宝行设宴款待康明。
2: 五郎，这就去办。
3: 这是郑家的老宅，拿着你的东西滚！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们家五郎。
4: 这是五郎让我住的，要滚也是他让我滚。
3: 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五郎对你仁至义尽了，偌大一个珍狼阁说送就送给你了，你还不知足？
4: 他愿意。
3: 把他的东西都找出来扔了。崔家已经闹成这个地步，你还不消停？你还来祸害我儿子吗？你有什么可清高的啊？ 小小年纪勾引男人，冒充自己是名门嫡女，跟你的市里新的阿娘一样，整天摆出一副正室嫡亲的架子，儿子都生不出来，崔家要绝种了。
4: 你骂我可以，但是你不能骂我的阿娘。
3: 你和你那阿娘就是一路货！哎呀，哎，你敢推我？
5: 你个丧门星，你快把五郎叫过来！这
4: 怎么办啊？
5: 叫大夫，快叫大夫！我流血了，快叫五郎！是是是，
4: 叫五郎了！去啊！
5: 十九，十九，
6: 怎么回事啊？
4: 我阿娘她就这样，脾气一上来跟小孩似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我有这真狼格就够了，受几句辱骂算什么？

0: 明日我阿叶要宴请康明，你也准备一下，与我随行吧。
1: 宴请康明不在慎重下吗？
2: 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也不能因此错失良机，一切等宴请之后再做定夺吧。
3: 康郎主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
4: 久仰郑行首大名，今日在此见得扬州宝行各大行首行老，康某真是荣幸之至。
3: 康郎主是第一次来我扬州吧？来，先尝尝这琼花美酒。请
5: 请
6: 请。
3: 康郎君，这个是白水软兜，这个是狮子头，都是淮扬名菜，您先尝尝。

0: 康郎君为何闷闷不乐？可是郑某招待不周啊！
1: 郑好手啊，老弟我愁啊！我从长安一路南下，辗转各地，竟是凑不出这石斛品质上佳的色泽。
2: 石斛？啊哈，
0: 我倒是有一些，只是却不多。不过我可以尽力筹措。
3: 我也有，
4: 我也有啊，
5: 我也有啊！
0: 我们也有啊！
1: 如此零散，我得签多少订单呀？着实麻烦了些。康先帝，后扬州宝行之力，石斛色泽并不算什么难事。你看，这样行吧？就由我聚宝斋出面与你签订契约，将各家的色色收拢过来，这样不就方便多了吗？
0: 这行吗？
1: 当然行。
6: 我扬州宝行同系连枝，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各位行老，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
7: 宣听行首吩咐，
6: 做成这笔生意，我们以后长长久久，一起发财。
8: 哎，你不看，你对我，给我让开！
9: 同为宝行商户，聚宝斋凭什么强压他人，自己吃独食？
7: 放肆！
10: 樱桃，这般无礼了。
1: 见过康郎君，大家都是扬州宝行的商户，就应该各展所长。为何是一家独大，压榨其他商户啊？
11: 何为压榨一说，我身为宝行行首，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避免盲目囤货、恶意竞争，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各位，你们说是吧？
7: 郑恒守思虑周全，
12: 昂首所言极是。
7: 这偌大的扬州，如此多的商户，康郎君想要色色，定然是要货比三家的。如今我明镜台也想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2: 苏牧者，今日宴席并未邀请你，你却不请自来，好厚的脸皮呀！
7: 做生意嘛。
1: 自然是要脸皮厚的。若是这脸皮薄了，如何跟各位在这扬州做生意啊？对吧？
13: 笑，扬州宝行商户数十家，你以为谁都有资格坐在这儿？哎呦，我靠！
14: 大家都是宝行商户，不分什么大小。
15: 苏掌柜，你若是想参与，自行筹措石斛上佳色色便可。
13: 哼，你个卖琉璃的凑什么热闹？就是。
7: 你有色色吗？明镜台有色色。康郎君，明镜台如今有色色，还请康郎君给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苏掌柜，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请吧。小小插曲，莫扰了康贤帝的兴致，来。
0: 我们满饮此杯，
16: 来，
0: 品自痛并驱。
16: 喝酒，喝酒。
17: 这群花美酒虽好，可招武康国人，应该更喜欢来自波斯的三乐江啊。
18: 五郎，
7: 在。
18: 你是怎么安排的？怎么老有闲杂人进来打扰贵客？
0: 是我的问题，阿姨。我这
16: 三乐江，在这长安城，三乐江到处都是。
0: 可惜我南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阁下是康国人，
16: 正是。这曲虽无人饮，他乡遇故人，不知康郎君是否愿与在下共饮呢？
19: 好，走我身侧。
0: 谢康郎君，给您介绍一下，这明镜台的掌柜，正是在下的挚友，
16: 同座。
0: 就有劳郑行首安排一下。
16: 我们他乡遇故国人，叙叙情怀。
0: 您客气。
16: 来人，请坐。<笑>
0: 来，
16: 我们康国的男子，个个勇猛矫健，力可搏石斛。<笑>
0: 这狐仙女啊，更是娇柔美艳，尤其舞姿迅疾如雪花飞跃般。
16: 对对对对对，来来。
0: 可惜啊，我自幼随游牧。

0: 人经商，许久未回了。我最想念的是我们故国的金桃，
1: 大如鹅卵，甘甜多汁，真是人间鲜果。
0: 来来，苏掌柜，你是燕朗的朋友，那便是我的朋友。来，我们喝一杯，我便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多谢康郎君。
0: 来。

0: 今日这宴席，
1: 何信，可以。
0: 苏慕哲有句话是说对了，他凭什么吃独食？哎，真是太霸道，没怎么欺负人的。
2: 没办法，宝航这些年不都这样吗？我们这些人有口汤喝就不错了。
0: 那我们算什么？陪酒的歌姬啊！
2: 这苏慕哲倒是有些本事，竟搭上燕子京这条船。
3: 这两位要是掺和进来，怕是又有好戏看喽。走吧走吧。今日一看，这扬州宝行也并非是铁板一块，看来其他商户也已经有二心了。
4: 这郑家着急不惜亏空，吃相是难看了些。我在想。
5: 郑家在扬州，淫威日久，是时候可以撩拨一下了。这把火得再压压柴，才能烧得更旺。不起。今日宴会出来，他们应该会打消念头。看我们如此争取这单生意，郑家应该也会着急了。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崔师九换来郑郎阁的代价。
3: 竟然是替郑家销赃，怎么，你难道替崔十九惋惜？也并不是，人各有选择，各有取舍罢了。你真的成长了许多，我相信，未来扬州宝行定然有你的一席之地。
4: 夸我，我不是一直夸你来着吗？好，那就承你吉言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康郎君的色泽一定要做好。
3: 那笔订单不是郑家的吗？你又何必劳神呢？做生意不能只看眼前这一单啊。既然康郎君都来了，那就要让明镜台。
4: 在他心里留下一定位置。果然是越来越精明了。行，
3: 那我回去之后，让康君把色色拿给你。走吧。哎，等等，你不觉得这儿景色还不错？ 而且我们难得清闲一会儿，
4: 好像一直也没有好好留意这扬州的夜晚。

0: 来，加柴。
1: 掌柜的，休息会儿吧，喝点茶。
2: 再喝点水。

0: 大唐之美运果然不同凡响，竟让这西域宝石流露出完全不一样的韵味。当然，这更有赖于苏掌柜这巧夺天工的设计，确实精美。
1: 康郎君，既是公平竞争，不妨也请看看我真狼阁的珠宝，如何？
0: 当然。

0: 走。
1: 你竟有如此品相的色色，大若鹅卵，色若晴空，万种无一，稀世罕见啊。
2: 螳螂君过誉了。

0: 燕郎，苏掌柜，遗憾，你的色色虽然美，但在如此品相面前，任何设计都显得黯然无光了。这是上天的鬼斧神工，无可比拟。这次，我就跟崔掌柜合作了。不过，这明镜台的款式确实独步于扬州，我康某记下了。
1: 多谢康郎君的赏识，明镜台，这般也算是如愿了。

0: 方才那枚瑟瑟，
1: 就是当年我燕氏商队被李荣道抢掠去的那个。这世间绝无二品，本来是要送进宫里的，可没想到崔十九居然把它拆了，这是暴殄天物。
2: 所以甄家已经开始用赃物了。但抗狼军的订单，就算是用赃物，应该也是凑不齐。甄世元应该会让宝行其他的商户都将瑟瑟给他。但如此一来，你高价收购的瑟瑟可就会无用了。
1: 看来这火压的也差不多了，是时候了。
2: 不如以明镜台的名义。
1: 你有打算干什么？你这一心就想着赚钱，我看你是钻钱眼里了。那既然你都要赚钱了，那这顿馄饨你请。
2: 店家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0: 孙娘子，你的红豆好了。
1: 多谢了，尝尝吧。嗯，
2: 他叫你苏娘子。你以前经常来这儿啊？
1: 初到扬州的时候常来。
2: 那个时候你
1: 我总觉得活着的人更重要，就像前方的路比来时的路重要。
2: 可能就是因为你被困猪场那八年，让你更加向往自由，向往天空海阔，当然也造就了现在的你。
1: 兴许是吧。好吃吗？
2: 还行吧。

0: 子敬，我的好朋友。
1: 这次有劳康兄了，
0: 坐，喝酒，
1: 来坐。来来来，此次四色一事，要多谢康兄出手相助，敬你一杯。
2: 我是个商人，这有利可图的事，我怎么可能错过呢？这西域啊，战事不断，货又运不出来，况且我也确实需要色色。不过子京，你为何这么做？在这扬州，色色的价格水涨船高，你应该搭进去不少吧？
1: 的确搭进去不少，不过我跟你图的利不同。
2: 你是为了针对郑家？
1: 不仅是针对，我会将郑家掏空，围剿蚕食。
2: 那明镜台的苏掌柜也在计划当中？
1: 是他主动提出要参与此事，这样能让郑家更加信任。
2: 你与这个苏掌柜一定有故事。
1: 我跟他之间吧，很复杂。
2: 子敬，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这样。
1: 康兄见笑了。
0: 哎，不提了。来喝酒，
1: 来，
0: 一杯解闲愁。
1: 好。不过还是要再次感谢你，此次出手相助，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2: 你我相交莫逆，昔日游商西域，你我守望相助，在这群狼环伺中，杀出一条血路，才有了今日的好光景。况且，我们是互得其利。待来日你再回康国，我必定美酒金桃，好好招待你。
1: 一言为定，
0: 干杯。
3: 阿爷，崔世炯谈成了那笔交易。本来还想跟康明拖拖时间看看价格，没想到苏木哲突然跳出来，我们就只能尽快达成合作了。
4: 又是明镜台，一个卖碎琉璃的都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无妨，我们看中的是和康明长期交往。对了，崔十九那边改款的进度如何？
3: 那批货物全部拆完，也只有三壶色色，不够满足康明所需要的色色首饰数量。但是

0: 外面市场上价格又太高，
1: 阿姨你看呢？
0: 扬州宝行商户众多，之前囤色素的人肯定也不少，不如就让他们原价吐出来好了。你长进不小啊！就怕他们太贪心，看着有利可图不肯拿出来，恐怕还需要阿爷亲自出马呀。
1: 这帮人是该敲打敲打了，否则时间久了，他们都该忘了扬州宝行到底姓什么。你尽快安排钱宁齐，那笔货物脱了手就万事大吉了。是。和康明做成这笔生意之后，记得把崔十九处理干净。
0: 这笔生意，他毕竟是十九谈成的吧？您看，他没有功劳，他也有苦劳。
1: 正因为是他谈成的，那就让他走得体面一点。

0: 你好些吗？
1: 阿娘天天在这儿等着你，守着你回来。
0: 阿娘，十九的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吓他吧，
0: 阿娘，吴郎从小到大从未认认真真的喜欢过一个女人，吴郎从小到大也从未求过你任何一件事，今日我求你，就让吴郎一辈子陪在崔十九身边吧。阿娘，这里不是吴郎的家，这里也不是您的家，这扬州宝行的一切名与利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带着阿娘去过安安稳稳的生活。等我办完手里的这件事，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的。以后阿娘在哪儿，哪儿就是五郎的家。以后五郎天天陪在阿娘身边，好吗？

0: 安娜，等我，
1: 我等你。

0: 崔掌柜的设计也确实精美，可却略不及苏掌柜的巧夺天工。不过，为了那颗瑟瑟，我愿意与你们签约。
1: 康郎君慧眼识珠，那就多谢了。
0: 定金我会及时兑付的，那就等你们好消息了。
2: 康郎君静候佳音。
3: 不知郑行首今日设宴款待我等，所谓何事啊？那话就直说了。我记得3年前你花300万收了2壶瑟瑟，老弟也不会让你亏本，给你涨幅一成。

0: 这批色色呢，早就卖光了。孙行了，啊，行了，你呢？
1: 我本来手里就不多，我也卖光了，
2: 卖给谁了？谁给的价高，我就卖给谁了。啊。
1: 周行老，你是不是也卖光了？看来大家是不稀罕扬州宝行这一亩三分地了。啊，不是，行首，我们也没多想，这不最近色色价高。
3: 店里流水也紧张，一时急用，那就给卖了，对不对，黄鹤楼？
4: 是是是，
3: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我再敬大家一杯，请。
4: 请，敬老，敬少，真没想到。 这几个老家伙竟然被你鼓动了，怎么能说是鼓动呢？只能说送上门的钱谁不想赚呢？
3: 这都高价收来的，有什么可开心的？别管高价不高价了，我要的就是正事，从我这儿拿色色，目的达到了。那这么说的话，你是要跟我作对啊？我手里也不少色色呢。
4: 那就各凭本事吧。好啊，可你别忘了，我的色色都是低价收来的，无论你什么价格，我都可以比你低上三成。你拿什么跟我作对啊？康国王是喜欢的是大唐的款式，我这明镜台多的是款式和制作，如此一来，我就补上了价格的亏失。
3: 倒是你会这般便宜真实，不会吧？那这么说来的话，你也没有多大优势吗？可以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正经商人了。
1: 不知道这郑行首如今在做什么打算？你个废物！对不起，阿爷，我也没有料到行了们会集体反噬，这帮老匹夫竟敢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真是反了天了！
5: 等这件事过去之后。
6: 五郎中派人挨个敲打他们。阿爷，我们刚与康明签订条款，他所需要的那批色色，我们还尚且短缺，恐怕只能……
1: 只能高价从市场上收了。你们两个下去。是是。
5: 郑家近时不同往日，红叶关的事情让我们郑家亏损巨大，现在账面上已经拿不出多余的钱了。等你做到我这个位置，就知道其中的不易了。阿姨，您看，我们是不是能从宝行的账上先把？

0: 我们把会费挪用出来，对不起，阿姨，是我多嘴了，我再想想。
1: 家主，民进堂的苏掌柜求见。
2: 苏某说，
3: 他来找我干什么？
2: 奴婢，让他进来。
0: 是。

0: 五郎君。郑行首，好久不见。
1: 你找我有何事？
0: 我前来祝贺聚宝斋与康郎君签成了契约。不过我又听说，聚宝斋是否还差一些色色？我明镜台尚有余量，前来毛遂自荐一下。
2: 苏慕哲，是你在收色色？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明明是郑行首事务繁忙，我替着分忧罢了。此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了。
3: 不必了，我聚宝斋自有渠道。苏掌柜，你花大价钱收了色色，明镜台恐怕是周转不开了吧？你还是忧心忧心你自己吧。
0: 也是，是我苏慕哲自作多情了。不过郑行首，我倒是觉得明镜台可能是您唯一的退路了。告辞。
1: 苏掌柜且慢，坐下来我们慢慢谈。苏掌柜请。五郎上茶。
2: 阿姨。
0: 五郎君，不要太烫的茶水。
4: 来，掌柜的。
2: 水温适宜，苏掌柜慢用吧。
5: 郑五郎，
0: 这扬州城里色色的价格水涨船高的，所有人都在观望，都想说盼着有个好价钱，但其大头呢，不过也就在这几家之中，在我一人手中。往北，康郎君一路南下，收获寥寥。这往南呢，就算广州的船运过来，也需月余。若是聚宝斋逾期交付不成，我明镜台也能替聚宝斋做成了这单买卖。刚才你也提醒我了，如今我明镜台的确是资金周转不开。不过也所谓船小好掉头，我不过是把这些色色捂在手中，歇业月余，也能熬得过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1: 苏掌柜，直接说价钱吧。
0: 大家都是扬州宝行，自然就该互帮互助，何必拼个你死我活呢？价格之事呢，聚宝斋再好好想想，我相信定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价格，我在明镜台随时恭候。那我先告辞了。

0: 阿爷，五郎以为虽然苏沐哲是死在长口，但我们也不至于血本无归，总好过抗命的巨额被捕。
1: 哎呦，哎呦，怎么了这是？
0: 对不起，阿爷，是我手滑了。哎呦，
1: 吓我一跳啊！我以为郑浩手生气了，吓死。没事就行啊，
2: 人没事就好。

0: 十九，十九，十九。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阿姨怎么说？五郎。
0: 啊。
1: 你阿姨怎么说？
0: 啊，行老们都偷偷把瑟瑟卖给明镜台了。阿爷大发雷霆，但是交付在即，迫于无奈，只能从苏木哲手里买啊。
1: 又是苏木哲，没想到千算万算，还是被他算计了。
0: 无所谓了，爱从哪儿买从哪儿买吧。
1: 等这批瑟瑟做完，我不想再做这个了。我想好好经营真狼阁。
0: 恐怕不行了。
1: 为何？我们这样做多危险，迟早会有一天暴露的。
0: 我知道，所以石桥，跟我离开扬州吧。
1: 离开扬州？
0: 等这批瑟瑟交付，带上康明的货款，我们远走高飞。这是聚宝斋的工艺。
1: 你疯了？出什么事？
0: 这次交易完成之后，我阿爷不会留你性命，就像环狼一样。你是想要真狼哥，还是想要活命？伽罗罗已经准备好了，十九，跟我走。
2: 五郎君，外面有官兵飞过来了。哎，快，带十九娘先走。
3: 十九娘，
2: 十九娘。
4: 银龙啊，带他先走。
2: 十九娘。哎。

0: 王郎君，
1: 走啊！
0: 走，快走！

0: 把这些赃物带回大都督府，其余人继续搜捕。
1: 是。

0: 报告，车里没人。
1: 张巡查有令，即刻关闭城门。其余人，继续搜。
2: 是，
3: 跟我来。
2: 是。

0: 我渴死了，你怎么样？追到了吗？但肯定还在城里。我们得在郑世元之前找到他。你怎么那么确信，他会执政郑世元？这郑之行死后，政务就和郑世元背信了。康明与郑世元的这单生意，没两天就要交付了吧？
1: 如今郑世元这般，怕是交付不成了。你还在打这个主意呢？这康明可是个商人呢，
0: 商人更好，商人眼里就没有什么不能贪的。
1: 不过你的色色不都已经卖给郑世元了吗？你怎么跟他交易啊？
0: 装什么傻？你那儿不是有吗？先借给我。借也不是不行，那我得收点利息啊。
1: 利息不是问题啊，我替他出来。可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比你有钱呢。
0: 哎呦，燕郎君，我的实力你是知道的。你说个数。
1: 幼稚。那既然张郎君这么敞亮，利息。
2: 那就翻10倍，10倍，刚好我那石井里还有2片金叶子，1片翻个100倍够了，
1: 那就多谢张郎君的100倍了，
2: 客气。

0: 不行！这么多官兵，
1: 撤！
0: 我们怎么办？
2: 十九，
0: 我们怎么？
2: 十九，听我说，这里很安全。我们先在这儿休息，等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回去了。
0: 啊？回哪？回不去了。我走出去必然会被抓住，我回不去了。
2: 你可以这样，天黑之后你去找江启然，把所有的事情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你去告诉他从头到尾你并不知情，你会没事的，他会相信你的。
0: 瑟瑟是我拆的，契约是我签的，就算我能推给你，那你阿爷呢？你阿爷能放过我？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0: 想一个办法，我们还是离开扬州城。怎么离开？对，城门最多只能关三天。如果我们能够侥幸躲过三天，三天之后想办法接上阿娘，带着瑟瑟混出扬州城，对，还有机会。要试试吗？
1: 张锦然，张锦然在哪里？你给我出来！谁让你放他上门？既然你这无法无天，我要上书弹劾你。
2: 王少卿，我奉命巡查淮南道，当然有临机专断之权。
1: 那也不能罔顾民生啊！你关了城门，百姓怎么经商？如何生活？区区一个镇武郎，用得着你如此大费周章？
2: 王少卿。
3: 郑五郎销赃窝赃那些赃物就在他的宅院中，我缉捕他天经地义。你尽管上书弹劾，我还有公务在身，少陪。
4: 阿郎，阿郎，我求求你救救五郎！
3: 现在全城戒严通缉他，你让我怎么救？我拿什么救？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
4: 你还有脸在这说？你养的儿子为了一个女人背弃我，背弃郑家，我恨不得亲手宰了他！
3: 你不能这样，他也是你儿子，你现在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了。
4: 不许哭，
5: 家主，好事。
6: 家主，有信。滚一边去！家主，还有一件事，苏慕哲苏掌柜来了。
4: 苏慕哲，对。
6: 家主，五郎，我的五郎，家主您慢点儿，慢点儿，
4: 都下去。
6: 是，
4: 苏慕哲，你来干嘛？
7: 少来这套，有话赶紧说。我是听说，聚宝斋无法对付与康郎君签订的那批瑟瑟，我来帮忙。
4: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
7: 那倒不必，不过我替聚宝斋赎回这纸债务之时，也是费了不少劲儿的。
8: 苏掌柜这是何意？
7: 聚宝斋已然交不起瑟瑟了，我想替他对付，还请康郎君交易契书转让给我。郑家已然
8: 交不出瑟瑟，你可是接了个烫手山芋。若是逼得紧了，恐怕百足之虫，徐徐图之。
7: 作为朋友，
8: 我得提醒你。 这很危险，可作为商人嘛，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
7: 你聚宝斋对付不了的瑟瑟，我明镜台帮你对付。换而言之，从今日开始，我就是你的债主了。
4: 郑行首如此无礼，竟然撕毁契约。不过我告诉你，这契约已在官府留档，你撕毁也无用。
7: 倒是郑行首你欠钱不还，撕毁契约，我看整个扬州谁敢再与你合作？
4: 苏慕哲，不管是你还是康明，契约是我签的，我一定会对付。
7: 对付之日便就是明日。若明日对付。

0: 不了，便就是三倍。可是三倍啊，
1: 三倍，
0: 三倍我可以。
2: 哎，苏掌柜，
1: 苏掌柜，你想要什么？
0: 不是我想要什么，是你正是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你该给我的。聚宝斋在扬州有五家店铺，我这纸契约值三家，不过分。
1: 苏部长，你这
0: 告辞。
2: 苏掌柜，苏掌柜，
3: 见过这个人没有？
4: 见过没？
5: 没见过。
4: 见过没？
3: 见过没有？
4: 这人见过没有？
5: 没有。
3: 仔细看看，见过没有？
4: 见过没？
3: 见过这人没有？
5: 没见过关山。
3: 见过没有？
5: 没见过。

了。

0: 林刚说过，这个院子短期内应该很安全。当除了扬州城，一切就都好办了。你笑什么？怎么了？
1: 乱指衡二郎，张五郎，你当属扬州第一，怎么现在跟我躺在这儿？
0: 那还不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你，那还不是因为我爱杜冠先输了。
1: 好啊，那你别多管闲事，下次昆明来了，你把我叫出去，你回去当你的正武郎君。
0: 好啊，下次官兵再来，你就给他们开门去。
1: 有我在，你别怕。
2: 命运交灼相连，
0: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3: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2: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
0: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1: 别发疯。
2: 爱恨一秒过火。
0: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2: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客官，您给多了。

0: 快吃吧。
1: 你哪来的钱？
0: 接着换的，快吃吧。
1: 用不上你这样，我这儿也有，拿来当盘缠。
0: 只要熬过今晚，明天城门就会打开。快吃吧，我们要保住体力。
1: 你也是。
0: 来的时候吃过了。
2: 我看到他藏到里边了。

0: 赵巡查，郑家有动静了，一前一后两辆马车，驶出郑家，一辆在城中闲逛，另一辆驶进了荷花巷。快，点骑兵马随我去追。
1: 是。
2: 张巡查使，狱中有变。
1: 什么事？
2: 王少卿强行提走徐张使，他有令牌。
1: 什么？

0: 王少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张金然，什么意思？本官奉命提调徐南营徐长史，已经私调德充府兵马前来阻拦。你眼中还有朝廷律例吗？
2: 圣人中旨，已授我调兵之权。倒是我要问问，你哪儿来的胆子，敢私用护卫，逼临我这个淮南道巡查使？
1: 放肆！谁敢动？
0: 你擅闯大都督府，我有何不敢？
1: 睁开你的眼睛，大理寺印章在此，谁敢乱动？
0: 我与大理寺不相同属，我姑且不问你这印章哪里来的，现在退出去我还能网开一面，
2: 否则大都督府关的就不只是徐南英了。
1: 今天我非要把徐南英带走，谁敢阻拦，格杀勿论。
3: 圣人有事，

0: 圣人敕，淮南道巡查使张进然巡扬州，绳迁鸠缪，罢黜不法。前奏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徐南英贪赃枉法案，朕心不安。虚虽未高，民心民怨不可不察。特与卿主审裁断之权。
1: 臣张进然，领敕。

0: 怎么，王少前？对圣人的这封敕令，心怀不满？
1: 真不敢。张巡查，圣上的敕令，只是让你主审徐兰。
2: 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
3: 那我还告诉你，我能弹劾得了徐南英，也能弹劾你。
0: 徐南英带回去。

0: 阿爷，
1: 你还有脸叫我阿爷？东西呢？
0: 阿爷，我把色色给您，您放我们走。
1: 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要携款私逃？我把你当家主来培养，将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你为了这个女人竟然狠心背叛我，你对得起我，对得起郑家吗？
0: 一切都与崔世九无关，你放他走，所有的罪责我来承担。
1: 你能承担得起吗？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想想你阿娘？
0: 阿娘？阿娘在哪儿？
1: 你阿娘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她该有多痛心？你知道的，她心心念念想让你执掌郑家。
0: 你错了，阿娘只想我安康快乐。
1: 愚蠢！

0: 俺爷会安排好你的退路。
1: 俺爷，您预备怎么安排我呀？这不就是现成的替罪羊吗？等阎王到了，俺爷是否为你脱罪？五郎，都这个节骨眼了，别再感情用事了，动手！
2: 五郎宁可一死，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崔师兄。
3: 五郎，俺爷知道你舍不得动手，俺爷替你代劳。啊，住手！你还敢伤俺爷？你真的是晕了头了！
2: 我说过，今天谁都不能碰崔师兄。
3: 五郎。
2: 你现在是郑家唯一的子嗣，郑家未来的继承人，你要为了这个女人，要毁掉你自己吗？
4: 四兄也是郑家的继承人，他是怎么死的？
2: 我和四兄只是你心中的棋子而已。
3: 你胡说八道，什么棋子？你个死人都是我的儿子，我是你们的阿爷，我们都是一家人，难道会害你们不成吗？
4: 这样的郑家，我可不要也罢。
2: 我是郑志恒，我不会再为郑家而活。这一次。

0: 为自己而活。
1: 你怎么如此自私？你不听阿姨的话，难道想顶一个嚣张的罪名逃一辈子？你以为你能逃得出扬州吗？
0: 逃不出去，那就不逃了。作恶多端的。

0: 你不是说你不想认罪吗？
1: 为什么你不去认罪服范？为什么总是要儿子来去顶罪？
0: 阿爷，儿子对您来说，究竟是什么？

快走吧，家主，快把这船都烧了，快点，家主快走。

0: 在独白，自三年前离去外，愿成为那黑暗中的你们，
1: 只
0: 找到这彼岸，为你等待。心战真情可真爱不足的，旧梦不能再守土，独自被恨
2: 无，只能静静
0: 付出这双守护的贪污。
1: 别说话，
0: 爱无声盼相思生，
2: 别说话，爱无声盼
1: 相思生，别说话，我们一起出去，
0: 爱已化作牵挂。再独白，三四年前离去外。

0: 眼中的温柔，请照耀这地方，为你等待。
1: 替我照顾好孩
2: 子。爱错多不得，别说话，别说
1: 话，别说话。我在外面给你留东西，
0: 这些守护的感动。
1: 我可能做不到，可是
2: 别说了，别说了，不要
1: 想问你的
0: 问题，
1: 你陪我上山吧。
0: 辗转顷刻间，爱蹉跎不得，旧梦萦绕，怎奈殊途。

0: 快救火！是
1: 。张皇上，想随我去一趟大都督府。为何？
0: 张五郎被发现死于荷花巷一处旧民宅，
1: 我们的人看到你的马车进去。五郎做错事，被张巡查缉捕。 我去劝他自首，让他将事情解释清楚。他不肯听，反倒伤了我。本想着明日一早向官府禀报。
2: 无论如何，你既然出现在案发现场，必本案必然有所牵连。
3: 戴总。

0: 郑世言，你儿郑之恒是怎么死的？我劝五郎认罪伏法，他却拿刀刺伤我。手下护卫为了保护我，失手将他杀死。那你的护卫现在何处？他也请罪自杀了。
1: 自杀了？
0: 郑家为义自死，他心怀愧疚，我也拦不住。老朽得问问张巡查，何故通缉吾儿，逼迫他在惊慌之中走上绝路？
2: 放肆！
0: 商人康明。 检举聚宝斋部分货物是赃物，你儿郑之恒销赃，而且在他的宅院中、马车中搜出大量证据，
3: 老朽一概不知。
0: 究竟赃物从何而来？我想总会有人知道。带上来。

崔世景，刚刚郑世元说，是郑芝恒刺伤他，他的护卫出于防卫，才失手杀死了郑芝恒。当时你就在现场，郑世元说的可是实话？

0: 事。
1: 那郑之恒涉嫌销赃，你是否知情？
0: 我不知情。
2: 张巡查，五郎一时晕头，沾染了来历不明的赃物，我当时不知情，还请张巡查明鉴。但他偷盗印章，挪用郑家私财，却并非贼赃，请张巡查发还。否则郑家上下人等聚宝斋中用了数百工匠，以及上下游往来的众多商户都要完了，扬州宝行将起大乱。
1: 律法严明，赃物是赃物，私财是私财，待本官查清案情，定会发还给郑家。
2: 张巡查，郑家也许还能支撑个三五日，但这几百几千号指着郑家吃饭的人可耽误不得。能否开安放回去处理一应事务，只要张巡查有需要，我可以随传随到。
1: 案件尚未查清，你身上仍有嫌疑，但顾及你家工匠众多，你可以先回去处理事务，但你听好，你不得离开私宅半步。
2: 多谢张巡查，

0: 换他。我的五郎呢？五郎在哪儿？二郎，你告诉我，他们是骗我的，他们说的都是假的。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1: 送易小娘回去休息。言乱语，把我下手枪毙。

0: 甚至恨死了。这世人都说虎毒不食子，我没想到郑世元心这么狠。对于有些人来说，利益大于一切，甚至是亲情。这是人心难测。不过崔十九苟海逃生，他应该是知道些什么，只是始终不肯透露。
1: 郑志恒一死，崔十九他。

0: 还不睡啊？想事情呢？在想什么？在想以前的事儿。你知道吗？这街角那家店，那家张记布庄，以前是燕氏的产业。我们燕氏当年在扬州已经商立足。 光店铺就有7家，很多人都是慕名从长安而来。虽然那些店铺现在都改了模样，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还有明镜台前的那条街，小的时候，我阿娘总带我在那玩耍，我阿爷呢，也把我扛在肩上。 那时候我阿娘总不让我吃甜的东西，我总不知道为什么。但长大以后，就更不知道了。怎么突然开始回忆起儿时的快乐时光了？因为仇还没报完呢。不过现在。
1: 让我快乐的事还有你。你呢？你会不惜一切为夏米他们报仇吗？我会。若有机会，我绝对不会放过李逵。但人终不是为仇恨活着。我知道我不该劝你放下仇恨，但是万家灯火，岁月如常。 还是要过自己的生活。可有想过，若是大仇得报，今后想做什么？可有想过，在这扬州有个家，也能在这街上走走？

我这一生其实就一心想着报仇，就是为了复仇而活着，所以我真的可以过那样的生活吗？

不要走！你怎么了？我去哪儿了？哦，对了，我还真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等到了那儿以后啊，就不再有政府了，也不再有崔十九。 可以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到时候你得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不对，还得再生个女孩，生一个跟你。

0: 燕子京和苏慕遮设毒计害我五郎丧命，这是在打我郑家的脸面！此仇不报，我郑世元枉为人父。你们之中，若有谁能取其性命，我定有重赏。
1: 你去，教主，我不行。
0: 怎么，我郑家就没有能人了吗？废物，一群废物！你给我起来！
1: 教主，我不行啊！
0: 怎么就不行啊？ 那么多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郑皇上，我是在帮你啊。

0: 明明可以拖到影王驾临，我还能见他一面，或许五郎还有一线生机。
1: 所以你只配做个行首。
0: 那我也没有被人剪除羽翼，落魄如丧家之犬。
1: 你可知，若不是我替你决断，你们郑家现在会是何下场？如若不是事态无法控制，影王怎会亲临扬州？你真的以为张锦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你区区郑家？
0: 张锦然，我拿他没办法。燕子姬，我也动不了他。
1: 我们找到他们的软肋。

0: 淮南道张巡查告示全城，扬州长史徐南英贪赃枉法案，明日审理。
1: 张金然，我大病未愈，身体抱恙，你就这么省我？琼花会割据义卖，所得钱款数百万，可只有50万用于修缮先贤祠，其余钱款去哪儿了？那些钱财。
0: 本就不是我来打理的，我怎么会知道？那我便告诉你，义卖的钱款都在你的密室中搜出，你作何解释？
2: 又没有人赃并获。
0: 那我再问你，你以受奖的罪名查封燕氏真狼狗，又在造册的时候作假，所查收的金银珠宝，尽数收入李囊中，你又作何解释？
3: 证据呢？
0: 来人！
1: 读账册，藏宝洞高2丈，宽2丈，深10丈，内有青钱100箱，每箱100米，珠宝10匣，镶宝石首饰3匣，白玉首饰4匣，珍珠。张金然，就凭这些，你想定我的罪啊？
0: 你贪赃枉法，以权谋私。 难道这些罪证还不够吗？凡奸临主祀，率连所奸临钱财，不仅仅是处，而且是去官职。从现在开始，你官爵尽除，你徐家再无衣冠户职。
1: 张金然，
0: 徐南英，你若想减刑免责。
1: 就尽早把你知道的说出来。你做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不会说。
0: 师兄，师弟，我是真想忘了。不过你既然如此也罢。
4: 阿紫，我们今天不营业了。啊，今天有贵客要来，不营业了。贵客，你谁呀？来了你就知道了。我要先布一个好消息，过户文书，太好了。以后我们在扬州就有4家店了。
5: 真的假的？我看看。
4: 从今日开始，你们俩就好好想想，想去哪一家店当着掌柜。嗯。
5: 我自然是要守着名字。
6: 你能当掌柜吗？那你以后要跟我混了。
7: 到我。
6: 张郎君，我再去换一个。
7: 恭喜恭喜啊！之前在合浦，你还跟我说要做一个货郎，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了，还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5: 货郎也好，掌柜也罢，都是最好的。张郎君，好。
7: 这天地广啊，方能有真正的自在。

0: 当然我也相信你的天地不止在扬州。
1: 那就借张郎君吉言了，多谢了。
2: 这都谢过了，那我呢？
1: 自然是要好好谢谢你的，此前那批色色的钱我凑齐了就会拿给你，不过我有一个好主意，你要不要听一下？
2: 好。
1: 不如瑟瑟的那个钱就当入股我们金台吧，入股不亏，如何？啊，
2: 你不仅不想给我钱，还想当我的东家。
1: 我看你眼下也无去处，不如就在这明金台多好。
2: 钱没了，货也没了，还得给你忙前忙后，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
1: 做不做看你。
2: 行，那我考虑考虑。
3: 掌柜的，贵客来了。
1: 到，走，迎贵客。
4: 我们坐着说。
5: 好，
4: 请。
1: 来，屋主请。
5: 好。
1: 这边。
4: 请。来，坐。
1: 尉迟雾主，尝尝扬州的茶。
4: 好。
1: 此前可曾来过扬州？
6: 果然比我大漠的粗茶淡饭强上百倍。想不到啊，你遭受如此大的变故，还能脱胎换骨，凭一己之力撑起这明镜台，还做得有声有色。我想你阿爷阿娘在天之灵定会宽慰。
1: 我阿爷阿娘若是看到今日这般，我想定是会宽慰的。
2: 阿兄，我特别好奇你为何要来扬州啊？
6: 你不知道的事儿啊还有很多呢。如今我已不是狼欢屋的屋主了。哦，当初你们在狼欢屋遭劫，我是心急如焚，找了多次但毫无下落，也感觉到万念俱灰啊。再后来官兵几次三番上门叨扰，搞得狼环物是人心浮动，我一想干脆不做了，跑到东南来游山玩水做个闲人岂不更好啊？
1: 我们也是几经辗转才在扬州落了脚。
6: 我此次前来叨扰你这个东道主，可要把我照顾好了。
2: 放心吧，早已安排妥当。
6: 好。来，
7: 素闻明镜台以琉璃著名，这个波斯琉璃串不成敬意。
1: 尉迟雾主实在太过于贵重了。
7: 哎，好东西就要送给懂他的人。
2: 阿兄一番心意，收下吧，别客气。
1: 好，那便就收下了，多谢尉迟雾主了。
7: 怎么谢啊？
1: 那就带尉迟雾主好好游玩扬州一番，如何？
7: 好，
1: 好。你们近日也辛苦了，我们今日闭店，出去游玩。
8: 出去玩了？出去玩了。
9: 好。
1: 高手啊！
8: 粗鲁。
1: 张郎君，今日任务不繁忙的话，一同去吧。
2: 张郎君有药物在身，不太方便吧？哎，
9: 今日正好没有药。
2: 啊，但这官商交流太深的话，会有人非议的。
9: 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1: 尉迟雾主，请。
2: 走啊。
8: 真是动过了。
1: 定带你好好游着扬州。
9: 好。
10: 尉迟郎君，这就是我们江南的景色了，和您大漠那边应该不太一样啊。
6: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10: 月明桥上看神仙，有街有水，但是没有马。来，您请，您请。来，
3: 掌柜的。扬州有上好的画师，可以把人物画得惟妙惟肖，不如找他们给我们明镜台画一幅。
11: 那我们去哪儿找画师呀？

0: 是不是会画画呀？
1: 我可不行啊，我可是要入画的。
2: 可是我们要画的是明镜台。
1: 哎，那燕郎君他也不是啊。
3: 你管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这个脸皮又……
4: 走，看看中原人的棋技怎么样？
5: 走，看看下棋。
3: 你不是也喜欢吗？胜负已定，
1: 围棋要输了。这大堂都是陶烧的棋子，手感粗糙，声音也不好听，所以这局我输了。我的棋呢？大家看，冷暖玉棋子，颗颗都是天下无双的至宝，扬州乃至大唐都是少见的宝。
6: 阁下可否借我欣赏一下？
1: 这是海东的国宝，
6: 确实
1: 世间无对无双。
6: 无对无双，
3: 琢磨什么呢？
6: 确实是好棋，那用你的冷暖玉棋子，我们再下一局吧。
3: 看你这琢磨的劲儿，肯定又是想到什么赚钱的法子了。
5: 云秀，
2: 哎，
5: 云秀，来，你可曾记得我们治过黑色的琉璃？
7: 记得。有什么用处？
8: 要不他能当苏掌柜呢？这脑子里啊，无时无刻都在想着生意。
3: 他可是天生做商人的料，
9: 真是独具慧眼，处处能发现商机。
7: 但是阿紫，这颜色材质都好办，可要做成一般无二的大小，怕是有点难度。
5: 想要颗颗均匀，确实是会有难度。
7: 阿紫。要不我们试一下用范铸法，先做一个磨蜡棋子，然后把它翻磨成一板，将烧好的琉璃料倒入到其中，趁着它出炉，然后把它剪断压平，
5: 可以一试。
10: 这个材料的配比啊，一定要准确，一点都不能马虎。
7: 在这里。
10: 哎，好了，
7: 小心啊，粉他脸去吧。
5: 秦阿嬷，您来看看，这是做出来的成品。
10: 好，质地不错。
1: 说这扬州天下至宝云集，下棋本是一件高雅运势，可是啊，这全扬州没有一家能拿出一副好棋。
0: 嘿，娘子，好棋啊！
1: 哎，
11: 啊，感恩二位娘子，您的这个棋子品相如此之好，晶莹剔透。感恩二位是从何处购得的呀？
6: 这什么做的？是水晶吗？
12: 这可是难得的上好佳品呢、啊。养尸如碧玉，腐尸如点漆。
1: 这不可能！
0: 这是明镜台独创的琉璃棋子。
11: 这琉璃能做棋子了？
1: 不是，你的琉璃棋子再好，能比得过我的冷暖玉棋子？
5: 自然是比不上公子的冷暖玉棋子。不过这琉璃棋子，妙就妙在入手温润，落子清脆，每一颗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图案。如此特别，更重要的是，阴晴圆缺之下，倒是能呈现不一样的色泽。
13: 不是你什么时候？
5: 如此深好的棋子，只需要10万钱。
1: 多少？
11: 10万？这么钱？
1: 多少？
11: 秦娘子，你二位娘子这么一说，在下都来兴致了。哦，敢问，刚刚二位说的是从哪儿购得的？
0: 明镜台。
11: 哪儿？
0: 明镜台。
6: 明镜台，
10: 明镜台，
11: 在下来兴趣了，我现在呀、啊、就去购得一副去。
0: 慢着，慢着，
11: 别
0: 慌，我这边便有订单。
11: 意思就是我能在您这订购一副。

0: 我现在就要一副。
1: 我也要一副。
2: 大家不要急，不要抢，明镜琉璃日日开火，要多少有多少，只需一万锭钱便可去明镜台取货。哎
1: 呦，这么便宜啊！
3: 十九娘，这货架都空了，要不咱们置办点新的吧。
4: 你要是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这种杂活交给我来干就好了。
1: 人呢？人呢？有人吗？
5: 我们店里边已经不卖货了。
6: 我们不买东西，就随便看看。
5: 货都没有了，你们看什么呀？
7: 店里确实什么都没有了，难不成卖你吗？
5: 你怎么说话呢？
6: 我们就走。
8: 啊！你不能进来！
6: 让开！
8: 今天我们不营业，快放下！
6: 不，让我摸！
8: 放下！
5: 你干什么？
8: 干什么？
6: 松开！
5: 干什么？
8: 松
5: 开！
8: 放开
6: 我！放手！
8: 别拿我的钱！
6: 什么你的钱？住手！
9: 怎么了，掌柜的？
8: 还给我！站住！
6: 松开！滚！
8: 你别走！站住！

0: 千辛万苦都坏的蒸馏阁，你就让它这般，不惜一切代价，就变成如今的模样。既然活着，总归是要向前看的，好好活着。
1: 即将驾临扬州，你打算以此尊荣去面见吗？
2: 孙某这欺人太甚，我要他死！
1: 你忘了影王的吩咐了，不可轻举妄动。
2: 但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帮帮我，事成之后，聚宝斋承担分号就归你了。
3: 你不怕影王怪罪？
1: 影王为何要来？还不是因为燕子衿和苏慕遮吗？
3: 我想他来的目的应该和我一样。你的城南分号我看不上，我想要的在苏慕遮身上。
1: 那拿了他的命，不就什么都有了？

0: 也即将开业，哎，你完全已经开始了，
1: 新租客就看就看就，哎呦，果然生意很好啊，又开始长龙了。
2: 是，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娘子，看看可还有喜欢的？你看，这是我们的新款琉璃发簪，
0: 订单此处签字。哎，好的，给我来一个。
1: 果然热闹，哎，你听说了？
0: 来，
1: 这小娘子啊，厉害得很呀，琉璃妻子的确是物美价廉。
4: 那要不咱们来点，
0: 走走走。
4: 此处再进的明信一定。哎，订单此处签字，多谢。哎，是，接过接过。掌柜的，跟我要举米来。来，稍等啊。
0: 哎，好。
4: 多谢啊，多谢啊。贵客相来有失远迎。 康郎君来此前怎么不说一声？
5: 听说明镜台新做的琉璃棋子价廉物美，
4: 没想到我明镜台的琉璃棋子都能入得了康郎君。

0: 冷言，稍等片刻。康郎君，看看此般琉璃棋子可否入得了眼？
1: 一千副，一个月之内完付。
0: 须得一月之内？若是为了康郎君的订单，我此前这些客人的订单全都得排开了，明镜台也就不守信诺了。康郎君要这一千副，加上这些订单，须得三月，三月有余。不知郎君等不等得起？若是等不起，下次便好。
1: 到手的钱你不赚，你就不怕得罪我这个大主吗？
0: 自然是怕的，不过明镜台小本生意，信诺为先。
1: 方才若是你立刻答应了，这便是我和明镜台的最后一单生意。三个月时间，三个月之后我派人来取。
0: 康郎君等着，我给你拿订单。
1: 好。
0: 多谢啊。
2: 高手，你别紧张，哎，嘴别抖，嘴别抖啊！
3: 我没抖，
2: 你别抖，
4: 你别紧张。
2: 樱桃，这个左眉毛不对，右眉毛，右眉毛往下放一点，下左嘴角往上抬。哎，不对，右。哎，这样好看，好看，好看，别紧张，你们俩别紧张呀。
5: 没紧张。哎呀。
2: 衣服可还合身？
4: 合身合身，
2: 我看看。
6: 阿翁，
2: 哎呀，如此合身，
5: 不是，
2: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5: 长官，您挂
2: 上，
5: 快来快来，
2: 哎，合身合身，
5: 我还是
2: 合身，
5: 好看好看。
2: 哎呀，没事儿，一会儿再说。哎呀，阿翁，康总理，快点吧。
7: 来来来来来，
8: 不是还没下完呢，
7: 我不跟你玩了，我画画像去。
2: 你不画呀？
8: 这种活动我就不参与了。
2: 那好吧。快！哎哎，
8: 好。我来迟了吗？
0: 没有来迟，刚好。康总理，这可能得一个时辰呢。你要不找一个能坐下的地儿？
7: 这边请。
0: 要不然你腿脚，
7: 我腿脚，我好，我西域腿王，我，哎，
0: 小心点，哦，这个好，哎，哎呦，好亲密，好亲密，挺好的，
8: 大家都站好啊，
0: 都站好了，都站好了啊，
8: 人都到齐了吗？到齐就开始吧，
0: 到齐了，到齐了。

每次走进这里啊，我都会想起我们的老所长高医生先生对我讲的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从青少年时代就有希望用科学报国这样的一个志愿。我是1968年离开学

0: 想，1978年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季如云先生的研究生，希望能够将来从事寻找新药的这样的工作。季先生呢，他就看到在药物研究领域中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利用计算机能够帮助我们加快这个寻找新药的过程，这个叫做计算机辅助的药物设计。学习非常繁重，生活也非常艰苦，但是我们呢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后，季如云先生他就派我呢到法国去留学。霍尔曼教授的一个实验室，他是国际的量子分子科学院的主席。实验室一般到晚上就没人了，但是我还是基本上在实验室里坚持工作，每天都是最后离开实验室。学习了3年多，在国外也做了一些工作，霍尔曼教授呢还是非常希望我能够留在法国继续做。但是呢，当时确实有一种很急迫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把我们国内自己的这个研究工作发展起来。我在回国之前，用自己积攒下来的生活费，花了8000法郎买了一个个人的电脑带回国，作为我们最初起步开始研究的。所里边呢，也安排了一间旧的房间，我们打扫一下，安排一下去开展工作。当时因为我从国外回来，药物研究所呢也给我很多的重担，叫我挑起来，所以我觉得我挑不起。对，高先生呢就找我谈话，他就讲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现在他们年龄大，需要有年轻人把这个责任肩负起来。所以高先生的这个讲话呢给我的鼓励还是非常大。是张江的发展建设，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建设。张江要建成一个科技产业的基地，其中重点之一就是生物医药。当时浦东还是一片农田，那么我当时正是担任药物所的所长，要不要搬迁到浦东去，使药物所有更大的发展，要把这个国家队的责任担起来，这个统一大家的思想，大家就迎着困难上。搬到浦东以后呢，我们感觉到药物所在新的浦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更好的发展。到现在可以讲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科研的生涯最早的种子呢是在青少年时代就种下了，
1: 是一个魔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治病。
0: 但是这个魔法来自于哪里呢？是吧？我很愿意热心去从事青少年的科学启蒙。
1: 你们呢好好学习，逐渐的长大，长大以后大家热爱科学，学习科学，是吧？将来用科学来为人类服务。
0: 他们的舞台是广阔的，天地是广阔的，他们的责任也是重大的，所以他们这一代要亲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希望呢，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能够在心里埋下一个热爱科学的种子，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习什么。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高所长既是对我讲的，我也感觉是我们对一代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一代一代的青年所讲的，所以每一代人都要把自己的责任担当好，把自己这一代的责任尽好，我想我们国家才有未来。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1983年入党。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谈的 AI 去聊。
4: 人类可以飞向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28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洪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参展面积和规模继续扩大，筹备工作稳步推进。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盘中涨超500%，成为 A 股市值最高公司。台风红霞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仍在北上制造强降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需持续警惕暴雨灾害风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现场发现失联客运中巴，专家表示单块巨石最大超1万吨，破坏性巨大。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沉没，南部战区海军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有序移交越方。俄乌冲突持续，俄国防部称控制一定据点，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夜袭俄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遇难人数升至5人。
0: 来看详细报道。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全球目光将再次汇聚上海，共赴这场东方之约。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昨天举行，会上透露，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
2: 通气会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参展企业及参展面积规模继续扩大，全球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截至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3: 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
2: 展会服务方面，将在固化往届参展便利服务组合包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细节打磨。
4: 在餐饮服务方面，四叶草类新批2000平方米的进博美食会，增设特色小吃和环球美食，满足各国展客商对味蕾的需求，实现场馆万兆网络全覆盖，更好满足高清直播、线上洽谈等需求。
2: 进博会上海会议将于11月6日到9日举行，今年继续围绕国家开放重点与业界关注热点展开讨论，
5: 提出对外开放、企业出海、贸易创新、绿色发展、消费潜能、人工智能等6大议题方向，强调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寻找应对共性挑战的路径方法。
2: 此外，今年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确定为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论坛上将发布一系列重磅报告。记者陈毅报道。
0: 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了科创板，上演了一场现象级的上市行情。不仅上市首日问鼎 A 股市值的榜首，更让市场见证了国产硬科技的硬核实力，验证了地方国资深耕科创产业的长远价值。
2: 上市首日，长兴科技以49.50元开盘，较发行价8.66元大涨超过470%，盘

中虽一度回调，但随即强势反弹。截至收盘，长兴科技报49元每股，总市值3.28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空降 A 股总市值一哥宝座，相当于两个贵州茅台，占科创板总市值比重达到17%。这场万众瞩目的资本盛宴也刷新了多项 A 股记录。长兴科技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

0: 其实这跟他的硬实力还是分不开的。那么目前的话，他是中国第一，那么全球第四的一个位置。
1: 作为我国在 DRAM 领域打破国际垄断的破局者，昌兴科技的上市填补了 A 股存储芯片龙头的空白，其背后也站着堪称豪华的战略配售阵容。公告显示，阿里、美团、蔚来、奇瑞、中兴通讯等十余家产业巨头，中微公司、互硅产业等六家上海半导体产业链公司，以及全国社保基金、养老金组合等均出现在投资者名单中。而其中最大的赢家当属合肥国资体系，这笔早期投资不仅收获了数百倍的财务回报，更充分彰显了硬科技赛道的投资红利。
0: 它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啊，它前面大概十年左右都一直是亏损的，但是通过自己的不断的研发创新，包括一些国有资本的一些帮扶，那么这一次成功上市也是给了国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1: 记者陈俊杰报道。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于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仍在北上制造强降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需持续警惕暴雨灾害风险。与此同时，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活跃期正式到来。
3: 从生成到登陆，红霞仅用了短短两天，登陆后一天多就迅速消亡。但它以45米每秒的巅峰强度登陆广东，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受红霞影响，25日至26日，广东东部和沿海部分地区降雨量达200至400毫米，揭阳、汕尾、惠州等地局地超过600毫米。台风虽已停编，但其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在南侧季风气流补给下持续制造强降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一带，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9日强降雨将有所缩减，但河南中部等地仍有大到暴雨。红霞残涡消散后留下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东南季风、南海季风、西南季风将同时向我国输送水汽。预计7月29日至8月4日，华南、江南西部、四川盆地西部及贵州、云南、西藏东南部等地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红霞残涡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等特点，致灾风险较高。近期甘肃、四川、云南也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高，需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以及洪涝灾害等风险。就在红霞停编之时，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4时前后，在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4480公里的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有望冲击超强台风级别，路径和强度仍存在调整可能。
4: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江西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部分地区的过程雨量超过200毫米。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市昨天开始出现持续的降雨天气，为了应对强降雨，萍乡腾空了当地最大的水库库容。
3: 萍乡市昨天开始出现降雨，雨带从南向北逐步覆盖全市，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山口盐水库是萍乡当地最大的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水源地。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前几天山口盐水库通过科学调度，已经提前腾空了1000万方的库容，将水库的水位控制在安全合理区间，以应对这一次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据水库工作人员介绍，水库常年24小时都有人员值守，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进行一次巡检工作，重点查看水位和雨情、水坝坝体情况、进水口是否阻塞，以及水库上各项设备的安全状况等等，遇到突发情况及时汇报处理。这段时间他们全员在岗，提高巡检频率，以能够更及时地发现并且处置突发情况，确保汛期安全。记者从当地了解到，在台风来临之前，萍乡市已经提前对居住在地质灾害点附近的群众、山区村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等进行了转移安置，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
2: 25号，江西赣州市安远县突降暴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震断，两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5: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

0: 段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两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事发当天，这两名男子相约钓鱼，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1: 受到红霞残余云系的影响，这两天广东的揭阳和梅州等地出现了积水内涝，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并且导致了多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2: 26号傍晚，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揭阳惠来县奎潭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距离被困人员位置较远，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
3: 低着头，低着头，好，低着
2: 头。消防员到场后，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出现河水漫溢，村庄内涝严重，积水最深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接警后，潮州消防救援队伍迅速投入跨区域防汛抢险救援，消防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徒步经过积水路段，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4: 来，小心点，来。
2: 经摸排，村内共有6人被困，包括2名老人和4名婴幼儿。由于雨势迅猛，水流湍急，为确保被困人员安全，消防员通过肩背、手抱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和孩童从家中转移到橡皮艇上。五华县华阳镇一家电子厂周边区域受淹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厂区地处低洼地段，积水覆盖面广，水流湍急，水面漂浮大量杂物。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精准锁定被困群众位置，随后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仅用时22分钟，就将6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无水避险区域。
5: 受红霞季风尾流影响，香港天文台昨天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因此停课，有家长表示安排被打乱。
1: 台风红霞虽然远离，但其残留雨带及一道广阔低压槽继续为香港带来不稳定天气。天文台昨天清晨5:3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多区出现降雨，集中在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区域雨量超过30毫米。到昨天早上7:45，天文台改发黄色暴雨警告，1.5小时后取消。暴雨期间，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停课，有家长指幼稚园因暴雨停课，打乱了原有安排。
6: 可能翻咗学就会比较，我就会轻松啲啊，可以即系专心啲做工作嘅嘢咁样咯。咁而家就要凑翻佢哋，都明白其实啊，即系天有不测之风，其实就好难预计咯。但系咧，咁你撞正呢啲啱啱要翻工准备翻学嘅时间咧，其实系真系好。对于家长来说是很头痛的一件事。
1: 有气象专家指出，暴雨发展迅速，随机性大，即使科技也难以准确预测。
7: 强的雨区行埋你的手可能会减弱，今次应该就是减弱的情况居多。现在预报或者发出全香港性的暴雨警告，其实都已经有相当的困难了。如果你將嗰個全港性嘅暴雨警告再分拆去到區域性嘅暴雨警告嘅話咧，個難度只會係更加高。而家科技嘅前沿都好難去掌握得到嘅現狀。
1: 香港天文台預計，未來數日天氣仍不穩定，雨勢有時較大，並伴有狂風雷暴。受一股偏南氣流影響，周末期間仍有短時強降雨，短暫時間有陽光。26号的下午，甘肃省。

0: 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因为短时的强降雨突发山洪，造成了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到昨晚，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救。山洪发生在26日下午1:40左右，由于短时强降雨，景区内沟道洪水瞬间暴涨。救援人员在现场搭建临时生命通道，引导被困游客向安全地带转移。在距离景区下游的河滩及停车场区域，洪水过境后的景象触目惊心。多辆自驾车辆被巨大的水流冲击后挤压变形，堆积在一起，现场泥泞不堪。据了解，事发时景区内游客较多，不少人正在露营避暑。灾情发生后，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响应，调集了305名消防指战员、68辆消防车以及4只搜救犬赶赴现场。由于洪水冲毁部分路段，且夜间持续降雨，搜救难度极大。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现场正采用工程机械配合人工，并结合手机及电话手表定位的方式，对受冲击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当地目前处于主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并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1: 灾害发生之后，共有23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目前伤者情况平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日晚上11点左右，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2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3: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展开伤员救治工作。
4: 我愿意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侵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次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0: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是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山洪导致了部分露营游客被困，目前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中。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惠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当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在1个多小时之前呢，惠川镇的雨势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撤出到外围这一片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那我们通过此前拍摄到的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的2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1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呢，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以及树枝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是247人。今天的搜救工作呢，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啊，那整个救援区域长达有3公里。尽管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进行搜寻，但是呢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稍后雨量进一步变小，确保安全之后呢，新一轮的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的细致。
0: 重庆彭水的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展开搜寻工作。7月26日的晚上，在现场找到了客运中巴的残骸，并在其内部和周边发现了人体残骸。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进行 DNA 的检测，确认遇难者的身份。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在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的灾害现场。

0: 场。那经过前期对巨石的爆破排除危险之后，现场的作业已经进入深度搜寻阶段。 ABCD 四个作业面正全力开展搜寻工作。就在7月26号晚上20:52左右，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了之前失联的客运中巴车残骸。
1: 按照衡水现场救援指挥部部署安排，中国安能、应急、消防等专业救援力量克服前期崩塌体和堆积体体量巨大、不稳定且救援作业面场地狭窄等不良因素，创造道路以下以及沿河区域搜寻作业条件，进一步扩大崩塌体核心区域两侧以及正下方的搜寻范围，按照见天亮敌、不留一处、不留盲区的搜寻原则进行反复排查，精准搜寻。7月26日晚上11:52，在救援现场 C 区作业区域发现疑似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由于残骸所属区域周边岩层坚硬，需要破碎石料转运清理，逐层剥离耗时时间较长，且救援队伍需要对车辆残骸内部进行破拆清理相关物品。经历4个小时鏖战，于凌晨3:56许成功将客运中巴车残骸从岩脉体下方剥离出来，经现场比对确认为此次灾害中失联的客运中巴车。
2: 此次衡水山体崩塌，巨石的滚落，周边建筑的坍塌，直接造成了金属车身的严重破碎解体，足以直观体现山体崩塌带来的毁灭性力量。车子在解体过程中，人体更容易损毁，这也是遇难者遗体搜寻辨认难度极大的关键原因。
3: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从汽车工程的角度看，没有任何车辆的设计能够抵御如此级别的自然灾难。
4: 从车辆的工程设计极限这个角度来说呢，顶部抗压主要是依靠 A 柱、B 柱和顶盖横梁这些结构，而这些结构呢还需要兼顾车辆的其他的属性的一个设计，所以即使我们对这一部分的结构进行一个强化设计，我们乘用车的顶部抗压所能承载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在10吨这个级别。但是从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山体崩塌的体量还有这个山石的密度情况来看，巨石的这个与车辆的压溃过程是一个损失动态载荷，持续过程是一个毫秒级别，车辆所受的载荷是万吨这个级别，相当于车辆在人一眨眼的瞬间，车辆的生存空间就完全被挤压了，人是无法逃生的。
3: 目前救援现场仍在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进行搜寻。
5: 7月24号晚上，一艘载有62人的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中方力量随即展开救援。截止到目前，中方已经成功救起了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再加上越方救起的1人，目前已有48人获救。现场的各方力量仍在对剩余的14人进行全力搜救。
6: 越南籍货船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沉没后，多名越南籍船员乘坐救生筏在海上漂流，最终获救，并登上中方救援船只。另一批船员也在入夜后被救起。中国救援船南海救115于上周6傍晚在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出现求救信号，共有6艘中国船只、一架救援直升机和一艘越南船只参与了搜救工作。有获救船员在脱险后情绪激动，难以自抑。中方救援人员为获救船员提供棉被保暖，并安排后勤保障。三沙海上搜救中心介绍，遇险的越南货船长约70米，总吨位接近1000吨，船上共有62名船员。现场包括南海救115轮和南海救113轮在内的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了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展开救援。
7: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8: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9: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

0: 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沙特无人机，沙特在曼德海峡的航运通道受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数百艘船舶和上万名海员仍被困。法国西南部山火持续蔓延，约26万人被迫疏散。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肆虐，近10万人受影响。
1: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上周末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的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目标。乌方称袭击了俄油气设施。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昨天遭到俄军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居民楼受损严重。与此同时，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还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大部分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地时间26日晚至昨天凌晨，俄防空系统在12个地区及黑海、亚速海水域共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此次大规模袭击造成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严重人员伤亡。截至昨晚，该市遇难人数已升至5人，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8人受伤。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和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乌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泽连斯基称，仅在今年实施该计划以来，乌军就已执行超过1000次火力打击任务，目标涵盖俄石油设施、关键军工生产设施及俄物流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设施。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称此举旨在通过增加俄方武器零部件生产难度、造成经济损失等方式，进一步促使俄走向外交谈判。他强调，乌方已向俄方提出结束冲突并达成体面和平的所有必要建议，并表示乌军的打击正在为外交谈判创造条件。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本月25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1: 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正在向伊朗传递信息，但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危机仍在持续，尽管美国和伊朗曾达成短暂谅解，但商业航运活动已降至3周以来的最低点。最新数据显示，数百艘船舶和上万名海员仍被困在这条全球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上。目前，大部分商业运营商已放弃南部航线，多数通行船只选择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核实战，核实

0: 之职，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也门胡塞武装表示，26号当天，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付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据黎巴嫩麦雅丁电视台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此前，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分析指出，若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叠加曼德海峡的封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压力。
1: 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
0: 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如果谈不拢，美国将回到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2: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nd if it does, good. If it doesn't, we go back to doing what we were doing 2 days ago.
0: 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不过伊朗方面当天否认伊美正在进行直接谈判。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3: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止到昨天，火灾已经烧毁了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且继续逼近波尔多。在山火的影响下，法国全国已有约26万人被紧急疏散。
0: 这里是波尔多以西的吉伦特省，熊熊大火正在吞噬沿途的森林和灌木丛。消防部门指出，这场大火已形成罕见的火积云现象，火焰中心产生旋转风，并向四面八方的火线扩散，让火势变得完全无法预测。面对严峻火情，法国政府已动员25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以及约1200名警察参与救援，并投入18架飞机和直升机，其中包括首次参与灭火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消防部门表示，当前阵风有所减弱，为灭火争取了短暂窗口。但法国气象局预报，新一轮热浪即将于7月28日起影响西南部。本周三局部气温可能升至40至42摄氏度，干旱将进一步加剧，灭火前景不容乐观。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日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勒克尔尼同时呼吁公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的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其中大多数源于疏忽大意，如乱扔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据显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仅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已超过4万公顷。西班牙中部地区山火仍在持续蔓延。首相桑切斯表示，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近10万人受影响。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
4: Ávila, es evidente que todavía no ha acabado el verano, que por desgracia tendremos。
0: 西班牙政府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数千名消防员和军方应急部队持续投入灭火。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火灾发生地区同时出现气温超过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低于30%，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等情况。这是消防部门认定极易发生快速蔓延山火的典型气象条件。气象部门警告，西班牙东部、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山火高风险等级，火情短期内难以缓解。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南港码头，一艘新交付的滚装船一次性装载7738辆新能源汽车，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新高。

0: 网上找兼职却被要求借卡，电话卡遭封停。牵出引流团伙，上海警方捣毁黑灰产链条。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喂，妈妈，
8: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7: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8: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9: 早上的7:36，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南。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南港码头传来了捷报，一艘新交付的滚装船一次性装载7738辆新能源汽车，创下了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的新高。
10: 两艘万车级汽车滚装船巴拿马级格罗维士领航轮与马耳他级格罗维士诺瓦轮同步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其中格罗维士诺瓦轮上周正式交付，首航装载7738辆国产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商品车装船量新纪录。车辆从上海临港特斯拉超级工厂下线后，一小时内即可运抵港区，工厂生产、堆场中转、码头装运，全链条环环相扣，高效衔接。
11: 整个作业量是我们码头单一装船最多的一次。作业期间气温较高，我们统筹调配了300余名驾驶员参与装卸作业，充分利用凌晨、上午、傍晚等气温适宜时段，在开航前顺利完成全部车辆装船任务。
10: 为保障本次万车级滚装船舶高效通关、快速作业，洋山边检站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执勤模式。
12: 我们加强对堆场的巡检力度，及时响应人员上下外轮、搭靠加油作业等需求，并根据作业进度提前办结出境手续，保证整个作业高效顺畅。
10: 这批新能源汽车搭乘滚装船舶前往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后续将分拨销往欧洲各国市场。另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出口汽车185.1万辆，同比增长4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79.9%，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记者沈春真报道。
9: 上海浦东检察院近日披露了一起洗钱案，一个以购买黄金为幌子的洗钱团伙受到了刑事处罚。而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这条将电信诈骗赃款洗白的灰色产业链中，黄金市场里的金店老板竟然也沦为了洗钱团伙的帮凶。
10: 杨先生向警方报案称，他给某个投资老师转账近600万元后，对方就人间蒸发。警方顺藤摸瓜发现，这笔钱并没有进行投资，而是出现在了深圳水贝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交易集散地。
13: 在几分钟之内，大部分的钱就流入了金店的账户，用来购买黄金了，是非常快的。
10: 原来，一个以黄某为首的洗钱团伙在这里用电信诈骗得来的赃款大肆购买黄金，他们通过中介郑某、林某，在短短几天内利用30多家空壳公司的账户，在张某经营的金店购买了数千万元黄金。黄某等人在凿掉金条上的编号后，将黄金转移。检察机关认为，黄某等人的行为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金店老板张某在明知交易异常的情况下，仍选择配合洗钱团伙完成大笔黄金交易，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4: 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些东西，因为水贝上是一个黄金交易的亚洲最大的珠宝基地。
13: 那么他既没有尽报告义务，还为他们遮掩，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0: 最终，被告人张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洗钱团伙的黄某及中介林某、郑某等人，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3年7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记者刘晨。

0: 报道。
1: 一起因电话卡被封停引发的普通纠纷，竟然牵出了一条为境外电诈集团引流的黑灰产。近日呢，上海警方从一条可疑的警情入手，经过深挖扩线，成功打掉了多个专门从事电信电话引流的犯罪团伙。
2: 报警人说一下怎么回事了？
3: 我把卡拒接给他用了嘛，然后现在就整个电信系统都封了。
4: 6月17号，市民吴某在他兼职的公司商务楼下报警。这个兼职是他通过网络群聊找到的，入职只需要出借个人电话卡，现场的尹某就是拿走电话卡的人。
5: 在我们警方到场之后，这个公司就立刻通知这个就是公司员工下班，我们当时就对这个公司的性质产生了怀疑。
4: 民警把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发现尹某手机中竟存有大量电话卡的照片。经过逐一分析研判，警方确认有不少电话卡涉及全国多起投资理财类电诈案件。掌握充分证据后，当晚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本市及外省多地一举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大量涉案电话卡及作案通讯设备，以及他们为电诈团伙引流的话术单和业绩表格。
5: 这底料其实就是嫌疑人冒充不同的证券公司啊，去诈骗我们被害人的一个材料。
4: 经查，尹某受老板黄某指使，组建团队专门从事电话引流业务。为了提高被害人的接听率，大量收购10名电话卡拨打电话。
5: 他们是3月份开始作案的，以这个收手机卡的这个名义，大概是一张是400到500元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终我们是发现了他们同级别的这样一个平行团伙，总共有2个。
4: 目前犯罪嫌疑人尹某、黄某等1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吴某等30名违法人员被行政处罚。记者毛红仁报道。
1: 近日，在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两名准备赴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的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的拦了下来，成功的阻断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
6: 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2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随后执勤民警将2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7: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8: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9: 没给。你不接着
8: 交钱干嘛的？
9: 成年费啊。
10: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6: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2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据家人介绍，此前他们曾多次提醒老人不要轻信网上的发财项目，没想到老人背着家人买了车票准备出行。
7: 在此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之类的，全都是诈骗。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的上网动态，发现老人频繁刷陌生直播，私下联系外出，一定要及时沟通核实，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我们110报警。
1: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1: 全国首批城市书香地图在杭州发布，覆盖9城400余家书店，其中杭州67家入选。榜单基于近10亿用户真实导航数据生成，并上线 AI 飞行街景。

0: 功能，用户可360度预览书店环境。目前城市书香地图共建计划已启动，该地图将从首批90%扩展至全国更多城市，进一步打通线上种草到线下打卡的完整链路。高温天气持续，浙江室内运动场馆迎来客流高峰，羽毛球、游泳等项目场地紧俏，热门场馆甚至需提前一周抢票。为应对需求，各大场馆纷纷增开时段，延长营业时间。与此同时，游泳培训市场同步升温，防溺水自救技能成为教学重点。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完整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鲜八色鸫活动影像，该鸟羽毛及八色全球不足万只，属易危物种，此次印证了天目山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目前多地正依托此类监测成果，强化栖息地保护与生态观测网络建设，进一步擦亮当地生态名片。水运江苏乐游意下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演艺家消费潜力，全省各地文旅部门深度联动剧院剧场与热门景区，推出具有江苏融合线路及下一站江苏赏好剧入境游新场景，用文化共鸣撬动跨城与跨境客流。依托票根经济，一张演出票即可解锁景区、酒店、市集多重优惠，将观演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2026年度苏州风景路首批5条精品路线正式上线，涵盖东山、墨梨、丰县、树山县等，总长约31.6公里，同步推出35个观景平台。线路兼顾徒步挑战与亲子休闲，为市民提供沉浸式山水体验。今年下半年，苏州还将适时公布更多郊野公园和风景路线，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依托观光加体验加休闲多业态融合，黄山九龙铺景区今夏人气持续攀升，入夏以来游客量较往年同期明显增长，成为徽州避暑热门打卡地。景区新升级的西溪谷亲子戏水乐园日接待量可达600至700人，同步推出的溪降、溯溪等深度体验项目，正带动周边精品民宿入住率超80%。好，下面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1: 好的，苏展，我们首先来看解放日报。那么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独居老人、老养残家庭等特殊群体的照护与财产权益保障问题愈发突出，成为了当下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那么针对这一痛点，上海从司法保障与金融赋能双向发力，探索多元养老的新路径。那么静安法院呢，搭建起覆盖议定监护、临时监护、公职监护、非近亲属监护的全矩阵司法保护体系，首创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财产公证提存分离监管模式，那么出台了全套的实操指引，填补了基层监护工作的规范空白，妥善化解特殊家庭养老监护的隐患，筑牢民生司法底线。那么与此同时呢，上海启动养老服务信托试点，上海信托、华宝信托、建源信托三家机构先行先试，大幅降低了准入门槛，打造了普惠型养老信托服务。那么新模式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信托加养老机构服务链条，兼顾人身照护与财产安全。目前呢，该模式已落地特色案例，但是呢，仍然面临的税费啊、服务供给啊、大众认知等等现实的瓶颈，需要持续的去优化完善，为我们超大城市养老难题来提供全新的解法。那么就在去年啊，上海体育消费总规模突破了1093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主要城市。那么文商旅体展示融合联动，国际国内的体育赛事创造拉动效应358亿元。上海正在加速建设15分钟的社区体育生活圈。那么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新建各类体育设施3102个，累计建成都市运动中心40个，社区市民健身中心232个，市区2级公共体育场馆实现了自动体外除颤仪全覆盖。同时呢，促进体育体养融合。那么跟着赛事去旅行呀，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上海正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完善体育产业体系。2025年，上海共举办国际国内赛事182项，比如说成功举办了 F1 中国大奖赛、ATP 网球大师赛、世界赛艇锦标赛等等国际顶级的赛事。那么这些顶级的国际赛事不仅提高了城市的国际影响力，也有力促进了国际跨文化交流与民间友好往来。那么最近呢，上海出台业委会秘书制度实施意见，推动小区自治的规范化。而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早在2024年就

0: 先行探索，比如说选派了年轻社区工作者担任执行秘书，成为了全区首个全域覆盖的街道。那么这些青春助手啊，专门为老龄的业委会打理台账、会议纪要、财务收支，甚至是全程陪同营建。新民晚报说，这一做法弥补了老龄业委会重业务轻规范的短板，搭建起了居委、业委、物业的沟通桥梁。街道呢还编制了工作手册，将零散的流程标准化，并且上线了指挥加数字化系统，让秘书工作有据可依。建一个老旧小区推广此类制度，结合数字赋能，把先行经验转化为长效治理成果，让小区自治更加专业、更高效，真正实现以平促改、以治促治。那么在暑假呢，国内多所高校推进教师评价的改革，为评价指挥棒来换尺子了，推动考核从数指标转向看贡献。那么随着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出台，教书育人实效被明确为职称评聘的核心标准，那么教师的底层逻辑的一个评价也迎来了一个转变。文汇报说，长期以来唯论文的量化考核催生了短平快的研究，造成了教师发展两极分化。那么眼下呢，浙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高校开辟成果转化教学型晋升通道，多地高校推行教学业绩等效认定，不少潜心育人的教师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同时呢，长周期的考核、青年教师晋升绿色通道陆续落地，缓解了青年教师的考核压力。业内专家提醒，分类评价不等于降低了门槛，改革需要警惕催生新一轮的形式化考核。那么在七月台风红霞登陆前夕呢，我国的科研团队依托深圳全国首个低空经济无人航空气象保障野外科学试验基地，完成了国内首次台风全程风群无人机立体观测实验。香港的文汇报说，四架无人机组成了观测阵列，深入台风边缘强风区，稳定保持编队作业，采集台风的这个低空温湿度啊、风场啊，还有无人机运行的状态等等关键数据。试验兼具台风边界层探测与无人机极端环境适航测试，填补了近海云下低空观测的盲区，量化无人机安全飞行的阈值，弥补了现有气象观测网的短板，助力提升台风预报的精度和准度。那么风群协同观测模式具备通用性，可以拓展至海洋监测呀、灾害预警等等领域。后续团队呢将持续攻关气象保障技术，输出低空经济气象保障的可推广方案。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暑运期间，火车站里人流密集，带娃出行的家长呢就得多留一个心眼了。那前两天在虹桥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个男孩的脚呢不小心被卷进了自动扶梯里，危急时刻，周边的热心旅客和巡逻民警立即携手展开了救援。
2: 7月20号晚上7点多，铁路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杨一凡从报警服务台冲了出来，直奔不远处的一台自动扶梯。当时一名男孩的脚被卷入了自动扶梯侧边的缝隙里，正疼得哇哇大哭。就在民警赶到的同时，旁边几位眼疾手快的热心旅客已经按下了扶梯上的红色急停按钮，防止险情进一步升级。
3: 小卡哥，别急别急，
4: 快点，
3: 没事吗？孩子呢？当时在哇哇大叫。鞋子和脚背已经陷入到这个扶梯里面了，当时我也不敢轻易将他这个脚拔出来，当时就立马联系了客运和医生。
2: 等待救援的间隙，民警一边轻声安抚男孩，一边和孩子的母亲稳稳拖住他的身体，防止他因疼痛挣扎而从扶梯上坠落。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孩子试着扭动了一下自己的脚，竟然自行从缝隙中抽离了出来。
4: 脚出来了，脚出来了，
3: 脚出来
4: 了，只要脚出来就行，脚出来就行，
3: 脚出来，鞋还卡在里面。
2: 随后民警将男孩扶下电梯，护送到了报警服务台。仔细检查后发现，男童的脚面仅有轻微擦伤，并用碘伏为他清创消毒。一旁的孩子母亲这才松了口气，连连向民警和出手相助的旅客道谢。
1: 最近呢，高温持续，车辆自燃的现象是多有发生。那上周二下午，在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海路上，一辆正常行驶的黑色小轿车突发自燃，车身冒出了浓烟。那危急时刻呢，公交车驾驶员杨峰挺身而出，快速处置，排除了这一险情。
5: 7月21号下午4点09分，淮安公交驾驶员杨峰驾驶公交车行进。

0: 途中，突然发现前方一辆黑色小轿车，车头位置不断冒出白色浓烟，疑似发生自燃。面对突如其来的火情，车主惊慌失措，完全无法开展自救，现场情况十分紧急。
1: 自燃，发出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个驾驶员下来，到前面找那个灭火器，前面小车也没有，我刚好看到，我第一时间拿到灭火器，就上前施救了。
0: 就在杨峰提着灭火器快速靠近准备灭火时，他发现现场救援存在不小阻碍。
1: 我靠近去施救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引擎盖已经打不开，跟那个车门已经打不开了，我只能从那个前面的引擎盖那个玻璃那个缝隙和那个右前轮的缝隙再往里面喷。
0: 大约十秒钟后，明火被成功扑灭，险情得以解除。作为公交驾驶员，杨峰也提醒广大车主，每次出车前一定要做好安全检查。
2: 最近在江苏泰州的某个小区，一名10岁的男孩在写作业时发现了另一名居民的家中起火，便立即告知了父母。那随后呢，父子两人分工明确，化险为夷。
3: 近日，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某小区，晚上10点多钟，住在附近的10岁男孩钱凌杰正在家中写作业，突然发现对面9号楼11层一户居民家中出现火光和浓烟。钱凌杰立即叫醒已经睡觉的父母，告知火情。
4: 我当时就在写作业，我累了就去阳台上休息，发现对面9号楼着火，然后呢，我爸爸看了一眼，确实有这种火情。
3: 钱凌杰的父亲立即拨打119报告起火位置和现场情况，随后父子二人迅速下楼，钱凌杰按照父亲的叮嘱去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赶到小区入口等待消防车辆，他的父亲则跑到起火住户门前拍门提醒失火房屋的业主。
5: 屋里当时是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当时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当时敲门敲了也有1-2分钟，然后他被敲门声惊醒了以后，他把这个房间的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这个火焰浇灭了。
3: 此时消防员们也赶到事发小区，在钱凌杰小朋友的引导下快速找到了起火楼栋和具体楼层。经过初步调查，房屋业主烟头没有掐灭就扔进了垃圾桶，造成火灾。幸好钱凌杰发现后和父亲迅速处置，这才化险为夷。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沉没，南部战区海军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越方表示感谢。台风红霞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仍在北上制造强降雨。江西萍乡腾空最大水库库容应对强降雨。俄乌冲突持续，俄国防部称控制一定据点夜袭扎波罗热，乌军称袭击俄油气设施。
7: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熊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的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